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是爱的动物。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

0: 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以心。

今天呢，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位传奇歌手凤飞飞。她在1958年4月发行的第64张个人专辑《同彩》，我们从中挑选了一首歌，叫做《潇洒的走》。先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好歌

潇洒的走这首歌是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世界只剩你我两人，经过凤姐的重新诠释后，唱出了凤姐独特的味道。这首歌的心境是在诉说一位失恋的人在经历心痛和悲伤过后，决定遗忘过去与旧情人的种种回忆，潇洒的走一回。我想这就是凤姐想透过这首歌告诉那些被失恋所苦的人们，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潇洒的走出来。

听完今天的黑胶时代，听众朋友们是否又再一次回味起凤姐当年带给我们的感动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想听更多的经典好歌吗？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准时收听黑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派尔俊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第七十九句，高温啊天三角。那很多人把这个高温啊天三角就写成九分天三角，这个是很奇怪的。九分的天怎么会三角形呢？原来它是因为台语的音，它有些没有抓拿捏的准，所以他就以为是三角。三角是我们合并起来，我们把它组织起来就叫三角啊，所以不应该写成三角。那个九分的天怎么会三角？到处的天都没有三角形的啊，天有圆的没有错啊，天圆地方的倒是传统的是这样的思考啊。那么高那天为什么三角呢？

高温天三甲，唔啦高温天啦，你台北的天嘛是三甲的，安怎讲？台北的天嘛是大波人甲查波人夹起来的呀，哎，嘛是好人甲歹人夹起来的呀。哦，啊，你若个讲较详细，你讲，这个嘛是各个族群合起来的 啊， 啊，里头有新移民，里头有东南亚的移民，啊，甚至老移民，那么合并起来的，那当然是三甲的嘛，啊，哦，所以他那个三甲不是三甲，那如果认为是三甲，那就不对了啊。刚刚高文他提三甲，最简单就是矿工跟老板嘛，啊，矿工是给老板雇用的嘛，那最起码是两个。那，啊，如果再细分的话，比如说，高温那那个戏曲北管有一边是 CPA， 一边后楼的，那也可以说九分的天是 CP 跟后楼来组成的嘛。好，我们79句就介绍到这里，下回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欸、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欸，
1: 是
2: 听说寿司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今天的八卦还一次有三件。第一件，男子拒绝所有追求者，最后竟然爱上自己。第二件，西风神因爱生恨，偷吹歪风害死情敌。第三件，女神劝不听，人气猎人逞强狩猎，野猪酿悲剧。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呢？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从第一起案件开始调查。今天的第一位主角呢，可以说是奥林帕斯山上第一位自拍狂吗？哎，不太对，神有在用手机吗？啊，我是不知道啦，但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位主角手机里面的相簿啊，应该 99% 都是他自己的照片吧。我猜那剩下的1%可能是因为他手机不小心掉到地板拍到的。那这位主角呢，就叫做纳西瑟斯。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啊，他长得

帅到不管是人类、仙女，甚至是连神都会对他一见钟情。哎，等一下，到底是帅到什么样子啊？就是没有一个投稿者给我一点照片吗？我其实也蛮想知道的。每次上面都只写了什么俊美无比啊，哦，超级帅啊，害我也都很好奇，这个帅度是跟阿波罗一样的等级吗？还是说现在放到我们人类界的话，是可以直接出道当 idol 的啊？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啊，这位被公认的神话级帅哥，各位，他居然没有交往对象。哎，没错，他就是母胎单身，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吓一跳，想说是没人追他吗？因为就是可能等级太高不好追之类的。不是不是，原因什么呢？是因为很多人追他，但他全部都拒绝掉啊！天啊，这么多人追他还都不要。哎，我只能说有点欠神罚。据说只要见过他的那些女子啊，几乎都被他的外貌给迷得神魂颠倒，甚至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但是我们这位主人公呢，纳西瑟斯，他根本完全不为所动，甚至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说的直接一点啊，他不是没有人爱，是他谁都看不上。但是有一个反转的部分出现了，在这一群追求者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主角人物，就是森林中的仙女艾科 Echo。那这位叫做艾科的仙子到底是谁呢？我现在就来帮大家先科普一下下。她呢是森林与野生动物女神阿提密斯最喜欢的一个仙子，同时她也是森林中最漂亮的女仙子哦。但是她真的很衰，你知道吗？她居然得罪了一个人，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嫉妒的人赫拉。她为什么会惹到赫拉呢？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有一天啊，赫拉他去森林里面，因为他要去勘察宙斯的行踪。听到勘察宙斯的行踪，就知道赫拉一定在想什么了吧？没错，他就在猜说，好像有一个仙子在调情我们宙斯，在调情他的老公这个样子。他怀疑宙斯就是跟其中一个仙女在谈恋爱，所以他特别跑到林中去看一看，他想要揪出那个情敌。刚进到林子里面没多久呢，赫拉他就遇到了艾科。然后就跟艾科开启了一个蛮愉快的对话。我在猜女生跟女生这种对话应该就是在聊，哎，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哦，你眼睛好漂亮哦之类的。毕竟也是跟女生聊天嘛，一定是互相称赞对方。聊着聊着啊，赫拉他就分心了，他就忘记说，哎，自己来森林里面的原因其实是要盯着宙斯，看到底是跟谁在偷情。所以啊，在对话的时候呢，就其他那种森林仙子他们就默默的都先逃走离开了，纷纷溜走了。当赫拉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原本那些仙子上面的时候，发现哎，大家都不见了。那这样子他怎么知道宙斯是跟谁移情别恋的啊？这时候啊，赫拉他就生气了，找不到原本的仙子可以出气。哎，前面刚好就有一个仙子可以让我出气呢。没错，那个人就是艾科。赫拉一如往常的把脾气迁就到别人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比较衰的就是艾科。艾科就变成那个倒霉女孩。你知道的，赫拉跟艾科一直聊天，才导致赫拉找不到那个仙女嘛。所以呢，赫拉就很不爽，她就对艾科下了一个诅咒。你知道那诅咒是什么吗？她居然跟艾科说，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讲出你自己想要讲的话，你只能一直重复别人最后一句话。各位，你知道只能一直重复别人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我来演示一次给大家听吼。现在呢，我要跟一个人说你好，我是说你好，然后艾科就只能回我你好，然后我就说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艾科又接着回我怎么样。这个对话还是先到这边就好了吧，毕竟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只能回我最后几个字嘛，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对话。我只能说，赫拉你真太狠了吧，居然下这种诅咒让别人没有办法好好聊天。但你知道最悲惨的是什么吗？前面我不是有说过吗？这位艾科他喜欢上的人是谁？是纳西瑟斯啊。纳西瑟斯平常都已经不在乎周围的人了，那如果艾科没有办法跟他聊天，到底要怎么引起纳西瑟斯的注意呢？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机会来了。那个时候呢，纳西瑟斯他在森林里面呼叫他的伙伴，他就大喊着，有没有人在这边？艾科听到了嘛，对不对？他当然很开心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前面赫拉给他的诅咒吧，他就只能回说在这边。

他那时候回话的时候呢，纳西瑟斯其实没有看到，所以他就大叫说：“来吧，快点来我这里，来吧！”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纳西瑟斯他甚至是张开双臂耶，这不就是摆明让所有梦女心动到不行吗？艾克当然也是啊，听到这么棒的回答，他一定是马上跳出草丛，站到了艾西瑟斯的面前，一脸就是“是我，刚刚那个说来吧的是我 ，It's me。”但是我猜大家应该都想到后面纳西瑟斯的表情了吧？他露出一脸就是“天哪，你是跟踪狂吗？你是什么超级狂热粉吗？”的那种脸，知道就是很厌恶的看着艾克。重点是，你知道吗？纳西瑟斯他还对艾克怒吼。他跟他说：“不要这样，我宁可死也不要让你支配我。”想当然而艾克只能回什么：“支配我，支配我。”但艾克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纳西瑟斯早就已经先走了。他根本不屑留在那边听艾克在那边重复讲自己的话。各位，我那时候在搜集八卦的时候，我听到这段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艾克一起碎掉了。怎么会有人这么狠的直接这样拒绝别人，甚至讲话还这么难听，也不留一点情面啊？当然，艾克本人一定也心碎不已，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艾克就躲回了自己的洞穴里面，谁也安慰不了他。至今他仍待在那个原本的地方，但是因为他的渴望以及日渐消瘦，最后只剩下一缕声音，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口中的 echo。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毕竟那时候我的大标题写说什么，他爱上了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呢，故事当然还没停啦。纳西瑟斯依然继续他的残忍行径，继续藐视所有的爱情。但他一定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他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有一天，某一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仙女受不了了，他向众神们祈祷：“哦，众神啊，众神，愿不爱别人的他爱上自己。”他的祈求呢，被众神们听见了。天哪，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想说，众神们终于看不下去了吗？终于来惩罚他了吗？而回应这位仙女的是一位伟大神，他叫做尼密斯，他的意思呢就是正义之怒的意思。这位女神在听到这个祷告之后呢，就马上回应了。所以有一天，口渴的纳西瑟斯他俯身在一个清澈池塘喝水时，他看见池塘里的自己的倒影，接着事情发生了，他居然爱上那个影子。他就说：“上帝啊，上帝，我现在终于知道别人为了我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疯狂爱上自己的影子。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接近水里面的那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看来只有一死我才能够得到解脱。”听到这边，我相信很多听众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吧。天哪，自恋狂，你真的就是自恋狂。虽然我知道他是被诅咒的，但是这概念就很像是你出门的时候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长得好漂亮，照一照就忘记出门了。而且他前面不是还说了吗？只有一死我才能够得到解脱。想不到这句话一语成谶，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日日夜夜都守在水边，就只是为了看到自己里面的影子。他每天都痴痴的盯着，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最后因忧伤而日渐憔悴。而我们的女主角艾科，她其实始终都待在纳西瑟斯旁边，但是她也无可奈何，因为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一直重复纳西瑟斯说过的话。纳西瑟斯在临死之前，他对着影子说：“别了，别了”，作为最后的告别。而艾科也只能重复着：“别了，别了。”在纳西瑟斯离世之后呢，临终的仙女们，毕竟他们都是仁慈的嘛，所以他们就有前来寻找他的遗体，想要好好安葬他。但是没有人找到纳西瑟斯的遗体，只有在他生前躺过的地方找到了一朵刚刚开放的美丽花朵。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花，所以他们就以纳西瑟斯的名字命名这一朵花，而这朵花呢，其实就是水仙花。听完这个八卦故事啊，我猜很多人都记得纳西瑟斯，却忘了艾科。其实我觉得艾科才是最可怜的。你们想想看哦，艾科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只是在跟赫拉聊天，聊一聊就莫名其妙的被赫拉诅咒了。除此之外，赫拉诅咒的

内容居然是让他没有办法好好讲话。你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跟别人讲话的话，你要怎么让别人认识你，或是你们要怎么有一个正常的对话呢？艾柯那时候喜欢的纳西瑟斯想要跟人家好好的聊天，却怎么样也做不到，只能一直重复着纳西瑟斯最后讲的那几个字而已。那如果我是纳西瑟斯，我当然觉得很烦躁啊，已经有一堆人来追我，我都已经拒绝了，你又来追我，你甚至没办法跟我好好聊天呢。我只能说，宙斯你真的太糟糕了，你自己闯的祸，结果最后倒霉的人是别人，还要别人帮你收拾这些烂摊子。赫拉也是，唉，明明就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赫拉总是那么爱惩罚别人呢？我只能在这边一次又一次的告诫大家，各位听众，不要惹到宙斯或者是赫拉，这两个神每次给的那些诅咒都太恐怖了，大家要小心一点，知不知道？聊完了艾柯，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想聊聊纳西瑟斯这位男主角。其实我并不觉得纳西瑟斯有做错事情，虽然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都是很渣，毕竟他都一直拒绝别人，但是严格来说他其实也没有跟别人交过往嘛，他也没有劈腿什么之类的，他只是用很不礼貌的方式一直在拒绝他人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八卦里面，纳西瑟斯他其实没做错什么太多的事情，只不过是他拒绝的方式让人很不开心跟不太好。而他那个水中的倒影，我其实觉得也有其他的象征跟意思，因为他平常有很多的追求者嘛，所以得到那些追求者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当你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个欲望。然而当他看到那个水中的自己的时候呢，那个倒影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就可能只是因为纳西瑟斯真的长得很帅，所以只会喜欢上自己。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但另一个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没有一种可能，纳西瑟斯现在是想要追求的是一直追求不到的东西，那种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才会激起他的欲望，导致他会这么想要并且爱上自己。而那个永远可能追求不到的东西，如果放在我们人类我们凡人界的话，可能就会是梦想、名气或是金钱、流量等等。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很值得去思考，让大家去想一下说，其实纳西瑟斯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真的会是他自己本人的样貌吗？还是其实另有其他意思呢？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八卦就到这边，大家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电台。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各位听完第一个水仙花的八卦之后，会不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呢？别急，第二个八卦马上就来，而且这起八卦可比前面的更有戏剧张力。爱情、嫉妒、意外、阴谋，所有狗血剧该有的元素，这个故事通通都有。光是听到这里，我就已经闻到浓浓的八卦味了。不过啊，这起案件乍看之下好像是一场普通的运动意外，但是呢，经过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深入的调查之后，我发现事情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单纯。究竟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意外，还是一场因爱生恨早有预谋的悲剧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还原案发当天的经过吧。这一起八卦的主角呢，是一位在希腊南方斯巴达的一个年轻王子，他的名字呢叫做海辛瑟斯。海辛瑟斯的父亲是斯巴达的国王，从小啊他就接受过王族很多的教育，包含学习狩猎、骑马、射箭以及各种竞技运动等等。然而比起他的那个身份，更让人感到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外貌。大家都很好奇吧，他的外貌是要怎么样才让人家津津乐道呢？据说只要你见过海辛瑟斯本人，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多看他几眼。不是因为他长得丑，而是因为他长得太漂亮，长得太帅了。他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俊秀的五官，以及像阳光一样温暖的笑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八卦主角都一定是那种超级帅或超级美的人才能当主角耶？我自己都想亲眼见见这些主角们到底长得多好看了。回到我们的八卦，虽然说前面的纳西瑟斯长得非常的帅啊，他也是迷倒非常多的少女，非常多的仙女嘛，对不对？但是海辛瑟斯更厉害了，他的名声啊不止在凡人间非常的有名，甚至传到了奥林帕斯山上面。有一天，那个代表光明、音乐与预言之神的阿波罗，他第一次见到了海辛瑟斯。听众们，虽然我们应该都知道说各种神都很容易有出轨啊、花心的现象，但是阿波罗本身就长得很帅了，要迷倒他应该有点困难吧。可是我们海辛瑟斯他做到了。在那之后呢，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从那一天起，阿波罗开始频繁的离开奥林帕斯山。虽然说故事才刚开始而已，但听到这边，大家应该不

不难想象阿波罗到底有多喜欢海星瑟斯吧。毕竟阿波罗是一个平常都只会待在神殿里面弹奏自己的七弦琴，或者是有事没事就驾驶着自己的太阳战车去巡逻天空而已，怎么会突然开始疯狂的一直下凡人间，然后一直去找一个人呢？这些举动呢，一再证明了阿波罗他 fall in love， 当然也有可能证明他很闲不用工作。总而言之，他就是会特别到人间，为了陪伴海星瑟斯。他们会一起去森林里面打猎，一起追逐野鹿，也会坐在河边一起谈论音乐跟诗歌之类的。有的时候呢，阿波罗还会教海星瑟斯弹奏竖琴，也会教他如何投掷铁饼。大家应该会想说，诶，教弹奏竖琴蛮合理的嘛，毕竟阿波罗就是音乐之神，他时不时就在弹自己的七弦琴。但铁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铁饼是那个时候希腊最受欢迎的竞技项目之一哦。阿波罗自己本身也很强，那每次阿波罗在举起铁饼的时候啊，用力往天空直出时，那枚铁饼总是会在阳光下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而我们的海星瑟斯呢，他就是会站在旁边，用那崇拜的眼神看着阿波罗，阿波罗则是会露出迷人灿烂的微笑。大家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很浪漫呢？一下教竖琴，一下聊天，一下追逐野鹿，一下投掷铁饼。我是不知道后面几个有没有浪漫啦，但我是觉得前面几个其实还蛮浪漫，还蛮有心的啦。阿波罗似乎蛮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心哦。到这边听起来是不是都是个蛮浪漫 romance 的一个故事呢？但是剧情总是要反转才好看嘛，毕竟这可是八点档耶，我们八卦报怎么可能会错过那个反转剧情呢？没错，其实一直都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那双眼睛呢一直在默默注视他们两个的恩爱画面，那就是西风之神泽费罗斯。说到这里，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西风之神泽费罗斯是谁吧。他呢主要是掌管西风，也是四大风神之一。跟暴风雨不太一样的是，西风通常象征的是春天、温暖以及万物的复苏，所以啊，大部分的人对他的印象原本应该是一位温柔又带有希望的神。但在这一则八卦中，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对他的形象大改。泽费罗斯呢，他同样也爱着海星瑟斯，他每天啊都会吹着那个温暖的春风来到海星瑟斯的旁边。有的时候他会轻轻吹起海星瑟斯的头发，像是勾他头发到他耳后一样。有的时候他则是会让花香随着微风飘到王子的身边。但是问题就是，海星瑟斯他其实始终都没有察觉到，或者是说即使他察觉到了，但是呢他的双眼他的目光依然都只停留在阿波罗身上。这样的状况啊，让海星瑟斯越来越痛苦，因为他就变成在单恋嘛。单恋个一两天可能听起来好像还好，单恋一两个月就开始有一点问题了嘛，又加上海星瑟斯旁边始终有着阿波罗在那边，因此泽费罗斯的感情也从原本的爱慢慢转化为嫉妒，而这个嫉妒呢又逐渐变成了怨恨。终于有一天悲剧发生了，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天空上没有任何一片乌云，阳光温暖地洒落在大地之上。阿波罗与海星瑟斯像往常一样相约到郊外，要一起练习投掷铁饼。阿波罗呢，他就先拿起了沉重的铁饼，接着他深吸一口气，旋转身体，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铁饼抛向天空。那时候铁饼高速旋转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海星瑟斯呢，则是望着那块铁饼，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但是就在铁饼开始往下降的时候，海星瑟斯立刻跑向前，准备要去迎接他落地。这一刻，一直躲藏在远方的泽费罗斯，他终于出手了。他那时候吹起了一阵猛烈的西风，风势来得又急又快。原本应该要落在另外一侧的铁饼，就被这一股风硬生生地改变了方向。就在那一瞬间，砰的一声，铁饼狠狠击中了海星瑟斯的头部，他当场直接倒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鲜血慢慢染红了身边的泥土。这时阿波罗愣住了，下一秒他立刻冲向海星瑟斯，把他抱在怀里。阿波罗他不停呼唤着海星瑟斯的名字，希望他能睁开眼睛。

甚至他想要运用自己的神力治疗这个致命的伤口。可是不论阿波罗再怎么努力，都无法阻止生命一点一滴的流逝。这是阿波罗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神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海辛瑟斯躺在阿波罗的怀中，慢慢的闭上了双眼，四周安静的只剩下风声。有好一段时间，阿波罗都没有放开他。那时阿波罗他只是低着头，看着鲜血渗入土地。突然，奇迹发生了，那些鲜红的血液呢，开始渗入泥土之中。过了没多久，一株绿色的嫩芽破土而出，嫩芽迅速长高，接着绽放出一朵从未有人见过的紫红色花朵。阿波罗他就看着那一朵花，悲伤地开口说，即使你离开了，我也不会让世人忘记你的名字。听说那时候阿波罗将自己的哀伤留在了花瓣上，花瓣上面呢就出现了古希腊文 AIAI 的字样。那个 AI 啊，并不是我们现在人用的 AI 哦，更不是什么名字啊或诅咒之类的，而是一声又一声悲痛的叹息。它的意思是，唉，唉，多么令人悲伤啊。从此之后呢，人们便将这种花称为风信子，因为啊，这朵花它不只在春天盛开，更成为了阿波罗对海辛瑟斯永远无法放下的思念。每当春风吹起的时候呢，也有人会说，那是泽费罗斯人在世界各地徘徊，只是这一次他吹起的风不是嫉妒，而是带着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悔。其实到这边，这个八卦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聪明的听众应该都跟我一样，觉得有一些地方听起来有一点可疑。第一点，杀死海辛瑟斯的人真的是泽费罗斯吗？毕竟从这个八卦内容里面来看，泽费罗斯到最后都没有露面，而且这种八卦也都是你传我，我传你，传到后面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说到底是谁杀死了海辛瑟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同样也在现场的阿波罗，虽然说阿波罗非常爱海辛瑟斯，但是难道就没有可能是阿波罗杀了人家吗？毕竟这个我们都不确定。第二个疑点呢，就是那时候阿波罗说他要用他的神力去拯救海辛瑟斯，但是因为海辛瑟斯的伤太严重了，所以阿波罗没有办法救回人家。可是严格来说，人家也是神呢，阿波罗也是非常有名的太阳神，一个大神，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把海辛瑟斯给救起来吗？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找其他的神来帮助他呢？这样子搞不好海辛瑟斯就可以活起来了。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去想一下这两个疑点，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另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是铁饼以及嫉妒。虽然说真的是铁饼打中了海辛瑟斯才让他过世的，但我觉得其实追根究底要讲的是那个嫉妒的部分。如果没有那份嫉妒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引来后面的问题，导致海辛瑟斯的死亡呢？是不是当初他们可能就应该好好的讲开，可能泽菲罗斯直接露面，然后呢跟海辛瑟斯说我喜欢你之类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都不会发生？这部分我也觉得很值得大家一起深思一下。那么第二个八卦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一样先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来我们电台哟。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听完前面两个故事之后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应该都觉得非常的有趣跟非常的好听吧。毕竟一个是爱上自己的荒唐故事，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嫉妒而酿成悲剧的八点档。但是大家不要因为我前面讲了两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你们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八卦可以讲了，这样你就错了。最好看的永远都会放在最后嘛。这一则八卦呢，是这三个里面最有名的，它没有第三者，没有任何的阴谋论。只是啊，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应该会忍不住叹一口气，然后说出一句，就叫你不要去了，你还偏偏要去。没错，因为这一次呢，就算连女神她亲自劝阻，都改变不了任何的结局。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男主角吧。这一次呢，这位少年的名字叫做阿多尼斯。据说他的容貌啊，足以让所有人都驻足欣赏。没错，跟前面两个男主角一模一样，都长得非常俊俏，非常帅，甚至呢，连众神都对他赞叹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多尼斯不仅外貌依然出众，更厉害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勇敢的猎人。他热爱森林，热爱冒险，尤其喜欢挑战各种凶猛的野兽。而他的名声呢，则跟前一位一模一样，都传到了众神那边，传到了奥林帕斯山。但不一样的是，海星瑟斯的美貌是传到了阿波罗那边，而我们阿多尼斯呢，则是传到了爱与美之神阿佛罗代蒂的耳中。在正式进入故事前，一样先跟大家简单解说一下阿佛罗代蒂是谁。他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爱与美的代表，但是他其实非常的幼稚，他时不时就会把爱神的箭射向凡人与神士的心，让凡人与神士倍尝爱的痛苦。只不过他应该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也会因为阿多尼斯而承受同样的伤痛。只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嘛，毕竟都爱上了，能怎么办呢？那时候阿佛罗代蒂爱上阿多尼斯的时候，他就决定说他要把阿多尼斯占为己有。所以美神暂时把阿多尼斯带去给波瑟芬尼照顾，但是波瑟芬尼后面居然爱上了阿多尼斯，不肯把阿多尼斯还给我们美神。即便我们美神亲自到了冥王，他亲自到府去要人，他都不愿意还给他。说实话，如果我是阿佛罗代蒂的话，我应该跟他一样生气吧。毕竟我只是委托你照顾一下而已，并没有要你不还我。你不但不还我就算了，我人都到现场了，你居然还跟我说那是你的，不还给我。那当然，

两个女神怎么可能会让步呢？毕竟你也是女神，我也是女神，我们的地位一模一样，我们都是女神，凭什么我要让步呢？所以啊，你们知道最后是谁出来调停吗？这听起来其实也非常的荒谬，出来调停的居然是宙斯本人耶。最后为了公平，宙斯的判定是阿多尼斯呢，在秋冬的时候会住在冥界去陪伴波瑟芬尼，春夏呢，则是会回到人间去陪伴我们美神阿芙罗黛蒂。听到宙斯这个判定，我觉得很多听众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觉得宙斯其实是个蛮公平的人，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坏，虽然他一直在移情别恋这样。那么在春夏这段期间呢，就是阿芙罗黛蒂跟阿多尼斯相处的日子。在相处的过程中，阿芙罗黛蒂一心一意的会想要一直讨好阿多尼斯。你能想象吗？我们那个爱与美的代表，那个美神阿芙罗黛蒂，她居然会特别为了阿多尼斯穿上一身猎装，然后跟着阿多尼斯一起走在那个崎岖的森林小路里面。这难道就是爱情的力量吗？为了另外一个人牺牲自己？当然啦，也不可能是全部都牺牲嘛。到了平日的时候呢，我们的女神啊，她还是会像平常一样乘着天鹅拉着的车子，然后在天空中优雅自在的滑行。然而有一天，阿多尼斯他准备要出外狩猎的时候呢，阿芙罗黛蒂并没有跟着他，但是阿芙罗黛蒂有先提醒他说，兔子、鹿、狐狸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啊，你千万不要去招惹野猪跟狮子这种凶猛的野兽，答应我好吗？我们阿多尼斯他总是笑着点头说，放心啦，我知道分寸。可是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得到，身为一个男人，我是真正的猎人呢，我是个 real man 呢，我怎么可能只去抓那种兔子那种小东西呢？野猪、狮子对我来讲很简单，好不好？所以那一天，阿多尼斯他独自走在森林深处时，突然一头体型庞大的野猪从那个灌木丛里面冲了出来。它长着锋利的獠牙，全身肌肉紧绷，嘴里不停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其实照理来说，我们一般人看到这种东西，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开跑了吧，吓都要吓死了。但是阿多尼斯没有，他觉得自己超强，自己超猛，我一定会赢。所以呢，他举起了他的长矛，决定要来迎战。野猪看着自己的猎物没有要跑的意思，当然是准备要冲啦。当野猪冲向他时，阿多尼斯奋力的刺出长矛，却没有成功击中要害。下一秒，野猪狠狠撞向他的身体，又用那尖锐的獠牙划开他的腿部跟腹部。一瞬间，阿多尼斯直接倒在了地上，鲜血迅速染红了草地。那时候，阿多尼斯试图站起来，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力气。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远方的阿芙罗黛蒂仿佛感应到了什么，我们的女神呢，就立刻赶往森林。一路上，她跑得非常的急，玫瑰刺划破了她的脚踝，荆棘割伤她的双腿，但是她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毕竟她感应到自己的宝贝受伤了。等阿芙罗黛蒂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多尼斯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这时候的阿芙罗黛蒂早已伤痛不已，她缓缓地跪到阿多尼斯旁边，轻轻地抱起他，不断地亲吻着他，并且喊着阿多尼斯的名字。可是不管我们阿芙罗黛蒂怎么哭喊，怎么叫他，都无法挽回他的生命。女神的眼泪缓缓落下，在这个时候，她对阿多尼斯说，啊，你已死，我的最爱，我的爱已经飘逝如梦，随你消失，还有我的美，只是我得活着，我是女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死，再深吻我一次吧，最后一次，让我印你的魂在我的双唇，让我把你的爱全部吞噬。这段话是如此的凄美，如此的令人心疼。但是此时的阿多尼斯呢，早已去了黑暗冥界，再也听不到天地之间哀悼之声，更不用说是看见阿芙罗黛蒂本人，或者是听见他讲这一段话语。然而女神刚刚落下的泪水一滴滴的滴落在了阿多尼斯流出来的鲜血上，鲜血渗入了泥土，奇迹般地长出一朵朵鲜红色的花，那些花瓣轻薄而柔软，只要微风吹过就会轻轻飘落。阿芙罗黛蒂看着这些花轻声说道，愿你不会被世人遗忘。后来人们便

且爱不一定能够拯救所有人，有的时候啊，就算你再喜欢一个人，你再爱一个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事情发生。而且更令人讽刺的是，前期就有讲到阿佛罗代蒂，他很喜欢把爱神的箭乱射到人跟神士身上，让他们体验爱完之后的痛苦，但是同样这件事情现在却发生在他身上了。总而言之，最后一个八卦并没有像前两个一样那么的具有戏剧张力，或是那么的八点档那么的好看，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却也更深入的让我们去探讨何谓爱，什么是爱呢？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每个听众，包含我自己，都可以去深思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做最后的结语。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在这一节最后呢，我也统整了今天这三个八卦里面出现过的相关议题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第一个呢是纳西瑟斯，其实纳西瑟斯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有一部分就是拒绝别人到底有没有错，因为他最大的争议就是他拒绝所有追求者。其实拒绝别人本身并没有做错，每个人都要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权利，也没有人有义务去回应别人的感情。但我觉得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拒绝别人的方式，

为他不只是拒绝，而是用比较冷漠、轻视，甚至有点羞辱那些喜欢他的人。其实这也让人思考，拒绝一个人固然是权利，但是否应该保有对他人的尊重或同理心呢？第二个就是爱上自己也看见别人。其实纳西瑟斯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爱上自己，而是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他始终没有试图去理解别人的心情，也没有真正看到那些愿意付出真心的人。这个也是这个故事中最值得反思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我也觉得可以拿来探讨的部分的话，是外表真的代表一切吗？其实故事的一开始，所有人都是因为纳西瑟斯的外表而爱上他，但是到故事的最后，人们记住他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他的帅气，而是他的悲剧。外表或许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但是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品格跟那些待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纳西瑟斯其实在对于外貌啊，或者是爱别人爱自己这部分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故事是风信子海辛瑟斯。其实这个故事的话，我觉得有比较值得探讨的地方就是嫉妒的部分。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嘛，嫉妒毁掉了海辛瑟斯，他是真的可以毁掉一个人。就像前面曾经提到的，泽费罗斯他原本象征的是春风跟温暖，但是他却因为他自己的嫉妒心亲手造成了一场悲剧。嫉妒是一种很常出现的情绪，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但是如果放大它并且让它不断扩张的话，嫉妒可能会衍生成憎恨，甚至会开始伤害别人。我觉得这个八卦真正想提醒我们的不是不要嫉妒，而是不要让嫉妒控制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点就是神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时候故事里面有提到说，阿波罗他身为光明之神，拥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在最后呢，他依然没有办法救海辛瑟斯。其实这可以让我们发现，即使是神，即使是那些伟大的人，也无法改变所有的事情。有一些失去呢，一旦发生了，可能就无法挽回。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而不是一直等到失去之后才开始后悔。最后一个我想要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就是，你一时的情绪可能会造成永远的遗憾。故事中泽菲罗斯他吹起的那一阵风，或许那个风只有短短几秒钟，但他却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离世，一个人悲痛，一个人后悔。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冲动的决定啊，或是一句伤人的话，一个失控的情绪，都有可能带来长久甚至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么在最后一个故事阿多尼斯秋牡丹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有几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观点，以及让大家可以思考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关心常常被误解成啰嗦。其实在故事中我们有看到阿弗罗代蒂他一再提醒阿多尼斯说，你不要去挑战那些危险的野兽，不要挑战山猪，不要挑战什么老虎之类的。但是呢，阿多尼斯他始终觉得自己是有那个能力去应付的。这就很像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能父母、老师或者是朋友给予提醒的时候，当下可能会觉得有点烦躁，甚至会觉得对方担心太多。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那一些提醒才是真正的关心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勇敢跟逞强其实不太一样。我们都知道说阿多尼斯他是个非常勇敢的猎人，但勇敢不代表能够挑战所有的危险。在某些时候，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反而是一种成熟。真正的勇敢的话是懂得判断，而不是一昧的证明自己。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些遗憾其实是没有办法重来的。因为在故事的最后，阿弗罗代蒂他把思念寄托在那个花朵身上，却再也见不到阿多尼斯。秋牡丹就因此成为了生命短暂、爱情易逝的象征。这朵花提醒着我们，有些错过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人一旦离开，就只能留在回忆里面。总而言之，这三个故事呢，虽然主角都不一样，结局也不太一样，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悲剧不是命运突然降临的，而是来自那个人性的选择。举例来说，像是纳西瑟斯因为过度的自恋看不见别人的真心，然后泽费罗斯他因为嫉妒选择去伤害别人，阿多尼斯呢则是因为自信与逞强忽略了自己最爱的人给他的提醒。这三个故事中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坏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情感、各自的理由，也都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人又或者是神，其实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选择，就可能会像今天听到的这几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一个无法挽回的结局。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啦，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

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yeah. ！

歌手其实应该被看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听听这些台湾艺人。那接下来呢是洪佩瑜《再见的时候》，这首歌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配乐。对，那我觉得应该也很多台湾人都听过，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们这首在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不好意思，刚刚有一些状况发生，那现在目前应该是解决了。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啤酒节吧。就是七月五号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奔着一个人去的，那个人其实是我的，算是我的偶像之一，对，他是金义神，对，然后当时看到阵，其实当时看到阵容的时候，其实蛮紧张，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在台湾界来说是一个大咖的女明星、女艺人，我觉得有她在应该是很值得的，所以呢，我就还是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去了。那这一位女明星、女大咖就是我们的性感女神安心亚。那相信在大家听到安心亚这个名字，第一个想到的歌名就是她最有名、最有名的《呼呼》。那这首歌也是她在啤酒节当晚的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那我相信一定也掀起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吧。

0: 爱帮你呼呼。
1: 对，没想这首歌就是我们安心雅的呼呼。那这首歌呢，其实距离现在好像已经蛮久了，是2013年的歌曲了。对，距离现在已经13年了，天哪，太久了吧？对，在就是其实这首歌当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也是叫得蛮起劲的，我觉得真的太经典，真的太经典了。对，那接下来安心雅结束了之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我们 Super Junior 的一生。对，其实我是就是 Super Junior 的粉丝，然后就是这场啤酒节也是奔着他而来，但其实当初我其实是没有要来的，是我的朋友，他是我们压轴嘉宾的粉丝，然后说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啊，然后我想说，哎，刚刚好我们家主唱也在这耶，那我也一起来好了。对，所以我本人其实不是他的胆，但是我觉得因为他声音真的，他的唱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然后还有很多我真的很喜欢的歌，所以我也就是拿着我的咻咻棒我就冲过去了。对，那其实在高雄当天真的很热，真的很热哇，那时候真的是一人一手电风扇，然后在那边吹，然后啤酒节嘛，就是算我没喝啦，但是当天其实他也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耶，我觉得这次来的两个韩星都一直在叫我们喝酒，我觉得蛮奇妙的。对，那这首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他一首比较少人知道、比较不太会被拿出来讲的一首歌，但是听完了之后，这首歌唱完之后，我朋友就在旁边跟我说：“哎，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对，所以我决定也要把这首歌给分享给大家。那这首歌就是金医生的《Side Away》。

这首歌呢，就是我们 Super Junior 金艺生的Sideways。其实每次聊到我喜欢 Super Junior， 好像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说：“哈，你喜欢 Super Junior？ 他不是就是很久之前出道的团体吗？不是很老了吗？”然后我觉得，对啊，就是喜欢他们，就是喜欢他们搞笑，喜欢他们搞怪的样子，然后也喜欢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把自己最好最厉害的东西给呈现出来的样子，因为他们真的很全能很全能。最喜欢的是李赫宰，就是银赫，对，然后我就是很喜欢他的那个反差感，我觉得那个反差感真的太爱了。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组团体，他们呢是新生代的韩国男团，然后在各地都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粉丝浓度。对，像这次高雄啤酒节有很多人，很多人就为了他们而来，然后其实在现场也真的看到很多他们的粉丝。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真的值得被喜欢的男团，因为他们看过他们现场的时候，看过像他们现场的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歌很好听，他们的能力也很好，然后他们又都长得挺帅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值得被喜欢的，而且他们的舞蹈都特别难，我真的没看过一群这么，就除了可能什么 BTS SEVENTEEN 以外，他们该算是舞蹈强度非常强的一组男团了吧。对，因为哇，真的很多首歌，而且他们这次也表演了很多首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大概是我就是听

过这么多首歌之后，很喜欢的一首，我觉得很有青春，很有活力，然后很适合各个活动。对，就是因为毕竟，对，耳濡目染嘛。对，我朋友就是一天到晚都会拿着音乐啊，或是拿着照片跟我说啊，那个谁好帅哦，这样。还有我这次去帮，因为就是跟他一起嘛，就看到最后，然后其实就是他们我也不熟，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帮他拍直拍好了。结果哎，没想到那个他单就是营收一上来，哎。哇，马上找得到他哟！真的是看太多了。对，那这首歌播完呢之后，就跟大家一起聊聊我在这次在高雄3天2夜的一些小趣事。哦，因为其实真的发生了蛮多蛮好玩的事情，然后也收获了很多。对，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一起聊聊吧。Love One One Night 送给大家。

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这里是阿慧。就是因为第一天嘛，就是在啤酒节，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早下去，我们大概11点坐的高铁下去，到那边已经1点了，然后再收拾整理吃饭，就直接冲去啤酒节现场了。所以，其实第一天好像也没有干嘛，就是主要的玩都是在第二天，然后。

天我们就是睡到自然醒，真的，我真的觉得上了大学，然后开始打工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大人都会跟我讲说，多睡觉，睡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真的懂了，真的很幸福诶。所以当时我跟我朋友也是，我们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睡到自然醒，醒来了之后再说我们要干嘛。那哦，说到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搞笑。我们的行程是，我们是7月5号出发嘛，我们的行程是我在7月5号的凌晨2点多做出来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完全没有人想要去想行程，每个人就想说哦，当天做就好，当天弄着再想就好了。然后真的受不了，我想说，我当时是在想说，啊，我们下高铁要吃什么啊？结果，哦，没有人要想，然后想说，好，我自己来，没关系，我自己来，可以，我自己来。然后开始做攻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发现了我们第二天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它是好像是2024年开始，就是开始开幕的，是一个算是蛮文青、蛮复古的一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已经打烊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那边真的很出片，很漂亮诶，就是算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地方嘛。就是可能是因为它打烊了，所以更有感觉，更有那种 feel，对，就是那种复古复古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很漂亮。我们就拿起那个 DV 开始拍。啊，说到这个 DV，这个 DV 是我在前一天啤酒节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用处，就是它拍出来，那个 DV 拍出来，它可以拉非常非常远，就是它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拍到非常近的人，然后其实它画质也很不赖，然后所以我们那三天就一直拿着那个 DV 开始狂拍，狂拍猛拍，我那三天的所有出片都是用 DV 来拍的，然后。那时候，反正，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去盐城府第一公有市场嘛，然后我们就去，也是一顿猛拍之后，就可以逛一些小店铺。它那个小店铺可能就是因为一个风格吧，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复古的东西，这样小物品啊什么的。但我本人就是那种很爱那种复古小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有那种怀旧感，我就很喜欢这种东西。虽然我没买啦，对，但是纯看欣赏欣赏这样。对，不能乱花钱，但谨慎消费，谨慎消费。对，然后因为真的很热，然后我们就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一路逛到博尔那里去。然后到了博尔之后呢，博尔就是去过博尔应该知道，就是一进去就是一个成品。然后我们那时候说，走，我们先去成品吹吹冷气。对，然后在那边我朋友就是看到那个电风扇，他们看到电风扇就觉得。哎，好像要买一下，因为真的太热了。当天差不多37、38应该有吧，就是体感温度这样。然后真的太热了，他们两个直接现场怒买吹那个电风扇，哇，真的是，这算是他们来高雄的最大的一笔消费，就是为了买那个电风扇，我真的快笑死。然后因为他。就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有一台的时候，就想，没关系，你们买这样子。然后去完博尔啊，我们就去，就是逛博尔嘛。可是其实不知道是主题的关系吗，还是是最近档期的关系？就是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逛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于说晒太阳，行光合作用。对，我们就那边晃来晃去啊，晃来晃去，然后真的是晃到了差不多，我们从差不多1、2点晃到差不多3、4点，也蛮能晃的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前往旗津。我真的觉得旗津真的是神来之笔，我这一趟旅程最喜欢的就是旗津，因为一下就是去坐渡轮嘛，可是哦，渡轮真的好远哦。要先搭轻轨，轻轨下来之后还要再走10分钟的路，我光去搭轻轨要走大概10分钟吧。然后我们就哇，好热，真的好热哦。然后，但是一下船，看到那个风景，值了，真的值了，真的好美哦。尤其是我去的时间差不多是5、6点，然后那个光，那个夕阳，就是哇，真的好美哦。对，然后就是。
虽然中间吃了一个我觉得小普通的冰雪花冰。

那没关系，我觉得就出来玩嘛，就开心就好。对，但是然后就是那时候吃完冰，我们就去看夕阳。我们就是走到那个渡轮的旁边，一直往旁边走，往那个灯塔那边走，然后就看到那个夕阳，然后也是在那边砰哐砰啊、什么东西狂拍猛拍，对，就是哇！但是真的很美，而且这是我人算是第一次，就是去看夕阳，就是很震惊的去看夕阳，因为平常都是可能世新门口或者是家的窗户或者什么，就是偶尔看到那个夕阳，但是这次好像是我真的第一次去海边然后看夕阳，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憧憬，我一直觉得很想去看，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本人也蛮懒的，没有特别想要去看夕阳的想法这样。然后这次去看，我就觉得啊，真的好美哦，真的感觉放下了一切的感觉，真的觉得哇。然后看着那个海啊，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对，然后但就是那时候已经差不多6、7点。然后我们那时候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啊，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一天原本要去瑞丰，瑞丰夜市，他公休，我人都傻了，公休吗？礼拜一 OK 好，那怎么办？然后就是现场随便选了一间夜市然后过去，然后但是，哎，就是小夜市就是。可能东西真的比较少一点，就没有买特别多东西，就没有第一天，就我们啤酒节结束之后去六合，就没有我那一天逛得比较尽兴的感觉。对，然后就到，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是什么夜市啊？忘记了，好像叫在啊，不记得了，没关系，我们特聊略过好吗？我们跳过。反正就逛完夜市，我们又回酒店，又回饭店去睡觉了。对，但也没有，我们玩到一两点。我们在那个饭店玩那个玩游戏，然后跟就是我们原本其实我们是4个人，4个朋友，然后一起出去。可是有一个最近因为在办丧事，所以不能去。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就玩那个你画我猜，哇，太疯了，真的太疯了，我真的觉得。那个你画我猜真的是太好笑，对，然后反正就这样子过了一晚之后，隔天就是准备回家回台北了。对，我真的觉得那3天2夜真的过得太快了，真的太快了，真的很想要在那边多待一回，真的很想要再休息休息，因为然后这几个月都在上班，很少会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假期可以让我好好去度过。对，所以唉。太可惜了，这样子就这样子度过了，没关系啊。回来台北之后，就很认命的一直在上班，就是为了下一次可以出去玩这样子。那高雄旅行聊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一次在高雄看到的所有风景，就是一首《太阳与地球》。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种这种民谣风，真是我的取向之一，真的太喜欢了，真的。那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就讲完高雄之旅呢，就我觉得这一次最大收获大概就是那一台 DV 吧，因为那一台 DV 其实被我，这、就是我朋友差不多17岁、18岁的生日礼物，然后就现在20岁才真的知道它的用处，对，真的偏可惜，这2年真的偏可惜呀、啊，真的没有利用它，好好的利用它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次的旅程也算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之间算是很惬意的一次旅行了，跟前几次比起来，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挺好的，挺不错的，虽然就是有点热啦，就是有点热到有点就是有点会受不了的那种感觉，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因为而且高雄的热跟台北热又不太一样，高雄热很会让人很黏。对，我觉得在台北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黏的感觉，在高雄是好黏哦，可能是因为海风的关系吧。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哪，好黏，好热，好湿，好可怕。对，但是在这次在高雄的时候，也是吃到很多那种地方美食，就是那种肉燥饭啊，鸭肉啊等等的，还吃了什么？还吃了那个什么沙茶火锅，也挺好吃的，我觉得。是沙茶火锅吗？对，沙茶火锅，对 然后，这次的话，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是那种，惬意的旅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吧。对，然后相信，我觉得现在好像现在流行都是那种比较可能说睡到自然醒啊，大家在一起出去玩这样子，这种感觉。对，至少我是啊，我真的偏向这种旅行。然后

前几天不是台风天吗？对，我就真的，我真的觉得啤酒节很幸运，就是刚好躲过这次台风。因为他们上次啤酒节没办成，就是因为台风，然后这次是完美躲过，就是刚刚好。哎，啤酒节办完了，下礼拜就是台风天。对，那这一次台风天就是停班停课了2天嘛，但其实我只停到1天了。对，就是那种知道连锁店很虽小人无这样子。就是第一天那个台风天的时候没放到假，然后呢那天就是第一天不是大太阳吗？哇塞，我们店充满了人呐、啊！就是我是那个我在寿山工作，然后现场直接一个早上哦，直接100多组等候，我真吓傻。然后因为我那天是开早，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说啊，不要准备太多，怕他们就怕说晚上会随时会。就是公司会叫我们先回家这样子，结果我就真的没有准备很多，结果完全不够，我直接地狱级的开场，直接天崩开局，我操，我真的是差点发疯，我真的是差点发疯，然后反正就是一整个，但是我们还是有提早结束营业，就我们但是不好意思，提早2个小时而已。提早2个小时结束营业，我说好啦好啦，可以，至少你们提早了，对，这种心态。然后我那天就大家就在说，隔天到底会不会，到底有没有营业，隔天到底有没有营业？然后原本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然后晚上我回家，那店长就说明天照常营业，我真的是服了。然后我当天就说然后呢我就好。我认命，我就去早点睡觉，因为隔天也是开早9点的班，这样我就去睡觉。之后8点起来，店长今天暂停营业，哎，今天就是早上暂停营业，我就真的是整个人都醒了，没醒，我就看那个，我就非常开心，然后就睡过去了。然后下午之后我就醒来，然后就是想说，哎，等一下消息到底有没有上班？因为他们是说，他说2点半以前就是暂停营业，2点半以后不确定这样子。然后说啊，到底有没有营业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店长又发说，今天确定不用营业，耶，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就，然后结果呢，哎，我的同事们他就说，哎，啊，休假出去啊？哇，我人都傻了，说哈。台风天要出去吗？然后说走啊，去吃海底捞啊，走啊，所以就跟着一起出发，一群7个人。我当时想说，哎，跟我们这么疯，跟我们一样那么疯人应该不多吧？然后就去海底捞一看，哇，超多人，超级无敌多人呢，怎么回事啊？然后就等等，我想说好，那估计要等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然后说哦，太久了吧？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去楼下的那个家乐福逛逛吧。然后我们就逛一逛，逛一圈上来，哎，过号了啊？那 不是要等很久吗？怎么过了半个？我们只过了差不多20分钟，然后跟我们说过号，他说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结果我们又重新报到，然后又马上把我们带进去。我说，哎，是这样的是吗？怎么这么快呀、啊？怎么回事啊？对，然后就在现场吃了那个海底捞。真的蛮疯，到底谁台风天特别跑去西门町那边吃海底捞啊？对，开车只能7人座，7个人，哇，真的太疯狂了，真的不得不说，真的太疯狂了。然后，吃完然后又去家乐福逛了一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8月中的时候要去宜兰包栋，然后说我要去买游泳圈，我要去买水枪，我要去买什么什么，我真的够了。身为 T 人的我，真是哇塞，真的太疯了！我觉得能出来这一趟已经够疯了，没想到你们还有更疯的事情想做这样子。然后吃完，然后我们就回家之后，一下去就从提车场下去，哎，没雨了。我说没雨了，走啊，脚底按摩啊，什么东西？我听到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群很热爱按摩的人类，就是他们真的休假。什么的，他们就会去按摩。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属于真的不行了，我才会去按摩的人。就因为没很贵啊，一次按摩要1000多块，哪有那么多钱啊？然后就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就真的去了，然后就真的按了一下脚底按摩。

在，就然后他们说宜兰就是这只是宜兰的预热，我是预热啊，好险我没吐呢，我虽然有就是小微醺，我小微醺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哇，真的不行哎，真的不行，如果真的这样搞的话，真的不行，真的偏可怕好吗？对，然后是台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回到家，然后我准备要下车的时候，我的一个人就突然说，五月天演唱会还有票哎，我说礼拜一，他说礼拜一还有票哎，礼拜一我没班呢，走啊走啊，然后我们就现场当场买了票，然后我今天晚上7点要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好舒服呀！我真的觉得这几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服的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去有玩有。然后有跟就是两边的朋友都有玩到，然后有做了很多算是蛮胡闹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很开心、很好笑的事情。对，虽然就是我觉得就是上班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情绪，然后我真的觉得上班就是我真的是上班的劲过了，我就下班我就没事了，就可能还是会偶尔抱怨一下吧，反正我觉得人之常情啊，对不对？对，但是我。后面就好了，这样子就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我觉得好像工作久了就是这样，就是上班归上班，下班归下班，好像不会特别去说，就是会特别去记一件事情很久很久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昨天五月天不是连开了2场嘛，就是中午一场，晚上一场，然后听说他们开了差不多8个半小时的演唱会，总共加起来，我就说哇，太猛，真的太猛了，然后。昨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草蜢，失恋阵线联盟，他们一起合唱。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真觉得哇，好酷哦！没有看过五月天跳舞，有看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看他们跳舞了耶。然后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好神奇啊！就是虽然我知道他们大概算是一个年代人嘛，可能草蜢年长他们几岁这样子，但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偶像。或者是就是看着就是那种传奇人物，你们懂吗？对啊，没想到草蜢能来这样子，因为原本就是有新闻稿，就是说是，Super Junior 的电音会来，结果好像有一点小小的一些意见这样子，结果后来没有来成这样子，我觉得算是可惜嘛，但也还好，就是少一笔支出，对，就是我不用花那么大价钱去买那个票了这样子。对，就是现在就是小价钱，小价钱。对，其实喜欢五月天也蛮久了，我真的蛮喜欢他们的歌的。他们的歌词有很多很有意境、很有味道的感觉，就是很有，我觉得算是，他就是算是阿信这种文人嘛，就是能写出来这种的歌，真的是更有一番味道。然后他们的歌，我觉得更多，我很喜欢他们讲关于一些，时间啊，或者是一些，关于给人勇气的那种歌曲，我都觉得这种歌曲更有意义，更适合他们，必须要说，对，像那种像《转眼》，就是他们第九张专辑的《转眼》，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算是一首，怎么说呢，算是一首，就是它是它的主题是从小时候到长大到老去这样子。我觉得，然后那个 MV 也做得特别有质感，我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的。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很经典的一些歌啊，或者如果说以就是比较冷门来讲的话，更喜欢九号球，因为九号球真的是怪兽，带着感情去写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我真的蛮喜欢的一首歌。如果从五月天的排名来讲的话，它应该可以到前5吧？对。然后我真确定，你要我来排五月天喜欢的歌吗？真的好难哦，因为真的好多首歌。对，那今天要这场五月天演唱会，其实蛮兴奋的，蛮开心的。对，而且，我觉得台风这前天的台风下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神来之笔，真的把我就是因为原本要连续5天上班，然后就中间休了一个假，我觉得算是一个可以算是回暖吧。不然就是，其实对这份工作真的会越做越倦怠，这样子。就算这个休假其实挺好的，谢谢谢谢受伤给的这个假期。对，因为其实新店，我在新店好像没有。

特别大的风雨，就是有风有雨，但没有特别大。但其他地区好像有蛮大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也要结束了，我们也要开始新的一段一周了。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度过这一周。今天是周一嘛，对，我觉得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撑过去。我觉得。每个礼就是现在都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度过的嘛，就觉得，就是熬过去就好了，熬过去就好了。对对对，我觉得每个礼拜都会有每个礼拜不一样的精彩。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开心，永远保持初心吧。对，那今天的哈喽午安可能有些许的不足，有些许的小错误、小失误，也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指教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就是对，尤其是开头那段时间，确实有一点小小的 trouble。对，真的很抱歉，感谢楼下学长姐给我的算是临时的。帮我补足这件事情，对，谢谢大家。那这里是阿慧，今天的哈午午安就到这边结束啦，大家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红豆。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来自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面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专属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 IDOL 的 Give Me Day Love， 完全是热腾腾的新歌啊。这首是来自上周刚回归的迷你九集 We Made 中的主打歌。歌曲以充满热带风情的流行舞曲为基底，融合 A4beat 节奏、轻快的电子音色与极具记忆点的口哨旋律，营造出既慵懒又性感的夏日氛围。Give Me That Love 描写两人彼此吸引时那种难以压抑，如同渴望般迅速蔓延的情感，透过眼神、触碰与体温等细节，将恋爱最直接、最本能的悸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以大胆而率性的口吻传达勇敢追求爱情的态度，展现 IDOL 成熟、自信且充满魅力的一面。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舍弃传统强烈的 K-POP 编曲，加入更多国际化的流行元素，并由海外制作团队操刀，让整体声响更具全球流行音乐色彩，同时也保留了 IDOL 鲜明的个性与辨识度。主唱与饶舌段落交替推进，搭配层次丰富的人声堆叠与洗脑副歌，使歌曲在轻松律动中依然充满张力。作为迷你九集 We Made 的主打歌， Give Me Day Love 展现了 IDOL 持续突破既有风格、勇于尝试新曲风的音乐企图心，也成功以充满热度与律动感的声音成为今年夏季最具代表性的 K-POP 情歌之一。接下来为您播放来自 IDOL 的 Give Me Day Love。

这首歌曲用轻快的节奏与充满夏日感的旋律唱出恋爱中那份藏不住的心动。那么第二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来自我的歌单，也是前两天在高雄举办演唱会的 Amiss 的歌曲。这首来自 Amiss 的 Heavy Scenery 融入了 R&B 另类流行与现代电子音乐元素为基底，透过厚实的低频节奏、层层堆叠的人声和充满戏剧张力的编曲，展现 Amiss 一贯鲜明且富有实验性的音乐风格。歌曲以小夜曲为概念，将原本象征浪漫告白的意象重新诠释，化作一首充满力量与执着的情感宣言。这首作品描写面对无法轻易放下的情感时，内心不断拉扯与反复思念的心境，即使爱意沉重难以负荷，依然选择勇敢表达自己的内心。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大量运用了节奏变化和和声设计，从低沉细腻的主歌逐步推向爆发力十足的副歌，搭配 Amiss 成员稳定而层次丰富的歌唱实力，使歌曲在柔和与强烈之间取得巧妙平衡。这首作品不仅延续 Amiss 擅长挑战多元曲风的特色，也展现他们在音乐表现力和情感诠释上的成熟魅力，让这首歌曲也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流行性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为你播放 Amiss 的 Heavy Scenery。

瞒你们说，我超喜欢听他们唱歌，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那个高音实在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最后一首韩语声音抽屉的收藏曲是来自 ATEEZ MINI 12集中的主打歌《Bad》。这首作品以 Hip Hop、Trap 和强烈的 EDM 元素作为核心，融合厚重的低音节奏、充满爆发力的鼓点与层次鲜明的电子音特效，展现 ATEEZ 一贯充满能量与戏剧张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Bad 作为概念，并非单纯描写叛逆，而是传达勇于打破外界眼光、忠于自我、不受框架束缚的态度。歌词描绘在质疑和挑战中依然坚定前行，将外界贴上的标签转化为自信与力量，展现无所畏惧的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透过强烈的节奏转换、震撼的副歌编排，以及成员们兼具爆发力与层次感的演唱和饶舌，使整首歌曲充满紧凑的戏剧张力。Bad 延续 ATEEZ 擅长打造世界观与高强度表演的特色，不仅展现团体成熟的舞台魅力，也再次证明他们在 K-pop 男团中独树一帜的音乐辨识度，带给听众强烈且震撼的听觉体验。接下来为您播放 ATEEZ 的 Bad。

这首作品不只带给听众们强烈且震撼的听觉体验，同时也带给粉丝们强烈且震撼的舞台视觉体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查看他们的舞台表演，那我就不多说啦。好啦，那今天的韩语声音抽屉里的三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呢？戴好你的耳机，我们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咻！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第二个声音抽屉，我们打开了日文声音抽屉。这次的收藏曲呢，虽然不是新歌，也不是我歌单里的歌，但它可是最近非常有话题度的歌。这首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就算是完全不听日文歌的人也肯定会听过的那一种程度。那么我要介绍的呢，是来自 Imasai 的 Night Dancer。 这首歌以 City Pop、Sand Pop 与轻快的电子舞曲元素为基底，融合复古合成器音色与具有律动感的节拍，营造出充满夜晚氛围的浪漫感。歌曲描写一段在夜色中逐渐靠近彼此的情感，透过一起跳舞直到天亮的意象，象征抛开现实束缚，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与自由。 Imasai 以轻松自然的唱腔搭配流畅洗脑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出既慵懒又充满活力的魅力。在音乐制作上，大量运用合成器、Bass 律动与复古电子音色，打造出浓厚的昭和 City Pop 氛围，同时融入现代流行元素，使歌曲兼具怀旧感与新鲜感。这首作品推出后，不仅在日本迅速累积高人气，更因短影音平台的推播助澜，在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掀起翻唱与舞蹈风潮，成为近年最具影响力的 J-POP 代表作品之一，也让 Imasai 的名字被更多海外乐迷认识。而近期他被动漫《躲在超市后面抽烟的两人》买下版权，作为网络先行上架版的片尾曲。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成为热门关键字，是因为制作组采取了业界罕见的超奢侈操作，这首在全球爆红的现象级神曲禁止用一下下，仅是作为先行版的片尾曲而已。等七月电视版正式上映后，片尾曲就会被更换为 Imasai 专门为本作创作的新歌 Faction。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 Imasai 的破译神曲 Night Dancer。

这首作品复古又充满律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走进了夜晚霓虹闪烁的城市街头，真的跟动漫中的意境很适配，也难怪制作组会选用这首作为片尾曲。今天的日文声音抽屉中的收藏曲比较少了一点，到这里就结束啦。让我们出发下一个声音抽屉，是我们熟悉的华语。

欢迎光临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最近获得中国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中冠军宝座的曾沛慈。而说到曾沛慈，就一定会想到她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吧。那《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曾沛慈演唱的经典情歌，也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插曲。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搭配钢琴、弦乐与细腻的编曲，营造出深刻而真挚的情感氛围。歌词描写一段无法放下的爱情，即使两人已渐行渐远，心中仍不定惦念着对方，在思念与回忆之间反复拉扯，唱出许多人面对失去时的孤单与不舍。曾沛慈以温暖且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遗憾、眷恋与无奈层层堆叠，让情感自然流露，深深打动人心。歌曲推出后，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细腻真诚的演唱，不仅成为了曾沛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陪伴许多乐迷走过失恋、成长与青春岁月，至今仍是华语情歌中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题外话，我最近

也因为曾沛慈而重刷了终极系列，好看爱看，有时间喜欢的人也可以跟我一起重刷哦。好，那接下来为你播放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熟悉的旋律总能勾起许多人青春时期的回忆，也唱出了放不下的思念与遗憾。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有出现过，没错，就是我上一次最后推荐的那首《跟你对话》。这首作品是创作歌手阿夫以细腻笔触打造的一首抒情作品，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温暖的木吉他、钢琴与柔和弦乐编曲，营造出安静且富有情感层次的氛围。歌词透过对话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一段跨越时间与距离的情感交流，无论是对重要的人或过去的自己，还是那些从未说出口的心声，都在旋律中慢慢展开。歌曲没有强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平实却真诚的文字述

说思念、理解与陪伴的重要性。阿夫温暖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搭配循序渐进的编曲铺陈，让歌曲在温柔中蕴藏力量，也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歌词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跟你对话，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真挚的演唱，传递珍惜当下、勇敢表达心意的讯息，是一首适合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华语作品。那么，我再次为你播放《跟你对话》。

这首《跟你对话》用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陪伴我们走进一场关于思念与陪伴的心灵对话。华语声音抽屉也告一段落啦，那么前往最后一个声音抽屉，为你带来两首经典的英文歌曲。

0: 我是 毕世静。
1: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虽然科切拉已经是四月份的事情了，但是 Justin Bieber 的表演还是让我回味无穷。为大家介绍这首经典歌曲《Beauty and the Beat》。这首歌曲以电子舞曲和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强烈的节拍、合成器音色以及流畅的流行旋律，营造出充满派对氛围与青春活力的听觉感受。歌词描写在音乐及舞池中抛开烦恼享受当下的心情，以 beauty 和 beat 象征迷人的对象和令人无法抗拒的节奏，传达年轻世代追求自由、快乐与热情的生活态度。歌曲中 Justin Bieber 以轻松流畅的唱腔诠释青春魅力，而 Nicki Minaj 极具个人特色的饶舌段落更为整首歌增添鲜明层次与爆发力。Beauty and the Beat 推出后迅速席卷全球音乐排行榜，凭借洗脑的副歌、强烈的舞曲节奏与高辨识度的合作阵容，成为2021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派对歌曲之一，至今依然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在科切拉的表演中，更是将声线变回到和当初一样的感觉，让观众们感到惊喜，同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接下来为您播放 Justin Bieber 的Beauty and the Beat。

充满节奏感的旋律和派对氛围，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律动。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刚举行完婚礼的 Taylor Swift 的歌曲。她的婚礼规模之大，完全可以用世纪婚礼来形容啊。那么说到婚礼，就不得不提起这首求婚神曲 Love Story。应该或多或少都有滑到 IG Reels 有人发在泰勒斯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的求婚影片吧。那么歌曲以乡村流行为基底，融合流行摇滚与民谣元素，透过轻快的吉他伴奏、弦乐铺陈与朗朗上口的旋律，营造出浪漫且充满童话色彩的氛围。创作灵感是来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泰勒斯重新改写了故事结局，将原本遗憾的爱情化作勇敢追爱、终成眷属的幸福篇章。歌词以少女的视角描写一段不被外界看好的恋情，却始终相信真爱终将克服一切阻碍，也因此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告白歌曲。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巧妙结合乡村音乐的温暖质感和流行音乐的感染力，搭配泰勒斯真挚且富有故事性的演唱，使整首作品充满画面感与情感张力。在 Love Story 推出后，不仅登上全球多国的排行榜，更是成为了泰勒斯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至今仍是全球乐迷耳熟能详、历久不衰的经典情歌。为您播出 Love Story。

0: 熟悉的旋律搭配浪漫的故事，至今依然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情歌。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即使经过了多年，每次重温都能带来不同的感动。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疯癫呀。
1: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也听见了不同的情感。从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用自信又直接的方式表达喜欢 ，Amis 的 Heavy Serenade 唱出一份越来越浓烈、无法隐藏的感情 ，Adis 的 Bad 则是用充满力量的节奏展现勇敢做自己的态度。接着，我们跟着 Imasai 的 Night Dancer 在夜晚的城市里享受音乐来带来的自由与浪漫。也透过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重新感受那些曾经放不下却始终留在心里的思念。阿夫的跟你对话则是提醒着我们，有些话即使没有真正的说出口，也可以透过音乐传递到想念的人心里。最后我们回到陪伴许多人青春的两首经典，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用充满活力的节奏把派对的欢乐与青春的回忆再次唤醒，而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 则是像童话故事一样陪伴无数人相信爱情、相信幸福，也让这首歌成为跨越时代都能一起合唱的经典作品。或许这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即使来自不同文化，说着不同语言，我们依然能透过彼此的旋律理解彼此，也能在某一句歌词、某一段副歌里看见自己的故事。有人说音乐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有时候一首歌却能陪伴我们好多好多年。多年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它会带我们回到某一个夏天、某一段旅程，或是想起某一个曾经很重要的人。也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歌单里的一份收藏。或许现在的你正在走回家的路上，也可能正在读书、工作，或是想找一首歌陪伴自己。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生活多一半美好的旋律。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收藏音乐、收藏故事，也收藏每一个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这里是音乐收藏家，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再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太好听了，真的是一首很有张力的歌曲。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来宾松竹梅阿梅。
1: 大家好，我是阿梅。
0: 哇，那在刚刚阿梅带来了一首我们的 Mofi Tell Lu 之后呢，我其实对于其中的一段很有记忆点。对，就是那个天蒙蒙地蒙蒙，对，这一段。
1: 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这一段其实我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就原本没有这一段。那因为这个是我在参考一些现在的流行歌，我发现很多的歌曲里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 hook。H-O-O-K hook，
0: 对，
1: 它就是一个记忆点嘛，就是你这首歌里面可能要有一个地方是让人可以记住的。那这一段就是我觉得让人听了可以记住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就是会让你记住这边的感？
0: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听得懂客家话嘛，所以我对于里面就是你讲说，脚短短路长长，我好像真的看到了那种，就是前途到底在哪里？可是我又没有回头路了，
1: 那个迷茫的感觉。所以你就是觉得歌词对，但是这个歌词就是对于客家人来说，这个歌词可能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它的长度可能三个字三个字这样子搭配，然后会跟我歌曲的节奏有一个融合的感觉，就是天蒙蒙地蒙蒙，就是有一点咚咚咚咚咚，就是有点脚步声的感觉，在慢慢往前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节奏是会让人跟这个歌词意境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0: 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是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因为什么契机才开始创作这一首歌？
1: 我其实之前写过的歌曲比较偏大调风格为主，就是开心一点的旋律。对，但是我一直都很想创作一个小调风格的歌曲。对，所以我就弹了，也是一样，先弹了一些我知道的小调和弦进行。然后我再去就是自己去即兴发挥用唱的。对，这样子就是也是这样子去写完这首歌的旋律。然后但是在那个情境下面呢，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就像这首歌在讲的情境，有一点点迷茫，可能会被过去的一些事情绑着，然后会畏惧很多未来的事情，就是觉得前面好迷蒙，好就是很黑暗，这样子。
0: 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1: 我的未来在哪里？对，那个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可能选择了一件事情，然后为了这件事情，我要去计划说我的未来要怎么样嘛，就是要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是在原地空想，对，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过去的事情又会一直找上我的，就是会一直找上我，然后我就会就是一直很困惑，
0: 在那个阴霾里面嘛。
1: 对，我那时候就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在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写出来的这首歌。对，然后就是也是一方面也是告诉自己说要，就是你选了一件事情就往前看，就是往前看，就是没有回头路。你要告诉自己有一种有一本书叫做抛弃 B 计划，好像叫抛弃 B 计划，就是你要自断后路，
0: 就是我没有回头路了。
1: 对，他这个书里

0: 面是说要自断后路，我后来也有看这本书，然后我觉得我是在写完这首歌才看到这本书的，我就觉得哇，这本书在跟我的
1: 完全就是在讲我的歌，
0: 对，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看这本书，抛弃 B 计划，就说要自断后路，然后会激发很多自己的潜能，就是在你这个在你身处绝境的状态下呢，会激发很多自己的潜能。对对对。
1: 哦，欸，那我蛮好奇哦，你在歌写出来之后啊，未来是会利用这首歌然后去做一些表演啊比赛之类的吗？
0: 我目前的话，目前这首歌我有带去表演过，然后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编曲能力啊，然后制作音乐的制作能力可能还有待加强，所以说，要参加比赛这方面的话，当然我自己也会精进自己的那个制作能力，对对对。然后表演的话，现场表演，所以我都是搭配我的乐器这样子，对，所以我也希望，我当然也希望这首歌可以赶快去参加比赛。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评断自己的音乐是怎么样子，因为也有老师跟我说过。就是我的声音很特别，就是一定要自己创，就是他说竹梅你一定要自己创作歌曲，你的声音太特别了，你不要，就是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唱别人歌，可是你唱自己的歌会更适合。
1: 对，因为我觉得说你自己去写自己的歌才知道说，欸，我的声音是这样子，然后我可以怎么去利用它，我就可以写一些，比如说你像刚刚唱那个很高音，我就觉得你唱得很好，对，真的音色很适合，音色很适合，对，而且你的声音蛮适合唱一些有爆发力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期待说，竹梅未来在客家的发展，所以在未来啊，是会持续往音乐的方向发展吗？
0: 我自己是希望，我自己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音乐这里面有更多的就是自己在更多的更深入的探索啦，对对对，因为毕竟音乐我自己真的跟音乐很不熟，
1: 哇，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希望我在唱歌然后我在玩音乐的同时呢，我自己感到也是快乐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
1: 压力
0: 当然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可以帮助我成长的压力，那就是最棒的，
1: 就是转换压力为动力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聊到了竹梅的客家背景，还有在学生跟老师身份之间的转换，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在客家音乐上面的创作啦。
0: 对
1: 对，那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竹梅未来的发展，对，希望竹梅有一天可以站上全球的舞台，有这个计划吗？
0: 这个可能梦一下
1: 、梦一下就梦到了。好 ，OK， 那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竹梅未来的发展。
0: OK，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竹梅来到我们的客制生活，
0: 张磊撩
1: 磊撩，请大家记得要持续收听我们的客制生活，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是张震岳。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有时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新来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千荣，
1: 我是主持人戴子祥。Yeah，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饮料店生存大 PK， 所以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工作上的一些可能是小秘密啊，或是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
1: Yeah，
0: 那我们请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在哪些店工作呢？
1: 血流成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mbi， 我现在在 Combi 工作。
3: 嗨，我是五十岚，我在五十岚上班。
1: 哇，他们今天要扮演两个非常重要的酸民角色，要来靠背他们的店，
0: 所以我们要匿名一下。
1: 而且他们啊，不能说他们的关系，但就是会爆出很多的火花，可以期待一下。哇，好期待。
0: 好，那我们来开始问一下，请问一下你们分别在饮料店工作多久了呢？
2: 现在大概有三四个月左右。
0: 那另外一位呢？
3: 我已经离职了。
0: 哦，离职了。
1: 做多久？
3: 没有很久，大概一个月左右。
1: 哦，感觉是对饮料店有非常多的不满，所以才会一个月就离职。
0: 好短暂啊，
1: 好期待哦。
0: 那你们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2: 哦，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就是没有在台北，然后我就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然后我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五分钟了，然后店长就瞪我。
1: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你今天迟到几分钟？
0: 对，我们今天录制 delay 了一下，
1: 录制广播电台 delay 一下下啦。对，五十五分钟。
0: 第一天迟到，若是我会很紧张。
1: 是啊，你迟到啊，你有这么紧张吗？还是你已经习惯迟到了？
2: 没有，我超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是传一堆，
1: 是同事还是店长？
2: 店长，
1: 啊，你就完蛋了。
2: 然后打电话又打电话给我，
1: 那，啊，他为什么还愿意用你到四个月，到现在还愿意继续用？
2: 可能是因为真的还蛮缺人的。
1: 那你没有想要离职的感觉，就是念头吗？
2: 有啊，我原本想说我要去其他服饰店之类的，因为我朋友听说他一个月做15天就赚了15000。让我很心动
1: 哦，这是做黑的，是不是？
0: 那我们的另一位五十岚嘉宾的话，他在五十岚做一个月，那你第一天上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呢？
3: 压线到被喷了。
1: 压线
0: 也是压线到？
1: 没有，他是五分钟，他十五分钟，他压线是准时。为什么准时会被喷？
3: 他说第一天上班就准时到了，就是他是意思就是说压线啊，就是
0: 要提早就对了。
3: 他们后来有跟我说，他们希望说可以提早，就是提早可能3到5分钟可以换衣服，就是换制服啦。
1: 哦，所以你就回答说好，那我离职一个月，拜拜。
0: 是这样的吗？
1: 所以你后面还有在压线吗？
3: 对啊，我还是压线，我压了一个月。
1: 那你最后一天辞职那一天也是压线？
3: 我昨天离职，我想一下哦，让我回忆一下，好像也是。
1: 那你一个月离职，你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怎么突然就觉得啊，干一个月受不了，五十岚操你妈的！

0: 没有，其实最后离职的原因，其实跟五三的这个就是辛酸史，其实没什么正相关。其实最后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工作上面比较出比较多包啊，所以有点心怀愧疚。
1: 不好意思，就对了。
0: 对对对。
2: 了
1: 了
2: 解。
1: 解，那问一下，你们最喜欢店里的哪一杯饮料呢？
2: 我觉得我最喜欢店里的一杯饮料，就是这杯饮料没有在那个就是菜
1: 菜
2: 单
1: 单
2: 上
1: 上
2: 面，
1: 隐藏的
2: 因为
1: 吗？
2: 是没有，那是我自己
1: 你
2: 调
1: 自己
2: 出
1: 调
2: 来
1: 的
2: 的啊。
1: 啊？
2: 我就调，因为我们店有红绿茶嘛，然后我就加超多牛奶，然后再加红茶，然后再压个几下红糖，然后再加珍珠，就变珍珠鲜奶茶。
1: 感觉很好喝哎。那50兰的话呢？你最喜欢哪一杯？
0: 蛮普通的，就一号而已。
1: 我也是最喜欢五三的一号。
3: 这
1: 那
3: 一号
1: 为
3: 是
1: 什
3: 什
1: 么？
3: 么？一号是什么？
1: 就是那个什么
0: 四
1: 四季
0: 季
1: 春
0: 春
1: 家
0: 蒸
1: 蒸
0: 波
1: 波
0: 野。
1: 野。
3: OK。
1: 哎，你们是因为喜欢喝饮料才去饮料店打工吗？还是就只是为了赚钱工作？
2: 不是欸，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蛮缺钱的，但是后来我原本想说要去什么餐饮业之类的，但是我又很喜欢做美甲，然后饮料
1: 不
2: 店
1: 能
2: 刚好，
1: 做美甲。
2: 对，
1: 了解。那五十兰的话呢？
0: 因为餐饮业的话，就是会比较多，就是油嘛，就是碗盘会比较多油。可是饮料店不有这个问题，我想说饮料店可能工作的这个清洁上面，相较起来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呢，现在已经对他们工作有大致上的了解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答下一个单元。好，我们刚休息结束，那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大概已经对你们的工作有一些了解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二单元。就是和你们聊聊你们的就是时薪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福利，还有遇到了哪些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客人之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
3: 先聊时薪吗？
1: 好啊，那目前你们之前工作的话，你们的时薪是多少？会调薪吗？
3: 50兰先吗？
2: 好啊，五十岚先。
4: 50兰的话他就是基本时薪啊，是196，然后会不会调薪？他好像有那个吧，吧台好像有考核的那个制度，但我不太确定他考核过了他会不会调薪，我不太确定，因为毕竟我只做一个月。
3: 你196是做里面还是外面？
4: 我那时候整间店，我记得工作是196吧，没有分内外。
3: 是啊，你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4: 我是厨房的，
3: 柜台小吗？柜台。
4: 没有我站厨房跟柜台，
3: 厨房跟柜台
4: 是，
3: 是收银，你也要。
4: 是，
3: 那，你能偷拿几张钱吗？
4: 但是不行啊，
3: 他那个是
1: 就跟
3: 每
1: 他
3: 天，
1: 结账啦，每天都要结。
3: 老板会真的去看有人在核销每天赚多少？
1: 当然，每天不是都要
4: 要
1: 点账吗？
4: 要
1: 每天
4: 下
1: 结
4: 下
1: 束之
4: 班的
1: 后。
4: 时候，下班的时候要那个。就是要会有个本子，然后写就是金额，就是对。
3: 扛把也是。
2: 对。
3: 我最近去看那个夹娃娃机，然后我就是在夹娃娃机的时候，我有意识到一个点，因为他们的金流是非常的不固定，就是他们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收纳方式，就是他们的员工好像真的可以偷拿钱，他们连食物
1: 真
3: 都可以
1: 假？
3: 偷拿，连钱都可以偷拿。感觉我去做，我可以就是一把抓一堆钱，然后塞进，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收银的那个什么对币机，它不会有记录吧？
1: 应该不会吧？
3: 我就感觉好像员工都可以偷干几张，因为好像很常听到有员工因此被辞职，就是因为这样子。
1: 但这样好像还是赚到欸，毕竟有拿到钱，没有啦。
3: 你说偷干钱吗？
1: 对啊，那你们就是有被调涨薪水过吗？
2: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是要 combine 的话，就是要有一个考核，然后店长会给你考试。
1: 哦，好像都是要考核，因为昨天咖啡厅也是要考核才会调薪。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五十岚的金吧台手，那个好像讨论度蛮高的，就是很多人说金吧台手调的饮料真的比较好喝，你们自己有这样觉得吗？
4: 没有遇到金发还手过，
1: 哦，真的哦。
4: 那太少了啦，
3: 但
4: 那个比例真的很少。
3: 要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1: 金吧台手好像也是要考试吧，就是也是他们五十岚员工，然后应该也是要通过层层考核这样考上去，
4: 是，
1: 应该是最高的那个吗？
4: 好像是。
3: 我要怎么知道他是什么金吧台
1: 哦，
3: 手？
1: 他们好像会穿一个围裙，然后有那个，就是他们会表示他是金吧台手这样子。
3: 是哦，
1: 对，我有遇到过，
4: 是。
1: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买饮料。
3: 啊。
1: 对，我朋友他们有买，
3: 我可以指定吗？我要金吧台手帮我调饮
1: 或
3: 料。
1: 许可以哦。你下次遇到的话，可以去试看看。
3: 他，是可以的吗？
4: 应该是可以吧？因为我们店长那时候跟我说，53就是基本上合理的范围的要求都可以
1: 都可以接受，
4: 尽量做到这样子。
3: 如果说。

0: 在可能那个内场在煮珍珠，然后我叫你出来说我要来右凯特调。
1: 好像我们不是匿名吗？
2: 我
0: 要
2: 我等下剪掉，我等下剪掉，等下剪掉。
0: 我要五十兰特调是可以的吗？
1: 如果没有很忙的话，应该可以吧？
0: 哦，真的哦，
1: 可能可以。
0: 但是哦，对，他也才做一个月而已，他没有太多。那砍败嘞？
3: 砍败就是我们店人太少了啦，就我们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收银，一个就是调饮料。所以就是你刚好就是如果刚好来我们店的话，就是刚好是谁就是谁这样
2: 啊。所以因为人比较少，比较难有就想要指定谁这样子。
0: 每次去
3: 扛拜，但是指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啦。
2: 啊，人比较少，
0: 哎，欸，有人可以这样干哦。
2: 你下次试看看啊。
0: 而且我这难怪我扛拜每次等饮料等超久。
3: 哦，因为扛拜真的排很少人上班。
0: 到底是因为
2: 是他们排很少人，还是没有人要去应征呢？
3: 我们店的话应该是根本就没有人要去吧，
0: 没有人要应征，也没有人要喝。
2: 那你们排班算自由吗？你们自己觉得？
3: 我觉得算是还蛮弹性的，因为我家在南部，然后我之前都跟他说我要回家，他都会给我回家。
2: 他会规定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一定要上到几天吗？
3: 他没有，欸，就是他我们是周排，然后他会问你说你下礼拜是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你就给他那些天，然后他就帮你排班这样。
0: 五十三也是吗？
1: 没有，五十三其实蛮不自由的，因为五十三是月排，然后只休好像是三天吧，所以其他就是你可能说好下个月，好可能15号、20号、27号好休假这样，那其他天就随便他排。
0: Shit.
2: 哦，真的假的？所以是公司排给你们，然后你们自己选择休假的时间吗？
1: 没有，就是他会在月假设好就是。
3: 应该是指定三天休假吧，然后其他天数，
1: 就
3: 是，只休
1: 三天呢。
2: 哇，好累的感觉。
1: 只休只是那个指定的指。
0: 对。那你说是月排？
1: 对。
0: 我操，你也是月排？
3: 哦，我是周排。
0: 周排，然后可以想上就上，不上就不上。
3: 可以啊。
2: 我觉得周排比较弹性哎，因为可能下一周可能突然临时有事，就比较好安排。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样子。
0: 你听完扛拜，就是五十站听完扛拜的。介绍你会想要去扛拜应征吗？
1: 会啊，马上应征。
0: 差异感觉差异很多哎，就是自由还有时薪有高吗？也是196，
3: 就196啊。
0: 但是感觉自由度还有就是很 chill 的程度都很差不多，就是比较起来是扛拜感觉很赞。
3: 扛拜真的还蛮 chill 的，就是没人的时候真的就是坐在那边
2: 很轻松。你们有什么福利吗？会有什么员工福利？
3: 我们的福利吗？就我觉得就好像也只能喝红绿茶，然后吃珍珠芋圆粉条。但是我上班的时候都会偷喝，就是自己想喝的东西，这不知道算不算福利。
0: 所以是有规定，但是你们都不看那个，不屑不屌那个规定，
3: 就是不能喝有色饮料啊，就只能喝红绿茶。
2: 有色饮料，
0: 有色饮料
3: 就是什么奶茶之类的
2: 啊？为什么
0: 红茶也是
2: 成本比较高吗？
3: 就是有奶精鲜奶那种就不能喝，然后现泡茶也不能，什么海神啊、玩火之类的，
0: 你根本没在屌，你就直接乱调一通给你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店长发现特调事件
3: 哦。就是之前我很多朋友都会来，然后他们就会哦，因为我另一个上班的同事，他朋友也会来，我们上班都一起带很多饮料给他们喝。然后有一次我们店长没有上班，然后就因为我们店长在上面有一个老板，好像有两个老板，然后他们刚好看监视器看到我们偷偷拿饮料给朋友们，然后店长就很就是传来问我说：“欸，你是不是有拿饮料给你朋友？你这边有付钱吗？”然后就被发现，然后他隔天上班的时候就跑来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另一个同事说：“你当我们是在做慈善的吗？”
0: 他是很凶的骂你吗？
3: 没有，他就是那种蛮开玩笑的语气。
0: 哦，是啊，
3: 对啊，
0: 欸，那很赞哎，就是被抓到，好像还是可以继续。偷偷干这种，
3: 就是可能流程要快一点，这样就是不要被监视器拍到。
0: 你那次被抓到，他们你还记得你那次犯罪的次就是杯数是多少吗？
3: 哎，欸，我记得我朋友带了好像3-4杯啊，我才带一杯，然后他就问我说：“欸，你是有偷偷拿饮料给你朋友喝这样？”
0: 哦，结果他其实看到是3-4杯，只是他刚好问你的。
3: 对啊，就只是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可能5-6杯有点太多。
0: 3-4杯加1杯，5-6杯这样一路干回家。
2: 欸，如果有朋友去。

0: 去找你们探班的话，你们然后买饮料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偷偷料加多一点吗？
1: 哦，我会诶。
0: 那、啊、可是不会被发现吗？
1: 就是因为挖料的时候是前面那个称重，也不会就是被看到啊。
2: 哦，有称重，但是不会有这种
1: 被看到的问题。可能140不小心挖成240，
0: 哇塞！
2: 哦，所以你们没有真的没有规定说一定要上满几个小时才能获得一杯免费的无色饮料？
1: 没有诶。
2: 你们就是想喝就喝，但就是不要喝太多。
1: 对，
2: 店长的规定，因为咖啡厅的规定是你要上满四个
0: 小
2: 时才能获得一杯饮料。星巴克或者是那种，
0: 星巴克好像是只要有上班就可以有两杯，
2: 两杯。然后自家经营的那家是四个小时一杯，八个小时两杯这样子。
0: 嗯嗯，
2: 啊，你们是这个五个小时16杯，五十三也可以这么放松吗？还是你自己体感下来比较严一点？
3: 五十三的话是，绿就是五十三的茶种是绿、红、青、乌、锡兰，然后重培，所以你的福利就是你可以喝这几种的。就是茶类，然后或是，对，茶类，然后调加料，
0: 所以也是不能喝，就是什么奶类的东西。
3: 鲜奶类肯定是不行，但是我有点忘记奶精类能不能，我有点不太确定。可能还有就是下，因为我们茶当天如果没有卖完就会报废，所以如果就是你到最后如果真的都还有剩的话，就是。开始
0: 自己吸收掉，
3: 发挥创意，然后可以带回家喝这样子。
2: 他刚讲出了可以使用、可以喝的茶种，你不是很讨厌五十三？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3: 因为我是厨房，我每天都要煮，我可能九点到十点开早，然后四点的时候先算一次，然后可能九点到四点这段期间，我可能就煮了30-40桶茶，所以就你会记，你记得很清楚，你不会。我到现在还记，我就算我现在已经离职大概两个月左右吧，我还记得每一个茶的那个泡的，就是可能要就是
0: 他们的克数那些
3: 的，对对对对，就是一些配比这样子。
2: 这种工作也太单调了吧？你会每天都思考人生？
3: 会啊，我每次都煮，我每次都就是，因为你煮完茶以后要洗洗锅子，然后我觉得洗到有点在发呆。
2: 哦，最无聊的时候是锅子，洗锅子。
3: 嗯，
2: 你觉得最累最硬的就是会最让你容易思考人生的时候是
3: 你说最累最硬，最累最硬应该是，你说以厨房来说，
2: 对对对，
3: 最累最硬的话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那个电磁炉，就是全部摆满的时候，就是然后 外面在吹茶，就是会喊往出外面喊茶，然后你又看到你的珍珠快超一大，然后外面在喊，然后你的电磁上面你有东西在煮，你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会
2: 哦，还有焦虑的
0: 成分。可是你也只能紧张，你也没办法去，
2: 对，就是手头上已经够忙了，
0: 啊，
2: 然后
3: 对啊，我也不能叫电磁炉快点，
2: 还有精神上的压力，对啊，那个心理跟那个生理都是受不了。
0: 我感觉做餐饮真的好累哦。
2: 那 Combine 有什么可以偷懒的？不是偷懒，先讲累的好了。
1: 我上次遇过最累的就是有一天。我们礼拜三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订了20杯饮料，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他是下午一点要，然后我们店长就叫我提早去上班，然后我11:30去了之后，我们在开始做这个20杯饮料的时候，做可能到前面7-8杯吧，就突然来一单 Uber， 然后 Uber 要29杯，
2: 就是20杯加29杯。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有另一个系统叫做拟定，就是线上系统。然后 Uber， 我想说，因为 Uber 的延单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就先做 Uber。然后做 Uber 做到一半的时候，拟定这个线上
2: 又来一个29杯，
1: 又来一个什么什么医院的订单，然后那个好像也是要20-30杯，
0: 好累
2: 啊，哇，同时好几百杯，
1: 对啊，三个大单，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想死的。
0: 那这种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吗？还是真的就是很累而已，
1: 就想要坐在那边休息一下。
2: 哇，那感觉，而且做好像这种做20-30杯一次同时来，好像品质都没有办法把关，就是因为你要出很快。
1: 哦，对，
2: 会忘记加一些东西。
1: 对，有可能就是半糖不小心按成什么少糖之类的，
2: 很容易。
0: 那你有被客诉过吗？你们有被客诉过？
2: 对，这个很好奇。
1: 哦，有，因为我们要洗珍珠嘛，然后我们的锅子是用海绵刷的，然后它另一面是绿色的那个菜瓜布，
2: 哦，有那个须须，
1: 对，然后就被掉到珍珠里面，但不是我的班啦，就是其他同事，然后就有被客诉说 吃珍珠的时候有吃到那个菜瓜布。
0: 嗯嗯。

0: 那 Combine 怎么处理？
1: 然后就是每个人都罚500块啊，就是那天上班的人被罚500块。
0: 哈，罚500块？
1: 对啊，超贵的。
0: 那、
1: 啊、
0: 你一天不就赚个800、1000，还要被罚500？
1: 对啊，哇塞、
0: 啊！但是我想的是，对客人的那个补偿是什么？
1: 哦，好像。哦，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喝好像百香摇果乐吧，然后里面有一个白白的塑胶的东西，可是那一眼看就不是我们的东西，感觉是他自己乱加的，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说他还要再喝一杯，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我们就只能给他。
2: 好笑、哦，天哪！
0: 学起来，学起来。
2: 啊，了解了。
0: 那你里面有头发哦，这个是谁的？
2: 餐来的时候自己加一点东西就可以再要一杯这样子。
0: 对啊，结果店员不服去验 DNA， 哎、欸，客人是你自己的哦，他妈的！做一个实验。对啊，哎、欸，我问一下伍思然有没有这种被客诉的经验、
2: 嗯嗯？有吗？
3: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厨房，他也不可能客诉到厨房这边来吧？
0: 那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同事在搞？
3: 嗯，
0: 或以前可能你还没进来之前干过的那些蠢事，有听说过吗？
3: 很多客诉哦，客诉可能就是，
0: 比较没有印象深刻的，
3: 比较没有。但我有印象深刻的是跟好像有跟熊猫起冲突过。
0: 我操！
3: 因为熊猫他们都不想要就是在那个现场等太久嘛，因为他们就是外送行业，他们的时间就是钱嘛，所以他们也不想在现场等太久。所以他们来都想要拿就走，可是因为伍思然就是人蛮多的，所以你有现场的单，然后有熊猫的单，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还有自己的平台的单，所以就是反正就蛮忙的啦。然后有时候就是尖峰时间，全部的单一起灌进来的时候，就是会忙不过来，然后熊猫就会在旁边一直催，然后好像之前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店有个男生，然后就直接喷那个熊猫，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柜台大吵，然后、那個、
0: 你是亲眼看到？
3: 没有没有，我是听到
0: 的，听说。
3: 就是我那时候好像休假，然后他就说，然后我们店长说讲这件事情的，他就说他那时候看我没事，那他跟我去了。哦，他说那时候差点把就是那个男生差点把制服脱掉去外面跟他、就是、
0: 打架啊、
3: 欸，我不知道是吵架还是打架，反正就是离开柜台到外面友好的交流这样子，
0: 友好的学术交流，但后面为什么没有就？压住那个情绪。
3: 好像是就是因为他毕竟也不能真的就是。
0: 可以啊，谁说不行？
3: 不是啊，就是这其实这行为虽然说谁有理也不太确定，但就是其实这算蛮脱序的。
0: 哦，所以你们没有员工训练，是说遇到类似的状况怎么处理？你们不会特别教育这块？
3: 当然还是尽量不能跟客人，就是不能跟客人起冲突、啊。
0: 哦，上帝，那个
2: 顾客
0: 就是上
2: 帝，
0: 顾客就是上帝。
3: 必须。
0: 可恶，好吧，没事啊。但在做一个月就有这种故事，觉得蛮屌的。
2: 你没有遇过那种就是点餐超奇怪的方式吗？就是一直客制化这样子。
1: 哦，好像有欸，就之前有人说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多冰就是
0: 来
1: 要我们压，然后我们就已经又压了两次，然后他还觉得很不甜，
0: 还就整罐倒下去。
2: 他的感官有问题，
1: 对，
0: 所以后面最后是不开心的离开这样子
1: 啊。哦，好像是因为我同事跟他讲说，哦，你再压的话我们就要加钱，然后他就走了。
0: 啊，以后就用这招就好。
2: 他感觉是故意的吗？
1: 嗯，感觉是因为我就两三块冰块没什么，他说这样会影响这个甜度的，就是口感。
2: 两三块冰块我还能接受。
0: 会不会遇过什么神秘客啊？
2: 神秘客、
3: 哦，
0: 你知道这种东西吗？
3: 伍思然每一个月都会有神秘客盘点。
0: 你知道神秘客吗？
2: 我不知道，
0: 就是、
2: 啊、
0: 神秘客就是类似这间店的上司，然后会乔装成
2: 啊，
0: 我讲的是对，装成顾客来看一下店员的积极程度。
2: 嗯嗯嗯，
0: 对，我自己理解，你的神秘客理解是什么？
3: 没有，我们就是神秘客应该是公司会有就是发招聘到外面，就是可能。今天可能问说，就是好，他今天可能发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可能我们主持人戴子祥看到就说，哦，这个工作还不错，然后他就是应征，然后戴子祥就可以去伍思然的店，就是买杯饮料，然后顺便看他的那个流程，
2: 探查一下
3: 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到。
0: 哦，你说的是这个神秘客，
3: 就是服务话术有没有做，然后他可能会有就是声控摄影机，或是他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0: 哦，嗯。那个 combine 是都没有发现、oh,
1: 有我有一个神秘客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神秘客是 combine 好像公司的不知道哪一层，就是会来稽查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店员，他是从因为我们是两间店同一个老板，然后他是从另一个店过来帮我们的，因为我们人手真的太少了，他上班他一个人上班上上上

0: 但是因为已经太多人加 Uber 什么的，然后神秘客那天刚好来稽查，然后就什么事情都就是没办法看，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就把他的那个素人的衣服脱掉，然后他就换 Combat 制服，然后上来帮他做，
1: 太酷了吧！
2: 看不下去的部分，
0: 对，他要上来帮他做。
2: 哇塞，这个算是蛮好温馨哦，然后感觉助一臂之力耶。
1: 哎，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饮料店那个冰块到底是怎样啊？就是有时候点去冰还是会有冰。
2: 哎，该不会就是你就是那个店员？
1: 没有啦，
2: 两个是一个顾客一个店员。
0: 去冰的话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有冰块啊，微冰的话就是茶杯的三分之一啊，少冰就是一半，然后全冰就是全部都加进去。
1: 所以如果我完全不想要冰块，我要说完全去冰吗？还是没办法？
0: 你就点去冰啊，就是。
2: 但你不是说还有一两块？
0: 就有时候会不小心滑进去、啊、
2: 哦，那就是不小心，就要看店员的
1: 哦，是不小心的，因为我感觉我好像每次点去冰都还是会有冰块，那好像蛮多的。
2: 是 Combine 吗？还是哪一间？
1: 没有啦，就其他间蛮多都会的。对，
2: 然后点到那个对面来宾，
1: 那个手有点太滑了。
2: 那我可以点就是全部都是冰块吗？就是我可能就是想要一个冰块杯，然后点全部都是冰块、
0: 哦啊。
2: 你们有这种费用的收费吗？
0: 但是我记得我们隔壁的冰店好像豆花店没有冰块的时候有来跟我们买过，就是买一两桶这样。
2: 哦，是哦。
0: 对啊。
2: 啊，那个你要怎么算？还是就交给店长处理？
0: 就是那一天好像我是听其他同事说，他说他上班的时候隔壁的冰店来跟他买一两桶冰块，因为他们没有冰了。然后他一开始就一直拒绝，然后他问那个人来了两三遍，问说可以买冰块吗？然后我同事也拒绝他，因为我们都是 PT， 我们不知道这个流程是怎样。然后
2: 你们领死薪水，这个一犯错，
0: 对吧、啊？然后后来我们店长就说：“哦，直接卖给他就好啦。
2: 啊”卖多少啊？
0: 就他也没有实际讲多少哎、欸，但反正就是后来有卖给他两桶冰块这样。
2: 好模糊的地带，
1: 也是蛮有趣的。
2: 你们有那种偷懒的小秘诀吗？
0: 嗯，你说我们吗？
2: 那个 Combine 有吗？就是你觉得在闲下来的时候是要有规定说要躲起来玩手机，还是说可以光明正大的划给客人看？
0: 哦，当然不能光明正大，我会就是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拿手机，然后蹲在柜台下面，就是摄影机在上面，然后我就蹲在摄影机正下方不会拍到的地方，然后划手机。
2: 是啊。
0: 对啊，然后店长一走，我就赶快，因为我们店不能播自己的，就店长在的时候不能播自己想要播的歌。
2: 对啊。
0: 然后就是店长有买就是专门的什么华语流行乐的
2: 超烂
0: 那歌单之类的，他就自己播。然后店长一走，就赶快把那关掉，然后自己
2: 切
0: 蓝牙，然后赶快播。
1: 哎、欸，你们遇到就是可能在关店的前几分钟才来的客人，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或是你然后你们会怎么面对他们、啊？
2: 有吐过口水吗？
0: 就会觉得很烦啊，但是要关店了还来，然后东西的什么料都已经收进去了。
1: 所以你们真的就是会在关店之前就提早洗提早收？
0: 会啊，通常我们11点关店，我们10点10分就会开始把料都收到冰箱。
2: 11点关店，10点10分就开始收。
0: 就热身车走了之后就赶快收啦。
2: 哦，就是赶快把它收掉这样子。
0: 对啊。
2: 那你有没有听过曾经就是因为要关店了还来点饮料，那必须做哦，那会不会就少给他点料，或是就给他一口痰这样子？
1: 超恶心。
0: 没有、
2: 欸、真的有啊，
0: 就是因为我们珍珠芋圆粉条三样料就是关店的时候就是要倒掉然后称重啊，有时候就会懒得称重，然后他可能点一个料就会懒得再称，然后就全部都给他。
2: 哦，所以要关店的时候点
1: 好像这样好像感觉比较好、欸、
2: 红糖直接全部all in 下去，送你。
0: 但我觉得有时候来点那种什么，就是什么苹果冰茶那种，或者是野果那种，就是那种要冰到冰箱的料，就很懒得挖，就是在挖具前面称，有可能会不准，
2: 哦、
0: oh, ，有可能会比较少，
1: 哦、
2: 比较。但就是你没有就是你哦，是你们都会很认真按照那个课书，你们不会就是啊不管，反正我员工啦，就直接乱给他这样子。
0: 有时候会多个一二十，就懒得再捞出来啊。
2: 所以就可以多不可以少？
0: 也会少，
2: 也会
0: 但通常不会少。
2: 哦，是
0: 我啦。
2: 好 ，OK， 那个嘞，我考
1: 五十人，
2: 五十人，五十人，五十人。
3: 等一下，你刚问题怎么去？
2: 问题是，我们问题什么？
0: 那个料会不会挖的比较少？
2: 哦，对啊，就是那个关店的钱，
1: 但还是

0: 厨房的
1: 啊，对，
0: 还煮东西。
2: 厨房是也要挖那个厨房，厨房的工作除了煮茶、煮珍珠以外，还要挖冰淇淋，然后煮燕麦。没有挖冰淇淋，我们店是会好像每间店应该都差不多了，就是他们会有空的时候就挖，然后把冰柜挖满，就是一杯，就是他们会去外面拿塑胶杯，然后挖固定的客数，然后把就是150克一杯的话，他就会把整个冰柜全部塞满。
1: 哦，是。
0: 哎，你们的冰淇淋不是一颗一颗的那一种？
2: 哎，它是一桶一桶那种手挖的。
0: 哦，真的假的？哎，那我怎么看过？就是。
1: 不是，你是看
2: 没有，因为他挖他是就那个挖勺挖
1: 开
2: 是、哦、是圆的，
0: 不是啊，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封膜封好那一种，然后直接倒进去那种一颗一颗的，就有点像小美冰淇淋那一种。
2: 是
1: 啊，
2: 这我不知道，但我们店是
1: 你们是
2: 我们店也是小美冰，五三应该都差不多，都小美冰淇淋，就一桶大桶的那种，然后就业务用就是最大桶的那种。
1: 哦，
0: 感觉好累哦，
2: 挖，
1: 哇，体力活。
0: 我的手超级酸，哎、欸，你们有遇过就对啊？那就是刚刚讲那个关店前有遇过大单吗？
1: 哦，关店前的单应该就也是有哎、欸。
3: 我们好像比较少，就是但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10点到11点就是大家饮料店都关了，就只剩下我们开着，觉得有可能连续一单还没做完就一直进来，然后都是那种4-5杯那种，就还蛮想死掉的。他一路想到。50分吧，因为我们是55分关，
0: 嗯，
3: 然后就会一路想，然后想，就是很不间断的，一直进来。
0: 哦，那我们大概对你们的工作内容啊、时薪之类的，还有遇到的一些就是酸甜苦辣，都有一些了解了。
1: 没错，
0: 那休息一下呢，我们等等再进入下一个单元啦。
4: 我是拉拉徐佳怡。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0: 欢迎回来，那我们这个新单元呢，就是来主题叫做饮料店生存网，就是我们拿其他间，就是除了康拜跟五十岚以外的饮料店，然后让你们猜一下其他间饮料的价格，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大概是多少，就是看你们对定价有没有比较了解这样子。
1: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这集比较特别一点，这个单元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手机要没电了，所以我可能就我准备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他们。我准备了4间饮料店的珍奶，大家都知道珍奶珍珠鲜奶茶，
3: 嗯，
1: 那我问你们说珍珠鲜奶茶每一间的价格，帮我去评比说哪一间是可能最贵，然后哪一间是最便宜，看你们对这个有没有概念，因为珍奶大家都知道嘛。那我这边有4个选项，第一个是龟记的珍珠鲜奶茶，然后你们可能可以去猜一下每一间的价格，然后可能觉得谁家是卖最贵的，然后还有五同号，还有五十岚跟清新。我再讲一次哦，龟记、五同号、五十岚、清新，你们觉得、
0: 欸、我们不是有人做五十岚吗？
1: 所以让他们做一个标准啊。
0: 哦、
1: 嗯，对啊，你觉得可能他可能觉得自己家是最贵啊，有可能。你们觉得谁是最贵的？
3: 我觉得龟记。
1: 你觉得龟记是最贵？
2: 我猜五同号好了。
1: 那你觉得谁是最便宜的？
3: 清新吧。
2: 五十岚。
1: 你觉得是清新？
2: 我觉得五十岚，五十岚才65块而已。
1: 65块，
2: 对吧、啊？
1: 大杯的，
2: 对吧、
1: 啊？加珍珠，
2: 对吧、
0: 啊？那、啊、不就真奶吗？
1: 但是我是、
2: 哎、是奶精还是鲜奶
1: ？鲜奶，
2: 是吧、
1: 啊？
2: 鲜奶是65啊。
1: 鲜奶是65，
2: 对啊。真波霸红茶铁是65块。
1: Fuck！ 哦，我网络上的价格它完全不一样。
2: 要不然找多少？
1: 他找的是五十岚是75块，大杯的。
2: 我记得是65、啊、
1: 珍珠鲜奶茶那有这么便宜？
3: 有啊，这五十岚是65啊。
2: 那我怎么记得是65啊？
1: 还是我们现在打电话直接问五十岚的店员说：“我要一杯珍珠鲜奶茶。”
3: 五十岚店不就在这里吗？
1: 对，
0: 但是他已经辞职一个月了，不可能在这一个月内涨价吧？
3: 涨10块太多了吧？
0: 有点多，
1: 那我
3: 们5块开始涨。
1: 我要来公布答案了。
3: 好，
0: 最贵的是谁？
1: 如果他讲的是真的的话，那65块是五十岚是最便宜的
0: 啊？真假？
1: 清新是70块，
0: 嗯，
1: 然后再来第三贵的就是五同。

0: 号，最贵的是龟记
1: 啊。欸，其实我没有喝过龟记耶。
0: 它的排序是这样，就是最贵的是龟记80块，然后再来是梧桐号，然后再来是清新，再来是65块的五十兰跟 Coco 都被列为是低价位的饮料。
1: 嗯，的确，欸，五十兰是真的蛮便宜的，我自己觉得啦，五十兰。
0: 然后梧桐号啊，龟记还有那个可不可，他们是被列为是比较高单价的饮料产品。
1: 嗯，
0: 对，喝的是一个服务，是一个感觉。对，那我们有没有其他问题？可以讲一下那个啊，他们刚刚讲的那个欸，他们刚刚是说什么？饮料店的禁忌话语。
1: 哦，
2: 那这其实不是饮料店，这其实包含就是餐饮跟服务业都算了。
1: 那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啊，我们之后可以问其他餐饮业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1: 嗯嗯嗯，
0: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可能原本不信，然后后面发现干真的，就会发现哦，真的就是有这样的禁忌话不能讲，乌鸦嘴。
3: 我觉得就是不能一直说。哦，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间饮料店很咸哦，就是因为今天上班还蛮咸的，这种就是什么上班很咸的这种话。
0: 可你才刚做一个小时，你就说，欸，今天好像蛮咸的。
3: 对，你等下就会爆单，
0: 你会爆单。
3: 对，
0: 然后同事就拷贝你。啊，到底是怎样啊？你今天要讲那个话？
3: 哦，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以前就认识了，然后他三个月。他因为出车祸三个月没来工作，然后我刚入职的时候刚好是他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一起上班，然后我就跟他说，欸，那个谁你怎么也在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本来就在这里，因为他出车祸什么什么的。后来我的室友跟我讲说，因为那个人是我的同事，是因为就是他觉得 Combine 很闲，所以才来饮料店工作。
0: 是，
3: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欸，那个我室友说你跟他说因为考班很闲，所以你才来这边工作。那而且今天这样好像真的蛮闲的。然后结果我们那天晚上就倒完垃圾之后，从10点到11点都是疯狂在接单，
0: 超级大单，20倍、30倍。
3: 我们做饮料做到11点。
0: 哦，做到十一点。
3: 对。
0: 那你们10点就关了？
3: 我们11点关。
0: 哦，十一点。
3: 但我们通常10点半就会开始很闲的，
0: 开始收东西了。对，
3: 收东西。
0: 哦，所以你现在有这些想法，都一定放心里。一律放心里，
3: 我觉得不要
1: 讲出来。所以要说什么才会让客人比较少？
0: 哦，今天哦，嗯，
1: 今天感觉有点忙了，然后就会没有客人，这样子是吗？
3: 可能要祈祷下雨吧，下雨就比较少。
1: 哦，要说我今天要做500杯这样子，然后今天就做大概做100杯，
0: 结果今天做1000杯，他的那个是乘以二再给你计算的。那最近因为下雨天会不会就是爽啊？
3: 下雨天还蛮爽的，但我昨天一个人站其实还蛮累的。因为还是会遇到学生放学，因为我们的店在学校附近。
0: 你会跟小学生讲说，欸，隔壁比较好喝，去喝隔壁的。
3: 没有，会有人来问我们说有没有卖芋头的类的饮料，因为 Coco 不是有卖芋头吗？
1: 嗯，
0: 对啊，对对对。
3: 然后他就会来问，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哦，去隔壁买。
0: 哦，你会说，那你们故意就是你们家其实有，然后你会跟他讲库存没了，没有，抱歉。
3: 哦，有快收店的时候。
1: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但是你们因为要收店，所以会跟他说没有了。
3: 对，我会跟他说卖完，50分就跟他说卖完了。
0: 我们等一下，
1: 欸，这个我觉得蛮合理的。
0: 情境题，我们扮一下客人，然后叫他装那个假掰的那个脸，说就是没有卖完这样子。
1: 哎，欸，那我们要加相机哦。
0: 直接来啊，还是我们直接来？好，我现在是那个客人，然后快收店了，你们已经快下班，你要想象一下，你刚才已经做完一堆大单，然后最后有一个看起来很白痴的一个大姐，然后过来说。欸，不好意思，你们就是有芋头啊？不是，你们有就是还有鲜奶有珍珠吗？我想要买一杯珍珠鲜奶茶。
3: 我跟他说卖完了，就直接跟他说卖完了。我们现在
0: 确定，
3: 就跟他说哦，我们已经收了。
0: 你要不要看一下？收了表示还有啊，
3: 就是已经在洗茶桶了，
0: 已经在洗茶桶
3: 了，没办法做给你喝，
0: 是真的没办法。我加钱可以吗？
3: 可是加钱也不会加到我身上啊，所以我还是跟他说没有了。
0: 哦，你还是跟他讲没有？那来那个五三会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班不会接近到会收，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啊。但如果今天我真的站吧台好了，然后遇到这种10点要收，然后9:50他进来的话，他如果只有一杯的话，我或是他可能态度没有那么的。不友善，我可能就还是会帮他做。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很态度非常。

0: 非常的差劲的话，就会跟他说没了，我
1: 啊，还是会
0: 东西已
1: 挑客
0: 经
1: 人。
2: 天啊，
0: 东
2: 你们
0: 西已
2: 都没
0: 经
2: 有一
0: 到
2: 些
0: 了。
2: 职业道德。
0: 不是，这就是，但是因为我之前我的同事们都蛮友善的，我之前在店里面待到他们，就我8点下班，然后待到他们10点闭店，然后他们9:56的时候有客人来，然后买了2杯还是3杯，然后他们就是那他有那个客人讲的就是。口气也没有很好，但他们还是就是面带笑容，然后赶快去摇饮料这样子。
2: 天哪，抗压性很高哎！所以你们在饮料店里面其实都不太会，就是2间饮料，你们对你们来讲都是很快乐、轻松、愉快。有遇过什么那一天真的就是很难过，要回家哭，或者在饮料店的角落哭吗？会吗？会有这种时刻吗？
1: 也没有到哭吧，就是觉得很累啊，就是想休息，赶快下班休息。
2: 那为什么很累还要继续做？
1: 因
2: 康
1: 为
2: 拜，
1: 要赚钱，对吧？
2: 你哦，那你最近有在寻寻觅觅其他的选项吗？还是就是继续在康拜生根？
1: 原本有在考虑要不要去我朋友中山的服饰店，
2: 但后面就是觉得有点懒得跑这么远。
1: 对，中山有点远了。
2: 哎，对，中山是我红线已经算是北车在上面了，距离会影响他选择工作的那个。
1: 肯定会了。
2: 你
1: 你们
2: 想要？
1: 会有业绩压力吗？
3: 没有我们没有，
0: 没有。
3: 但店长可能有啦，他都会说哦，我今天想要做到20000。然后他上次就说，因为礼拜六通常会做到20000块，他就问我说今天做多少了？因为那天刚好很闲，然后就打开才5500。他说，哦，我今天想做到20000呢。
2: 那你会憋笑吗？
3: 我会想说，其实还蛮远的。
2: 哦，就还蛮远。
3: 结果我们店长下班之后就真的超忙的。
1: 可是感觉也蛮难的，因为毕竟这个客人也是我们自己很难掌握，因为不像那种怎么讲，夜市那种可以招人呐，就是可以招客人，然后叫他来看看这样子。
2: 他们也可以啊，
1: 可是饮料店很
2: 只
1: 难
2: 是他们
1: 吧？
2: 想不想而已啊。他也可以过去发传单啊，说那个，我们不是
1: 但是他现在不想喝，他就是不想喝啊。
2: 有，哦，那但夜市，那你这样讲，夜市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他现在不想玩麻将，他就是不想玩麻将啊。我
1: 好
2: 们
1: 啦，其实都差不多啦，
2: 不
1: 就
2: 是还
1: 是，
2: 有我们的朋友是已经店里都没有业绩，然后
1: 没有，
2: 可怜到要去发传
1: 我觉
2: 单。
1: 得像服饰店那种，你可以推销，就比较好做业绩，就是你可以可能一直拿一件衣服给他，是一直拿一直拿，然后他可能就，可能试了，或是看了就蛮喜欢，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2: 所以你觉得服饰店可以，但是饮料也可以办试喝
1: 那
2: 哦。哎、欸，
1: 试
2: 这
1: 喝
2: 是
1: 又
2: 我们
1: 不
2: 的
1: 会有
2: 新
1: 压，
2: 品。
1: 又不会有钱，又不会赚钱，
2: 哦，是没
1: 对
2: 错
1: 啊。
2: 啦。但我觉得这就是饮料店的一个模式吧。
1: 你们觉得，就你们做饮料的时候，你们觉得哪一杯饮料最难做，或是最容易做错的？
0: 因为我是厨房，我不是爸，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有问我同事，他说他觉得五三最难做的是阿华田拿铁。
1: 哦，真的假的？我超喜欢喝
2: 我
1: 的。
2: 也超
1: 如
2: 喜
1: 果
2: 欢
1: 我
2: 喝
1: 喝
2: 的，
1: 饮料的话，我最会喝。
2: 那个有什么难的？那个也没什么料啊。
0: 因为那个要泡啊，那个要用泡的，可是其他的不会用泡，其他就是茶。如果是鲜奶类的话，可能就茶加鲜奶，然后如果有料就加料。可是那个东西是要用热牛奶去泡的这种东西，所以会比较你就是需要加热啊，然后再跟搅拌之类，就可能流程比较多啦。我不太清楚，但据他们所说是这样子。
2: 那个所以
1: 原
2: 这一
1: 来，
2: 杯在客人的等待时间会也偏久，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也还好，
2: 但是店员的体感是觉得
1: 比较
2: 干
1: 难
2: 嘛
1: 做
2: 点
1: 就
2: 这
1: 对
2: 一
1: 了。
2: 杯？
1: 因为我自己喝饮料，我不喜欢喝有茶的，我就会点那个什么，珍珠鲜奶，但没有茶，或者像那种可可这种加鲜奶，然后波霸这样
2: 这
1: 子，
2: 就
1: 不会
2: 是
1: 点有茶的。
2: 就是有你这种人，对。
1: 可是我会喝一号，我真的觉得五成一号蛮喜欢的，
0: 一号不是有茶吗？
1: 就是除了一号，
2: 抓
1: 其他都
2: 到
1: 不会，
2: 抓到，
1: 就是不喜欢喝那种牛奶加茶的，然后就茶就是茶味，对，
2: 哦，每个人
1: 对，
2: 喜好不同啊。那
1: 对。
2: 个嘞，康拜姐。
3: 其实我觉得康拜还蛮简单的，每个都蛮简单，但是有一些就是在菜单上，但是真的都没有人在点。
2: 哎，有没有哪些？
3: 那什么桂圆红枣啊，
2: 哦，这是
3: 什
2: 什
3: 么
2: 么？
3: 黑糖姜汁可可，
1: 这感觉比较冬天呢、
2: 你这做这4个月，你有看到有人点吗？
3: 就是真的很少
2: 哦，有还是有？
3: 有，但是很少。 超少。

0: 好像一两次而
1: 已。你自己有喝过吗？你觉得好喝吗？
0: 我一点都不想喝。
1: 哦，真的哦，其实我蛮喜欢的，我会想点看看。
2: 就是你不会自己特调，然后自己乱尝试一堆选项，顺便调出一个完全不一样、很好喝的一个新品、
0: 啊、我同事之前有把抹茶拿去加柠檬汁，我觉得还蛮难喝的。
2: 真的假的啊？他自己喝得很开心，
0: 他自己喝得还蛮开心的、
2: 啊。他有跟店长讲一下说，我调了一个非常一定会爆的新品。
0: 没有，
2: 他没有，他不敢讲。
0: 没有啊，讲了就要付钱了、啊。
2: 对，
1: 肯定是要偷偷来这种
2: 偷偷实验。
0: 对啊，
2: 说不定店员其实都有一些口袋的新的特调名单，只是他们就不敢跟店长讲。
1: 我觉得一定有啦，因为毕竟在网络上啊，可能华萃之类的，然后就会看到他们说，就上班的在饮料店上班的人，可能就会偷偷分享一些店里的特调这样子、
2: 哦、
1: 对，其实还是蛮常看到的。
2: 哦，就是可以请朋友帮忙特调一下。
1: OK，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
2: 休一下休一下，
3: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好，欢迎来到我们第四个单元，如果能重来我要选。那我们会问你一些情境题，然后让你们来回答，如果有不一样的可能的话，你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选项。那第一题是，如果能再重来一次，你们还会选择饮料店去打工吗？
0: 我觉得我会、欸、因为我当初选饮料店就是为了想要做美甲，然后饮料店刚好就是
1: 可以做美甲，
0: 对，然后就戴手套就好了。
1: 可是那其他工作除了餐饮以外不能做美甲吗？
0: 就是
2: 服饰也可以、
0: 服饰类好像可以，
2: 而且他可能还希望你做美甲，因为就是要漂漂亮亮的。
0: 嗯，对，但就有点懒得找，因为服饰类都在中山了，就会离学校还蛮远。
1: 那如果就是不论距离的话，就论饮料店、手摇店跟服饰店的话，再一次来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
0: 嗯，我觉得会选饮料店耶，因为排班比较自由。
1: 而且服饰店需要面对客人，对，要跟客人交流。
0: 对，
2: 你前一份工作是
0: 全联。
2: 全联
0: 超累、
2: 所以他是拿全联跟饮料店来比。
1: 好，那下次讲全联再邀请你一次这样子。
2: 全联做多久？
0: 全联我是做一个寒假加一个暑假。
2: 那也算四个月了，三四个月。
1: 分开做吗？还是？
0: 对啊，就暑假然后寒假。
1: 嗯，
2: 那他也是在高峰暑假也还有学生族群的放假。
0: 暑假最累就是
2: 忙死了，
1: 中元普渡节。天哪、我光去结账就不敢想象那个工作人多辛苦。
2: 连我们当顾客都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都排这么长的队。
1: 对啊，那我们的五十岚先生呢？如果再一次的话，算你现在已经离职了。
2: 现在是餐酒馆跟五十岚比，但感觉你的答案会选择后者。
4: 一定是餐酒馆，五十岚就是快逃啊！
1: 是因为五十岚吗？还是整个手摇界你都不会想要接触？
4: 没有，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碰，就是真的要去饮料店打工的话，就是可以挑冷门一点的饮料店。
1: 会比较轻松。
4: 因为五十岚就是一个品牌算蛮悠久吧，然后也蛮平价的。
2: 我认真讲，如果是我真的只喝五十岚，我其他饮料店都是第三的首选。五十岚是首选，其他都是第二、第三顺位。
1: 我好像也差不多，
2: 真的，我就喝真奶就会想到五十岚。
1: 可是五十岚真的太忙了，如果是我绝对不会选五十岚工作。
4: 对，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想在饮料店上班，可以挑比较，就是可能步骤比较简单，或者是比较冷门一点的饮料店。
2: 那我问餐酒馆跟扛拜，
4: 餐酒馆跟扛拜，
2: 我先不论他会不会在里面不能有他的因素，就是另外一间。
4: 没有，我知道了，这一定选扛拜啊。
1: 为什么、
2: 他就讲就是很冷门，而且餐酒馆输在哪？
4: 餐酒馆算是。因为我们店其实它就是我的班是蛮少的，
2: 对，
4: 然后就是因为餐酒馆它会有很多个盘子，然后客人可能就会有遇到客人就是一直要求你要一直换盘子，然后盘子就很多，然后你要因为就是我们是外场，可是我们要进去刷盘子。
2: 你最讨厌就是洗锅子，洗他妈的洗盘子。
4: 对，
2: 难怪
4: 我很讨厌洗东西，所以对。
1: 因为餐酒馆毕竟还算是餐饮业的，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流程。
4: 是
2: 啊，对，你不用那个扛拜不用洗，
0: 就洗
2: 锅子也要你
0: 锅子
2: 而已。
0: 对啊，但是如果跟

0: 们在饮料店打工吗？
1: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喜欢上班，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上班的感觉，所以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可能会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来 Combine 打工。
2: 哦，你是希望朋友跟你一起打工的？
1: 就还蛮喜欢的吧，就觉得有一种就是上班可以聊天的感觉。
2: 是哦，但是不是你现在有跟朋友一起上班过吗？曾经，
1: 哎，没有哎。
2: 那个什么，不能讲，
1: 哦，你说，
2: 那个那个，他那个现在算是朋友了。
1: 现在哦，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打麻将认识的，就是互相知道对方是谁这样。
2: 但不会因为就是说变成朋友变同事，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疙瘩，就是因为他可能做不好，做很烂，然后你们就互相，可能原本都很好，打麻将都很 OK，但是一到工作你就觉得互相嫌弃，怎么这么糟糕？
1: 有可能欸，那还是不要来
0: 好。我高中的时候，高中就是高中，大家可能学测完，然后大家开始知道打工，然后很多人身边很多人都是饮料店，然后他们就会说，如果你们做饮料店的话，真的建议不要介绍自己朋友进来，因为他是新进来的，然后你已经在里面待一下子，所以可能老板会请你带他之类的，然后你就可能会被他气死。
2: 啊，
0: 对，就是
2: 对，
0: 因为他可能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的上班态度是怎样，或者是他积不积极，然后你会因为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状况，然后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友情什么的。
2: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讲他是什么哪一间店，但就是他是每天私底下都会靠背我们另外一个都认识的朋友，我们就觉得他有做这么糟糕嘛，但是感觉里面压力都会很大。那你跟阿哥目前都没有吵架哦。
1: 没有，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也都有点像是那种默默做事类
2: 有
1: 型
2: 默
1: 的，
2: 契啦，有默契。
1: 对，就
2: 那
1: 是
2: 其实很挑人，你嘞，你有什么想法？
3: 我，你说推荐会不会推荐现在就是新生？
2: 先来饮料店，或是
3: 我
2: 跟你一
3: 推
2: 起
3: 荐
2: 做？
3: 啊，推荐，就是不能只有我苦啊。
0: 原来是因为这样
2: 拉一
0: 子。
2: 根下水，但不会想要挑去。如果他们说他去五十啊，你会想让他去受苦，然后看他很苦的样
3: 没有，
2: 子吗？
3: 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因为有些人说不定觉得他上班不想太闲，然后觉得忙起来时间过比较
2: 哦，
3: 快
2: 比较生
0: 哦，比
2: 活，
0: 较充实。
3: 对吧、啊？
2: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蛮少的。会 成为你的朋友的，应该都会想要轻松一点。对了，对了。
0: 好，最后呢，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份工作，给你们带来什么？你们有学到什么吗？
2: 啊，这个问题很
0: 有什
2: 好。
0: 么收获？
2: 哎，沉默，沉默。
0: 没有什么收获吗？好，那我们先请武山先生来说一下好了。虽然只有一个短短的一个月，
3: 对啊，这个学
2: 你
3: 习
2: 不能
3: 啊。
2: 先问武山，武山一个月就辞职，
0: 没关系。
2: 他就是不想学到，感觉没学到东西，他才辞职啊。
3: 学到，我好像没有学到任何东
0: 学
3: 西。
0: 到怎么煮茶那些而已 吗？
2: 有哪些工作是可以应用在，或是一些心态是可以应用在你现在的学校，或是出社会的一些面对，可能跟面对什么压力很大什么的，都没有吗？
1: 我觉得就是，做服务业做久了之后，会看到还蛮多各式各样的客人吧。然后你的就是有一些你朋友做一些还蛮蠢的事情，就会觉得之前还没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还蛮有差的。但是我觉得有出去外面工作之后，就会心境会开阔很，还蛮多
0: 因为
1: 的。
0: 见识到的人多了，所以感觉身边的其他人的一些小事都觉得没什么。
3: 就是
1: 对。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对，
2: 这句话
0: 林
2: 讲
0: 子
2: 得
0: 大还
2: 好，
0: 是什么鸟都有这样。
3: 确实。
2: 有客人跟你要 IG 吗？
1: 没有但是我之前在全联上班的时候，有客人跟我要 LINE，但是 我没
2: 男
1: 有给
2: 生
1: 他。
2: 还是老？要赖是老阿公吧？
1: 就是一个
2: 阿
1: 四
2: 贝，
1: 五十岁吧。
3: 中年人
1: 的
2: 要赖是要问你说以后全联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可以问你吗？
1: 没有，因为他就是我推，因为全联要推销，每天都有业绩压力，我就有推销他，就是办理全联的那个会员，
2: 还要负责到这块、欸？
1: 然后他就问我说，以后有问题可以问你吗？然后他就跟我要来，
2: 那你有给他吧？
1: 当然没有，
2: 那你怎么拒绝他？
1: 我就跟他说，哦，我没有在用来，平常不用，
2: 他是回你屁啦，
1: 没有。
2: 所以哦，所以后面真的就他就哦，好吧，好吧，就不聊聊。他没有问你说 FB 还是
1: 好像
2: Instagram？
1: 有电话号码吧，但我也没有给他。
2: 你也没给他。
1: 到底谁会平常莫名其妙给电话号码？太奇怪了。
3: 你可
2: 世
3: 以
2: 界之大，无奇不有。
3: 最后一码念错之类
2: 那有人跟那个吴思安要赖吗？我是
3: 我不会啊，因为
0: 他在厨房里
3: 我在
0: 面。
3: 厨房里面啊，所以
2: 会有人女生说："哎，里面那个帅哥可以认识一下吗？"
3: 那个

0: 这眼睛也太厉了吧，看不到啊。
1: 哦，这就是比较，我算是对啊，感觉在内场就很憋屈，就是没有办法去认识人。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就是
2: 很好
1: 的
2: 的
1: 机会
2: 经验，
1: 啦。就是
2: 对。
1: 你吃过，你像五十岚，你吃过最苦的，你就知道，其他工作其实蛮轻松，就比较
2: 对，
1: 认真在可能当下的工作，
2: 吃过最苦的就会感觉其他的人都
1: 工作
2: 很
1: 比较
2: 闲。
1: 轻松，就做的比较认。哦，好了好了，就是做一下，反正自己因为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苦的人的感觉，这
2: 没
1: 样子。
2: 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聊天就到这边结束，也谢谢两
1: 两
2: 位的分
1: 位，
2: 享，
1: 哇，
2: 谢
1: 从桃园赶
2: 谢。
1: 过来，对对对，下次再找你们全联之旅，好不好？
3: 好，
1: 餐酒馆，今天有遇到一个，我今天有遇到一个要做餐酒馆的，
2: 好，
1: 对
2: 那
1: 对
2: 我
1: 对，
2: 们就下次再见 啦，
1: 快疯了，还要
2: 好，
1: 找他来，
2: 拜拜，
1: 拜
0: 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 Ray 黄庭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这里不限书籍，不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四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主持人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现在的你正在去哪里呢？也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也许正在搭公车，也可能只是很平常的走在每天都会经过的那条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每天都会经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真正停下来看的次数却很少很少。我前几天啊经过了一间早餐店，那位老板呢正在擦桌子，隔壁水果摊刚把今天第一箱水果搬出来，有一位阿公慢慢地牵起脚踏车，旁边有一个小朋友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地走去上学。这些画面每天都有，可是我以前根本就不会去在意这些东西啊，因为我每天都在赶，我要赶上课，赶公车，赶报告，赶下一件事情，嘿嘿。我想你们也一样吧，不论是上班族，不论是学生，每天都只有赶赶赶。有时候甚至觉得如果红灯能自己变绿灯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有一天我突然放慢了我的脚步，才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没有改变。上一集好像也说过这个话对吧，确实都没有改变啊，因为早餐店还是在，那位警卫伯伯还是每天固定的跟大家说早安啊，劳驾啊。便利商店的店员还是会问一句啊，需要会员载具吗？只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他们。会员吗？哦哟。要载具吗？哦哟。需要袋子吗？一个一块钱。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有时候都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段对话练成一种默契了？我们甚至不用特别去思考，就知道我下一句该讲什么，店员下一句会问什么。生活好像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很多看起来一样的事情，可是呢，你只要愿意暂停一下，你就会发现每一天其实都不太一样，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某一段路，也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那些每天都和我们擦肩而过，却很少被记住的人和风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经过。有些风景每天都在，只是我们没有停下来罢了。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刚刚这20几秒，不知道大家脑海里有没有出现一个画面？我自己一听，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唉，怎么又要上课啦？可是仔细想想，刚刚那些声音，没有一句是在跟我们说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叫了我们的名字，可是我们都能感知到，一天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啊，声音很神奇。他不用告诉你，现在是早上8点，你也知道，城市已经醒来了。今天的主题叫做经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都在经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真正停下来的次数好像越来越少。以前小时候走回家，可以一路踢石头，可以一路看蚂蚁搬家，一路研究路上的新奇事物。为什么水沟盖是圆的啊？为什么天上飞机离我们那么近啊？为什么这边那么多花花草草啊，是有人修的吗？现在呢，走路就是拿手机，滑手机，当低头族，继续滑手机。然后呢，一抬头，诶，哦，已经到了，嘿嘿。诶，奇怪，我是怎么走到这里的啊？真的，有时候我回家，走到家门口，我还会想，我刚刚到底经过了什么东西啊？我完全没有印象，我只有印象我在那边滑手机啊，然后传讯息给同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身体自己有导航，我脑袋根本就没有在线，你知道吗？可是啊，最近我做了一个小的尝试，我突然故意啊，我把手机放进口袋，没有戴耳机。也没有滑手机，我就只是慢慢慢慢的走，结果啊，我却发现原来我们每天走的那条路，那个瓷砖重铺了啊，那边有新的花圃啊，哇，真美！以前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花圃这么漂亮，只是我一直没有看它罢了，我就一直在滑我的手机啊，我也根本就没有看啊。后来我就慢慢的开始注意了很多事情，就比如说我会拿出我的手机。到处拍拍拍，记录生活，记录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我去哪个特定的地方，或者是我感觉很值得记录的画面吧，我就会尽量给它记录下来，拍下来，这样子以后回忆也比较方便。而且啊，我开始注意更多的事情，像我们家附近巷口那位脚踏车店的老板，他每天早上他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就便利商店的门口有一盆植物。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偷偷长高了。公车站的旁边那棵大树，啊，原来夏天跟冬天它真的长得不一样。然后啊，这些树上啊，可能有时候还会有我们社区的管理员所缠绕的圣诞的灯管。那时候看。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真的有特别注意，感觉就会不太一样。我们每天都在经过，可是呢，真正改变的不是风景，而是我们终于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想一想、记录一下。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它没有很伟大的道理，却让我开始相信，有些风景啊，不是因为它特别漂亮才值得停下来。而是因为，当你愿意停下来，它才开始有了故事。

刚刚我们一直在聊每天经过的地方，可是后来我发现啊，真正让人记住的，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人情味那么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我们每天上学，每天上班，我们都会遇到同一个人，可是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例如啊，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站在校门口的警卫北北，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可是呢，我们会很少停下来跟他说一句早安。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我们要赶去学校里面，所以我们会当做就是说，哇，这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对吧？还有啊，我们每天固定搭同一班公车，总会有几张熟悉的面孔。我每次在公车站牌那边等公车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个很熟悉的男同学、女同学啊，都会在那边等车，都一样，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聊过天。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没有出现，你反而会想，诶，今天那个人不用上课吗？今天那个人不用上班吗？他怎么没有来啊？是不是很神奇？我一直觉得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很熟才算认识，可是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我才发现有一种陪伴，不用聊天，也不用交换名字，每天擦肩而过，每天都能见到，也是一种默契。那位早餐店阿姨，可能不知道你姓什么，可能不知道你不要洋葱，便利商店的店员，可能不知道你读哪一所学校。可是知道你总是买同一瓶饮料，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常常来便利商店领货，有时候我们真正熟悉的不是朋友，而是那些每天默默陪我们生活的人。你好，欢迎载具吗？哦，有。哦，你需要一个袋子吗？啊，不用谢谢，不用谢谢，呵呵，不用谢谢。有时候这段对话熟到我都怀疑是不是哪一天我如果先说我不用袋子。店员会直接说："哦，要会员吗？"那生活里有很多这种重复到不用再重复的小事，你会觉得很无聊，可是反而觉得很安心啊。生活还是熟悉的样子，没有被很大的改变。今天的主题是经过，可是越聊越发现，经过我们从来都不是错过，而是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有很多值得停下来的人和风景，只是以前的我们确实走得太快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文字，它不是很华丽的诗句，也不是很漂亮的词句，却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生不是一直往前走，而是在经过的路上，慢慢学会看见。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让棕熊读给你听。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每一次经过，都像翻过人生的一页。有些风景，我们只看了一眼，我们就会忘记了。有些人，我们每天遇见，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一直到某一天，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那些以为只是过路的人事物，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前，大家都会认为，经过是一个很普遍的动作。每天出门，经过巷口，经过早餐店，经过公车站，经过捷运站，经过校门，然后一天就开始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了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不用经过这些地方了，那会怎么样啊？会怀念吗？会觉得难忘吗？我们毕业之后，不会再走进同一间教室里面。我们搬家之后，不会再每天经过你熟悉的早餐店、你熟悉的路段、你熟悉的人事物。换了一份工作，你也不会遇见每天对你点头的警卫伯伯，也不会遇见那些打打闹闹的同事。你以为的习以为常，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经过。人生好像就是一直在经过。小时候，我们经过幼稚园，长大一点，经过国小，经过国中，经过高中，甚至大学，或在网上研究所、博士、职场。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以为自己只是路过。可是多年后，我们回头再看看，才知道那些曾经走过的地方，其实都默默改变了我们。也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目的地，而是那些陪我们一起走过的人和风景。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一条熟悉的路段？也许是每天放学回家的那条巷子，也许是每天骑车上班会经过的那个路口，又或者只是家附近那一排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的老店，他们没有说话，却陪你度过了好多年。有时候，我们

不是忘记了那些地方，只是太习惯他们的存在。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曾经让我重新理解经过的故事。也许你也会在里面看见自己。有一天，我开始发现，人生里很多重要的人都是因为一次经过才遇见的。有些人陪了我们一年，有些人陪了我们十年，也有些人只是陪我们走过一小段路。可是，不管多久，他们都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以前上学的时候，班上总有一个同学，你们没有特别熟，甚至一整个学期，你们可能也没讲过几句话。可是每天，你们都会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每天都一起等下课，一起听钟声，一起被老师点名。等到毕业那一天，拍完毕业照，各自离开。你才会发现，那个人哦，已经陪了你好多年了，只是你从来没有跟他打交道，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我很喜欢一句话，他没有很华丽，他却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这句话是：人生没有真正的擦肩而过，因为每一个曾经出现在生命里面的人，都会留下一点什么。有人教会我们要勇敢，有人教会我们告别，有人什么也没有做啊，只是刚好陪伴了我们一段青春。你后来才会知道，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需要有结局，有些人光是出现过就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了。我有时会默默地想，如果今天我再走回以前上高中的那条路，也许那边的早餐店还在，饮料店还在，便利商店还在。那棵大树也还会在，只是每天陪伴你一起走那条路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们真正怀念的，从来就不是那一条路啊，而是曾经和我们并肩一起走过那条路的人。所以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不管现在还有没有联络，我都希望你能记住一件事情，也许你们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可是曾经一起经过的那段日子，这是真的，不会改变。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它没有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却让我相信有些相遇光是经过就已经足够美好了。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

有时候会一直在想，到底什么叫做经过？以前认为，经过就是从这里走到那里，可是现在好像有了不同的答案。经过不是离开，而是曾经来过。有些地方我们以为以后我们还会再回去看看，可是后来一次都没有啊。有些人，我们以为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啦，以后还会再见面啦，可是搞不好那一天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了。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那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经过，最后一次相遇。可是，如果人生一定会一直告别，那是不是代表经过就没有意义啦？我想答案当然是不是的，因为正是那些短暂的相遇，才会让我们知道陪伴有多珍贵啊。就像每天早上跟早餐店阿姨说的一句啊，谢谢谢谢谢谢，也许只是3秒钟，可是那3秒钟就是今天最温暖的一句话。

后来开始练习一件事情，我走路的时候偶尔会把耳机拿下来，但是我还是不会把手机从手上拿下来，是真的。但是我改变了一件事情，我会拿起我的手机，往天空上，往路边，到处拍拍拍，记录一下。我会看看那些每天经过的人，我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不会改变啊，也改变的是。我终于愿意停下来看了，也终于愿意停下来拍拍拍了。以前总觉得停下来就是浪费时间，你现在才会知道，有时候停下来才是真正的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迷路过？我不是那种去山上的迷路那么危险啦，我是那种明明 Google Map 还开着，我还是可以走错的人。这个应该俗称路痴。有一次，我要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导航很有自信地说："前方200公尺，右转。"我也很有自信，结果我就左转了。嗯，就下一秒，导航停了一下。然后他很平静地说："正在重新规划路线。"我一直觉得导航真的很有耐心啊。如果今天换成是我，我可能早就说："哎呀，不是啦，该不是叫你右转吗？这个那么没有人情味，对吧？"可是我真的左转之后，我发现，原本只要20分钟，怎么突然变成40、50分钟啊？嗯，好像有点怪怪的，对吧？可是他确实挺有耐心的，他只是会默默地帮我重新找一条路。后来我也会发现，人生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走错一步，是不是就会完蛋了？是不是就回不去啦？可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吧？走错了，我们就换一条路啊。晚到了，我们就慢慢走啊。人生很少因为一次迷路，就真的走不下去吧？反而要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要经过不断不断的努力，才会有可能更好。这阵子，很多人在看世界杯，FIFA 世界杯，有一场比赛，有一个队伍落后，大家都说："啊，完了，要输了。"可是足球很有趣，它有90分钟，只要你还没有吹中场哨之前，就还会有一个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甚至还有一个30分钟的加时，再者还有一个点球大战。可是，在这个前90分钟还没有吹响这个中场哨之前，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绝杀，也有可能发生绝平。有时候最后补时反而才是真正的开始。我就在想，人生是不是也一样？有些人20岁找到方向。有些人30岁才开始，有些人甚至更晚，甚至没找。可是，只要还愿意往前走，那就不算真的实质上的迷路，只是走了一条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也挺有特色，对吧？所以现在，如果导航跟我说重新规划路线，我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因为我知道有时候，那些没有预料到的转弯，最后反而会变成最难忘的一条路。也许今天的主题叫经过，可是我觉得人生真正有趣的地方，不是每一次都要照着计划走，而是那些因为走错才遇见的人，才看到的风景，还有那些原本不在计划里，却一直在记忆里面的故事。我感觉这些都特别的弥足珍贵，反而会更有趣，更有说法。如果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想会是"不用急着走过每一天"，因为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风景，也许有一天都会变成你最想念的地方。也希望下一次当你经过那段熟悉的路，不要只是经过。你试着看看它，

0: 听听他，也看看那些一直陪着你生活的人。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它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也让我相信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有没有真正走过。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
1: 我们是
2: Energy。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好的，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三单元。有时候我们不是觉得一部影片很好看，才一直记得它，而是因为它刚好出现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上面。今天想分享的这部电影，它不是那么近代，它叫做《白日梦冒险王》，它是一部外国的电影。第一次看它的时候，老实说，我没有太看懂诶。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啊，所以他到底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冒险啊？后来电影演完，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哦，冰岛挺漂亮的，就这样。可是过了几年，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又把它点开，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看，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吧。我才发现原来。以前没有看懂的，不是因为电影太难，而是因为以前的自己还没有走到那个阶段。你长大之后，我们才会开始上大学，开始打工啊，开始规划未来，开始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在赶，赶课、赶报告、赶截止日期，甚至连吃饭你都想要快一点点，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啊，你才会开始懂《白日梦冒险王》里面讲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旅行啊，而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在生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我们每天明明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回到家之后，我们却想不起来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每天都感觉挺充实的，做了挺多事情的，挺累的，可是又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电影里面的 Water 其实跟很多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回家，隔天再重复一次一样的生活。它没有不好，只是它会一直在循环循环，就很像一直活在同一天一般。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句话，不是电影里面的哦，是我自己想写下来的。有时候不是生活没有故事，而是我们每天都急着走到下一站，所以你才会开始想，如果今天我们把手机收起来10分钟，如果今天我们不要一直看导航，如果今天不要一直想着下一件事情，只是想着要怎么让自己轻松，怎么让自己快乐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经过的那条路，一直都挺有故事的啊，只是以前的你，以前的我，我们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看罢了。也许《白日梦冒险王》真的想提醒我们的，不是去很遥远的地方，而是不要只是一直经过，试着真正走进自己的生活。接下来我想分享电影里面有一幕我直到现在啊还是很喜欢的地方，它没有一句很热血的台词，却让我开始相信，有些风景不用急着拍下来，有些感动光是停下来看就已经足够了。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我们继续聊。

电影里有一幕我一直没有忘记，不是冰岛，不是雪山，也不是那些很壮观的画面，而是一位摄影师，他终于等到雪豹的出现。大家都以为他会立刻按下快门，可是他并没有，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只豹。他站在山坡上，风吹着，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主角很好奇，就问他：“哎，你为什么不拍？”摄影师笑了一下，回答：“有些时候，我喜欢把快门放下，只是静静地看他。”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心里你不太会有感觉啊。我心里还想，如果是我，我一定狂拍，狂拍完就走了，然后分享到我的社群媒体上面，对吧？因为难得看到雪豹，哎，如果不拍也太可惜了吧。可是我现在再回去看，我终于懂了呀。有些东西不是一定要留下照片才能叫做回忆啊。有时候你真正留在心里的，反而是你那一刻的感受。其实感受才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这也让我想到，现在的我们好像很容易急着记录一切，出去玩要先拍照，吃饭要先记录一下，要传我们的 IG 现实动态，对吧？演唱会要先录影跟大家分享。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影片我们拍完之后其实很少再去打开，手机里放了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张照片或影片，真正会回去看的却没有几张。反而那些没有拍下来的画面，你的脑海里会一直记到现在，无法忘怀。我记得高中有一天放学，那天夕阳很漂亮，整条路都是橘色的。那天也是没有拍照啊，我只是一路的走回家，一路的准备通勤。可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天吹的风，记得天空很蓝，记得放学钟声刚结束，大家一起走出校门，我们聊天的声音很嘈杂，很有趣。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一直低着头拍照，也许就不会记得那一天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因为这样，我越来越喜欢《白日梦冒险王》，不是因为他带我去看世界，而是因为他提醒了我一件事情：生活里不是每一个瞬间都需要留下证明，有些风景只要你好好看过，它就会一直留在心里。下一段我想把今天的故事重新带回我们自己，因为其实真正重要的它从来不是电影吧，而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重新看见我们自己的生活了。聊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如果今天白日梦冒险王的主角不是 Water 而是你或者是我，我们会想要去哪里？你可以想一想。以前的我肯定会说，我想去冰岛玩，因为感觉冰岛挺有意思的。就像现在我还是想去冰岛，还有想去挪威啊，我也想去看看极光。说真的，这个除了贵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真的。我想去过所有没去过的地方啊。可是现在如果你问我，你最想，我最想重新走一次哪里，我可能会回答高中放学的那条路挺好的，那个时候跟朋友的交流挺好的。但如果你说到学业的话，那就先缓缓，对吧？因为那条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那条路有早餐店，有饮料店，有文具店，有公车站，有每天放学都有很多人的路口。以前每天走，每天都觉得，哎，怎么又是这条路，可以过来毕业吗？可是真的毕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怀念的不是那条路，而是那时候走在路上的自己，还有那些一起笑、一起赶公车、一起说着今天要不要去吃饭啊的同学。

0: 我很喜欢一句话，它不是电影里面的台词，但很适合今天。他说：“人生不是一直寻找新的风景，而是重新看见你眼前的风景。你会觉得一定要去很远，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一定要去好的地方玩，贵的地方，人生才会算精彩，算圆满。可是啊。”我其实也很相信一件事情，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一趟旅行，不一定是吃了多少东西，而是某一天，我们会突然放下脚步，重新看看每天都在身边的一切。也许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啊，你不会立刻去旅行，也不会突然改变你的人生。可是如果今天回家的路上，你愿意把手机放进口袋，抬头看看天空。看看路边的那棵树，看看那位每天都跟你擦肩而过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集就没有白聊。因为真正的冒险不是走在世界的另一端，而是重新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很值得。《白日梦冒险王》里有一句我很喜欢的理念，不是要我们一直追逐远方，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让人生一直停留在想象的空间里面，不要充满幻想。今天我们聊的经过，可是我希望下一次，当你再经过那条熟悉的街道，不要只是走过去，而是要去看看它，真正的感受它。因为也许多年以后，你最怀念的不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旅行，不是那个大快朵颐的吃饭。而是今天这一段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回家路。接下来准备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我想用一段文字把今天所有的故事送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路上不断经过也不断成长的你。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最后一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1: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欢迎回来，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今天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很多，从每天都会经过的一条路，到每天都会遇见的人，又从一部电影回到自己的生活。我发现，原来人生一直都不是在赶路，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在经过里面慢慢长大。我想送给你们一段文字，你们可以仔细听一下。有一天，我们会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有些地方会变得陌生，有些地方永远停留在记忆里面。有一天，我们会遇见很多人，有人陪我们很久，有人只是短短一段路。可是，每一次相遇都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后来，我才明白，人生不是一直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学会珍惜。那些每天都会经过，却一直没有停下来看的地方，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走了多远，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看过身边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每天都会经过，却没有仔细看过。就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啊？也许是一棵树、一间早餐店、一座天桥、一个公车站，或者只是每天跟你点头的过路人吧。我们一直觉得这些都很普通，普通到不可以再普通。可是，当它突然消失，你才会发现，原来它早就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以前你会以为值得记住的一定是很特别的事情，可是现在我相信真的值得收藏的反而是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小事情。脚步、风吹、远方公车、行人标志、树叶沙沙声。最后想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不要急着走，试着放慢一点，不用刻意找风景，也不用特地拍照，只是看看今天经过的人，看看今天经过的街道，也许你会发现，原来每天都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只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如果有一天你因为今天这集开始记住一棵树、一条路，或是一个每天都在跟你擦肩而过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小时

就很值得了。今天的让声音替我说就陪你到这里，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重新看见生活。我是宗雄，希望下一次当你再经过这条熟悉的路，不要只是低着头，也别急着赶路，抬起头看看天空，看看身边的人，也看看一直默默陪伴你的生活，因为每一次经过都正在悄悄写下属于你的故事。愿今天经过的一切都能成为未来回忆里最温柔的风景。我是宗雄，感谢您今天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乐坛深造所，即将哦，这个新的年度呢，我们又到了第二集的部分了。好，第二集的部分呢，一样有着精彩的内容啊。其实呢，基本上我们每一周的节目当中哦，几乎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我们这个制作团队呢，每周去就是有探索到的啊，或者是大多都是我主持人找到的一些音乐，还有一些我平常习惯听的。其实大多哦，都是一些可能有些人会说是 NPC， 有些人说是大众非常喜欢的音乐啊。不过其实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啊，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而如果说我们要带到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的话，我们当然就要拿那些大众听过的歌曲来去做一个解释以及分享故事的部分哦。那当然呢，乐坛深造所当中呢，也会分享一些冷门的歌曲哦，或者是个人可能比较觉得其他人比较少听的音乐，那也会分享到这个节目上面哦。那其实呢，不管是冷门还是热门哦，我相信哦，其实在音符当中呢，

一定有你想要寻找的故事。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对音乐有没有兴趣，我相信啊，音乐都一定会是成为你最好的伙伴，也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以及你或许会是你最好的慰藉。所以呢，也希望你一样啊，今天愿意跟我一起从这些音乐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找到属于别人的故事等等的，或者是找到想要给你的那些情绪价值。欢迎进入到乐坛深造所，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新的一集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一样又要再播一次我们的传奇人物的一些歌曲啊。那其实传奇人物为何会叫传奇人物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他们可能英年早逝，或者是觉得说，哦，他们的创作才华之类的，可能是真的是，就算他们可能去世了，都还是留到这个我们现代的音乐潮流里面，然后都还是让很多年轻人去所爱戴的。那之前就是有讲到 Michael Jackson 嘛，其实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真的是播都播不完，之前甚至有做一集是关于完完全全就是专属于他的一个节目哦。那么今天呢，一样哦，第一首歌曲就要由 Michael Jackson 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部分哦。男人在镜子里哦，好吧，这个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开场。

好了 ，talk about legend 啊、哦。如果说要说到传奇人物、哦，这个西洋流行音乐里面的传奇人物，那可说是超级超级多、哦。那不止 Michael Jackson 啊，其实近期呢，很遗憾哦，在7月8日呢，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女传奇啊、哦，不幸的离世哦。那这位女传奇呢，就是 Bonnie Tyler。那她其实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哦，也有非常多的歌曲是非常令所有听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哦。那我个人觉得 Bonnie Tyler 他的个人风格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哦。就是我其实常在说，一首歌曲哦，如果说对我来说成不成功，或者是对我来说它是好不好听的，基本上从它的旋律或者前奏就可以判断出来哦。那如果说它的前奏以及节奏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抓耳及好听的话，那这首歌曲对我来说八成就是一首成功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也会是我非常喜爱的歌曲。好的、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两首歌曲。就是来自 Bonnie Tyler， 我个人觉得两首最为经典的歌曲。如果说你有在听西洋流行音乐那些老 music 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你对这两首歌曲绝对是不会陌生的、哦。好，第一首歌曲呢是 Holding Out for a Hero， 另外一首歌曲、哦、也是来自 Bonnie Tyler 的，就是呢。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这两首歌曲呢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名曲、哦、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曲吧。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回到了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刚刚呢听到了两位传奇的这个歌曲当中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要算到传奇人物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其实像我们讲的，如果说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传奇人物当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哦。当然很多人对传奇人物的这个定义呢，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呢，其实都有着很多的定义哦。那传奇人物不一定是代表说他可能已经去世了之类的，可能是曾经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然后曾经是他流量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的定义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不过呢，如果说啊，刚刚好小时候的回忆呢，再加上流量很多的哦，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有一点是，可能现在好像发现越来越多人不太喜欢他们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他们早期的歌曲其实放到现在来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是呢，当然哦，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的人不太喜欢他们现在吧。我相信他们的粉丝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至少我身边还是有朋友是他们的粉丝啊。那这个我现在在讲的这个名人呢，就是五月天哦，这个团体啊，他们的歌曲呢，其实哦，不管是 MV 啊，还是当时的一些他们的创作能力啊，其实都是不容小觑的。这他们的那些作品哦，其实，在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当中，绝对是占满了很多。那其实不管是小时候啊，还是去 KTV 啊，还是现在去听车，就是可能开车之类的，然后放他们的音乐，你基本上你还是会唱哦。那包含像是一些，比如说干杯啊这种 MV， 就是非常非常感人哦。那其实呢，不只是 MV 啊，他们的这些歌曲当中，很多的创作的那些意义啊，还有初衷，其实都是令人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哦。那第一首歌曲要播放的呢，其实就是我当时觉得说，其实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五月天的这首歌曲呢，正是哦，让大家了解到，其实你就算不是真正的快乐，你也不用就是演的一定要跟大家一样，然后演出自己真正的快乐。就是其实你可以不用演，就是你是什么情绪或者是你是什么想法，就是做自己就好了，不需要去配合大众的想法，也不需要去当所谓的 NPC， 你就是你。所以呢，第一首歌曲就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而当你做出了真正的快乐的时候呢，或许你就会成为下一首歌曲后来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播放这两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希望你也有一些共鸣》。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88.1 AM729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再次强调。好的哦，那我们继续呢，搭飞机搭到了外国、这个呢乐潮风向呢，近期哦有两首歌曲哦，非常非常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哦，而且呢都是非常非常有 vibe 的，一个是比较强烈的，之前比较少分享过的风格哦。不过呢，相信你如果在听这类型的歌曲的话，你对这位歌手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哦。没错，这位歌手呢就是 Kendrick Lamar。OK， 你听到他的名字，你就知道我要介绍什么了，就是来自他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有 vibe， 而且他的节奏感非常非常强哦。我很喜欢他那种，就是啊，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天哪，就是。好，你直接听歌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好不好？他的那个歌词啊，还有那个强烈的那种节奏感，完完全全就是 Sit Down Be Humble。 这首歌曲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歌曲 Humble。

哦，如果要说到 vibe 哦，好吧，一首歌曲啊，要怎么让你觉得有 vibe 哦？就像我前面讲的，它的旋律一定要够强，一定要够抓耳，才会让你觉得完全沉浸在所谓的 vibe，沉浸在那个所谓的氛围感，好不好？一首歌曲要怎么样有氛围感呢？其实就像前面这两首歌曲一样。好的，那继这个 Kendrick Lamar 的 Humble 播完之后呢，刚刚在播放的那两首歌曲哦，都是来自 Les Ferns 的歌曲哦，一首呢是 Heart，另外一首是 Perfect Night，两首歌曲都有各自的 vibe。一个 Heart 呢是非常适合在 Right Now 这种 Summer 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去听这首歌曲哦。另外一首 Perfect Night，或许是你在暑假的时候刚跟你的大学同学，或者是刚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玩了一整夜、一整天的这种感觉，然后到了这个 Perfect Night，让你不禁的想要沉浸在这个夜晚当中啊，就像是啊心中的那一个。

小小的自己啊，开着敞篷车呢，跟着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天空这个驰骋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两首歌曲呢，都有各自所代表的 vibe。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 Les Friends 他们的这个歌曲的节奏感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不管是 House Music 还是这种就是可能比较 R&B 的这种感觉啊，他们都能够非常的轻松的掌握。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vibe， 所以他们在 vibe 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如果说你也喜欢听韩国的这个流行音乐 K-pop。Pop 的话，那相信哦，其实你或许对他们的歌曲或多或少其实都还蛮熟悉的。那么还有一首歌曲是 Easy，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而且也非常好听的。其实呢，在 K-pop 当中呢，要做到这个所谓的纯 vibe、pure vibe 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近期还蛮难找的。可能是我对 vibe 的这种标准还蛮高的吗？是这样讲吗？就是。怎么讲？就是一首歌曲，它要让你完全的透过旋律以及节奏来去想象到，你现在在什么什么什么情境的这种感觉啊。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难的啦，还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啊。对，没错。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寻找 vibe 的歌曲哦，不管是在 K-pop 当中呢，还是像前面的这首，可能它是比较不一样的 vibe， 比较这种节奏感的这种纯 rap 的这种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这种纯 vibe 的话，那其实。就看你对 vibe 的定义是怎么感觉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是，我很喜欢把生活活得很有质感，然后很有氛围感嘛。虽然说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可是我其实一直在努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氛围感这件事情相对的就很重要。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西洋流行音乐，还有刚刚那两首 K-pop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可能氛围感的歌曲，节奏感强的歌曲。那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你又觉得哪些歌曲可能是你让你觉得有氛围感的啊，让你觉得说，哎，听了这首歌曲，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就是沉浸在某个情境、某个故事下的这种感觉啊，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啊。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2: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4: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3: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5: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要介绍的是80句。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那我们现在计算时间是以24小时来计算的了，所以对于这个三更四更五更呢，就比较是疏忽了，比较是不熟悉了。那以前不是，以前晚上了有惊呼了会打惊，啊，打惊的时候，梆梆梆，三更咯，门口就要注意，黑姐就要小心。那到了四更的时候，他又是敲了，康康康康，四更天咯，哦。大概就要小心哦，他会这样提醒。那这个三更是什么时候呢？是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1点之间啊，一时是相当于我们2小时了啊，这个叫做三更。所以说三更半暝嘛，今天晚上的11点到1点的当然是半暝嘛，三更半暝嘛啊。四更呢是明仔早起的1点到3点，啊，五更呢？明仔早起的3点至5点。啊，那三更停，四更补，五更起大厝。因为这个高那人在找金嘛，那三更的时阵在起来，啊，佫在做空工啦，上到鬼也要抓去。啊，这个时阵呢，忽然间伊去找到金嘛。三暗的11点到1点中间去看到金嘛，啊，四更1点到3点，伊是欢喜个，已经找到金嘛，欢喜个，好个嘛，啊，好个时就咧想啊，想讲我回来要创什么代志啊，所以无听3点，隔天讲的3点至5点的时阵，伊就要回去厝啊，要回去厝中呀，就咧想讲我赶紧来起一大厝。也无了破了啊！吼，好来搭地吼，啊，无囝大家阿家休休叫，哦，所以我即马若赚到钱，我赶紧就来起大厝。那我们再来讲个个三更停，停就是穷了，散架了。三更停。

五四季布，五季就去大厝。哦，啊，翁布我阁唔知咧，因为翁钓到金啊，也无手机啊啦。你若讲有手机啊，讲啊某诶，我钓到金啊咯。哦，啊无定咧拖下队吼，手机啊信号嘛无法度。哦，所以这有个三季停，四季布，五季去大厝，这拢是空工啊，才有。尤其是金刚教父的代志，今日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8 8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1: 是
2: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1: 这里是奥林帕斯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3: 必报！
1: 欢迎来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今天的八卦还一次有三件。第一件，男子拒绝所有追求者，最后竟然爱上自己。第二件，西风神因爱生恨，偷吹歪风害死情敌。第三件，女神劝不听，人气猎人逞强狩猎，野猪酿悲剧。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呢？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从第一起案件开始调查。今天的第一位主角呢，可以说是奥林帕斯山上第一位自拍狂吗？不太对，神有在用手机吗？我是不知道啦，但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位主角手机里面的相簿啊，应该 99% 都是他自己的照片吧。我猜那剩下的1%可能是因为他手机不小心掉到地板拍到的。那这位主角呢，就叫做纳西瑟斯。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啊，他长得帅到不管是人类、仙女，甚至是连神都会对他一见钟情。等一下，到底是帅到什么样子啊？就是没有一个投稿者给我一点照片吗？我其实也蛮想知道的。每次上面都只写了什么俊美无比啊，哦，超级帅啊，害我也都很好奇，这个帅度是跟阿波罗一样的等级吗？还是说现在放到我们人类界的话，是可以直接出道当 idol 的啊？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啊，这位被公认的神话级帅哥，各位，他居然没有交往对象。没错，他就是母胎单身，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吓一跳，想说是没人追他吗？因为就是可能等级太高不好追之类的。不是不是，原因什么呢？是因为很多人追他，但他全部都拒绝掉啊！天啊，这么多人追他还都不要。我只能说有点欠神罚。据说只要见过他的那些女子啊，几乎都被他的外貌给迷得神魂颠倒，甚至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但是我们这位主人公呢，纳西瑟斯，他根本完全不为所动，甚至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说的直接一点啊，他不是没有人爱，是他谁都看不上。但是有一个反转的部分出现了，在这一群追求者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主角人物，就是森林中的仙女艾珂（ （Echo）。那这位叫做艾珂的

仙子到底是谁呢？我现在就来帮大家先科普一下下。她呢是森林与野生动物女神阿提密斯最喜欢的一个仙子，同时她也是森林中最漂亮的女仙子哦。但是她真的很衰，你知道吗？她居然得罪了一个人，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嫉妒的人赫拉。她为什么会惹到赫拉呢？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有一天啊，赫拉她去森林里面，因为她要去勘察宙斯的行踪。听到勘察宙斯的行踪，就知道赫拉一定在想什么了吧？没错，她就在猜说，好像有一个仙子在调情我们宙斯，在调情她的老公这个样子。她怀疑宙斯就是跟其中一个仙女在谈恋爱，所以她特别跑到林中去看一看，她想要揪出那个情敌。刚进到林子里面没多久呢，赫拉她就遇到了艾科，然后就跟艾科开启了一个蛮愉快的对话。我在猜女生跟女生这种对话应该就是在聊，哎，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哦，你眼睛好漂亮哦之类的，毕竟也是跟女生聊天嘛，一定是互相称赞对方。聊着聊着啊，赫拉她就分心了，她就忘记说，哎，自己来森林里面的原因其实是要盯着宙斯看到底是跟谁在偷情。所以啊，在对话的时候呢，就其他那种森林仙子他们就默默的都先逃走离开了，纷纷溜走了。当赫拉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原本那些仙子上面的时候，发现哎，大家都不见了，那这样子他怎么知道宙斯是跟谁移情别恋的啊？这时候啊，赫拉他就生气了，找不到原本的仙子可以出气，哎，前面刚好就有一个仙子可以让我出气呢。没错，那个人就是艾科。赫拉一如往常的把脾气迁就到别人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比较衰的就是艾科。艾科就变成那个倒霉女孩。你知道的，赫拉跟艾科一直聊天，才导致赫拉找不到那个仙女嘛。所以呢，赫拉就很不爽，她就对艾科下了一个诅咒。你知道那诅咒是什么吗？她居然跟艾科说，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讲出你自己想要讲的话，你只能一直重复别人最后一句话。各位，你知道只能一直重复别人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我来演示一次给大家听吼。现在呢，我要跟一个人说你好，我说你好，然后艾科就只能回我你好，然后我就说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艾科又接着回我怎么样。这个对话还是先到这边就好了吧，毕竟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只能回我最后几个字嘛，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对话。我只能说，赫拉你真太狠了吧，居然下这种诅咒让别人没有办法好好聊天。但你知道最悲惨的是什么吗？前面我不是有说过吗？这位艾科他喜欢上的人是谁？是纳西瑟斯啊。纳西瑟斯平常都已经不在乎周围的人了，那如果艾科没有办法跟他聊天，到底要怎么引起纳西瑟斯的注意呢？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机会来了。那个时候呢，纳西瑟斯他在森林里面呼叫他的伙伴，他就大喊着，有没有人在这边？艾科听到了嘛，对不对？他当然很开心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前面赫拉给他的诅咒吧，他就只能回说在这边，在这边。他那时候回话的时候呢，纳西瑟斯其实没有看到，所以他就大叫说，来吧，快点来我这里，来吧。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纳西瑟斯他甚至是张开双臂耶，这不就是摆明让所有梦女心动到不行吗？艾科当然也是啊，听到这么棒的回答，他一定是马上跳出草丛，站到了艾西瑟斯的面前，一脸就是，是我，刚刚那个说来吧的是我， it's me。 但是我猜大家应该都想到后面纳西瑟斯的表情了吧，他露出一脸就是，天哪，你是跟踪狂吗？你是什么超级狂热粉吗的那种脸，知道，就是很厌恶的看着艾科。重点是你知道吗，纳西瑟斯他还对艾科怒吼，他跟他说，不要这样，我宁可死也不要让你支配我。想当然而艾科只能回什么，支配我，支配我。但艾科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纳西瑟斯早就已经先走了，他根本不屑留在那边听艾科在那边重复讲自己的话。各位，我那时候在搜集八卦的时候，我听到这段的时候，我的心也跟着艾科一起碎掉了。怎么会有人这么狠的直接这样拒绝别人，甚至讲话还这么难听，也不留一点情面啊？当然，艾科本人一定也心碎不已，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艾科就躲回了自己的洞穴里面，谁也安慰不了他。至今他仍待在那个原本的地方。

但是因为他的渴望以及日渐消瘦，最后只剩下一缕声音，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口中的 echo。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毕竟那时候我的大标题写说什么，他爱上了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呢，故事当然还没停啦。纳西瑟斯依然继续他的残忍行径，继续藐视所有的爱情，但他一定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他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有一天，某一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仙女受不了了，他向众神们祈祷，哦，众神啊，众神，愿不爱别人的他爱上自己。他的祈求呢，被众神们听见了。天哪，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想说，众神们终于看不下去了吗？终于来惩罚他了吗？而回应这位仙女的是一位伟大神，他叫做尼密斯，他的意思呢就是正义之怒的意思。这位女神在听到这个祷告之后呢，就马上回应了。所以有一天，口渴的纳西瑟斯，他俯身在一个清澈池塘喝水时，他看见池塘里的自己的倒影，接着事情发生了，他居然爱上那个影子。他就说，上帝啊，上帝，我现在终于知道别人为了我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疯狂爱上自己的影子。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接近水里面的那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看来只有一死我才能够得到解脱。听到这边，我相信很多听众都跟我有一样想法吧。天哪，自恋狂，你真的就是自恋狂。虽然我知道他是被诅咒的，但是这概念就很像是你出门的时候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长得好漂亮，照一照就忘记出门了。而且他前面不是还说了吗，只有一死我才能够得到解脱。想不到这一句话一语成谶，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日日夜夜都守在水边，就只是为了看到自己里面的影子。他每天都痴痴地盯着，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最后因忧伤而日渐憔悴。而我们的女主角艾珂，她其实始终都待在纳西瑟斯旁边，但是她也无可奈何，因为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一直重复纳西瑟斯说过的话。纳西瑟斯在临死之前，他对着影子说，别了，别了，作为最后的告别。而艾珂也只能重复着，别了，别了。在纳西瑟斯离世之后呢，临终的仙女们，毕竟他们都是仁慈的嘛，所以他们就有前来寻找他的遗体，想要好好安葬他。但是没有人找到纳西瑟斯的遗体，只有在他生前躺过的地方找到了一朵刚刚开放的美丽花朵。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花，所以他们就以纳西瑟斯的名字命名这一朵花，而这朵花呢，其实就是水仙花。听完这个八卦故事啊，我猜很多人都记得纳西瑟斯，却忘了艾珂。其实我觉得艾珂才是最可怜的。你们想想看哦，艾珂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只是在跟赫拉聊天，聊一聊就莫名其妙的被赫拉诅咒了。除此之外，赫拉诅咒的内容居然是让他没有办法好好讲话。你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跟别人讲话的话，你要怎么让别人认识你，或是你们要怎么有一个正常的对话呢？艾珂那时候喜欢的纳西瑟斯想要跟人家好好的聊天，却怎么样也做不到，只能一直重复着纳西瑟斯最后讲的那几个字而已。那如果我是纳西瑟斯，我当然觉得很烦躁啊，已经有一堆人来追我，我都已经拒绝了，你又来追我，你甚至没办法跟我好好聊天呢。我只能说，宙斯你真的太糟糕了，你自己闯的祸，结果最后倒霉的人是别人，还要别人帮你收拾这些烂摊子。赫拉也是，唉，明明就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赫拉总是那么爱惩罚别人呢？我只能在这边一次又一次的告诫大家，各位听众，不要惹到宙斯或者是赫拉，这两个神每次给的那些诅咒都太恐怖了，大家要小心一点，知不知道？聊完了艾珂，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想聊聊纳西瑟斯这位男主角。其实我并不觉得纳西瑟斯有做错事情，虽然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都是很渣，毕竟他都一直拒绝别人，但是严格来说，他其实也没有跟别人交过往嘛，他也没有劈腿什么之类的，他只是用很不礼貌的方式一直在拒绝他人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八卦里面，纳西瑟斯他其实没做错什么太多的事情，只不过是他拒绝的方式让人很不开心跟

不太好。而他那个水中的倒影，我其实觉得也有其他的象征跟意思，因为他平常有很多的追求者嘛，所以得到那些追求者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当你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个欲望。然而当他看到那个水中的自己的时候呢，那个倒影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就可能只是因为纳西瑟斯真的长得很帅，所以只会喜欢上自己。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但另一个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没有一种可能，纳西瑟斯现在是想要追求的是一直追求不到的东西，那种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才会激起他的欲望，导致他会这么想要并且爱上自己。而那个永远可能追求不到的东西，如果放在我们人类我们凡人界的话，可能就会是梦想、名气或是金钱、流量等等。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很值得去思考，让大家去想一下说，其实纳西瑟斯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真的会是他自己本人的样貌吗？还是其实另有其他意思呢？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八卦就到这边，大家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电台。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各位听完第一个水仙花的八卦之后，会不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呢？别急，第二个八卦马上就来，而且这起八卦可比前面的更有戏剧张力。爱情、嫉妒、意外、阴谋，所有狗血剧该有的元素，这个故事通通都有。光是听到这里，我就已经闻到浓浓的八卦味了。不过啊，这起案件乍看之下好像是一场普通的运动意外，但是呢，经过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深入的调查之后，我发现事情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单纯。究竟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意外，还是一场因爱生恨早有预谋的悲剧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还原案发当天的经过吧。这一起八卦的主角呢，是一位在希腊南方斯巴达的一个年轻王子，他的名字呢叫做海辛瑟斯。海辛瑟斯的父亲是斯巴达的国王，从小啊，他就接受过王族很多的教育，包含学习狩猎、骑马、射箭以及各种竞技运动等等。然而比起他的那个身份，更让人感到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外貌。大家都很好奇吧，他的外貌是要怎么样才让人家津津乐道呢？据说只要你见过海辛瑟斯本人，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多看他几眼。不是因为他长得丑，而是因为他长得太漂亮，长得太帅了。他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俊秀的五官，以及像阳光一样温暖的笑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八卦主角都一定是那种超级帅或超级美的人才能当主角耶？我自己都想亲眼见见这些主角们到底长得多好看了。回到我们的八卦，虽然说前面的纳西瑟斯长得非常的帅啊，他也是迷倒非常多的少女，非常多的仙女嘛，对不对？但是海辛瑟斯更厉害了，他的名声啊，不止在凡人间非常的有名，甚至传到了奥林帕斯山上面。有一天，那个代表光明、音乐与预言之神的阿波罗，他第一次见到了海辛瑟斯。听众们，虽然我们应该都知道说各种神都很容易有出轨啊、花心的现象，但是阿波罗本身就长得很帅了，要迷倒他应该有点困难吧。可是我们海辛瑟斯他做到了。在那之后呢，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从那一天起，阿波罗开始频繁的离开奥林帕斯山。虽然说故事才刚开始而已，但听到这边，大家应该不难想象阿波罗到底有多喜欢海辛瑟斯吧。毕竟阿波罗是一个平常都只会待在神殿里面弹奏自己的七弦琴，或者是有事没事就驾驶着自己的太阳战车去巡逻天空而已，怎么会突然开始疯狂的一直下凡人间，然后一直去找一个人呢？这些举动呢，一再证明了阿波罗他 fall in love， 当然也有可能证明他很闲不用工作。总而言之，他就是会特别到人间，为了陪伴海辛瑟斯。他们会一起去森林里面打猎，一起追逐野鹿，也会坐在河边一起谈论音乐跟诗歌之类的。有的时候呢，阿波罗还会教海辛瑟斯弹奏竖琴，也会教他如何投掷铁饼。大家应该会想说，诶，教弹奏竖琴蛮合理的嘛，毕竟阿波罗就是音乐之神，他时不时就在弹自己的七弦琴。但铁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铁饼是那个时候希腊最受欢迎的竞技项目之一哦。阿波罗自己本身也很强，那每次阿波罗在举起铁饼的时候啊，用力往天空直出时，那枚铁饼总是会在阳光下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而我们的海辛瑟斯呢，他就是会站在旁边，用那崇拜的眼神看着阿波罗，阿波罗则是会露出迷人灿烂的微笑。大家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很浪漫呢？一下教竖琴，一下聊天，一下

追逐野鹿，一下投掷铁饼。我是不知道后面几个有没有浪漫啦，但我是觉得前面几个其实还蛮浪漫，还蛮有心的啦。阿波罗似乎蛮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心哦。到这边听起来是不是都是个蛮浪漫 romance 的一个故事呢？但是剧情总是要反转才好看嘛，毕竟这可是八点档耶，我们八卦报怎么可能会错过那个反转剧情呢？没错，其实一直都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那双眼睛呢一直在默默注视他们两个的恩爱画面，那就是西风之神泽费罗斯。说到这里，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西风之神泽费罗斯是谁吧。他呢主要是掌管西风，也是四大风神之一。跟暴风雨不太一样的是，西风通常象征的是春天、温暖以及万物的复苏，所以啊，大部分的人对他的印象原本应该是一位温柔又带有希望的神，但在这一则八卦中，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对他的形象大改。泽费罗斯呢，他同样也爱着海星瑟斯，他每天啊都会吹着那个温暖的春风来到海星瑟斯的旁边，有的时候他会轻轻吹起海星瑟斯的头发，像是勾他头发到他耳后一样，有的时候他则是会让花香随着微风飘到王子的身边。但是问题就是，海星瑟斯他其实始终都没有察觉到，或者是说即使他察觉到了，但是呢他的双眼他的目光依然都只停留在阿波罗身上。这样的状况啊，让海星瑟斯越来越痛苦，因为他就变成在单恋嘛。单恋个一两天可能听起来好像还好，单恋一两个月就开始有一点问题了嘛，又加上海星瑟斯旁边始终有着阿波罗在那边，因此泽费罗斯的感情也从原本的爱慢慢转化为嫉妒，而这个嫉妒呢又逐渐变成了怨恨。终于有一天悲剧发生了，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天空上没有任何一片乌云，阳光温暖地洒落在大地之上。阿波罗与海星瑟斯像往常一样相约到郊外要一起练习投掷铁饼。阿波罗呢，他就先拿起了沉重的铁饼，接着他深吸一口气，旋转身体，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铁饼抛向天空。那时候铁饼高速旋转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海星瑟斯呢，则是望着那块铁饼，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但是就在铁饼开始往下降的时候，海星瑟斯立刻跑向前，准备要去迎接他落地。这一刻，一直躲藏在远方的泽费罗斯，他终于出手了。他那时候吹起了一阵猛烈的西风，风势来得又急又快。原本应该要落在另外一侧的铁饼，就被这一股风硬生生地改变了方向。就在那一瞬间，砰的一声，铁饼狠狠击中了海星瑟斯的头部，他当场直接倒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鲜血慢慢染红了身边的泥土。这时阿波罗愣住了，下一秒他立刻冲向海星瑟斯，把他抱在怀里。阿波罗他不停呼唤着海星瑟斯的名字，希望他能睁开眼睛，甚至他想要运用自己的神力治疗这个致命的伤口。可是不论阿波罗再怎么努力，都无法阻止生命一点一滴的流逝。这是阿波罗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神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海星瑟斯躺在阿波罗的怀中，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四周安静的只剩下风声。有好一段时间阿波罗都没有放开他，那时阿波罗他只是低着头看着鲜血渗入土地。突然奇迹发生了，那些鲜红的血液呢开始渗入泥土之中。过了没多久，一株绿色的嫩芽破土而出，嫩芽迅速长高，接着绽放出一朵从未有人见过的紫红色花朵。阿波罗他就看着那一朵花，悲伤地开口说，即使你离开了，我也不会让世人忘记你的名字。听说那时候阿波罗将自己的哀伤留在了花瓣上，花瓣上面呢就出现了古希腊文 AIAI 的字样。那个 AI 啊，并不是我们现在人用的 AI 哦，更不是什么名字啊或诅咒之类的，而是一声又一声悲痛的叹息。他的意思是，唉，唉，多么令人悲伤啊。从此之后呢，人们便将这种花称为风信子，
因为

这朵花它不止在春天盛开，更成为了阿波罗对海星瑟斯永远无法放下的思念。每当春风吹起的时候呢，也有人会说那是泽费罗斯人在世界各地徘徊，只是这一次他吹起的风不是嫉妒，而是带着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悔。其实到这边这个八卦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聪明的听众应该都跟我一样，觉得有一些地方听起来有一点可疑。第一点，杀死海星瑟斯的人真的是泽费罗斯吗？毕竟从这个八卦内容里面来看，泽费罗斯到最后都没有露面，而且这种八卦也都是你传我，我传你，传到后面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说到底是谁杀死了海星瑟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同样也在现场的阿波罗，虽然说阿波罗非常爱海星瑟斯，但是难道就没有可能是阿波罗杀了人家吗？毕竟这个我们都不确定。第二个疑点呢，就是那时候阿波罗说他要用他的神力去拯救海星瑟斯，但是因为海星瑟斯的伤太严重了，所以阿波罗没有办法救回人家。可是严格来说人家也是神呢，阿波罗也是非常有名的太阳神，一个大神，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把海星瑟斯给救起来吗？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找其他的神来帮助他呢？这样子搞不好海星瑟斯就可以活起来了。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去想一下这两个疑点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另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是铁饼以及嫉妒。虽然说真的是铁饼打中了海星瑟斯才让他过世的，但我觉得其实追根究底要讲的是那个嫉妒的部分。如果没有那份嫉妒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引来后面的问题导致海星瑟斯的死亡呢？是不是当初他们可能就应该好好的讲开，可能泽菲罗斯直接露面，然后呢跟海星瑟斯说我喜欢你之类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都不会发生？这部分我也觉得很值得大家一起深思一下。那么第二个八卦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一样先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来我们电台哟。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听完前面两个故事之后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应该都觉得非常的有趣跟非常的好听吧。毕竟一个是爱上自己的荒唐故事，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嫉妒而酿成悲剧的八点档。但是大家不要因为我前面讲了两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你们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八卦可以讲了，这样你就错了。最好看的永远都会放在最后嘛。这一则八卦呢，是这三个里面最有名的，它没有第三者，没有任何的阴谋论，只是啊，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应该会忍不住叹一口气，然后说出一句，就叫你不要去了，你还偏偏要去。没错，因为这一次呢，就算连女神她亲自劝阻，都改变不了任何的结局。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男主角吧。这一次呢，这位少年的名字叫做阿多尼斯。据说他的容貌啊，足以让所有人都驻足欣赏。没错，跟前面两个男主角一模一样，都长得非常俊俏，非常帅，甚至呢，连众神都对他赞叹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多尼斯不仅外貌依然出众，更厉害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勇敢的猎人。他热爱森林，热爱冒险，尤其喜欢挑战各种凶猛的野兽。而他的名声呢，则跟前一位一模一样，都传到了众神那边，传到了奥林帕斯山。但不一样的是，海星瑟斯的美貌是传到了阿波罗那边，而我们阿多尼斯呢，则是传到了爱与美之神阿佛罗代蒂的耳中。在正式进入故事前，一样先跟大家简单解说一下阿佛罗代蒂是谁。他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爱与美的代表，但是他其实非常的幼稚，他时不时就会把爱神的箭射向凡人与神士的心，让凡人与神士倍尝爱的痛苦。只不过他应该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也会因为阿多尼斯而承受同样的伤痛。只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嘛，毕竟都爱上了，能怎么办呢？那时候阿佛罗代蒂爱上阿多尼斯的时候，他就决定说他要把阿多尼斯占为己有，所以美神暂时把阿多尼斯带去给波瑟芬尼照顾。但是波瑟芬尼后面居然爱上了阿多尼斯，不肯把阿多尼斯还给我们美神。即便我们美神亲自到了冥王，他亲自到府去要人，他都不愿意还给他。说实话，如果我是阿佛罗代蒂的话，我应该跟他一样生气吧。毕竟我只是委托你照顾一下而已，并没有要你不还我。你不但不还我就算了，我人都到现场了，你居然还跟我说那是你的，不还给我。那当然，两个女神怎么可能会让步呢？毕竟你也是女神，我也是女神，我们的地位一模一样，我们都是女神，凭什么我要让步呢？所以啊，你们知道最后是谁出来调停吗？这听起来其实也非常的荒谬，出来调停的居然是宙斯本人。最后为了公平，宙斯的判定是阿多尼斯呢，在秋冬的时候会住在冥界去陪伴波瑟芬尼，春夏呢，则是会回到人间去陪伴我们美神阿佛罗代蒂。听到宙斯这个判定，我觉得很多听众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觉得宙斯其实是个蛮公平的人，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坏，虽然他一直在移情别恋这样。那么在春夏这段期间呢，就是阿佛罗代蒂跟阿多尼斯相处的日子。在相处的过程中，阿佛罗代蒂一心一意的会想要一直讨好阿多尼斯。你能想象吗？我们那个爱与美的代表，那个美神阿佛罗代蒂，他居然会特别为了阿多尼斯穿上一身猎装，然后跟着阿多尼斯一起走在那个崎岖的森林小路里面。这难道就是爱情的力量吗？为了另外一个人牺牲自己？当然啦，也不可能是全部都牺牲嘛。到了平日的时候呢，我们的女神啊，她还是会像平常一样乘着天鹅拉着的车子，然后在天空中优雅自在的滑行。然而有一天，阿多尼斯他准备要出外狩猎的时候呢，阿佛罗代蒂并没有跟着他，但是阿佛罗代蒂

有先提醒他说，兔子、鹿、狐狸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啊，你千万不要去招惹野猪跟狮子这种凶猛的野兽，答应我好吗？我们阿多尼斯他总是笑着点头说，放心啦，我知道分寸。可是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得到，身为一个男人，我是真正的猎人呢，我是个 real man 呢，我怎么可能只去抓那种兔子那种小东西呢？野猪、狮子对我来讲很简单，好不好？所以那一天，阿多尼斯他独自走在森林深处时，突然一头体型庞大的野猪从那个灌木丛里面冲了出来。它长着锋利的獠牙，全身肌肉紧绷，嘴里不停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其实照理来说，我们一般人看到这种东西，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开跑了吧，吓都要吓死了。但是阿多尼斯没有，他觉得自己超强，自己超猛，我一定会赢。所以呢，他举起了他的长矛，决定要来迎战。野猪看着自己的猎物没有要跑的意思，当然是准备要冲啦。当野猪冲向他时，阿多尼斯奋力的刺出长矛，却没有成功击中要害。下一秒，野猪狠狠撞向他的身体，又用那尖锐的獠牙划开他的腿部跟腹部。一瞬间，阿多尼斯直接倒在了地上，鲜血迅速染红了草地。那时候，阿多尼斯试图站起来，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力气。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远方的阿佛罗代蒂仿佛感应到了什么，我们的女神呢，就立刻赶往森林。一路上，她跑得非常的急，玫瑰刺划破了她的脚踝，荆棘割伤她的双腿，但是她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毕竟她感应到自己的宝贝受伤了。等阿佛罗代蒂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多尼斯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这时候的阿佛罗代蒂早已伤痛不已，她缓缓地跪到阿多尼斯旁边，轻轻地抱起他，不断地亲吻着他，并且喊着阿多尼斯的名字。可是不管我们阿佛罗代蒂怎么哭喊，怎么叫他，都无法挽回他的生命。女神的眼泪缓缓落下，在这个时候，她对阿多尼斯说，啊，你已死，我的最爱，我的爱已经飘逝如梦，随你消失，还有我的美，只是我得活着，我是女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死，再深吻我一次吧，最后一次，让我印你的魂在我的双唇，让我把你的爱全部吞噬。这段话是如此的凄美，如此的令人心疼。但是此时的阿多尼斯呢，早已去了黑暗冥界，再也听不到天地之间哀悼之声，更不用说是看见阿佛罗代蒂本人，或者是听见他讲这一段话语。然而女神刚刚落下的泪水一滴滴地滴落在了阿多尼斯流出来的鲜血上，鲜血渗入了泥土，奇迹般地长出一朵朵鲜红色的花，那些花瓣轻薄而柔软，只要微风吹过就会轻轻飘落。阿佛罗代蒂看着这些花轻声说道，愿你不会被世人遗忘。后来人们便将这些花称作为秋牡丹，也有人说它象征着短暂的生命，有人说它象征无法挽回的爱情。这个八卦就到这边结束了。其实那时候听这个八卦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奇怪了，为什么阿多尼斯不听阿佛罗代蒂讲的话呢？为什么不直接就是不去对战野猪就好了呢？我在猜，可能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有可能会打输吧。就像前面有提到的，他觉得自己可以，他觉得自己很强，所以他才硬要跟他对战。但是对战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他的死亡。有的时候最危险的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自己其实是那个例外，就像阿多尼斯一样。那如果换作是阿佛罗代蒂的视角呢？阿佛罗代蒂他其实就是爱神，他是神，但是他却也拯救不了自己的阿多尼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像是在告诉我，爱不一定能够代表一切，爱不一定能够拯救所有人。有的时候啊，就算你再喜欢一个人，你再爱一个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事情发生。而且更令人讽刺的是，前期就有讲到阿佛罗代蒂他很喜欢把爱神的箭乱射到人跟神士身上，让他们体验爱完之后的痛苦，但是同样这件事情现在却发生在他身上了。
总而言之，最后一个八卦并没有像前两个一样那么的具有戏剧张力，或是那么的八点档那么的好看。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却也更深入的让我们去探讨何为爱，什么是爱呢？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每个听众，包含我自己，都可以去深思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做最后的结语。

0: 我是小乐吴思贤。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在这一节最后呢，我也统整了今天这三个八卦里面出现过的相关议题，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第一个呢是纳西瑟斯，其实纳西瑟斯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有一部分就是拒绝别人到底有没有错，因为他最大的争议就是他拒绝所有追求者。其实拒绝别人本身并没有做错，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权利，也没有人有义务去回应别人的感情。但我觉得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拒绝别人的方式，因为他不只是拒绝，而是用比较冷漠、轻视，甚至有点羞辱那些喜欢他的人。其实这也让人思考，拒绝一个人固然是权利，但是否应该保有对他人的尊重或同理心呢？第二个就是爱上自己也看见别人。其实纳西瑟斯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爱上自己，而是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他始终没有试图去理解别人的心情，也没有真正看到那些愿意付出真心的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啤酒节吧。就是七月五号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奔着一个人去的，那个人其实是我的，算是我的偶像之一，对，他是金义神，对。然后当时看到阵，其实当时看到阵容的时候，其实蛮紧张，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在台湾界来说是一个大咖的女明星、女艺人，我觉得有她在应该是很值得的，所以呢，我就还是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去了。那这一位女明星、女大咖就是我们的性感女神安心亚。那相信在大家听到安心亚这个名字，第一个想到的歌名就是她最有名、最有名的《呼呼》。那这首歌也是她在啤酒节当晚的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那我相信一定一定也掀起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吧。

爱帮你呼呼。对，没想这首歌就是我们安心雅的呼呼。那这首歌呢，其实距离现在好像已经蛮久了，是2013年的歌曲了。对，距离现在已经13年了，天哪，太久了吧？对，在就是其实这首歌当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也是叫得蛮起劲的，我觉得真的太经典，真的太经典了。对，那接下来安心雅结束了之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我们 Super Junior 的一生。对，其实我是就是 Super Junior 的粉丝，然后就是这场啤酒节也是奔着他而来，但其实当初我其实是没有要来的，是我的朋友，他是我们压轴嘉宾的粉丝，然后说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啊，然后我想说，哎，刚刚好我们家主唱也在这耶，那我也一起来好了。对，所以我本人其实不是他的胆，但是我觉得因为他声音真的，他的唱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然后还有很多我真的很喜欢的歌，所以我也就是拿着我的咻咻棒，我就冲过去了。对，那其实，在高雄当天真的很热，真的很热，哇！那时候真的是一人一手电风扇，然后在那边吹，然后啤酒节嘛，就是算我没喝啦，但是当天其实他也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耶，我觉得这次来的两个韩星都一直在叫我们喝酒，我觉得蛮奇妙的。对，那

这首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他一首比较少人知道、比较不太会被拿出来讲的一首歌。但是听完了之后，这首歌唱完之后，我朋友就在旁边跟我说：“哎，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对，所以我决定也要把这首歌给分享给大家。那这首歌就是金医生的《Side Away》。

这首歌呢，就是我们 Super Junior 金艺生的Sideway。其实每次聊到我喜欢 Super Junior，好像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说：“哈，你喜欢 Super Junior？他不是就是很久之前出道的团体吗？不是很老了吗？”然后我觉得，对啊，就是喜欢他们，就是喜欢他们搞笑，喜欢他们搞怪的样子，然后也喜欢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把自己最好、最厉害的东西给呈现出来的样子，因为他们真的很全能，很全能。我最喜欢的是李赫宰，就是银赫，对，然后我就是很喜欢他。

的那个反差感，我觉得那个反差感真的太爱了。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组团体，他们呢是新生代的韩国男团，然后在各地都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粉丝浓度。对，像这次高雄啤酒节也有很多人，很多人就为了他们而来，然后其实在现场也真的看到很多他们的粉丝。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真的值得被喜欢的男团，因为他们看过他们现场的时候，看过像他们现场的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歌很好听，他们的能力也很好，然后他们又都长得挺帅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值得被喜欢的，而且他们的舞蹈都特别难，我真的没看过一群这么，就除了可能什么 BTS、Seventeen 以外，他们该算是舞蹈强度非常强的一组男团了吧。对，因为哇，真的很多首歌，而且他们这次也表演了很多首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大概是我就是听过这么多首歌之后很喜欢的一首，我觉得很有青春，很有活力，然后很适合各个活动。对，就是因为毕竟对耳濡目染嘛，这我朋友就是一天到晚都会拿着音乐啊，或是拿着照片跟我说啊，那个谁好帅哦，这样。还有我这次去帮，因为就是跟他一起嘛，就看到最后，然后其实就是他们我也不熟，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帮他拍直拍好了，结果哎，没想到那个他单就是营收一上来，哎，哇，马上找得到他耶，真的是看太多了。对，那这首歌播完呢之后，就跟大家一起聊聊我在这次在高雄三天两夜的一些小趣事。哦，因为其实真的发生了蛮多蛮好玩的事情，然后也收获了很多。对，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一起聊聊吧。Love One One Night 送给大家。

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这里是阿慧。就是因为第一天嘛，就是在啤酒节，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早下去，我们大概11点坐的高铁下去，到那边已经1点了，然后再收拾整理吃饭，就直接冲去 啤酒节现场了。所以，其实第一天好像也没有干嘛，就是主要的玩都是在第二天，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是睡到自然醒，真的，我真的觉得上了大学，然后开始打工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大人都会跟我讲说，多睡觉，睡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真的懂了，真的很幸福诶。所以当时我跟我朋友也是，我们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睡到自然醒，醒来了之后再说我们要干嘛。那哦，说到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搞笑。我们的行程是，我们是7月5号出发嘛？我们的行程是我在7月5号的凌晨2点多做出来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完全没有人想要去想行程，每个人就想说哦，当天做就好，当天弄着再想就好了。然后真的受不了，我想说，我当时是在想说，啊，我们下高铁要吃什么啊？结果哦，没有人要想，然后想说好，我自己来，没关系，我自己来。可以，我自己来，然后开始做攻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发现了我们第二天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它是好像是2024年开始，就是开幕的，是一个算是蛮文青、蛮复古的一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已经打烊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那边真的很舒服、很漂亮，欸，就是算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地方嘛，就是可能是因为它打烊了，所以更有感觉，更有那种 feel，对，就是那种复古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很漂亮。我们就拿起那个 DV 开始拍。啊，说到这个 DV 是我在前一天啤酒节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用处，就是它拍出来，那个 DV 拍出来，它可以拉非常非常远，就是它可以在很远的地方拍到非常近的人。然后其实它画质也很不赖。然后，所以我们那3天就一直拿着那个 DV 开始狂拍、狂拍、猛拍。我那3天的所有出片都是用 DV 来拍的。然后那时候，反正，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去盐城府第一公有市场嘛，然后我们就去，也是一顿猛拍之后，就可以逛一些小店铺。它那个小店铺可能就是因为一个风格吧，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复古风、复古的东西，这样小物品啊什么的。但我本人就是那种很爱那种复古小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有那种怀旧感，我就很喜欢这种东西。虽然我没买啦，对，但是纯看欣赏欣赏这样子，对，不能乱花钱，但谨慎消费，谨慎消费，对。然后因为真的很热，然后我们就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一路逛到博尔那里去。然后到了博尔之后呢，博尔就是去过博尔应该知道，就是一进去就是一个成品。然后我们那时候说，走，我们先去诚品吹吹冷气，对。然后在那边，我朋友就是看到那个电风扇，他们看到电风扇就觉得，哎，好像要买一下，因为真的太热了。当天差不多37、38应该有吧，就是体感温度这样。然后真的太热了，他们两个直接现场怒买吹那个电风扇，哇，真的是，这算是他们来高雄的最大的一笔消费。就是为了买那个电风扇，我真的快笑死了。因为他就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有一台的时候，就想，没关系，你们买这样子。然后去完博尔啊，我们就去就是逛博尔嘛。可是其实不知道是主题的关系。

系吗？还是是最近档期的关系？我就是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逛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于说晒太阳，行光合作用。对对对，我们就那边晃来晃去啊，晃来晃去，然后真的是晃到了差不多，我们从差不多1、2点晃到差不多3、4点，也是也蛮能晃的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前往旗津。我真的觉得旗津真的是神来之笔，我这一趟旅程最喜欢的就是旗津，因为一下真的是去坐渡轮嘛，可是渡轮真的好远哦。要先搭轻轨，轻轨下来之后还要再走10分钟的路，我光去搭轻轨要走大概10分钟吧。然后我们就哇，好热，真的好热哦。然后，但是一下船，看到那个风景，值了，真的值了，真的好美哦。尤其是我去的时间差不多是5、6点，然后那个光，那个夕阳，就是哇，真的好美哦。对，然后就是。虽然中间吃了一个我觉得小普通的冰，雪花冰，那没关系，我觉得就出来玩嘛，就开心就好。对，但是然后就是那时候吃完冰，我们就去看夕阳，我们就是走到那个渡轮的旁边，一直往旁边走，往那个灯塔那边走，然后就看到那个夕阳，然后也是在那边砰哐砰啊、什么东西狂拍猛拍，对，就是哇，但是真的很美，而且这是我。人算是第一次，就是去看夕阳，就是很震惊的去看夕阳，因为平常都是可能世新门口，或者是家的窗户或者什么，就是偶尔看到那个夕阳，但是这次好像是我真的第一次去海边，然后看夕阳，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憧憬，我一直觉得很想去看，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本人也蛮懒的，没有特别想要去看夕阳的想法这样，然后这次去看，我就觉得啊。真的好美哦，真的感觉放下了一切的感觉，真的觉得哇，然后看着那个海啊，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对，然后但就是那时候已经差不多6、7点，然后我们那时候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啊，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一天原本要去瑞丰，瑞丰夜市，他公休。人都傻了，公休吗？礼拜一 OK，好，那怎么办？然后就是现场随便选了一间夜市，然后过去，然后但是，小夜市就是可能东西真的比较少一点，就没有买特别多东西，就没有第一天，就我们啤酒节结束之后去六合，就没有我们那一天逛得比较尽兴的感觉，对，然后，就到，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是什么夜市啊？忘记了，好像叫在啊、不记得了，没关系，我们特了略过好吗？我们跳过，反正就逛夜市，我们又回酒店，又回饭店去睡觉了。对，但也没有，我们玩到1、2点，我们在那个饭店玩那个玩游戏，然后跟就是我们原本其实我们是4个人。4个朋友，然后一起出去，可是有一个最近因为在办丧事，所以不能去。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就玩玩那个你画我猜，哇，太疯了，真的太疯了！我真的觉得那个你画我猜真的是太好笑。对，然后反正就这样子过了一晚之后，隔天就是准备回家回台北了。我真的觉得那3天2夜真的过得太快了，真的太快了，真的很想要在那边多待一回，真的很想要再休息休息，因为然后这几个月都在上班，很少会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假期可以让我好好去度过，对，所以唉，太可惜了，这样子就这样子度过了，没关系，这样回来台北之后就很认命的一直在上班，就是为了下一次可以出去玩这样子。那高雄旅行聊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一次在高雄看到的所有风景，就是一首《太阳与地球》。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种这种民谣风，真是我的取向之一，真的太喜欢了，真的。那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其实我讲完高雄之旅呢，就我觉得这一次最大收获大概就是那一台 DV 吧，因为那一台 DV 其实被我，就是我朋友差不多17岁、18岁的生日礼物，然后就现在20岁才真的知道它的用处，对，真的偏可惜，这2年真的偏可惜呀，真的没有利用它，好好的利用它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次的旅程也算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之间算是很惬意的一次旅行了，跟前几次比起来，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挺好的，挺不错的，虽然就是有。

点热啦，就是有点热到有点，就是有点会受不了的那种感觉。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因为而且高雄的热跟台北热又不太一样，高雄热很会让人很黏。对，我觉得台北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黏的感觉，但高雄是好黏哦，可能是因为海风的关系吧。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哪，好黏，好热，好湿，好可怕。对，对，但是在这个高雄的时候，也是吃到很多那种地方美食，就是那种肉燥饭啊，鸭肉啊等等的，还吃了什么？还吃了那个什么沙茶火锅，那也挺好吃的，我觉得。是沙茶火锅吗？对，沙茶火锅。对 然后，这次的话，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是那种，惬意的旅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吧。对，然后相信，我觉得现在好像现在流行都是那种比较可能说睡到自然醒啊，大家在一起出去玩这样子，这种感觉。对，至少我是啊，我真的偏向这种旅行。然后前几天不是台风天吗？对，我真的觉得啤酒节很幸运，就是刚好躲过这次台风，因为他们上次啤酒节没办成，就是因为台风，然后这次是完美躲过，就是刚刚好，哎，啤酒节办完的下礼拜就是台风天，对，那这一次台风天就是停班停课了2天嘛，但其实我只停到1天了，对，就是那种知道连锁店很虽小人无这样子。就是第一天那个台风天的时候没放到假，然后呢那天就是第一天不是大太阳吗？哇塞，我们店充满了人呐、啊！就是我是那个我在寿山工作，然后现场直接一个早上哦，直接100多组等候，我真吓傻。然后因为我那天是开早，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说啊，不要准备太多，怕他们就怕说晚上会随时会。就是公司会叫我们先回家这样子，结果我就真的没有准备很多，结果完全不够，我直接地狱级的开场，直接天崩开局，我操，我真的是差点发疯，我真的是差点发疯，然后反正就是一整个，但是我们还是有提早结束营业，就我们但是不好意思，提早2个小时而已。提早2个小时结束营业，我就好啦好啦，可以，至少你们提早了，对，这种心态。然后我那天就大家就在说，隔天到底会不会，到底有没有营业，隔天到底要不要营业？然后原本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然后晚上我回家，那店长就说明天照常营业，我 我真的是服了。然后我当天就说哈，然后呢我就好。我认命，我就去早点睡觉，因为隔天也是开早9点的班，这样我就去睡觉。之后8点起来，店长今天暂停营业，哎，今天就是早上暂停营业，我就真的是整个人都醒了，没醒，我就看到那个，我就非常开心，然后就睡过去了。然后下午之后我就醒来，然后就是想说，哎，等一下消息到底有没有上班？因为他们是说，他说2点半以前就是暂停营业，2点半以后不确定这样子。然后说啊，到底有没有营业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店长又发说，今天确定不用营业，耶，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就，然后结果呢，哎，我的同事们他就说，哎，啊，休假出去啊？哇，我人都傻了，说哈。台风天要出去吗？然后说走啊，去吃海底捞啊，走啊，所以就跟着一起出发，一群7个人。我当时想说，哎，跟我们这么疯，跟我们一样那么疯的人应该不多吧？然后就去海底捞一看，哇，超多人，超级无敌多人呢，怎么回事啊？然后就等等，我想说好，那估计要等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然后说哦，太久了吧？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去楼下的那个家乐福逛逛吧。然后我们就逛一逛，逛一圈上来，哎，过号了，啊，那 不是要等很久吗？怎么过了半个？我们只过了差不多20分钟，然后跟我们说过号，他说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又重新报到，然后又马上把我们带进去了。我说哎，是这样的是吗？怎么这么快呀？怎么回事啊？对，然后就在现场吃了那个海底捞，
真的蛮疯，到底谁台风天特别跑去

西门町那边吃海底捞啊。对，开车7人座，7个人，哇，真的太疯狂了，真的不得不说，真的太疯狂了。然后，吃完，然后又去家乐福逛了一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8月中的时候要去宜兰包栋，然后说我要去买游泳圈，我要去买水枪，我要去买什么什么。我说我真的够了。身为 T 人的我，真是哇塞，真的太疯了！我觉得能出来这一趟已经够疯了，没想到你们还有更疯的事情想做这样子。然后吃完，然后我们就回家之后，一下去就从停车场下去，没雨了，我说没雨了，走啊，脚底按摩啊，什么东西？我听到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群很热爱按摩的人类，就是他们真的休假。什么的，他们就会去按摩。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属于真的不行了，我才会去按摩的人，就是因为没很贵啊，一次按摩要1000多块，哪有那么多钱啊？然后就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就真的去了，然后就真的按了一下脚底按摩，那不得不说真的挺舒服的。对，然后就是可能是因为经过就是那一天的就是玩闹吧，然后隔一天去上班特别有精神，然后他们就整个人，他们就一群人在说今天刘学波怎么了，特别有精神。对，然后就昨天晚上，然后又跑去那个我们朋友开的店啊，小酌了几杯之后吐了，不是我朋友们吐了，我说哎。发生什么事？因为那时候他们原本是要玩桌游，然后就过去，然后结果，怎么了吗？几位？怎么就开喝了呢？对，然后就他们说宜兰就是这只是宜兰的预热，哇，是预热啊！好险我没吐呢，我虽然有就是小微醺，我小微醺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哇，真的不行哎，真的不行！如果这样搞的话，真的不行，真的偏可怕，好吗？对，然后是台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回到家，然后我准备要下车的时候，我的一个人就突然说：“五月天演唱会还有票哎！”我说：“礼拜一？”他说：“礼拜一还有票哎，礼拜一我没班呢，走啊走啊！” 然后我们就现场当场买了票，然后我今天晚上7点。要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好舒服呀！我真的觉得这几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服的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去有玩有，然后有跟就是两边的朋友都有玩到，然后有做了很多算是蛮胡闹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很开心很好笑的事情。对，虽然就是我觉得就是上班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情绪，然后我真的觉得上班就是。我真的是上班的劲过了，我就下班我就没事了，就可能还是会偶尔抱怨一下吧，因为我觉得人之常情啊，对不对？对，但是我后面就好了，这样子就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我觉得好像工作久了就是这样，就是上班归上班，下班归下班，好像不会特别去说，就是会特别去记一件事情很久很久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昨天五月天不是连开了2场嘛，就是中午一场，晚上一场。然后听说他们开了差不多8个半小时的演唱会，总共加起来，我说哇，太猛，真的太猛了。然后昨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草蜢，对，失恋阵线联盟，他们一起合唱。我看到的时候，其实真觉得哇，好酷哦！没有看过五月天跳舞，有看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看他们跳舞了耶。然后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好神奇啊！就是虽然我知道他们大概算是一个年代人嘛，可能草蜢年长他们几岁这样子，但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偶像，或者是就是看着就是那种传奇人物，你们懂吗？对啊，没想到草蜢能来这样子，因为原本就是有新闻稿是说是Super Junior 的电音会来，结果好像有一点小小的一些。意见这样子，结果后来没有来成，这样子，我觉得算是可惜嘛，但也还好，就是少一笔支出，对，就是我不用花那么大价钱去买那个票了，这样子，对，就是现在就是小价钱，小价钱，对，其实喜欢五月天也蛮久了，我真的蛮喜欢他们的歌的，他们的歌词有很多很有意境、很有味道的感觉，就是很有，我觉得算是，他就是。

算是阿信这种文人嘛，就是能写出来这种的歌，真的是更有一番味道。然后他们的歌，我觉得更多，我很喜欢他们讲关于一些，时间啊，或者是一些，关于给人勇气的那种歌曲，我都觉得这种歌曲更有意义，更适合他们，必须要说，对，像那种。像转眼，就是他们第九张专辑的转眼，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算是一首，怎么说呢？算是一首，就是它的主题是从小时候到长大到老去这样子。我觉得，然后那个 MV 也做得特别有质感，我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的。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很经典的一些歌啊，或者如果说以。就是比较冷门来讲话，更喜欢九号球，因为九号球真的是怪兽，带着感情去写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我真的蛮喜欢的一首歌。如果从五月天的排名来讲的话，它应该可以到前五吧。对，然后我真确定，你要我来排五月天喜欢的歌吗？真的好难哦，因为真的好多首歌。对，那。今天要这场五月天演唱会，其实蛮兴奋的，蛮开心的，对，而且，我觉得台风这前天的台风下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神来之笔，真的把我就是因为原本要连续5天上班，然后就中间休了一个假，我觉得算是一个可以算是回暖吧，不然就是其实对这份工作真的会越做越倦怠这样子，就算这个休假其实挺好的。谢谢受伤给的这个假期，对，因为其实新店我在新店好像没有特别大的风雨，就是有风有雨，但没有特别大，但其他地区好像有蛮大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也要结束了，我们也要开始新的一段一周了，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度过这一周，今天是周一嘛，对，我觉得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撑过去。我觉得每个礼就是现在都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度过的嘛，就觉得，就是熬过去就好了，熬过去就好了。对对对，我觉得每个礼拜都会有每个礼拜不一样的精彩，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开心，永远保持初心吧。对，那今天的哈喽午安可能有些许的不足，有些许的小错误、小失误，也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指教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就是对，尤其是开头那段时间，确实有一点小小的 trouble。对，真的很抱歉，感谢楼下学长姐给我的算是临时的帮我补足了这件事情，对，谢谢大家。那这里是阿慧，今天的哈五午安就到这边结束啦，大家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青春少年美，
2: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来自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面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专属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 IDOL 的 Gimme Day Love， 完全是热腾腾的新歌啊。这首是来自上周刚回归的迷你九辑 WeMade 中的主打歌。歌曲以充满热带风情的流行舞曲为基底，融合 A4beat 节奏、轻快的电子音色与极具记忆点的口哨旋律，营造出既慵懒又性感的夏日氛围。Gimme That Love 描写两人彼此吸引时那种难以压抑，如同渴望般迅速蔓延的情感，透过眼神、触碰与体温等细节，将恋爱最直接、最本能的悸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以大胆而率性的口吻传达勇敢追求爱情的态度，展现 IDOL 成熟、自信且充满魅力的一面。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舍弃传统强烈的 K-pop 编曲，加入更多国际化的流行元素，并由海外制作团队操刀，让整体声响更具全球流行音乐色彩，同时也保留了 IDOL 鲜明的个性与辨识度。主唱与饶舌段落交替推进，搭配层次丰富的人声堆叠与洗脑副歌，使歌曲在轻松律动中依然充满张力。作为迷你九辑 WeMade 的主打歌 Gimme That Love， 展现了 IDOL 持续突破既有风格、勇于尝试新曲风的音乐企图心，也成功以充满热度与律动感的声音成为今年夏季最具代表性的 K-pop 情歌之一。接下来为您播放来自 IDOL 的 Gimme That Love。

力量与执着的情感宣言。这首作品描写面对无法轻易放下的情感时，内心不断拉扯与反复思念的心境。即使爱意沉重，难以负荷，依然选择勇敢表达自己的内心。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大量运用了节奏变化和和声设计，从低沉细腻的主歌逐步推向爆发力十足的副歌，搭配 NMIX 成员稳定而层次丰富的歌唱实力，使歌曲在柔和与强烈之间取得巧妙平衡。整首作品不仅延续 NMIX 擅长挑战多元曲风的特色，也展现他们在音乐表现力和情感诠释上的成熟魅力，让这首歌曲也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流行性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为你播放 NMIX 的 Heavy Serenade。

不瞒你们说，我超喜欢听他们唱歌，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那个高音实在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最后一首韩语声音抽屉的收藏曲是来自 ATEEZ MINI 12集中的主打歌《Bad》。这首作品以 Hip Hop、Trap 和强烈的 EDM 元素作为核心，融合厚重的低音节奏、充满爆发力的鼓点与层次鲜明的电子音特效，展现 ATEEZ 一贯充满能量与戏剧张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Bad 作为概念，并非单纯描写叛逆，而是传达勇于打破外界眼光、忠于自我、不受框架束缚的态度。歌词描绘在质疑和挑战中依然坚定前行，将外界贴上的标签转化为自信与力量，展现无所畏惧的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透过强烈的节奏转换、震撼的副歌编排，以及成员们兼具爆发力与层次感的演唱和饶舌，使整首歌曲充满紧凑的戏剧张力。Bad 延续 ATEEZ 擅长打造世界观与高强度表演的特色，不仅展现团体成熟的舞台魅力，也再次证明他们在 K-pop 男团中独树一帜的音乐辨识度带给听众。

这首作品不只带给听众们强烈且震撼的听觉体验，同时也带给粉丝们强烈且震撼的舞台视觉体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查看他们的舞台表演，那我就不多说啦。好啦，那今天的韩语声音抽屉里的三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呢？戴好你的耳机，我们前往下一个声音抽屉。咻！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第二个声音抽屉，我们打开了日文声音抽屉。这次的收藏曲呢，虽然不是新歌，也不是我歌单里的歌，但它可是最近非常有话题度的歌。这首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就算是完全不听日文歌的人也肯定会听过的那一种程度。那么我要介绍的呢，是来自 Imasai 的 Night Dancer。 这首歌以 City Pop、Sand Pop 与轻快的电子舞曲元素为基底，融合复古合成器音色与具有律动感的节拍，营造出充满夜晚氛围的浪漫感。歌曲描写一段在夜色中逐渐靠近彼此的情感，透过一起跳舞直到天亮的意象，象征抛开现实束缚，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与自由。 Imasai 以轻松自然的唱腔搭配流畅洗脑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出既慵懒又充满活力的魅力。

在音乐制作上大量运用合成器、贝斯律动与复古电子音色，打造出浓厚的昭和 City Pop 氛围，同时融入现代流行元素，使歌曲兼具怀旧感与新鲜感。这首作品推出后，不仅在日本迅速累积高人气，更因短影音平台的推播助澜，在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掀起翻唱与舞蹈风潮，成为近年最具影响力的 J-POP 代表作品之一，也让 Imasai 的名字被更多海外乐迷认识。而近期他被动漫《躲在超市后面抽烟的两人》买下版权，作为网络先行上架版的片尾曲。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成为热门关键字，是因为制作组采取了业界罕见的超奢侈操作，这首在全球爆红的现象级神曲禁止用一下下，仅是作为先行版的片尾曲而已。等七月电视版正式上映后，片尾曲就会被更换为 Imasai 专门为本作创作的新歌 Faction。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 Imasai 的破译神曲 Night Dancer。

这首作品复古又充满律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走进了夜晚霓虹闪烁的城市街头，真的跟动漫中的意境很适配，也难怪制作组会选用这首作为片尾曲。今天的日文声音抽屉中的收藏曲比较少了一点，到这里就结束啦，让我们出发。

欢迎光临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最近获得中国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中冠军宝座的曾沛慈。而说到曾沛慈，就一定会想到她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吧。那《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曾沛慈演唱的经典情歌，也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插曲。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搭配钢琴、弦乐与细腻的编曲，营造出深刻而真挚的情感氛围。歌词描写一段无法放下的爱情，即使两人已渐行渐远，心中仍不定惦念着对方，在思念与回忆之间反复拉扯，唱出许多人面对失去时的孤单与不舍。曾沛慈以温暖且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遗憾、眷恋与无奈层层堆叠，让情感自然流露，深深打动人心。歌曲推出后，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细腻真诚的演唱，不仅成为了曾沛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陪伴许多乐迷走过失恋、成长与青春岁月，至今仍是华语情歌中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题外话，我最近也因为曾沛慈而重刷了终极系列，好看，爱看，有时间喜欢的人也可以跟我一起重刷哦。好，那接下来为你播放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熟悉的旋律总能勾起许多人青春时期的回忆，也唱出了放不下的思念与遗憾。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有出现过，没错，就是我上一次最后推荐的那首《跟你对话》。这首作品是创作歌手阿夫以细腻笔触打造的一首抒情作品，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温暖的木吉他、钢琴与柔和弦乐编曲，营造出安静且富有情感层次的氛围。歌词透过对话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一段跨越时间与距离的情感交流，无论是对重要的人或过去的自己，还是那些从未说出口的心声，都在旋律中慢慢展开。歌曲没有强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平实却真诚的文字诉说思念、理解与陪伴的重要性。阿夫温暖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搭配循序渐进的编曲铺陈，让歌曲在温柔中蕴藏力量，也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歌词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跟你对话，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真挚的演唱，传递珍惜当下、勇敢表达心意的讯息，是一首适合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华语作品。那么，我再次为你播放《跟你对话》。

这首跟你对话用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陪伴我们走进一场关于思念与陪伴的心灵对话。华语声音抽屉也告一段落啦，那么前往最后一个声音抽屉，为你带来两首经典的英文歌曲。

0: 我是 B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虽然科切拉已经是四月份的事情了，但是 Justin Bieber 的表演还是让我回味无穷。为大家介绍这首经典歌曲《Beauty and the Beat》。这首歌曲以电子舞曲和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强烈的节拍、合成器音色以及流畅的流行旋律，营造出充满派对氛围与青春活力的听觉感受。歌词描写在音乐及舞池中抛开烦恼享受当下的心情，以 beauty 和 beat 象征迷人的对象和令人无法抗拒的节奏，传达年轻世代追求自由、快乐与热情的生活态度。歌曲中 Justin Bieber 以轻松流畅的唱腔诠释青春魅力，而 Nicki Minaj 极具个人特色的饶舌段落更为整首歌增添鲜明层次与爆发力。Beauty and the Beat 推出后迅速席卷全球音乐排行榜，凭借洗脑的副歌、强烈的舞曲节奏与高辨识度的合作阵容，成为2021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派对歌曲之一，至今依然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在科切拉的表演中，更是将声线变回到和当初一样的感觉，让观众们感到惊喜，同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接下来为您播放 Justin Bieber 的Beauty and the Beat。

充满节奏感的旋律和派对氛围，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律动。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刚举行完婚礼的 Taylor Swift 的歌曲。她的婚礼规模之大，完全可以用世纪婚礼来形容啊。那么说到婚礼，就不得不提起这首求婚神曲 Love Story。应该或多或少都有滑到 IG Reels 有人发在泰勒斯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的求婚影片吧。那么歌曲以乡村流行为基底，融合流行摇滚与民谣元素，透过轻快的吉他伴奏、弦乐铺陈与朗朗上口的旋律，营造出浪漫且充满童话色彩的氛围。创作灵感是来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泰勒斯重新改写了故事结局，将原本遗憾的爱情化作勇敢追爱、终成眷属的幸福篇章。歌词以少女的视角描写一段不被外界看好的恋情，却始终相信真爱终将克服一切阻碍，也因此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告白歌曲。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巧妙结合乡村音乐的温暖质感和流行音乐的感染力，搭配泰勒斯真挚且富有故事性的演唱，使整首作品充满画面感与情感张力。在 Love Story 推出后，不仅登上全球多国的排行榜，更是成为了泰勒斯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至今仍是全球乐迷耳熟能详、历久不衰的经典情歌。为您播出 Love Story。

0: 熟悉的旋律搭配浪漫的故事，至今依然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情歌。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即使经过了多年，每次重温都能带来不同的感动。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封面呀。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也听见了不同的情感。从 idol 的 Give Me The Love 用自信又直接的方式表达喜欢 ，Amis 的 Heavy Serenade 唱出一份越来越浓烈、无法隐藏的感情 ，80s 的 Bad 则是用充满力量的节奏展现勇敢做自己的态度。接着，我们跟着 Imasai 的 Night Dancer 在夜晚的城市里享受音乐来带来的自由与浪漫。也透过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重新感受那些曾经放不下却始终留在心里的思念。阿富的跟你对话则是提醒着我们，有些话即使没有真正的说出口，也可以透过音乐传递到想念的人心里。最后，我们回到陪伴许多人青春的两首经典， 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用充满活力的节奏把派对的欢乐与青春的回忆再次唤醒，而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 则是像童话故事一样陪伴无数人相信爱情，相信幸福。

也让这首歌成为跨越时代都能一起合唱的经典作品。或许这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即使来自不同文化，说着不同语言，我们依然能透过彼此的旋律理解彼此，也能在某一句歌词、某一段副歌里看见自己的故事。有人说，音乐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有时候一首歌却能陪伴我们好多好多年。多年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它会带我们回到某一个夏天、某一段旅程，或是想起某一个曾经很重要的人。也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歌单里的一份收藏。或许现在的你正在走回家的路上，也可能正在读书、工作，或是想找一首歌陪伴自己。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生活多一半美好的旋律。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收藏音乐、收藏故事，也收藏每一个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这里是音乐收藏家，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再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是品冠。
2: 我以为我的温柔能陪你整个宇宙。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邓婷。今天在这短短五分钟的时间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陈立中的1985年的作品《1000个缠绵》专辑里的同名主打。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陈丽中有没有印象呢？她是一位长相甜美、歌声动听的女歌手，可惜在歌坛只待了短短的几年，就往幕后发展了。但很幸运的，以《玻璃鱼》等经典歌曲为四五年级生的回忆增添精彩。

整张专辑的曲风除了传统的流行歌曲走向，还带有一些民歌味道。那专辑里我最推荐的就是主打歌《一千个缠绵》，歌声悠扬，歌词又很简单，旋律也很洗脑，会不自觉的让人跟着哼唱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到尾声了，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推荐。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移动梦想，上网打拼。
2: 那阿洛，我帮上街。
3: 老乡。
1: 向下高腰，冲高打最鼓。对下家出发，我一从上瘾的理想。客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在这一集里面呢，哇，我也是邀请到了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然后可以说是在桃园的客家领域哇非常的活跃，除了说有歌手的身份之外啊，现在还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担任老师的身份。那其实他本身呢也还是一个学生，其实是跟我同岁数的。对，那他到底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人生经验呢？那我们就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欢迎宋竹梅阿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妹，我是宋竹梅。
1: 耶、yeah,
4: ，Hello 燕婷，
1: 对 ，Hello， 好久不见。
4: 对啊，
1: 很久没看到这个。
4: 对，
1: 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竹梅。
4: 对啊，我也非常开心可以来这个节目。对，
1: 客制生活。好，那其实我跟竹梅。也

0: 爸那边
1: 哦。
0: 对，我爸他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在规定就会讲老阿妹育好啦，讲生囡的出世就会比讲合法，就是要教他讲客家话。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妈妈她不是台湾人，她是大陆嫁过来的，然后她因为要照顾阿婆，给妹好点讲合法。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一个这个客语的环境里面成长的，所以就变成说客语其实是我的母语。然后有一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到幼稚园的时候，我其实是不会讲国语的。
1: 嘿，所以第一步还是讲客家。
0: 对对对对对。
1: 嘿，
0: 那去到学校就同到同学就会劳动啊，嘿，外国人就以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其实
1: 不会讲方言。
0: 对对对，然后但是很自然的，就是语言在环境下容易受到感染，
1: 嗯，
0: 然后很快的就也是学会了国语。然后有时候在家里看电视啊，然后也会听到一些国语，就听来练习这样子。对，其实就懂吃言，就好像应该也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讲国语了。对，
1: 哇，给你 Divo 哈看天师给时间，这全部是看哈卡天师。
0: 嗯 ，Divo 哈看天师给时间，其实我也是看卡通，看国语的卡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学国语可以学的。就是学的比较快啦，就不会说一直听不懂这样子，因为电视上面有卡通的节目啊，有一些其他的国语的节目可以看，
1: 是都会接触到啊，
0: 嘿，都会接触到。
1: 嘿，跟阿勇你的国语跟时间跟乡土语言，可不就很吃香吗？
0: 哦，嘿啊，看到拜松松汉以后的时间啦，欣赏就会知道我很会讲客家话这样子。对，就从头妹妹本欣赏派去比赛啊什么的。
1: 阿莫了了了了。比赛参加一下，
0: 对啊，对啊，黑啊，黑啊，黑啊！
1: 那我蛮好奇哦，因为你是一开始的母语就是客语，不是国语嘛？那你在后来去学系统性的客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很难上手的地方吗？
0: 哦，爱吃的哦，这件事情应该要到我国中的时候才比较有体会，因为爱过社会时节就考客语的初级认证嘛。哦，其实国小五六年级也开始考中高级了，
1: 级
0: 对对对，因为初级就是初级对你来说就是平常讲话，一些词汇就是简单，就不用看书，就几乎都可以应付得了的这种。不过都国中的时间可是真的要加把劲来考那个中级认证的时间，就发现到因为要写文章，然后没爱。爱好给拼音，汉语给拼音，
1: 给罗马拼音。
0: 对对对，古手工那个就是要稍微看一点书，张威迪，但是我也没有很认真
1: 啊。
0: 对，因为爱平常是冲狗诶，不会看到歌词，
1: 嗯，
0: 没有哈嘎斯。
1: 好，古手出第一系列哈嘎斯。
0: 对对对对对，错错错，就 sell call 诶，第一道有看过哈嘎斯暗用诶，就在下的位斯下文中，那个文章也差不多100多个字，没唔是听从古手。也没有很认真的去看书啦，但是爱知道对我来讲就是罗马拼音，
1: 嗯，
0: 那时候有稍微去学一下这样子，有下一点功夫，对。
1: 哦，跟你刚刚讲到个必修呀，你这里这些时间咩从头的必修，然后会读到系冇？
0: 对啊，对啊，咩从头去中国的必修呀，员工必修呀，马家必修，就客家必修都看得到你。
1: 对啊，Hello， 又会阿妹啊，看下看下。
0: 对啊，对啊，错吧？
1: 以前就是我们大家我觉得。是不是客家圈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就是大家一群啊去比赛，然后几乎都是那群。
0: 对对对。
1: 然后比完之后，就大家一起去旁边玩啊，一起去吃个饭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我们比完赛最开心的就是大家在旁边玩。
1: 对，我记得有一次去那个龙潭那边的时候，对，因为龙潭那边有个那个客文馆嘛，
0: 对，客家文化馆，
1: 我们就跑到后山那边，不是有个、那个、
0: 最常去那边玩了。
1: 我才看到他最近好像要整修的样子，也期待他整修完之后的样子。
0: 对啊，我上次。就前几天的时候有去那边就是走一走，然后就觉得哇满满的是回忆。
1: 我也是，因为我大概四五月的时候也是有去那边走了一趟，对啊，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些东西跟小时候看到的还是不太一样，
0: 就某空用
1: 对啊，比如说讲给法布马花布马，
0: 对，
1: 它撤掉了，
0: 对，它改掉了，然后上面那个字好像也有就上面它上面不是有个哈卡，
1: 对
0: 对，那边好像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它的那个颜色董琼微微边，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1: 然后小时候地上也没有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涂鸦吗，
0: 彩绘吗，
1: 对，
0: 对啊，那边就是我们的回忆。
1: 对啊，欸，那你在那一栋里面，啊，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0: 哦，那栋里面哦，你说那个
1: 就是整个课文馆，
0: 整个课文馆吗？哦，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舞台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常常在那边比赛，那边
1: 小明星，
0: 对对对，那边就是以前会有假日广场，然后。

0: 有一些活动，然后大家就去那边比赛嘛，唱歌啊、表演啊都有，然后还有那个芊芊姐姐
1: 对
0: 带动跳，
1: 没有错，没有错，真的是大家的回忆。他以前都想说，哎、欸，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干嘛干嘛
0: 啊，对啊，对啊，准备好了吗？
1: 对啊，快死
0: 了，很好玩，
1: 对啊，嗯、我觉得说课语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从小去扎根诶、欸，
0: 对，
1: 因为像我最近也是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哎、欸，有没有认识说身边不是客家人，但现在在做客家相关领域发展的？
0: 嗯，
1: 其实我认识的蛮少的。对，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就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它是要有一个背景，然后有一个认同感，就是你要有一个跟客家的渊源，然后自我认同为客家人、嗯、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啊，你觉得你有遇到过就是不是客家人但是在做客家这件事情的人吗？
0: 其实很少。
1: 嗯，
0: 就是几乎都是在做传承的这一部分的、嗯、或者是在做文化这一块的。
1: 嗯，
0: 跟客家有关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我觉得啦。
1: 嗯、
0: 但是你说有没有不是客家人他们想要学客语，我觉得是有的，就是他可能原本不会讲客家话，
1: 嗯，
0: 然后可是他想要学这个语言，但是我觉得是占少数的部分、
1: 嗯、
0: 可是这个客家文化其实它是扎根在我们这种要怎么说，
1: 本身就是客家人，
0: 对，本身就是客家，会有更多的认同感在里面，
1: 对、嗯、就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真的是留在你血液里面的东西。
0: 对，
1: 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客家人，而且你很高度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自然而然你会走在这条路上，
0: 对，
1: 扛第二条路上哦、
0: 嗯。
1: 对啊，好，那刚刚竹梅其实也讲到课语教学的部分，对不对？我们竹梅现在啊、哦，其实也是一位新传师啦，然后也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有教学，对不对？
0: 对，嗯、但是这个教学其实他现在目前已经止步了，因为我也要去上大学了。
1: 哎、欸，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竹梅呢已经录取我们中央大学的客家
0: 客家语文暨社会学学系，
1: 没有错。好，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来，稍后继续听竹梅来分享她在学生跟老师身份之间的转变哦。

0: 欢迎大家正到 NGK 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在刚刚聊到说，竹梅其实现在同时是具有准大学生跟课语教师的身份。我首先先来请问一下好了，你是怎么成为课语教师，然后走进教室里面，是有什么契机吗？
1: 那时候其实我在高二的时候就休学，然后变成自学生，我就申请自学。然后那一年的暑假哎，18岁，我刚好18岁。然后那个课语教师、资源教师培训、
0: 教师
1: 年龄下修到18岁。然后在那年的暑假，我就去参加研习，然后也有你嘛，
0: 对啊，
1: 你
0: 跟我阿姨，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我最主要是。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在学校上课了，所以我是自学，然后我的时间就是课表是很有空间的，很有弹性，
0: 就是都可以自己排这样。
1: 对对对，故事我就觉得说去学校教课也算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
0: 哦，你说学习课语的这部分吗？
1: 对对对对对，可以把自己课语的这部分教给学生，然后那也是算一种我自己也在学习怎么去教人这样子。
0: 对对，
1: 因为我的大学现在的科系也是有相关的，就是属于课语这一块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个我教人，然后也是我在自己在学习这样子。对，
0: 我之前其实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要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去教人，如果说你讲得出来一个东西，那你就是会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感触。然后就是因为懂得哈嘎的东西，其实人力神秘哈嘎你其实不会去解释，说就比如说外国人讲英文好了，他们比较不会去深，就是深根文法这一块。对，反而是我们去学，就是非母语者去学英文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学说这个文法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对对，然后我在自己在教客语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自己在讲客家话，爱讲哈，爱其实不会去想爱用吧，爱用讲，
0: 但是也是会讲。
1: 对对，但是我在教学生的时候，爱老给讲你阿 V 爱走马街又爱用讲啊，第二第二私用班我会边收暗用，对，就是要跟他解释这样子。对，
0: 那你在教学的时候，你是有教国小、国中、高中是哪个阶段的？
1: 我自己的主聘学校是国中，对，然后国小的话是有去代课过，那高中是要去参加另外一个研习，就是另外一个考试，有通过的时候才可以去教高中的资格这样。
0: 给你知道高贵小老贵中给学生的有吗？给无穷用
1: 我知道贵小贵中，因为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道馆的跆拳道助教。
0: 嘿嘿嘿，
1: 对对对，然后因为道馆它的年龄层就是不是说国中国小这样分的，就是它是全部的年龄层就在同一个班里面，就可能有国中有国小，其实我俩用这样年龄层的小朋友都有带过，那我知道在学校的气氛跟在道馆的气氛就是比较不一样，因为道馆是有点活动性质的，然后在教室就是安静的听课这样子，要坐在位置上安静的听课。那我知道怪 sale 他们就是当然就是比较活泼，然后你要讲的东西要让他觉得你很好笑，你很有趣，对，你要让他眼睛可以留在你的身上，
0: 需要一点
1: 这样
0: 手段。
1: 对对对，但是我知道国中生有一个对于我来说比较有利的特质，就是来看 Hill 上，他们可能没有看过这么年轻的课语老师。这个年轻的部分可能就会让他们，就是他们比较会去思考这个老师这么年轻，然后教课语怎么这么酷，他们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而好奇，这个点就已经变成他们很大的吸引力了。然后对对对，我知道这是一个比较算是我的优势吧。
0: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年岁逢，就是这可以讲说是年龄的红利啦。对对对，就是前阵子也是跟一个客家的前辈聊到，然后以前他们真的是要自己去口语三大拿去争取资源，对啊，然后现在是你会讲客家话，好好好，你来你来，拜托你来这样子。对啊，
1: 对对对，其实很厉害上年轻的心血就在客家里面其实就算是大家一直在找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很吃香的。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断层是说有一些很有经验的老师

0: 有一大群很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会很努力栽培小孩子，但中生代的人在这个循环里面可能就不会接触到、
1: 哦、对对对，会有一个断层在，
0: 对对对、
1: 嗯、因为廖哈汉仪第一政府有一些政策下面在学校推动啊、嗯、可能比我们更小的小朋友他们很容易就接触到客家这一块、
0: 嗯嗯、
1: 但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嘛、
0: 嗯、
1: 可能就是要莫哈家庭有在讲客家话、
0: 嗯、
1: 然后才会比较去接触客家这块。
0: 那你觉得说在你以前学客家歌谣身为学生的身份跟你现在是身为一个客语老师的身份啊，你觉得在你成为一位老师之后对于客家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1: 嗯，我知道客家其实算是我们台湾的比较少数人在讲的语言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语言我觉得如果要把它推广下去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要就是小朋友小时候的时候让他接触、
0: 嗯、
1: 但是声音呢其实就会提供，比如说学两个语言你让他选好了、
0: 嗯、
1: 你要选客家话还是要选英文，他会选英文。
0: 对啊，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欸、英文在未来走的路可以比较广比较用得到，
1: 對，
0: 可是客语的话它就是会比较单一。
1: 嗯，
0: 对，但其实就我自己虽然人生经验没有几年，但就是这几年下来我会觉得说、嗯欸，在客家这一块真的是很多资源大家会摆在年轻人身上。
1: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就是我身为教师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个客语的实用性提高。
0: 嗯，
1: 因为英文它的实用性就是比较高，
0: 就是走出教室外。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那我们客语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堪美哎，堪高希，
0: 嗯，
1: 对，就是这个客语它的实用性非常的低。
0: 哦，
1: 就是你可能只会在教室
0: 老阿公阿婆，
1: 对，老阿公阿婆共发那你可能会在教室，但是重点是要他声音全部都拿念素鸡妹不会老阿公阿婆共发，
0: 嘿，
1: 对，所以这是一个要克服的啦。
0: 嗯嗯，你刚才说到讲要他给政府啊，不过那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实台家就全部都有给他一定会发通，比如发通阿莫去参加给我们的桃园客家音乐比赛、对，还有我们的竹东天川日山歌比赛，还有我们的闹热打擂台、嗯、
1: 对对对，料得有就冲狗会比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实用性也是就是音乐的部分。
0: 嗯，
1: 那你在生活中就是听音乐，其实音乐是可以让人不限语言，像韩文好了，我们其实听不懂韩文 K-pop 韩文在唱什么，但是我们会去因为这个音乐旋律我喜欢、然后我去听。
0: 嗯，
1: 对，就是你不一定要会这个语言，
0: 嗯，
1: 你可以因为音乐吸引你，然后你去听这个语言的音乐。
0: 哦，
1: 对对对对，古总来吃的，其实就是客家有这么多的歌唱比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客家的音乐圈也有在慢慢的变好，
0: 从
1: 金曲奖、金燕代奖就会容易换新生，对，他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新生代的创作歌手。
0: 韩国跟陈宇诺，还没懂好假
1: 狗。嗯，对对对对，很特别。然后都是一些年轻人，其实会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音乐啦。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现在就客家音乐这一部分来说的话、真的是大家的音乐方向越来越多元，然后风格也越来越多。
1: 嗯，没错。
0: 哎，俺不定刚有看到给金曲奖给时节给蔡哥啊，蔡哥韩国 trash，
1: 感
0: 觉个表演你自动用吧。
1: 嗯，懂芹菜，懂芹菜真的很特别、欸，
0: 真给。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客语也可以跟华语音乐圈的多交流。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多走出我们自己的圈圈里面，因为客家其实懂得比赛啊，懂得嘛该音乐表演啊，
0: 嗯，
1: 我们其实很多都是客家人在跟客家人，就是在这个圈圈里面。
0: 哦，
1: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些跨界合作的话，
0: 哦，
1: 就是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嘛。
0: 嗯，欸，那我蛮好奇的，在你就是有这么多演出啊，还有比赛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说参加过哪一场关于音乐的活动是让你觉得哇很印象深刻？不管是你刚刚讲到说，欸，可能有一些跨界的合作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
1: 来去加参加给比赛，我觉得去年有一个那个流行，全球流行音乐大赛。
0: 哦，爱听爱
1: 听。对对对，那个比赛真的是很盛大，我整个被他的奖金震折住。对，然后他的奖金就是很高，然后他有两个组别，一个是演唱组，一个是创作组。我那时候报的是，因为我其实去年才开始创作。
0: 哦，
1: 对，我去年才开始写歌，我也才开始发现我会写歌这件事情。然后对，然后 去年我就看到这个，我就报了创作组，我就是不知死活，因为那个奖金，那个奖金真的是
2: 好高
1: 哦，对，超级吸引人的，

0: 嗯，对。然后因为演唱组的奖金少一半，演唱组的第一名150,000，然后创作组的第一名300,000。
1: 哦，
0: 对，就是整个一倍。然后我就去想说试试看，我就去报创作组，然后我什么都不会，就是我也不会编曲，我也不会干嘛。我那时候就是慢慢的摸。去参加这个比赛，慢慢的摸索那个怎么编曲，
1: 嗯，
0: 这样子。然后这个比赛呢，它的广告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大，然后它也有到跨界合作，有跟歌手陈芳宇
1: 对
0: 合作，然后让他发行一首客家歌嘛，
1: 对。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跨界合作，就是让可能华语圈，可能让陈芳宇他本来固有的粉丝看到我们客家，
1: 嗯，
0: 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比赛是让我很惊艳的，就是让我觉得有点眼界大开，哇，原来客家它的力量可以这么大，可以做到这个规模，这样子。对，这个比赛是跟我以往参加的比赛的规模是不一样的，对，它更大，然后更多的不同的人员参加进来，然后那些评审的阵容啊也很厉害，对，
1: 因为我们的竹梅其实也有得过桃园客家音乐比赛的奖项，那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它的举办规模，就是像我们全球跟桃园这一块地方，它在举办规模上面，或者是说在一些资源的投注上面，你会觉得说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哦，我知道去年的桃园音乐比赛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他做的也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比赛它是有分不同组，然后有分不同天进行的比赛，然后最后有一个桃园客家音乐节，那也是颁奖典礼，对，他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他也是找了很多乐团，有一个台湾的男子团体 Ozone，
1: 哦，
0: 对，他们就是有找了他们来表演，对，然后是压轴的活动。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得奖者，然后我那时候参加了两个组别，一个是传统组，一个是流行组，然后两个组别都有第二名，对，
1: 哎呦，安强哦。
0: 没有，原本是想拿第一名的。
1: 哎呀，没有，我们明年再卷土重来。
0: 对啊，对啊，讲是这样讲，但是就是没唱好
1: 啊。说对啦。
0: 啊，我觉得那一天就是到颁奖典礼那一天，因为他是有要求说得奖者要在音乐节那一天表演，这样子，对，所以我在那一天很神奇的，我一直上上下下舞台，
1: 那极限换装，就最后换装没有换成功，
0: 对，然后因为那一天比赛，我有一个认识的 B-boxer， 对，他在那个桃园的北区客家文化馆那边有教B-box 的课，然后刚好在那一天呢，他们就要求他要有一个成果发表，然后要创作一首歌曲，对，可是他本身就是比较会 B-box， 创作可能不是他的专长，这样子，然后他就找了我，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过去表演，这样子，他就说问我说可不可以用我的这首歌，就是我那时候写的那首歌，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但是要跟他一起表演，然后我那天的开场表演就是那个节目，
1: 哇，
0: 就是我就先去唱了，跟他合作唱了那首歌，然后下台之后我又再去唱了我的流行组的比赛的得奖的歌，然后呢就下来又再去唱了传统的歌，然后那时候台下的人其实很多，因为我觉得那个他那时候找的那个欧总，然后他们的粉丝群很可怕，就是他们的迷妹都早都已经拿椅子
1: 在
0: 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超紧张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我就想说是个桃园的地区比赛，结果超多人，对，然后我就在那个舞台上面，然后这样子上上下下好几次，然后当然还有后面的颁奖，我也是一直上去下来，一直上去下来，然后到最后那个前面的观众看到我都在笑了，
1: 又黑你，
0: 对，又是
1: 你给阿妹，
0: 很好笑，对，
1: 好，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小小的带到了创作部分，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在下一段也会继续聊关于创作的心路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陈芳宇的《拥抱自己》。

0: 好的，刚刚听了我们好听的歌曲之后啊，现在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客制生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宋竹梅阿妹。
1: 嗨，大家好，我是阿妹。
0: 好，那阿妹，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一些关于创作的部分啦。你说你是去年开始创作的，
1: 对，
0: 去年张奎是下狗 Q 给，哎，其实董兄的迪多，你嘿用版 Voice 是下狗那条路给，
1: 因为其实我的去年以前，
0: 嗯，
1: 还都冇下过国曲，我就会好唱歌诶，听听。
0: 嘿，
1: 我其实没唔会弹乐器，就是我的乐器其实也不是说不会弹啦，就是弹得不好。
0: 你是会弹哪些？
1: 我没有专精的乐器，
0: 嗯，
1: 比较熟练的大概就是乌克丽丽了。
0: 嗯嗯，
1: 因为 SS 姐就有接触过乌克丽丽这样子，对，那算比较熟练的乐器。可是我真的没有一个专精的乐器，我可以很精通它的。
0: 哦，
1: 对，鼓手对音乐俩部分，我除了唱歌，我好唱歌诶，其他就是玩玩这样。
0: 嗯，对，就是先摸摸看。
1: 对，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写歌，
0: 嗯，
1: 但是在 Q 年那时节，我又把我的乌克丽丽拿起来，然后我就是稍微简单的弹了一下一些和弦的进行，这样子，嗯，我就在弹的过程中，我的嘴巴就突然就唱起来了。然后唱起来了之后就发现好像很顺，我就拿手机把它录下来，
0: 嗯，
1: 然后录下来之后我就拼拼凑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顺的，在那个时候大概一个小时内吧，我就拼出来一首歌，
0: 嗯，
1: 我被自己吓到，
0: 哇，
1: 对对对，有点像发现自己有这样子创作的能力，
0: 嗯，所以第一次创作的时候，创作你的第一首歌就是一个哇不经意然后无心插柳流程音这样子，哇，
1: 对，

0: 无心插柳柳成枝，
1: 谢谢，都是谣言，都是谣言。
2: 哇，那你在后续的一些创作都是使用乌克丽丽来创作吗？
0: 大部分的时候是，就是是用乌克丽丽来创作。那我后续也有学习编曲，就是我自己去摸索那个编曲的软体这样子，然后我也有在摸录音、混音那些，就是慢慢的把想要把我的歌曲，就是除了写歌创作之外，我想要把它变成可以比赛、可以发行的音乐，对对对。
2: 欸，所以未来是会想要自己做一张专辑？
0: 不一定要做专辑，我可能会在这个路上，就是我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因为我其实这一方面，我在音乐上面其实就已经不算是我的专长，我只是喜欢唱歌而已，我就喜欢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给自己太大压力，我很快可能就会放弃。就是说我可能多久要创作专辑啊，我的目标是拿金曲奖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子，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的东西，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2: 它就会从一个兴趣变成工作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当然会想要发行，可是不急。对，我可能有感觉的时候我就写一些歌，然后写一些歌也不一定要发行，等我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出来变成一个可以发行我自己满意的时候，我再让它出来。对，这样子。
2: 你刚刚讲到就是关于创作这件事情上面有感觉的时候，我蛮好奇说你的感觉啊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吗？还是说今天可能走在外面，然后我看到外面什么事情，哇好漂亮，然后我就会有感觉了？
0: 我很不固定，我可能就是你说那种可能走在外面突然就有感觉那种，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之前不会去把它录下来，在我发现会创作之后，我就慢慢回想以前，其实我也是会有这种突然灵感乍现的那种时机，只是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没有发现我可以有能力拼出一首歌。对。可是在我发现我可以把它马上录下来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发现我其实好像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嘛，我真的是靠天赋在写歌，我跟音乐真的不熟。对。
2: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就是天生好像有这个，
0: 有一点老天帮我一把了。对啊，
2: 对，然后某一天突然就发现该都得下狗口啊。
0: 对对对。
2: 那你在写歌的时候是都用客语吗？还是客语跟华语会混着？
0: 其实我刚开始写我写的第一首歌，我没有想说我要写歌，就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写歌。然后但是我把它录下来之后，就大概有一首歌的旋律拼凑出来了。之后我就开始去填歌词，我就慢慢去记录说我这一个可能这一句我唱几个旋律几个音这样子，然后我就去画框框，然后把歌词写进去。对对对。然后写歌词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说我要用客语写但是很自然脑袋跑出来的是客语。对。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母语是客语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吃盐就会用哈发。
0: 对，就是懂吃盐就臭的。因为这要怎么讲，我小时候做梦也是用客语。哈，对，我的梦里也是客语，我这我有印象。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都是讲客语这样子。
2: 哎呦。就是说梦话，然后你梦里面的人全部是共哈发。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暗腔暗腔。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啦。
2: 那你在写歌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样的题材吗？比如说我的生活啊，或者是我的未来，或者是说我的职业，或者是说我内心的感受。
0: 我现在目前就是比较围着自己转，就是大部分都是我想我怎样我怎样，我觉得怎样我觉得怎样。比如说我觉得像你说的未来好了，我觉得我未来要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对自己的期许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在创作的路上真的要从我自己出发，就是包含说你今天需要发出一些声音都是需要从我出发的，不管是说像我们现在做的广播也好，或者是说音乐也好，都是需要从我自己出发，我开口讲话，然后我有一些想法都是要从我来出发的。
0: 我有听过一个创作人，我忘记是谁了，但是我有听过有一个也是音乐人，他说如果你想要用音乐感动其他人，请你先用你的音乐感动自己。
2: 哇，
0: 对对对，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感觉说好像要先做出自己可以感动的音乐。对，先从自己出发。

0: 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过就是真的被自己的音乐感动的时刻？
2: 当然有，刚写出来的时候，然后写出来之后就是慢慢的修整它、其实刚写完歌就觉得哇，被自己的能力吓到，就是那种很开心这样子。
1: 就每一首歌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每一首出来的感觉其实不太一样？
2: 不是，有些很顺，有些很卡。
1: 哦，很卡。
2: 对。
1: 哦，就是可能我有一片拼图，但我没有办法把它拼成一幅完整的画。
2: 对对对，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等一下，刚刚问题是什么？
1: 刚问题是什么？
2: 等一下，我们两个是老人家，年纪轻轻一把年纪。
1: 对，年纪轻轻一把年纪。
2: 好啦，
1: 聊得太开心了，这样。
2: 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
1: OK，
2: 好。好
1: 好、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就是在创作的时候是主题是什么？对啊，刚回答就是自己吗？
2: 对啊，对对对对对，在这后面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我刚刚为什么会说到那边啊？
1: 好，没关系，重来是。
2: 我刚刚为什么会说到那边？
1: 我不知道。
2: 我突然想一下，问题是什么？我有在回答问题吗？
1: 我想到问题了，我想到问题了，新的问题。在创作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吗？比如说你会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面啊，或者是说我会希望说在外面的咖啡厅，然后看着人来人往，我就有一些灵感了这样。
2: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蛮符合可能音乐人会有灵感的时候，可是我的灵感可能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怪怪的。没有，我在大便的时候。那就是在无时无刻，对。然后有的时候灵感真的是它一出来就是会一头拉骨的出来，
1: 一头拉骨。
2: 对，就是我说的是音乐，我说的是我的音乐。OK， 好，对。然后，好，就是它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必须要空出时间，然后我就马上把它记录下来，不然我会忘记。对，那那个。环境的部分的话，我自己是很梦想有一间小的音乐工作室。对，这是我从小就很想要有的，就是可以一个让我放心去创作。其实之前没有想要创作这块，我就只是想要放心的唱歌。就是不要晚上唱歌然后被人家投诉这样。
1: 比如说有个隔音墙啊。
2: 对对，
1: 然后麦克风可以自己听，哇，听起来好好听这样子。
2: 对啊对啊，我就是很梦想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当我就是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开始了解编曲，然后开始了解一些录音的东西，然后我就是有把我自己现在的家里有打造成像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这样子，我可以在里面唱歌，我可以在里面创作。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要写新的一首歌的时候，我不会让自己坐在那个空间里面。因为我坐在那边，我就会想我要写出来歌。我可能就会有一个
1: 是被卡住这样子的。
2: 对对，就心理作用啊。我也很喜欢画画。有时候我画画的时候，我拿出一张白纸，然后我一直看着它，其实我不知道我要画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在看课本啊，或者是在看书啊，或者是在做别的事情，手上拿着笔的时候，我就是乱画。然后反而画出来的东西我很满意。对对对，就是创作感觉也是这样子。可能就是我今天不要告诉自己我要写出来一个很好听的歌，我可能只要告诉自己我要写出来一段旋律就好了，
1: 就是先开始。
2: 对对对对，
1: 它才会越走越宽。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环境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觉得环境重要的部分是在我创作完歌曲的时候，我要有这个环境把它制作出来。对对对。
1: 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要抓住那个灵感，然后你抓住灵感之后，后续再把这个灵感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下面放大。
2: 对对 对, 對, 對,
1: 對。你近期啊有没有什么最满意的作品可以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2: 有一首歌叫做《没回头路》，
1: 《没回头路》就是没有回头路，
2: 对，没有回头路。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说《没回头路》，没有回头路，就是不要再往后看了嘛。就是想象自己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去回溯过往一些过错啊，就是可能会被以前的事情绑着，然后会有一些恐惧或害怕不敢往前走的那种心理状态。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它的旋律，它的和弦的编排可能有一点点小调的感觉，可是它其实是有一种挣扎，但是要告诉自己要勇敢往前走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1: 就是

0: 就算会怕，但是我还是要勇敢去踏出这一步。
1: 对，
0: 哦、oh,
1: ，OK，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竹梅带来她的创作《Morphe 铁路》。

0: 太好听了，真的是一首很有张力的歌曲。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
1: 谢谢，
0: 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来宾松竹梅阿梅。
2: 大家好，我是阿梅。
0: 哇，那在刚刚阿梅带来了一首我们的 Mofi Telu 之后呢，诶，我其实对于其中的一段很有记忆点，
2: 嗯，
0: 对，就是那个天蒙蒙地蒙蒙，对，这一段，
2: 哦，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这一段其实我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0: 嘿，
2: 就原本没有这一段，那因为这个是我在参考一些现在的流行歌，我发现很多的歌曲里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 hook，
0: Hook， 对
2: 对
0: 对，
2: 它就是一个记忆点嘛，就是你这首歌里面可能要有一个地方是让人可以记住的，
0: 嗯，
2: 那这一段就是我觉得让人听了可以记住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就是会让你记住这边的感？
0: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听得懂客家话嘛，所以我对于里面就是你讲说，脚短短路长长，我好像真的看到了那种，就是前途到底在哪里？可是我又没有回头路了，
2: 那个迷茫的感觉。所以你就是觉得歌词对，但是这个歌词就是对于客家人来说，这个歌词可能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部分。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它的长度可能三个字三个字这样子搭配，
0: 嗯，
2: 然后会跟我歌曲的节奏有一个融合的感觉，就是天蒙蒙地蒙蒙，就是有一点咚咚咚咚咚，就是有点脚步声的感觉，在慢慢往前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节奏是会让人跟这个歌词意境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0: 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是你的生活是

0: 怎么样的？比如说是因为什么契机才开始创作这一首歌？
1: 我其实之前写过的歌曲比较偏大调风格为主，就是、嗯、就是开心一点的旋律，嗯，对。但是我一直都很想创作一个小调风格的歌曲，嗯，对。所以我就弹了，也是一样，先弹了一些我知道的小调和弦进行，嗯，然后我再去就是自己去即兴发挥用唱的，嗯，对，这样子就是也是这样子去写完这首歌的旋律。然后但是在那个情境下面呢，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就像这首歌在讲的情境，嗯，有一点点迷茫，嗯，可能会被过去的一些事情绑着，嗯，然后会畏惧很多未来的事情，就是觉得前面，嗯，就是觉得前面好迷蒙，好就是很黑暗，嗯，这样子。
0: 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啊，
1: 对对对，我的未来在哪里？对对对，就那个感觉，嗯。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可能选择了一件事情，嗯，然后为了这件事情，我要去计划说我的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嘛，嗯，就是要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是在原地空想，嗯，对，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哦，然后。就是过去的事情又会一直找上我的，就是会一直找上我，嗯，然后我就会就是一直很困惑，
0: 在那个阴霾里面嘛。
1: 对对对，哦，我那时候就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嗯，对，就是在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写出来的这首歌。哦，对对对，然后就是也是一方面也是告诉自己说要，就是你选了一件事情就往前看，就是往前看，就是没有回头路，哦，你要告诉自己有一种哎，有一本书叫做抛弃 B 计划，好像叫抛弃 B 计划，就是你要自断后路，
0: 就是我没有回头路了。
1: 对对对对，他这个书里面是说要自断后路，我后来也有看这本书，然后我觉得我是在写完这首歌才看到这本书的，我就觉得哇，这本书在跟我的
0: 完全就是在讲我的歌，
1: 对 对, 對, 對，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看这本书，抛弃 B 计划，就说要自断后路，然后会激发很多自己的潜能，就是在你这个在你身处绝境的状态下呢，会激发很多自己的潜能，对对对，
0: 哦，哎，欸，那我蛮好奇哦，你在歌写出来之后啊，未来是会利用这首歌，然后去做一些表演啊、比赛之类的吗？
1: 嗯，我目前的话。目前这首歌我有带去表演过，嗯，然后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编曲能力啊，嗯，然后制作音乐的制作能力可能还有待加强，嗯，所以说嗯，要参加比赛这方面的话，当然我自己也会精进自己的那个制作能力，嗯，对对对，然后表演的话，现场表演，所以我都是搭配我的乐器这样子，嗯，对，所以我也希望，我当然也希望这首歌可以赶快去参加比赛，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评断自己的音乐是怎么样子，因为也有老师跟我说过，就是我的声音很特别，就是一定要自己创，就是他说竹梅你一定要自己创作歌曲，你的声音太特别了，你不要，就是他告诉我说，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唱别人歌，可是你唱自己的歌会更适合。
0: 嗯，因为我觉得说你自己去写自己的歌才知道说，哎，我的声音是这样子，然后我可以怎么去利用它，我就可以写一些，哎，比如说你像刚刚唱那个很高音，我就觉得你唱得很好，对，真的音色很适合，音色很适合，对，而且你的声音蛮适合唱一些有爆发力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期待说，哎，竹梅未来在客家的发展，所以在未来啊，是会持续往音乐的方向发展吗？
1: 我自己是希望，我自己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音乐这里面有更多的就是自己在更多的更深入的探索啦，对对对，因为毕竟音乐我自己真的跟音乐很不熟，
0: 哇，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希望我在唱歌然后我在玩音乐的同时呢，我自己感到也是快乐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
0: 压力
1: 压力，压力当然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可以帮助我成长的压力，那就是最棒的，
0: 就是转换压力为动力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聊到了竹梅的客家背景，还有在学生跟老师身份之间的转换。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在客家音乐上面的创作啦。
1: 对
0: 对，那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竹梅未来的发展。对，希望竹梅有一天可以站上全球的舞台。

0: 有这个计划吗？
1: 这个可能梦一下
0: ，哎、欸，梦一下就梦到了這樣。好 ，OK， 那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竹妹未来的发展。
1: OK，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竹妹来到我们的客制生活，
1: 张老撩
0: 了撩，请大家记得要持续收听我们的客制生活，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4: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3: 欢迎收听，
5: 我是新来的，
3: 我是子祥，
4: 我是千荣，
3: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新来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千荣，
1: 我是主持人戴子祥，耶、yeah! ！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饮料店生存大 PK， 所以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工作上的一些可能是小秘密啊，或是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
1: Yeah.
0: 那我们请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在哪些店工作呢？
1: 血流成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mbi， 我现在在 Combi 工作。
3: 嗨，我是五十岚，我在五十岚上班。
1: 哇，他们今天要扮演两个非常重要的酸民角色，要来靠背他们的店、
0: 哦，所以我们要匿名一下。
1: 而且他们啊，不能说他们的关系，但就是会爆出很多的火花，可以期待一下、哦、哇，好期待。
0: 那我们来开始问一下，请问一下你们分别在饮料店工作多久了呢？
2: 现在大概有三四个月左右。
0: 嗯嗯嗯，那另外一位呢？
3: 我已经离职了
0: 啊！离职
1: 做多久？
3: 没有很久哎，大概一个月左右。
1: 哦，感觉是对饮料店有非常多的不满，所以才会一个月就离职。
0: 好短暂呐、啊！
1: 好期待哦。
0: 那你们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呢？
2: 哦，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就是没有在台北，然后我就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然后我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五分钟了，然后店长就瞪我。
1: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你今天迟到几分钟？
0: 对，我们今天录制 delay 了一下，
1: 录制广播电台 delay 了一下下啦，对对对，55分钟。
0: 第一天迟到，若是我会很紧张。
1: 是啊，你迟到啊，你有这么紧张吗？还是你已经习惯迟到了？
2: 没有，我超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一直打电话

0: 给我，然后他就是传一堆
1: 是同事还是店长？
0: 店长、
1: 啊、你就完蛋了。
0: 然后打电话又打电话给我，
1: 那、啊、他为什么还愿意用你到四个月到现在还愿意继续用？
0: 可能是因为真的很还蛮缺人的。
1: 那你没有想要离职的感觉就念头吗？
0: 有啊，我原本想说我要去其他服饰店之类的，因为就是因为我朋友听说他一个月做15天就赚了15000，让我很心动。
1: 哦，这是做黑的，是不是？
2: 那我们的另一位五十岚嘉宾的话，他在五十岚做一个月，那你第一天上班印象最深刻是什么事呢？
3: 压线到被喷了。
1: 压线
2: 也是压线到？
1: 没有，他是5分钟，他15分钟，他压线是准时哎。
2: 嗯嗯。
1: 为什么准时会被喷？
3: 他说第一天上班就准时到了，就是他是意思就是说压线啊，就是
2: 要提早就对了。
3: 他们后来有跟我说，他们希望说可以提早，就是提早可能3到5分钟可以换衣服，就是换制服啦。
1: 哦，所以你就回答说好，那我离职一个月，拜拜。
2: 是这样的吗？
1: 所以你后面还有在压线吗？
3: 对啊，我还是压线，我压了一个月。
1: 那你所以你那、啊、你最后一天辞职那一天也是压线？
3: 我昨天离职，我想一下哦，让我回忆一下，好像也是。
1: 那你一个月离职，你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怎么突然就觉得啊，干一个月受不了，五十三，操你妈的！
3: 没有，其实这最后离职的原因，其实跟五十三的这个就是辛酸史，其实没什么正相关。其实最后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工作上面比较出比较多包啊，所以有点心怀愧疚，
2: 不好意思就对了。
3: 对对对。
2: 了解，那问一下你们最喜欢店里的哪一杯饮料呢？
0: 我觉得我最喜欢店里的一杯饮料就是这杯饮料没有在那个就是菜单
2: 上
0: 面
2: 隐藏的，
0: 因为是没有，那是我自己调出来
2: 的
1: 特调、
0: 哦。我就调，因为我们店有红绿茶嘛，然后我就加超多牛奶，然后再加红茶，
2: 嗯，
0: 然后再压个几下红糖，然后再加珍珠，就变珍珠鲜奶茶，
2: 感觉很好喝哎。那五十岚的话呢，你最喜欢哪一杯？
3: 蛮普通的，就一号而已。
2: 啊，我也是最喜欢五十岚的一号。那为
1: 什
2: 么？
1: 一号是什么？
2: 就是那个什么四季
3: 春
2: 加蒸波爷。
1: OK、
2: 欸。你们是因为喜欢喝饮料才去饮料店打工吗？还是就只是为了赚钱工作？
0: 不是、欸，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蛮缺钱的，但是后来我原本想说要去什么餐饮业之类的，但是我又很喜欢做美甲，然后饮料店刚好、
2: 嗯、做美甲。
0: 对，
2: 了解。那五十岚的话呢？
3: 因为餐饮业的话，就是会比较多。就是油嘛，就是碗盘会比较多油，可是饮料店不有这个问题。饮料店可能工作的这个清洁上面相较起来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2: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呢现在已经对他们工作有大致上了解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答下一个单元。好，我们刚休息结束，那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大概已经对你们的工作有一些了解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二单元，就是和你们聊聊你们的时薪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福利，还有遇到了哪些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客人之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先聊时薪吗？
2: 好啊，那目前你们之前工作的话，你们的时薪是多少？会调薪吗？
1: 五十岚先吗？
0: 好啊，五十岚先。
3: 五十岚的话就他就是基本时薪啊，就196。然后会不会调薪？他好像有那个吧，吧台好像有考核的那个制度，但我不太确定他考核过了他会不会调薪，我不太确定，因为毕竟我只做一个月。
1: 你196是做里面还是外面？
3: 我那时候整天天我记得工作是196吧，没有分内外。
1: 是啊，你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3: 我是厨房的。
1: 柜台小吗？柜台
3: 没有，我站厨房跟柜台。
1: 厨房跟柜台
3: 是
1: 收银，你也要。
3: 是，
1: 那、啊、你能偷拿几张钱吗？
3: 当然是不行啊。
1: 他那个是每天
2: 结账啦，
1: 老板会，老板会真的去看有人在核销每天赚多少？
2: 当然，每天不是都要点账吗？
3: 要下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要那个，就是要会有个本子，然后写就是金额，就是对。
1: Combine也是，
0: 对。
1: 我最近去看那个夹娃娃机。然后我就是在交娃机的时候，我有意识到一个点，因为他们的金流是非常的不固定，就是他们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收纳方式，就是他们的员工好像真的可以偷拿钱，他们连食物都可以偷拿，连钱都可以偷拿，感觉我去做我可以就是一把抓一堆钱然后塞进，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收银的那个什么

0: 那、哦、我要怎么知道他是什么金霸台手？
1: 哦，他们好像会穿一个围裙，然后有那个，就是他们会表示他是金霸台手这样子。
0: 是哦，
1: 对我有遇到过，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买饮料。
0: 啊，
1: 对我朋友他们有买，
0: 我可以指定吗？我要金霸台手帮我挑饮料，
1: 或许可以哦。你下次遇到的话可以试试看看，
0: 你是可以的吗？
2: 欸，应该是可以吧，因为我们店长那时候跟我说，五三就是基本上合理的范围的要求都可以
1: 接受，
2: 尽量做到这样子。
1: 嗯，
0: 如果说你在可能那个内场在煮珍珠，然后我叫你出来说我要来佑凯特调，
2: 好像我们不是匿名吗？
1: 我等一下剪掉，我等一下剪掉，没事。
0: 我要五十兰特调，是可以的吗？
2: 如果没有很忙的话，应该可以吧？
0: 哦，真的哦，
2: 可能可以。
0: 但是哦，对，他也才做一个月而已，他没有太多。那combine嘞？
3: combine就是我们店人太少了啦，就我们就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收银，一个就是调饮料。所以就是你刚好就是如果刚好来我们店的话，就是刚好是谁就是谁这样
1: 啊。所以因为人比较少，比较难有就想要指定谁这样子。
0: 每次去 combine，
3: 但是指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啦。
1: 啊，人比较
0: 少，很糗，有人可以这样干哦。
1: 你下次试看看啊。
0: 而且我这难怪我 combine 每次等饮料等超久。
3: 哦，因为 combine 真的排很少人上班。
0: 到底是因为
1: 是他们排很少人，还是没有人要去应征呢？
3: 我们店的话应该是根本就没有人要去吧，
0: 没有人要应征，也没有人要喝。
1: 那你们排班算自由吗？你们自己觉得？
3: 我觉得算是还蛮弹性的，因为我家在南部，然后我之前都跟他说我要回家，他都会给我回家。
1: 他会规定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一定要上到几天吗？
3: 他没有，欸，就是他我们是周排，然后他会问你说你下礼拜是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你就给他那些天，然后他就帮你排班这样。
0: 五十三人也是吗？
2: 没有，五十三其实蛮不自由的，因为五十三是月排，然后只休好像是三天吧，所以其他就是你可能说好下个月，好可能15号、20号、27号，好休假这样，那其他天就随便他排。
0: Shit.
1: 哦，真的假的？所以是公司排给你们，然后你们自己选择休假的时间吗？
2: 没有，就是他会在月假设好就是。
3: 应该是指定三天休假吧，然后其他天数
2: 就
3: 是
2: 只休三天呢。
1: 哇，好累的感觉。
2: 只休只是那个指定的指。
1: 嗯
0: 哦，
2: 对。
0: 那你说是月排？
2: 对，
0: 我操，你也是月排？
3: 哦，我是周排。
0: 周排，然后可以想上就上，不上就不上。
3: 可以啊。
1: 我觉得周排比较弹性哎，因为可能下一周可能突然临时有事，就比较好安排。
3: 嗯，
1: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样子。
0: 你听完 combine 就是五十站听完 combine 的介绍，你会想要去 combine 应征吗？
2: 会啊，马上应征。
0: 差异感觉差异很多哎，就是自由还有时薪有高吗？也是196，
3: 就196啊。
0: 但是感觉自由度还有就是很 chill 的程度都很差不多，就是比较起来是 combine 感觉很赞。
3: combine 真的还蛮 chill 的，就是没人的时候真的就是坐在那边
1: 很轻松。你们有什么福利吗？会有什么员工福利？
3: 我们的福利吗？就我觉得就好像也只能喝红绿茶，然后吃珍珠芋圆粉条。但是我上班的时候都会偷喝，就是自己想喝的东西，这不知道算不算福利。
0: 所以是有规定，但是你们都不看那个，不屑不屌那个规定，
3: 就是不能喝有色饮料啊，就只能喝红绿茶。
1: 有色饮料，
0: 有色饮料是
3: 就是什么奶茶之类的
1: 啊？为什么
0: 红茶也是
1: 成本比较高吗？
3: 就是有奶精鲜奶那种就不能喝，然后现泡茶也不能，什么海神啊、玩火之类的，
0: 你根本没在屌，你就直接乱调一通。给你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店长发现特调事件
3: 哦。就是之前我很多朋友都会来，然后他们就会哦，因为我另一个上班的同事，他朋友也会来，我们上班都一起带很多饮料给他们喝。然后有一次我们店长没有上班，然后就因为我们店长在上面有一个老板，好像有两个老板，然后他们刚好看监视器看到我们偷偷拿饮料给朋友们，然后店长就很就是传来问我说：“欸，你是不是有买拿饮料给你朋友？你这边有付钱吗？”然后就被发现，然后他隔天上班的时候就跑来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另一个同事说：“你当我们是在做慈善的吗？”
0: 你他是很凶的骂你吗？
3: 没有，他就是那种蛮开玩笑的语气。
0: 哦，是啊，
3: 对啊。
0: 欸，那很赞耶，就是被抓到好像还是可以继续

0: 干这种话，
1: 嗯，就是可能流程要快一点的，就是不要被监视器拍到。
0: 你那次被抓到，他们你还记得你那次犯罪的次就是杯数是多少吗？
1: 哎、欸，我记得我朋友带了好像三四杯啊，我才带一杯，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你是有偷偷拿饮料给你朋友喝这样？”
0: 哦，结果他其实看到是三四杯，只是他刚好问你的。
1: 对啊，就只是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可能五六杯有点太多。
0: 三四杯加一杯，五六杯这样一路干回家。
2: 哎、欸，如果有朋友去找你们探班的话，你们然后买饮料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偷偷料加多一点吗？
1: 哦，我会哎、欸。
2: 那、啊、可是不会被发现吗？
1: 就是因为挖料的时候是前面那个称重，也不会就是被看到啊。
0: 啊、哦有称重，但是。不会有这种，
1: 可
0: 以
1: 140不小心挖成240，
2: 哇塞！
0: 哦，所以你们没有真的没有规定说一定要上满几个小时才能获得一杯免费的无色饮料？
1: 没有哎、欸，
0: 你们就是想喝就喝，但就是不要喝太多。
1: 对，
0: 店长的规定，因为咖啡厅的规定是你要上满四个
2: 小
0: 时才能获得一杯饮料。星巴克或者是那种，
2: 星巴克好像是只要有上班就可以有两杯，
0: 两杯。然后自家经营的那家是四个小时一杯，八个小时两杯这样子。
2: 嗯嗯，
0: 那你们是这个五个小时16杯，五十三也可以这么放松吗？还是你自己体感下来比较严一点？
3: 五十三的话是，绿就是五十三的茶种是绿、红、青、乌、锡兰，然后重培，所以你的福利就是你可以喝这几种的。就是茶类，然后或是，对，茶类，然后调加料，
2: 所以也是不能喝，就是什么奶类的东西。
3: 鲜奶类肯定是不行，但是我有点忘记奶精类能不能，我有点不太确定。
2: 嗯，
3: 可能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茶当天如果没有卖完就会报废，所以如果
0: 哦，
3: 就是你到最后如果真的都还有剩的话，就是。开始
2: 自己吸收掉，
3: 发挥创意，然后可以带回家喝这样子。
0: 他刚讲出了可以使用、可以喝的茶种、欸，你不是很讨厌五十啊？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3: 因为我是厨房，我每天都要煮，我可能九点到十点开早，然后四点的时候先算一次，然后可能九点到四点这段期间，我可能就煮了30-40桶茶，所以你会记很清楚，你不会。我到现在还记，我就算我现在已经离职大概两个月左右吧，我还记得每一个茶的那个泡的，就是可能要就是
2: 他们的克数那些
3: 的，对对对，就是一些配比这样子。
0: 这种工作也太单调了吧？你会每天都思考人生？
3: 会啊，我每次都煮，我每次都就是，因为你煮完茶以后要洗洗锅子，然后我就会洗到有点很发呆。
0: 哦，最无聊的时候是锅子洗锅子。
3: 嗯，
0: 你觉得最累最硬的就是会最让你容易思考人生的时候是
3: 你说最累最硬，最累最应该如果你说以厨房来说，
0: 对对对，
3: 最累最硬的话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那个电磁炉就是全部摆满的时候，就是然后 外面在吹茶，就是会喊往出外面喊茶，然后你又看到你的珍珠快超一大了，然后外面在喊，然后你的电磁炉上面你有东西在煮，你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会
0: 哦，还有焦虑的成
2: 分。可是你也只能紧张，你也没办法去加速、
0: 啊、对，就是手头上已经够忙了，然后
3: 对啊，我也不能叫电磁炉快点，
0: 还有精神上的压力，
2: 真
0: 干着急，对啊，那个心理跟那个生理都是受不了。
2: 我感觉做餐饮真好累哦。
0: 那Combat有什么可以偷懒的？不是偷懒，先讲累的好了。
1: 我上次遇过最累的就是有一天。我们礼拜三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订了20杯饮料，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他是下午一点要，然后我们店长就叫我提早去上班，然后我11:30去了之后，我们在开始做这个20杯饮料的时候做可能到前面7-8杯吧，就突然来一单 Uber， 然后 Uber 要29杯，
0: 就是20杯加29杯。
1: 对，然后因为我们有另一个系统叫做拟定，就是线上系统。然后 Uber， 我想说，因为 Uber 的延单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就先做 Uber。然后做 Uber 做到一半的时候，拟定这个线上
0: 又来一个29杯，
1: 又来一个什么什么医院的订单，然后那个好像也是要20-30杯，
2: 好累啊！
0: 哇，同时好几百杯，
1: 对啊，三个大单，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想死的。
2: 那做完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吗？还是真的就是很累而已，
1: 就想要坐在那边休息一下？
0: 哇，那感觉，而且做 好像这种做二三十杯一次同时来，好像品质都没有办法把关，就是因为你要出很快。
1: 哦，对，就

0: 忘记加一些东西，
1: 对，有可能就是半糖不小心按成什么少糖之类的，
0: 很容易。
2: 那有被客诉过吗？你们有被客诉过？
0: 对，这个很好奇。
1: 哦，有，因为我们要洗珍珠嘛，然后我们的锅子是用海绵刷的，然后它另一面是绿色的那个菜瓜布，
0: 哦，有那个须须，
1: 对，然后就被掉到珍珠里面。但好，但不是我的班啦，就是其他同事，然后就有被客诉说吃珍珠的时候有吃到那个菜瓜布。
0: 那扛麦怎么处理？
1: 然后就是每个人都罚500块啊，就是那天上班的人被罚500块
0: 啊。罚500块？
1: 对啊，超贵的。
0: 那，
1: 啊，
0: 你一天不就赚个800-1000，还要被罚500？
1: 对吧，啊？
2: 哇塞！
0: 但是我想的是，对客人的那个补偿是什么？
1: 哦，好像哦，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喝好像百香摇果乐吧，然后里面有一个白白的塑胶的东西，可是那一眼看就不是我们的东西，感觉是他自己乱加的，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说他还要再喝一杯。那我们也不能说什么，我们就只能给他。
2: 好笑，哦，天哪！
0: 学起来，学起来。
2: 哦，了解。
0: 那你里面有头发哦，这个是谁的？
2: 餐来的时候自己加一点东西，就可以再摇一杯这样子。
0: 对啊，结果店员不服去验 DNA， 哎，欸，客人是你自己的哦，他妈的！做一个实验。对啊，哎，欸，我问一下五十岚有没有这种被客诉的经验，
2: 嗯嗯？有吗？
3: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厨房，他也不可能客诉到厨房这边来吧？
0: 那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同事在搞？
3: 嗯，
0: 或以前可能你还没进来之前干过的那些蠢事，有听说过吗？
3: 很多客诉哦，喔，客诉可能就是，
0: 比较没有印象深刻的，
3: 比较没有。但我比较我有印象深刻的是跟好像有跟熊猫起冲突过。
0: 我操！
3: 因为熊猫他们都不想要就是在那个现场等太久嘛，因为他们就是外送行业，他们的时间就是钱嘛，所以他们也不想在现场等太久。所以他们来都想要拿就走，可是因为五十岚就是人蛮多的，所以你有现场的单，然后有熊猫的单，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还有自己的平台的单，所以就是反正就蛮忙的啦。然后有时候就是尖峰时间，全部的单一起灌进来的时候，就是会忙不过来，然后熊猫就会在旁边一直催，然后好像之前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店有一个男生，然后就直接喷那个熊猫，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柜台大吵，然后，那個，
0: 你是亲眼看到？
3: 没有没有，我是听到的，
0: 听说，okay，
3: 就是我那时候好像休假，然后他就说，然后我们店长说讲这件事情，他就说他那时候看我没事，那他跟我去了，哦，他说那时候差点把就是那个男生差点把制服脱掉去外面跟他，就是，
0: 打架，
3: 我不知道是吵架还打架，反正就是离开柜台到外面友好的交流这样子，
0: 友好的学术交流，但后面为什么没有就压住那个情绪？
3: 好像是就是因为他毕竟也不能真的就是
0: 可以啊，谁说不行？
3: 不是啊，就是这其实这行为虽然说谁有理也不太确定，但就是其实这算蛮脱序的。
0: 哦，所以你们没有员工训练是说遇到类似的状况怎么处理，你们不会特别教育这块？
3: 当然还是尽量不能跟客人，就是不能跟客人起冲突，
0: 啊。哦，上帝，那个
2: 顾客
0: 就是上帝，顾客就是上帝。
3: 必须，
0: 可恶，好吧，没事啊。但才做一个月就有这种故事，觉得蛮屌的。
2: 你没有遇过那种就是点餐超奇怪的方式吗？就是一直客制化这样子？
1: 哦，好像有就之前有人说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多冰就是要我们压。然后我们就已经又压了2次，然后他还觉得很不甜，
0: 他就整罐倒下去，
2: 他的感官有问题。
1: 对，
0: 所以后面最后是不开心的离开这样子
1: 啊？哦，好像是因为我同事跟他讲说，哦，你再压的话，我们就要加钱，然后他就走了。
0: 啊，以后就用这招就好。
2: 他感觉是故意的吗？
1: 感觉是因为我就2-3块冰块没什么，他说这样会影响这个甜度的，就是口感。
2: 2-3块冰块我还能接受。
0: 会不会遇过什么神秘客啊？
2: 神秘客，
3: 哦，
0: 你知道这种东西吗？
3: 五十岚每一个月都会有神秘客盘点。
0: 你知道神秘客吗？
2: 我不知道，
0: 就是神秘客就是类似这间店的上司，然后会乔装成
2: 啊，
0: 我讲的是对，装成顾客来看一下店员的积极程度。对，我自己理解，你的神秘客理解是什么？
3: 没有，我们就是神秘客应该是公司会有就是发招聘到外面，就是可能今天可能问说，就是好，他今天可能发在一个平台上，然后可能我们主持人戴子翔看到就说，哦，这个工作还不错，然后他就是应征，然后戴子翔就可以去五十岚的店，就是 买杯饮料，然后顺便看他的那个流程，
2: 探查一下
3: 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到。
0: 哦，你说的是这个神秘客，
3: 就是服务化。

0: 话术有没有做，然后他可能会有就是声控摄影机，或者是他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1: 哦，嗯，那个 combine 是都没有发现，
2: 有我有一个神秘客的故事，就
1: OK。
2: 是我们的神秘客是 combine 好像公司的不知道哪一层，就是会来稽查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店员，他是从因为我们是两间店同一个老板，然后他是从另一个店过来帮我们的，因为我们人手真的太少了。他上班他一个人上班上，但是因为已经太多人加 Uber 什么的，然后神秘客那天刚好来稽查，然后就什么事情都就是没办法看，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就把他的那个素人的衣服脱掉，然后他就换 Combat 制服，然后上来帮他做，太酷了
1: 我靠，
2: 吧！
1: 看不下去的部分。
2: 对，他要上来帮他做。
1: 哇塞，这个算是蛮好温馨哦，然后感觉助一臂之力的
3: 哎，
1: 感
3: 我很
1: 觉。
3: 好奇一件事，就是饮料店那个冰块到底是怎样啊？就是有时候点去冰还是会有冰。
1: 该不会就是你就是那个店员？
3: 没有了
1: 两 个是一个顾客，一个店员。
2: 去冰的话就是不要尽量不要有冰块啊，微冰的话就是茶杯的1/3啊，少冰就是一半，然后全冰就是全部都加进去。
3: 所以如果我完全不想要冰块，我要说完全去冰吗？还是没办
2: 你就
3: 法？
2: 点去冰啊，就是
1: 但
2: 但
1: 你不
2: 有
1: 是说还有一两块？
2: 就有时候会不小心滑进
1: 哦，
2: 去
1: 那
2: 啊。
1: 就是不小心，就要看店员的
3: 哦，是不小心的，
1: 不小
3: 因
1: 心
3: 为我
1: 手
3: 感
1: 滑
3: 觉
1: 程
3: 我好
1: 度。
3: 像每次点去冰都还是会有冰块，那好像蛮多
1: 是
3: 的。
1: combine 吗？还是哪一
3: 没
1: 间？
3: 有啦，很就其他间蛮多都会的。对，
1: 然后点到那个对面来宾
3: 那个
1: 的，
3: 手有点太滑了，
1: 那
3: 全
1: 我
3: 部
1: 可
3: 都
1: 以
3: 进
1: 点就
3: 去。
1: 是全部都是冰块吗？就是我可能就是想要一个冰块杯，然后
2: 哦，
1: 点
2: 可
1: 全
2: 以
1: 部都
2: 啊，
1: 是冰块。
2: 应该
1: 你
2: 可
1: 们有
2: 以
1: 这
2: 的。
1: 种费用的收费吗？
2: 但是我记得我们隔壁的冰店，好像豆花店没有冰块的时候，有来跟我们买过，就是买一两桶这样，
1: 哦，是哦，
2: 对啊。
1: 啊，那个你要怎么算？还是就交给店长处理？
2: 就是那一天，好像我是听其他同事说，他说他上班的时候，隔壁的冰店来跟他买2桶冰块，因为他们没有冰了。然后他一开始就一直拒绝，然后他问了那个人来了2、3遍，问说可以买冰块吗？然后我同事也拒绝他，因为我们都是 PT，我们不知道这个流程是怎样。
3: 不知道
2: 然
3: 怎
2: 后，
3: 么算。
1: 你们是领死薪水，这个一犯错。
2: 对吧？然后后来我们店长就说，哦，直接卖给他就好啦。
1: 卖多少啊？
2: 就。我他也没有实际讲多少哎，但反正就是后来有卖给他2桶冰块这样，
1: 好好
3: 也
1: 模
3: 是
1: 糊的
3: 蛮
1: 地
3: 有
1: 带
3: 趣的。
1: 你们有那种偷懒的小秘诀吗？
2: 嗯，你说我们吗？
1: 我那个 combine 有吗？就是你觉得在闲下来的时候是要有规定说要躲起来玩手机，还是说可以光明正大的
2: 哦，
1: 划
2: 不，
1: 给客人看？
2: 当然不能光明正大，我会。就是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拿手机，然后蹲在柜台下面，就是摄影机在上面，然后我就蹲在摄影机正下方不会拍到的地方，然后滑手机。
1: 是啊，
2: 对啊，然后电脑一走，我就赶快，因为我们店不能播自己的，就电脑在的时候不能播自己想要播的歌，
1: 对啊，
2: 然后就是电脑有买就是专门的什么华语流行乐的
1: 超烂，
2: 那歌单之类的，他就自己播，然后电脑一走就赶快把那关掉，然后自
1: 切
2: 己
1: 成你
2: 切
1: 的。
2: 蓝牙，然后赶快播。
3: 哎，你们遇到就是可能在关店的前几分钟才来的客人，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或是你，然后你们会怎么面对他们
1: 有
3: 呢、
1: 吐过口水吗？
2: 啊？就会觉得很烦啊！都不要关店了还来，然后东西什么料都已经收进去了。
3: 所以你们真的就是会在关店之前就提早洗、提早收？
2: 会啊，通常我们11点关店，我们10点10分就会开始把料都收到冰箱
1: 对，十
3: 啊。
1: 一点关店，10点10分就开始收，
3: 好
2: 就
3: 像
2: 垃
3: 蛮
2: 圾车
3: 早。
2: 走了之后就赶快收啦，
1: 就是赶快把它收掉，这样子。
2: 对啊。
1: 那你有没有听过曾经就是因为要关店了，还来点饮料，那必须做哦。那会不会就少给他点料，或是就给他一口痰这样子？
3: 超恶心！
2: 没有，
1: 哎，真的有啊。
2: 就是因为我们珍珠芋圆粉条3样料，就是关店的时候就是要倒掉，然后称重啊，有时候就会懒得称重，然后他可能点。一个料就会懒得再称，然后就全部都给他。
1: 哦，所以要关店的时候点，
3: 好像这样，好像感觉比较好哎。
1: 红糖直接全部 all in 下去，送你送你。
2: 但我觉得有时候来点那种什么，就是什么苹果冰茶那种，或者是野果那种，就是那种要冰到冰箱的料，就很懒得挖，就是在挖具前面称，有可能会不准，有可能会比较少。
1: 哦，比较， 但就是你没有，就是你哦，所以你们都会很认真按照那个。

0: 可赎，你们不就是啊？不管，反正我员工啦，就直接乱给他这样子。
1: 有时候会多个一二十，就懒得再捞出来啊。
0: 所以就可以多，不可以少。
1: 也会少，
0: 也会，
1: 但通常不会少。
0: 哦，是
1: 我啦。
0: 哦 ，OK OK， 那个嘞，我考考
1: 五十万，
0: 五十万，五十万，五十
2: 万。等一下，你刚问题怎么去？
0: 问题是，我们问题什么？
1: 那个料会不会挖的比较少？
0: 哦，对啊，就是那个关店的钱。
3: 但他是做厨房的
0: 啊，对，
3: 他是煮东西。
2: 厨房是也要挖那个厨房，厨房的工作除了煮茶、煮珍珠以外，还要挖冰淇淋，
0: 给他
2: 们，然后煮燕麦。没有挖冰淇淋，我们店是会好像每间店应该都差不多了，就是他们会有空的时候就挖，然后把冰柜挖满，就是一杯，就是他们会去外面拿塑胶杯，然后挖固定的客数，然后把就是150克一杯的话，他就会把整个冰柜全部塞满。
0: 哦，是。
3: 哎、欸，你们的冰淇淋不是一颗一颗的那一种？
2: 哎、欸，它是一桶一桶然后手挖的。
3: 哦，真的假的、啊？哎、欸，那我怎么看过？就是
0: 不是你是看
2: 没有？因为他挖他是就那个挖勺挖
0: 出来
2: 是、哦、是圆的、
3: 啊。不是啊，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封膜封好那一种，然后直接倒进去那种一颗一颗的。就有点像小美冰淇淋那一种，
2: 欸、是、啊、这我不知道，但我们店是，
0: 你们是
2: 我们店也是小美冰，五三应该都是差不多，都小美冰淇淋，就一桶大桶的那种，然后就业务用就是最大桶的那种，
0: 哦，
3: 感觉好累哦，
2: 哇，
0: 体力活，
3: 哇，那手超级酸，哎、欸，你们有遇过就对啊，那就是刚刚讲那个关店前有遇过大单吗？
0: 哦，关店前的单应该就也是有哎、欸。
1: 我们好像比较少，就是但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10点到11点就是大家饮料店都关了，就只剩下我们开着，觉得有可能连续一单还没做完就一直进来，然后都是那种四五杯那种，就还蛮想死掉的。他一路想到50分吧，因为我们是55分关，
3: 嗯，
1: 然后就会一路想，然后想就是很不间断的一直进来。
3: 哦、那我们大概对你们的工作内容啊、时薪之类的，还有遇到的一些就是酸甜苦辣，都有一些了解了。
0: 没错。
3: 那休息一下呢，我们等等再进入下一个单元啦。
4: 我是拉拉徐佳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3: 欢迎回来。那我们这个新单元呢，就是来主题叫做饮料店生存网，就是我们拿其他间，就是除了康拜跟五十岚以外的饮料店，然后让你们猜一下其他间饮料的价格，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大概是多少，就是看你们对定价有没有比较了解这样子。
0: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这集比较特别一点，这个单元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手机要没电了，所以我可能就我准备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他们。我准备了4间饮料店的珍奶，大家都知道珍奶珍珠鲜奶茶。
1: 嗯，
0: 那我问你们说，珍珠鲜奶茶每一间的价格，帮我去评比说哪一间是可能最贵，然后哪一间是最便宜，看你们对这个有没有概念？因为珍奶大家都知道嘛。那我这边有4个选项，第一个是龟记的珍珠鲜奶茶，然后你们可能可以去猜一下每一间的价格，然后可能觉得谁家是卖最贵的，然后还有五同号，还有五十岚跟清新。我再讲一次哦，龟记、五同号、五十岚、清新，你们觉得、
3: 欸、我们不是有人做五十岚吗？
0: 所以让他们做一个标准啊。
3: 哦，
0: 对啊，你觉得可能他可能觉得自己家是最贵啊，有可能。你们觉得谁是最贵的？
1: 我觉得龟记。
0: 你觉得龟记是最贵的？
2: 我猜五同号好了。
0: 那你觉得谁是最便宜的？
1: 清新吧。
2: 五十岚。
0: 你觉得是清新？
2: 我觉得五十岚，五十岚才65块而已。
0: 65块？
2: 对啊。
0: 大杯的。
2: 对啊。
0: 加珍珠。
2: 对啊。
3: 那、啊、不就真奶吗？
0: 但是我是。
2: 哎，是奶精还是
0: 鲜
2: 奶？
0: 鲜奶，
2: 是吧？
0: 鲜奶
2: 是65啊。
0: 现在是65。
2: 对啊，真波霸红茶铁是65块。
0: Fuck！ 哦，我网络上的价格它完全不一样。
2: 要不然找多少？
0: 他找的是五十元是75块，大杯的。
2: 我记得是65。
0: 珍珠鲜奶茶那有这么便宜？
1: 有啊，五十元是65啊。
2: 那我记得是65啊。

0: 但是我们现在打电话直接问吴思兰的店员说，哇，一杯珍珠
1: 就在这里吗？
0: 对，
2: 但是他已经辞职一个月了，不可能在这一个月内涨价吧？
1: 涨十块太多了吧，
2: 有点多。
0: 那我
1: 五块开始涨，
0: 我要来公布答案了。
1: 好，
2: 最贵的是谁？
0: 如果他讲的是真的的话，那65块是吴思兰是最便宜的。
2: 啊、真假
0: 清新是70块、
2: 嗯、
0: 然后再来第三贵的就是梧桐号，最贵的是龟记、
2: 啊嗯欸、其实我没有喝过龟记，
0: 它的排序是这样，就是最贵的是龟记80块，然后再来是梧桐号，然后再来是清新，再来是65块的五十兰。五十兰跟 Coco 都被列为是低价位的饮料。
2: 嗯，的确，哎、欸，五十兰是真的蛮便宜的，我自己觉得啦，五十兰。
0: 然后，梧桐号啊，龟记，还有那个，可不可，他们是被列为是比较高单价的饮料产品、
2: 嗯。
0: 对，喝的是一个服务，是一个感觉。对，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可以讲一下那个啊，他们刚刚讲的那个，欸、他们刚刚是说什么？饮料店的禁忌话语。
2: 哦，
3: 那这些不是饮料店，这些包含就是餐饮跟服务业都算了。
2: 那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啊，我们之后可以问其他餐饮业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2: 嗯嗯嗯、
0: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可能原本不信，然后后面发现干真的，就会发现哦，真的就是有这样的禁忌话不能讲，乌鸦嘴。
1: 我觉得就是不能一直说。哦，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间饮料店很咸哦，就是因为今天上班还蛮咸的，这种就是什么上班很咸的这种话，
0: 可你才刚做一个小时你就说，哎、欸，今天好像蛮咸的，
1: 对你大家就会爆单，
0: 你会爆单，
1: 对，
0: 然后同事就拷贝你，啊，到底是怎样啊？你今天要讲那个话
1: 哦，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以前就认识了，然后他三个月。他因为出车祸三个月没来工作，然后我刚入职的时候刚好是他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一起上班，然后我就跟他说，欸，那个谁你怎么也在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本来就在这里，因为他有出车祸什么什么的。后来我的室友跟我讲说，因为那个人是我的同事，是因为就是他觉得 Combine 很闲，所以才来饮料店工作，
0: 是
1: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欸，那个我室友说你跟他说因为考班很闲，所以你才来这边工作。那而且今天这样好像真的蛮闲的。然后结果我们那天晚上就倒完垃圾之后，从10点到11点都是疯狂在接单，
0: 超级大单，20倍、30倍。
1: 我们做饮料做到11点。
0: 哦，做到十一点。
1: 对。
0: 那你们10点就关了？
1: 我们11点关。
0: 哦，十一点。
1: 但我们通常10点半就会开始很闲的，
0: 开始收东西了。对，
1: 收东西。
0: 我说你现在有这些想法，都一定放心里。一律放心里，
1: 我觉得不要
2: 讲出来。所以要说什么才会让客人比较少？
0: 哦，今天哦，嗯，
2: 嗯，今天感觉有点忙了，
0: 感觉
2: 然后就会没有客人这样子是吗？
1: 可能要祈祷下雨吧，下雨就比较少。
2: 哦，要说我今天要做500杯这样子，然后今天就做大概做100杯，
0: 结果今天做1000杯，他的那个是乘以二再给你计算的。那最近因为下雨天会不会就是爽啊？
1: 下雨天还蛮爽的，但我昨天一个人站其实还蛮累的。因为还是会遇到学生放学，因为我们的店在学校附近。
0: 你会跟小学生讲说，欸，隔壁比较好喝，去喝隔壁的。
1: 没有，会有人来问我们说有没有卖芋头的类的饮料，因为 Coco 不是有卖芋头吗？
2: 嗯，
0: 对啊，对对。
1: 然后他就会来问，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哦，去隔壁买。
0: 哦，你会说，那你们故意就是你们家其实有，然后你会跟他讲库存没了，没有，抱歉。
1: 哦，有快收店的时候。
2: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但是你们因为要收店，所以会跟他说没有了。
1: 对，我会跟他说卖完，50分就跟他说卖完了。
0: 我们等一下，
2: 欸，这个我觉得蛮合理的。
0: 情境题，我们扮一下客人，然后叫他装那个假掰的那个脸，说嗯，就是没有卖完这样子。
2: 哎，欸，那我们要加相机哦。
0: 直接来啊，还是我们直接来？好，我现在是那个客人，然后快收店了，你们已经快下班，你要想象一下，你刚才已经做完一堆大单，然后最后有一个看起来很白痴的一个大姐，然后过来说。欸，不好意思，你们就是有芋头啊？不是，你们有就是还有鲜奶有珍珠吗？我想要买一杯珍珠鲜奶茶。
1: 我跟他说卖完了，就直接跟他说卖完了。我们现在
0: 确定，
1: 就跟他说哦，我们已经收了。
0: 你要不要看一下？收了表示还有啊，
1: 就是已经在洗茶桶了，
0: 已经在洗茶桶
1: 了，没办法做给你喝，
0: 是真的没办法。我加钱，我加钱可以吗？
1: 可是加钱也不会加到我身上啊，所以我还是跟他说没有了。
0: 哦，你还是跟他讲没有。那来那个物散会吧。
3: 没有，因为 我的班不会接近到会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啊。但如果今天我真的站吧台好了，然后遇到这种十点要收，然后9:50他进来的话，他如果只有一杯的话，我就是只有一杯我，或是他可能态度没有那么的不友善，我可能就还是会帮他做。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很态度非常非常的差劲的话，就会跟他说没了，我
2: 啊还是
3: 挑客人，
2: 天
3: 哪，你
0: 都没有一些职业道德。
3: 不是，这就是，但是因为我之前我的同事们都蛮友善的，我之前在店里面待到他们就我8点下班，然后待到他们10点闭店，然后他们9:56的时候有客人来，然后买了2杯还是3杯，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那个客人讲的就是口气也没有很好，但他们还是就是面带笑容，然后赶快去摇饮料这样子。
0: 天哪，抗压性很高哎。所以你们在饮料店里面其实都不太会，就是2间饮料，你们对你们来讲都是很快乐、轻松、愉快。有遇过什么啊、哦？那一天真的就是很难过，要回家哭，或者在饮料店的角落哭吗？会吗？会有这种时刻吗？
1: 也没有到哭吧，就是觉得很累啊，就是想休息，赶快下班休息。
0: 那为什么很累还要继续做？
2: 因为要赚钱，
1: 对啊。
0: 你哦，那你最近有在寻寻觅觅其他的选项吗？还是就是继续在康拜生根？
1: 原本有在考虑要不要去我朋友中山的服饰店，
0: 但后面就是觉得有点懒得跑这么远。
1: 对，中山有点远了。
0: 哎，对，中山是我、哦、红线已经算是北车在上面了，距离会影响他选择工作的那个，
2: 肯定会啦。你们会有业绩压力吗？
1: 哎、欸，没有哎、欸，我们没有。
3: 没有，
1: 但店长可能有啦，他都会说哦，我今天想要做到20000，然后他上次就说，因为礼拜六通常会做到20000块，他就问我说今天做多少了，因为那天刚好很闲，然后就打开才5500，他说哦，我今天想做到20000呢。
0: 那你会憋笑吗？
1: 我会想说啊，其实还蛮远的。
0: 哦，就还蛮远。
1: 结果我们店长下班之后就真的超忙的。
2: 可是感觉也蛮难的，因为毕竟这个客人也是我们自己很难掌握，因为不像那种怎么讲，夜市那种可以招人啊，就是可以招客人，然后叫他来看看这样子。
0: 他们也可以啊，
2: 可是饮料店很难吧？
0: 他们想不想而已啊。他也可以过去发传单啊，说那个你我们不是，
2: 但他现在不想喝，就是不想喝啊。
0: 哦，那但夜市，那你这样讲，夜市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他现在不想玩麻将，他就是不想玩麻将啊。
2: 我们其实都差不多啦。
0: 不是还有我们的朋友是已经店里都没有业绩、
2: 欸，
0: 然后可怜都要去发传单。
2: 我觉得像服饰店那种，你可以推销，就比较好做业绩。就是你可以可能一直拿一件衣服给他，是一直拿，然后他可能就可能试啦、啊，或是看了就蛮喜欢，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0: 所以你觉得服饰店可以，但是饮料也可以办试喝哦。
2: 那试喝又不会有压，又不会有钱，又不会赚钱
0: 哦。哦，是没错啦。但我觉得这就是饮料店的一个模式吧。
2: 你们觉得，就你们做饮料的时候，你们觉得哪一杯饮料最难做、啊，或是最容易做错的？
3: 因为我是厨房，我不是吧台，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有问我同事，他说他觉得五三最难做的是阿华田拿铁。
2: 哦，真的假的？我超喜欢喝的。
0: 我也超喜欢喝
2: 的。如果我喝饮料的话，我只会喝。
0: 那个有什么难的？那个也没什么料、啊。
3: 因为那个要泡啊，那个要用泡的，可是其他的不会用泡，其他就是茶，如果是鲜奶类的话，可能就茶加鲜奶，然后如果有料就加料。可是那个东西是要用热牛奶去泡的东西，所以会比较你就是需要加热啊，然后再跟搅拌之类，就可能流程比较多啦。我不太清楚，但他们据他们所说是这样子。
0: 那原来这一杯在客人的等待时间会也偏久。
2: 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也还好。
0: 但是店员的体感是觉得
2: 比较难做就对了，因为我自己喝饮料，我不喜欢喝有茶的，我就会点那个什么，珍珠鲜奶但没有茶，或是像那种可可这种加鲜奶，然后波霸这样子，不会点有茶的。
0: 就是你这种人，对。
2: 哎、欸，可是我会喝一号，我真的觉得五三一号蛮喜欢的。
3: 一号不是有茶吗？
2: 就是除了一号，其他都不会。
0: 抓到
2: 就是不喜欢喝那种牛奶加茶的，然后就茶就是茶味。

0: 味。对，
1: 哦，每个人喜好不同啊。那个嘞，康拜节。
0: 其实我觉得康拜还蛮简单的，每个都蛮简单，但是有一些就是在菜单上，但是真的都没有人在点。
1: 哎，有没有哪些？
0: 是什么桂圆红枣啊？
1: 哦，这是什么
0: 什
1: 什么？
0: 么黑糖姜汁可可？
2: 这感觉比较冬天呢、欸。
1: 你这做这4个月，你有看到有人点吗？
0: 就是真的很少哎、欸，
1: 哦，有，还是有？
0: 有，但是很少，超少，好像一两
2: 你
0: 次
2: 自己有
0: 而已。
2: 喝过吗？你觉得好喝吗？
0: 我一点都不想喝。
2: 哦，真的、哦，其实我蛮喜欢的，我会想点看看。
1: 就是你不会自己特调，然后自己乱尝试一堆选项，顺便调出一个完全不一样、很好喝的一个新品。
0: 我同事之前有把抹茶拿去加柠檬汁，我觉得还蛮难喝的。
1: 真的假的啊？
0: 对
1: 他自
0: 啊，
1: 己喝得很开心。
0: 他自己喝的还蛮开心的。
1: 他有跟店长讲一下说，我调了一个非常一定会爆的新品。
0: 没有，
1: 他没有，他不敢讲。
0: 没有啊，讲了就要付钱了，
1: 哦，对，
2: 肯定是要偷偷来这
1: 偷
2: 种。
1: 偷实验。
0: 对啊。
1: 说不定店员其实都有一些口袋的新的特调名单，只是他们就不敢跟店长讲，
2: 我觉得一定有啦，因为
1: 错
2: 毕
1: 失
2: 竟
1: 很多商业
2: 在
1: 机
2: 网
1: 会。
2: 络上啊，可能滑铁之类的，然后就会看到他们说，就上班的在饮料店上班的人，可能就会偷偷分享一些店里的特调这样子。对，其实还是蛮常看到的。
1: 哦，就是可以请朋友帮忙特调一下。
2: OK，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
1: 修一下，修一下。
3: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第4个单元。如果能重来，我要选。那我们会问你一些情境题，然后让你们来回答。如果有不一样的可能的话，你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选项？那第一题是，如果能再重来一次，你们还会选择饮料店去打工吗？
0: 我觉得我会、欸，因为我当初选饮料店就是为了想要做美甲，然后饮料店刚好就是
2: 可以做美甲。
0: 对，然后就戴手套就好了。
2: 哎、欸，可是那其他工作除了餐饮以外，不能做美甲吗？
0: 就是
1: 服饰也
0: 哦，
1: 可以
0: 服
1: 啊，
0: 饰类好像可以。
1: 而且他还可能还希望你做美甲，因为就是要漂漂亮亮的。
0: 对，但就是有点懒得找，因为服饰类都在中山了，就会离学校还蛮远，
2: 那
0: 有一
2: 如果
0: 段
2: 就
0: 距离。
2: 是不论距离的话，就论饮料店、手摇店跟服饰店的话，再一次来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
0: 我觉得会选饮料店诶，因为排班比较自由。
1: 那
2: 而且服饰店需要面对客人，对，要跟客人交流。
0: 对，
1: 你前一份工作是
0: 全联，
1: 全联，
0: 超累，
1: 所以他是拿全联跟饮料店来比。
2: 好，那下次讲全联再邀请你一次，这样
1: 全联做多久？
0: 全联哦，我是做一个寒假加一个暑假，
1: 那也算4个月，
2: 分开
1: 三四个月。
2: 分开做吗？还是？
0: 对啊，就暑假，然后寒假，对。
1: 那他也是在高峰暑假也还有学生族群的放假，
0: 暑假最累就
1: 忙
0: 是，
1: 死了。
2: 中原
0: 中
2: 普
0: 元
2: 渡。
0: 节。
2: 哦，天哪，我光去结账就不敢想象那个工作人多辛苦。
1: 连我们当顾客都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都排这么长的队。
2: 对啊，
1: 对
2: 那我
1: 啊，
2: 们的50岚先生呢？如果再一次的话，算你现在已经离职了。
1: 现在是餐酒馆
2: 对，
1: 跟50岚比，但感觉你的答案会选择后者。
4: 一定是餐酒馆。50岚就是快逃啊！
2: 是因为50岚吗？还是整个手摇店你都不会想要接触？
4: 没有，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碰，就是真的要去饮料店打工的话，就是可以挑冷门一点的饮料店。
2: 会
1: 康
2: 比
1: 拜
2: 较
1: 算
2: 轻
1: 冷门
2: 松
1: 吧？
4: 因为50岚就是一个品牌，算蛮悠久吧，然后也蛮平价的。
1: 我认真讲，如果是我真的只喝50岚，我其他饮料店都是第3的首选。哦，50岚是首选，其他都是第2、第3顺
2: 我好
1: 位。
2: 像也差不多，
1: 真的，我就喝真奶就想到五十
2: 可是53真的太忙了。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选53工
4: 岚。对，
2: 作。
4: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想在饮料店上班，可以挑比较，就是可能步骤比较简单，或者是比较冷门一点的饮料店。
1: 那我问餐酒馆跟康拜，
4: 餐酒馆跟 Combine，
1: 我先不论他会不会在里面哦，不能有他的因素，就是另外一间
4: 没有没有，我
1: Combine。
4: 知道了，这一定选 Combine
2: 哎，为什么啊？
1: 他就讲就是很冷门，而且那餐酒馆输在哪？
4: 餐酒馆算是，因为我们店其实他就是我的班是蛮少的，
1: 对。
4: 然后就是因为 餐酒馆它会有很多个盘子，然后客人可能就会有遇到客人就是一直要求你要一直换盘子，然后盘子就很多，然后你要然后因为就是我们是外场，可是我们要进去刷盘子。
1: 你最讨厌就是洗锅子，洗他妈的洗盘子。
4: 对，
1: 难怪
4: 我很讨厌洗东西，所以对。
2: 因为餐酒馆毕竟还算是餐饮业的，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流程。
4: 是
1: 哦，对，你不用那个扛拜不用洗，
0: 就洗
1: 锅子也要你
0: 锅子而已、啊。
1: 锅子而已。
0: 对啊，但是如果跟新人上班的话，可以
1: 你可以
2: 可以
1: 擦洗。五十三好像就比较人多，就是大家互相帮忙的感觉。
2: 但饮料店我感觉比较就是洗东西比较不会有，餐饮业的话就是有食物，我自己也比较不喜欢。
4: 对啊，
1: 那洗不干净就说哎、欸、怎么油油的、啊，昨天没洗干净啊。难怪，那选饮料店。
2: 那你们会推荐其他人、身边朋友啊，或者是想要打工的一些就是即将升大学的人，你们会推荐他们在饮料店打工吗？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喜欢上班，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上班的感觉，所以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可能会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康拜打工。
1: 哦，你还是你说你是希望朋友跟你一起打工的，
0: 就还蛮喜欢的吧，就觉得有一种。就是上班可以聊天的感觉，
1: 是哦。但是不是你现在有跟朋友一起上班过吗？曾经，
0: 哎、欸，没有哎、欸。
1: 那个什么，不能讲。
0: 哦，你说
1: 那个那个，他那个算现在算是朋友了。
0: 现在哦，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打麻将认识的，就是互相知道对方是谁这样。
1: 但不会因为就是说变成朋友变同事，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疙瘩就是因为他可能做不好，做很烂，然后你们就互相、
0: 欸，
1: 可能原本都很好，打麻将都很 OK， 但是一到工作你就觉得互相嫌弃，怎么这么糟糕？
0: 哎、欸，有可能哎、欸，那还是不要来。
2: 我高中的时候，高中就是高中，大家可能学测完，然后大家开始找打工，然后很多人身边很多人都是饮料店，然后他们就会说，如果你们做饮料店的话，真的建议不要介绍自己朋友进来，因为他是新进来的，然后你已经在里面待一下子，所以可能老板会请你带他之类的，然后。你就可能会被他气死
1: 啊！对，
2: 对，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的态上班态度是怎样，或者是他积不积极，然后你会因为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状况，然后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友情什么的。
1: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讲他是什么哪一间店，但就是他是每天私底下都会靠北我们另外一个都认识的朋友，我们就觉得他有做这么糟糕吗？但是感觉里面压力都会很大。
2: 嗯 嗯，
1: 那你跟阿哥目前都没有吵架哦。
0: 没有、欸、我们就是我们两个都有点像是那种默默做事类型，
1: 有默契啦，有默契。對對對，那、就是、那其实很挑人，你呢？你也这么想法？
4: 我，你说推荐会不会推荐现在就是新生、
1: 先来饮料店，或是跟你
4: 推荐啊？推荐就是不能只有我苦啊！
2: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1: 拉一个下的，但不会想要挑去。如果他们说他去五十人，你会想让他去受苦，然后看他很苦的样子？
4: 没有，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因为有些人说不定觉得他上班不想太闲，然后觉得 忙起来时间过比较快、啊，
1: 比较生活、
2: 哦、比较充实，
4: 对吧、啊？
1: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蛮少的。我成为你的朋友的，应该都会想要轻松一点。对了，对了。
2: 好，最后呢，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份工作，给你们带来什么？你们有学到什么吗？
1: 啊，这个问题很好，
2: 有什么收获？
1: 欸、沉默，沉默，
2: 没有什么收获吗？好，那我们先请武山先生来说一下好了。虽然只有一个短短的一个月，
4: 对啊，这个
1: 你不能先问武山一个月就辞职，
2: 没关系，
1: 他就是不想学到，感觉没学到东西，他才辞职啊。
4: 学到，我好像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2: 学到怎么煮茶那些而已吗？
1: 有哪些工作是可以应用在，或是一些心态是可以应用在你现在的学校，或是出社会的一些？面对可能面对什么压力很大什么的都没有吗？
0: 我觉得就是做服务业做久了之后会看到还蛮多各式各样的客人吧、
2: 嗯、
0: 然后你的就是有一些你朋友做一些还蛮蠢的事情，就会觉得之前还没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还蛮有差的，但是我觉得有出去外面工作之后，就会心境会开阔，很、
2: 啊、
0: 还蛮多的，
2: 因为见识到的人多了，哦、所以感觉身边的其他人的一些小事都觉得没什么。
4: 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林、之大的什么鸟都有这样。
1: 有客人跟你要 IG 吗？
0: 没有哎、欸，但是我之前在全联上班的时候，有客人跟我要 LINE， 但是我没有给他。
1: 还是要 LINE 是老阿公吧？
0: 就是一个。
1: 阿伯
0: 四五十岁吧，
4: 中年人、
1: 啊。要赖是要问你说以后全联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可以问你吗？
0: 没有，因为他就是我推，因为全联要推销，每天都有业绩压力，我就有推销他，就是办理全联的那个会员，
1: 还要负责到这块、欸。
0: 然后他就问我说：“以后有问题可以问你吗？”然后他就跟我要赖。
1: 那你有给他吧？
0: 当然没有。
1: 那你怎么拒绝他？
0: 我就跟他说：“哦，我没有在用赖。”平常不用
1: 他是回你屁啦
0: 没有
1: 所以哦所以后面真的就他就哦好吧好吧就不了了他没有问你说 FB 还是 Instagram
0: 好像有电话号码吧但我也没有给他
1: 你也没给他
0: 到底谁会平常莫名其妙给电话号码太奇怪了
4: 你可以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最后一码念错之类的
1: 那有人跟那个吴思安要赖吗？
4: 我不会啊，因为我在
2: 厨房里面，
4: 我在厨房里面啊，所以
1: 会有人女生说：“哎、欸，里面那个帅哥可以认识一下吗？”
4: 那个这眼睛也太厉了吧，看不到啊。
1: 哦，那就是比较，我算是对啊，感觉在内场就很憋屈，就是没有办法去认识人。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就是
2: 很好
1: 的机会啊、嗯，就是你吃过，你像吴志然，你吃过最苦的，你就知道，哎、欸，其他工作其实蛮轻松，就比较认真在可能当下的工作。
2: 吃过最苦的就会感觉其他的
1: 工作比较轻松，就做的比较认哦，好了好了，就是做一下，反正自己因为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苦的人的感觉。
2: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聊天就到这边结束，也谢谢
1: 两
2: 位的分享。
1: 哇，从桃园赶过来，对对对，下次再找你们全联之旅好不好？
0: 好，
1: 餐酒馆我今天有遇到一个要做餐酒馆的。
2: 好，
1: 對對對，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1: 快疯了，还要找他来。
2: 拜拜，
1: 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当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通勤、夜晚或独处时的你。每周一下午4点，世界太吵，废话太多，听棕熊不迷惘。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有些故事就让声音替我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是主持人棕熊，很高兴又在这个时间和你见面。不知道现在的你正在去哪里呢？也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也许正在搭公车，也可能只是很平常的走在每天都会经过的那条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每天都会经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真正停下来看的次数却很少很少。我前几天啊经过了一间早餐店，那位老板呢正在擦桌子，隔壁水果摊刚把今天第一箱水果搬出来，有一位阿公慢慢地牵起脚踏车，旁边有一个小朋友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地走去上学。这些画面每天都有，可是我以前根本就不会去在意这些东西啊，因为我每天都在赶，我要赶上课，赶公车，赶报告，赶下一件事情，嘿嘿。我想你们也一样吧，不论是上班族，不论是学生，每天都只有赶赶赶。有时候甚至觉得如果红灯能自己变绿灯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有一天我突然放慢了我的脚步，才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没有改变。上一集好像也说过这个话对吧，确实都没有改变啊，因为早餐店还是在，那位警卫伯伯还是每天固定的跟大家说早安啊，劳驾啊，便利商店的店员还是会问一句啊，需要会员载具吗？只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看过他们。会员吗？哦哟。要载具吗？哦哟。需要袋子吗？一个1块钱。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有时候都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这段对话练成一种默契了？我们甚至不用特别去思考，就知道我下一句该讲什么。

店员下一句会问什么。生活好像就是这样，每天都有很多看起来一样的事情，可是呢，你只要愿意暂停一下，你就会发现每一天其实都不太一样，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今天我们想聊的不是某一段路，也不是某一个地方，而是那些每天都和我们擦肩而过，却很少被记住的人和风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经过。有些风景每天都在，只是我们没有停下来罢了。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刚刚这二十几秒，不知道大家脑海里有没有出现一个画面？我自己一听，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唉，怎么又要上课啦？可是仔细想想，刚刚那些声音，没有一句是在跟我们说话，没有任何一个人叫了我们的名字，可是我们都能感知到，一天又开始了。我一直觉得啊，声音很神奇。他不用告诉你，现在是早上8点，你也知道，城市已经醒来了。今天的主题叫做经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都在经过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我们真正停下来的次数好像越来越少。以前小时候走回家，可以一路踢石头，可以一路看蚂蚁搬家，一路研究路上的新奇事物。为什么水沟盖是圆的啊？为什么天上飞机离我们那么近啊？为什么这边那么多花花草草啊，是有人修的吗？现在呢，走路就是拿手机，滑手机，当低头族，继续滑手机。然后呢，一抬头，哎，哦，已经到了，嘿嘿。

是我感觉很值得记录的画面吧，我就会尽量给它记录下来，拍下来，这样子以后回忆也比较方便。而且啊，我开始注意更多的事情，像我们家附近巷口那位脚踏车店的老板，他每天早上他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就便利商店的门口有一盆植物，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偷偷长高了。公车站的旁边那棵大树。啊，原来夏天跟冬天它真的长得不一样。然后啊，这些树上啊，可能有时候还会有我们社区的管理员所缠绕的圣诞的灯管。那时候看真是特别特别的美，真的有特别注意，感觉就会不太一样。我们每天都在经过，可是呢，真正改变的不是风景，而是我们终于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想一想，记录一下。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故事，它没有很伟大的道理，却让我开始相信，有些风景啊，不是因为它特别漂亮才值得停下来，而是因为当你愿意停下来，它才开始有了故事。

刚刚我们一直在聊每天经过的地方，可是后来我发现啊，真正让人记住的，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人情味那么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我们每天上学，每天上班，我们都会遇到同一个人，可是你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例如啊，每天早上我都会看到站在校门口的警卫伯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可是呢，我们会很少停下来跟他说一句早安。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忙了，我们要赶去学校里面，所以我们会当做就是说，哇，这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对吧？还有啊，我们每天固定搭同一班公车，总会有几张熟悉的面孔。我每次在公车站牌那边等公车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个很熟悉的男同学、女同学啊，都会在那边等车，都一样，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聊过天。你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可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没有出现，你反而会想，诶，今天那个人不用上课吗？今天那个人不用上班吗？他怎么没有来啊？是不是很神奇？我一直觉得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很熟才算认识，可是慢慢长大，慢慢长大，我才发现有一种陪伴，不用聊天，也不用交换名字，每天擦肩而过，每天都能见到，也是一种默契。那位早餐店阿姨，可能不知道你姓什么，可能不知道你不要洋葱，便利商店的店员可能不知道你读哪一所学校，可是知道你总是买同一瓶饮料，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常常来便利商店领货。有时候，我们真正熟悉的不是朋友，而是那些每天默默陪我们生活的人。你好，欢迎载具吗？哦，有。哦，你需要一个袋子吗？啊，不用谢谢，不用谢谢，呵呵，不用谢谢。有时候这段对话熟到我都怀疑是不是哪一天我如果先说我不用袋子，店员会直接说：“哦，要会员吗？”那生活里有很多这种重复到不用再重复的小事。你会觉得很无聊，可是反而觉得很安心啊。生活还是熟悉的样子，没有被很大的改变。今天的主题是经过，可是越聊越发现，经过我们从来都不是错过，而是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有很多值得停下来的人和风景。只是以前的我们确实走得太快了。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文字，它不是很华丽的诗句，也不是很漂亮的词句，却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生不是一直往前走，而是在经过的路上，慢慢学会看见。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让棕熊读给你听。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每一次经过都像翻过人生的一页，有些风景我们只看了一眼，我们就会忘记了。有些人我们每天遇见，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一直到某一天回头看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那些以为只是过路的人事物，早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以前，大家都会认为，经过是一个很普遍的动作。每天出门，经过巷口，经过早餐店，经过公车站，经过捷运站，经过校门，然后一天就开始了。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想了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再也不用经过这些地方了，那会怎么样啊？会怀念吗？会觉得难忘吗？我们毕业之后，不会再走进同一间教室里面。我们搬家之后，不会再每天经过你熟悉的早餐店，你熟悉的路段，你熟悉的人事物。换了一份工作，你也不会遇见每天对你点头的警卫伯伯，也不会遇见那些打打闹闹的同事。你以为的习以为常，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经过。人生好像就是一直在经过。小时候，我们经过幼稚园，长大一点，经过国小，经过国中，经过高中，甚至大学，或在网上研究所、博士、职场。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以为自己只是路过。可是多年后，我们回头再看看

才知道那些曾经走过的地方，其实都默默改变了我们。也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目的地，而是那些陪我们一起走过的人和风景。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脑海里有没有浮现一条熟悉的路段？也许是每天放学回家的那条巷子，也许是每天骑车上班会经过的那个路口，又或者只是家附近那一排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的老店，他们没有说话，却陪你度过了好多年。有时候我们不是忘记了那些地方，只是太习惯他们的存在。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曾经让我重新理解经过的故事，也许你也会在里面看见自己。有一天，我开始发现，人生里很多重要的人都是因为一次经过才遇见的。有些人陪了我们1年，有些人陪了我们10年，也有些人只是陪我们走过一小段路。可是，不管多久，他们都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里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以前上学的时候，班上总有一个同学，你们没有特别熟，甚至一整个学期，你们可能也没讲过几句话。可是每天，你们都会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每天都一起等下课，一起听钟声，一起被老师点名。等到毕业那一天，拍完毕业照，各自离开。你才会发现，那个人哦，已经陪了你好多年了，只是你从来没有跟他打交道，也从来没有注意到他。我很喜欢一句话，他没有很华丽，他却一直停留在我的心里。这句话是：人生没有真正的擦肩而过，因为每一个曾经出现在生命里面的人，都会留下一点什么。有人教会我们要勇敢，有人教会我们告别，有人什么也没有做啊，只是刚好陪伴了我们一段青春。你后来才会知道，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需要有结局，有些人光是出现过就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了。我有时会默默地想，如果今天我再走回以前上高中的那条路，也许那边的早餐店还在，饮料店还在，便利商店还在，那棵大树也还会在，只是每天陪伴你一起走那条路的人已经不在了。我们真正怀念的，从来就不是那一条路啊，而是曾经和我们并肩一起走过那条路的人。所以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不管现在还有没有联络，我都希望你能记住一件事情，也许你们只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可是曾经一起经过的那段日子，这是真的，不会改变。下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它没有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完美的结局，却让我相信有些相遇，光是经过就已经足够美好了。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

有时候会一直在想，到底什么叫做经过？以前认为，经过就是从这里走到那里，可是现在好像有了不同的答案。经过不是离开，而是曾经来过。有些地方我们以为以后我们还会再回去看看，可是后来一次都没有啊。有些人，我们以为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啦，以后还会再见面啦，可是搞不好那一天。

天之后，就真的再也没有见过了。人生好像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那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经过，最后一次相遇。可是，如果人生一定会一直告别，那是不是代表经过就没有意义啦？我想答案当然是不是的，因为正是那些短暂的相遇，才会让我们知道陪伴有多珍贵啊。就像每天早上跟早餐店阿姨说的一句啊，谢谢谢谢谢谢，也许只是3秒钟，可是那3秒钟就是今天最温暖的一句话。后来开始练习一件事情，我走路的时候偶尔会把耳机拿下来，但是我还是不会把手机从手上拿下来，是真的。但是我改变了一件事情，我也拿起我的手机，往天空上，往路边。到处拍拍拍，记录一下。我会看看那些每天经过的人，我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不会改变啊。也改变的是，我终于愿意停下来看了，也终于愿意停下来拍拍拍了。以前总觉得停下来就是浪费时间，你现在才会知道，有时候停下来才是真正的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迷路过？我不是那种去山上的迷路那么危险啦，我是那种明明 Google Map 还开着，我还是可以走错的人。这个应该俗称路痴。有一次，我要去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导航很有自信地说：“前方200公尺，右转。”我也很有自信，结果我就左转了。就下一秒，导航停了一下。然后他很平静地说：“正在重新规划路线。”我一直觉得导航真的很有耐心啊。如果今天换成是我，我可能早就说：“哎呀，不是啦，刚才不是叫你右转吗？这个那么没有人情味，对吧？”可是我真的左转之后，我发现，原本只要20分钟，怎么突然变成40、50分钟啊？好像有点怪怪的，对吧？可是他确实挺有耐心的，他只是会默默地帮我重新找一条路。后来我也会发现，人生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走错一步，是不是就会完蛋了？是不是就回不去啦？可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吧？走错了，我们就换一条路啊。晚到了，我们就慢慢走啊。人生很少因为一次迷路，就真的走不下去吧。反而要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要经过不断不断的努力，才会有可能更好。这阵子很多人在看世界杯，FIFA 世界杯，有一场比赛，有个队伍落后，大家都说啊，完了，要输了。可是足球很有趣，它有90分钟，只要你还没有吹中场哨之前，就还会有一个上下半场的伤停补时，甚至还有一个30分钟的加时，再者还有一个点球大战。可是，在这个前90分钟还没有吹响这个中场哨之前，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有可能发生绝杀，也有可能发生绝平。有时候最后补时反而才是真正的开始。我就在想，人生是不是也一样？有些人20岁找到方向。有些人30岁才开始，有些人甚至更晚，甚至没找。可是，只要还愿意往前走，那就不算真的实质上的迷路，只是走了一条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也挺有特色，对吧？所以现在，如果导航跟我说重新规划路线，我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因为我知道有时候那些没有预料到的转弯，最后反而会变成最难忘的一条路。也许今天的主题叫经过，可是我觉得人生真正有趣的地方，不是每一次都要照着计划走，而是那些因为走错才遇见的人。

0: 才看到的风景，还有那些原本不在计划里，却一直在记忆里面的故事。我感觉这些都特别的弥足珍贵，反而会更有趣，更有说法。如果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想会是不用急着走过每一天，因为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风景，也许有一天都会变成你最想念的地方。也希望下一次当你经过那段熟悉的路，不要只是经过，你试着看看它，听听它，也看看那些一直陪着你生活的人。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它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也让我相信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有没有真正走过。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好的，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三单元。有时候我们不是觉得一部影片很好看，才一直记得它，而是因为它刚好出现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上面。今天想分享的这部电影，它不是那么近代，它叫做《白日梦冒险王》。它是一部外国的电影。第一次看它的时候，老实说，我没有太看懂诶。这是真的。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啊，所以他到底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冒险啊？后来电影演完，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哦，冰岛挺漂亮的，就这样。可是过了几年，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又把它点开，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次看，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吧。我才发现原来。以前没有看懂的，不是因为电影太难，而是因为以前的自己还没有走到那个阶段。你长大之后，我们才会开始上大学，开始打工啊，开始规划未来，开始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在赶，赶课、赶报告、赶截止日期，甚至连吃饭你都想要快一点点，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啊。你才会开始懂《白日梦冒险王》里面讲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旅行啊，而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在生活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我们每天明明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可是回到家之后，我们却想不起来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每天都感觉挺充实的，做了挺多事情的，挺累的，可是又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电影里面的 Water，其实跟很多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回家，隔天再重复一次一样的生活。它没有不好，只是它会一直在循环循环，就很像一直活在同一天一般。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句话，不是电影里面的哦，是我自己想写下来的。有时候，不是生活没有故事，而是我们每天。都急着走到下一站，所以你才会开始想：如果今天我们把手机收起来10分钟，如果今天我们不要一直看导航，如果今天不要一直想着下一件事情，只是想着要怎么让自己轻松，怎么让自己快乐的话，是不是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经过的那条路，一直都挺有故事的啊？只是以前的你，以前的我，我们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看罢了。也许《白日梦冒险王》真的想提醒我们的，不是去很遥远的地方，而是不要只是一直经过，试着真正走进自己的生活。接下来，我想分享电影里面有一幕，我直到现在啊还是很喜欢的地方，

他没有一句很热血的台词，却让我开始相信，有些风景不用急着拍下来，有些感动光是停下来看就已经足够了。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我们继续聊。

电影里有一幕我一直没有忘记，不是冰岛，不是雪山，也不是那些很壮观的画面，而是一位摄影师，他终于等到雪豹的出现。大家都以为他会立刻按下快门，可是他并没有，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只豹。他站在山坡上，风吹着，时间好像也慢了下来。主角很好奇，就问他：“哎，你为什么不拍？”摄影师笑了一下，回答：“有些时候，我喜欢把快门放下，只是静静地看他。”第一次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心里你不太会有感觉啊。我心里还想，如果是我，我一定狂拍，狂拍完就走了，然后分享到我的社群媒体上面，对吧？因为难得看到雪豹，哎，如果不拍也太可惜了吧。可是我现在再回去看，我终于懂了呀。有些东西不是一定要留下照片才能叫做回忆啊。有时候你真正留在心里的，反而是你那一刻的感受。其实感受才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这也让我想到，现在的我们好像很容易急着记录一切，出去玩要先拍照，吃饭要先记录一下，要传我们的 IG 现实动态，对吧？演唱会要先录影跟大家分享。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影片我们拍完之后其实很少再去打开，手机里放了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张照片或影片，真正会回去看的却没有几张。反而那些没有拍下来的画面，你的脑海里会一直记到现在，无法忘怀。我记得高中有一天放学，那天夕阳很漂亮，整条路都是橘色的。那天也是没有拍照啊，我只是一路的走回家，一路的准备通勤。可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一天吹的风，记得天空很蓝，记得放学钟声刚结束，大家一起走出校门，我们聊天的声音很嘈杂，很有趣。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一直低着头拍照，也许就不会记得那一天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因为这样，我越来越喜欢《白日梦冒险王》，不是因为他带我去看世界，而是因为他提醒了我一件事情：生活里不是每一个瞬间都需要留下证明，有些风景只要你好好看过，它就会一直留在心里。下一段我想把今天的故事重新带回我们自己，因为其实真正重要的它从来不是电影吧，而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重新看见我们自己的生活了。聊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如果今天白日梦冒险王的主角不是 Water 而是你或者是我，我们会想要去哪里？你可以想一想。以前的我肯定会说，我想去冰岛玩，因为感觉冰岛挺有意思的。就像现在我还是想去冰岛，还有想去挪威啊，我也想去看看极光。说真的，这个除了贵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真的。我想去过所有没去过的地方啊。可是现在如果你问我，你最想，我最想重新走一次哪里，我可能会回答高中放学的那条路挺好的，那个时候跟朋友的交流挺好的。但如果你说到学业的话，那就先缓缓，对吧？因为那条路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地方啊。那条路有早餐店，有饮料店，有文具店，有公车站，有每天放学都有很多人的路口。以前每天走，每天都觉得，哎，怎么又是这条路？可以过来毕业吗？可是真的毕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怀念的不是那条路，而是那时候走在路上的自己，还有那些一起笑、一起赶公车、一起说着今天要不要去吃饭啊的同学。

0: 我很喜欢一句话，它不是电影里面的台词，但很适合今天。他说：“人生不是一直寻找新的风景，而是重新看见你眼前的风景。”你会觉得一定要去很远，一定要做很大的事情，一定要去好的地方玩，贵的地方，人生才会算精彩，算圆满。可是啊，我其实也很相信一件事情，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有时候不一定是一趟旅行，不一定是吃了多少东西，而是某一天，我们会突然放下脚步，重新看看每天都在身边的一切。也许今天节目结束以后啊，你不会立刻去旅行，也不会突然改变你的人生。可是如果今天回家的路上，你愿意把手机放进口袋，抬头看看天空，看看路边的那棵树，看看那位每天都跟你擦肩而过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集就没有白聊。因为真正的冒险不是走在世界的另一端，而是重新发现，原来生活一直都很值得。《白日梦冒险王》里有一句我很喜欢的理念，不是要我们一直追逐远方，而是提醒我们，不要让人生一直停留在想象的空间里面，不要充满幻想。今天我们聊的经过，可是我希望下一次，当你再经过那条熟悉的街道，不要只是走过去，而是要去看看它，真正的感受它。因为也许多年以后，你最怀念的不是那场轰轰烈烈的旅行，不是那个大快朵颐的吃饭，而是今天这一段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回家路。接下来准备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我想用一段文字把今天所有的故事送给每一位正在人生路上不断经过也不断成长的你。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最后一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1: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大家欢迎回来，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今天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很多，从每天都会经过的一条路，到每天都会遇见的人，又从一部电影回到自己的生活。我发现，原来人生一直都不是在赶路，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在经过里面慢慢长大。我想送给你们一段文字，你们可以仔细听一下。有一天，我们会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有些地方会变得陌生，有些地方永远停留在记忆里面。有一天，我们会遇见很多人，有人陪我们很久，

有人只是短短一段路，可是每一次相遇都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后来我才明白，人生不是一直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学会珍惜那些每天都会经过却一直没有停下来看的地方，因为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走了多远，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看过身边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地方每天都会经过却没有仔细看过，就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啊？也许是一棵树、一间早餐店、一座天桥、一个公车站，或者只是每天跟你点头的过路人吧。我们一直觉得这些都很普通，普通到不可以再普通。可是当它突然消失，你才会发现原来它早就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以前你会以为值得记住的一定是很特别的事情，可是现在我相信真的值得收藏的反而是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小事情。脚步、风吹、远方公车、行人标志、树叶沙沙声。最后想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不要急着走，试着放慢一点，不用刻意找风景，也不用特地拍照，只是看看今天经过的人，看看今天经过的街道，也许你会发现原来每天都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只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如果有一天你因为今天这集开始记住一棵树、一条路，或是一个每天都在跟你擦肩而过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小时就很值得了。今天的让声音替我说就陪你到这里，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重新看见生活。我是宗雄，希望下一次当你再经过这条熟悉的路，不要只是低着头，也别急着赶路，抬起头看看天空，看看身边的人，也看看一直默默陪伴你的生活，因为每一次经过都正在悄悄写下属于你的故事。愿今天经过的一切都能成为未来回忆里最温柔的风景。我是宗雄，感谢您今天收听让声音替我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乐坛深造所。即将这个新的年度呢，我们又到了第二集的部分了。好，第二集的部分呢，一样有着精彩的内容。其实呢，基本上我们每一周的节目当中几乎所有的音乐呢，都是我们这个制作团队呢，每周去就是有探索到的或者是大多都是我主持人找到的一些音乐，还有一些我平常习惯听的。其实大多都是一些可能有些人会说是 NPC， 有些人说是大众非常喜欢的音乐啊。不过其实乐坛深造所的初衷啊，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而如果说我们要带到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的话，我们当然就要拿那些大众听过的歌曲来去做一个解释以及分享故事的部分哦。那当然呢，乐坛深造所当中呢，也会分享一些冷门的歌曲哦，或者是个人可能比较觉得其他人比较少听的音乐，那也会分享到这个节目上面哦。那其实呢，不管是冷门还是热门哦，我相信哦，其实在音符当中呢，一定有你想要寻找的故事。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对音乐有没有兴趣，我相信啊，音乐都一定会是成为你最好的伙伴，也会成为你最好的陪伴，以及你或许会是你最好的慰藉。所以呢，也希望你一样啊，今天愿意跟我一起从这些音乐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或者是找到属于别人的故事等等的，或者是找到想要给你的那些情绪价值。欢迎进入到乐坛深造所，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好了，新的一集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样又要再播一次我们的传奇人物的一些歌曲啊。那其实传奇人物为何会叫传奇人物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他们可能英年早逝，或者是觉得说，他们的创作才华之类的，可能是真的是，就算他们可能去世了，都还是流到这个我们现代的音乐潮流里面，然后都还是让很多年轻人去所爱戴的。那之前就是有讲到 Michael Jackson 嘛，其实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真的是播都播不完，之前甚至有做一集是关于完完全全就是专属于他的一个节目哦。那么今天呢，一样哦，第一首歌曲就要由 Michael Jackson 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部分哦。男人在镜子里哦，好吧，这个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开场。

的 talk about legend、哦、如果说要说到传奇人物、哦、这个西洋流行音乐里面的传奇人物那可说是超级超级多、哦、那不止 Michael Jackson、哦、其实近期呢很遗憾、哦、在7月8日呢有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女传奇、哦、不幸的离世、哦、那这位女传奇呢就是 Bonnie Tyler 那她其实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经典歌曲、哦、也有非常多的歌曲是非常令所有听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哦、那我个人觉得 Bonnie Tyler 他的个人风格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哦、就是我其实常在说一首歌曲、哦、如果说对我来说成不成功或者是对我来说他是好不好听的基本上从他的旋律或者前奏就可以判断出来、哦、那如果说他的前奏以及节奏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抓耳及好听的话那这首歌曲对我来说八成就是一首成功的歌曲也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也会是我非常喜爱的歌曲好的、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两首歌曲就是来自 Bonnie Tyler 我个人觉得两首最为经典的歌曲如果说你有在听西洋流行音乐那些老 music 的听众朋友们的话那你对这两首歌曲绝对是不会陌生的、哦、好第一首歌曲呢是 Holding Out for Hero 另外一首歌曲、哦、也是来自 Bonnie Tyler 的就是呢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回到了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刚刚呢听到了两位传奇的这个歌曲当中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要算到传奇人物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其实像我们讲的，如果说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传奇人物当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哦。当然很多人对传奇人物的这个定义呢，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呢，其实都有着很多的定义哦。那传奇人物不一定是代表说他可能已经去世了之类的，可能是曾经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然后曾经是他流量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的定义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不过呢，如果说啊，刚刚好小时候的回忆呢，再加上流量很多的哦，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有一点是，可能现在好像发现越来越多人不太喜欢他们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他们早期的歌曲其实放到现在来听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哦。但是呢，当然了，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的人不太喜欢他们现在吧。我相信他们的粉丝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至少我身边还是有朋友是他们的粉丝啊。那这个我现在在讲的这个名人呢，就是五月天哦，这个团体啊，他们的歌曲呢，其实哦，不管是 MV 啊，还是当时的一些他们的创作能力啊，其实都是不容小觑的。这他们的那些作品哦，其实，在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当中，绝对是占满了很多。那其实不管是小时候啊，还是去 KTV 啊，还是现在去听车，就是可能开车之类的，然后放他们的音乐，你基本上你还是会唱哦。那包含像是一些，比如说干杯啊这种 MV， 就是非常非常感人哦。那其实呢，不只是 MV 啊，他们的这些歌曲当中，很多的创作的那些意义啊，还有初衷，其实都是令人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哦。那第一首歌曲要播放的呢，其实就是我当时觉得说，其实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快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五月天的这首歌曲呢，正是哦，让大家了解到，其实你就算不是真正的快乐，你也不用就是演的一定要跟大家一样，然后演出自己真正的快乐。就是其实你可以不用演，就是你是什么情绪或者是你是什么想法，就是做自己就好了，不需要去配合大众的想法，也不需要去当所谓的 NPC， 你就是你。所以呢，第一首歌曲就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而当你做出了真正的快乐的时候呢，或许你就会成为下一首歌曲后来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播放这两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希望你也有一些共鸣》。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哦，这里是乐坛深造所，再次强调。好的哦，那我们继续呢，搭飞机搭到了外国、哦、这个呢乐潮风向呢近期哦有两首歌曲哦非常非常想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哦，而且呢都是非常非常有 vibe 的，一个是比较强烈的，之前比较少分享过的风格哦，不过呢相信哦你如果在听这类型的歌曲的话，你对这位歌手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哦。没错，这位歌手呢就是 Kendrick Lamar。 OK， 你听到他的名字你就知道我要介绍什么了，就是来自他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有 vibe， 而且他的节奏感非常非常强哦，我很喜欢他那种就是、啊、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天哪，就是好，你直接听歌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好不好？他的那一个歌词啊，还有那个强烈的那种节奏感，完完全全就是 Sit Down Be Humble。 这首歌曲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歌曲 Humble。

哦，如果要说到 vibe 哦，好吧，一首歌曲啊，要怎么让你觉得有 vibe 哦？就像我前面讲的，它的旋律一定要够强，一定要够抓耳，才会让你觉得完全沉浸在所谓的 vibe，沉浸在那个所谓的氛围感，好不好？一首歌曲要怎么样有氛围感呢？其实就像前面这两首歌曲一样。好的，那继这个 Kendrick Lamar 的 Humble 播完之后呢，刚刚在播放的那两首歌曲哦，都是来自 Les Ferns 的歌曲哦，一首呢是 Heart，另外一首是 Perfect Night，两首歌曲都有各自的 vibe。一个 Heart 呢是非常适合在 Right Now 这种 Summer 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去听这首歌曲哦。另外一首 Perfect Night，或许是你在暑假的时候刚跟你的大学同学，或者是刚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玩了一整夜、一整天的这种感觉，然后到了这个 Perfect Night，让你不禁的想要沉浸在这个夜晚当中啊，就像是啊心中的那个小小的自己啊，开着敞篷车呢，跟着其他人一起在这个天空这个驰骋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呢，这两首歌曲呢，都有各自所代表的 vibe。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 Les Ferns 他们的这个歌曲的节奏感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不管是 House Music 还是这种就是可能比较 R&B 的这种感觉哦，他们都能够非常的轻松的掌握。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vibe，所以他们在 vibe 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如果说你也喜欢听韩国的这个流行音乐 K-pop 的话，那相信哦，其实你或许对他们的歌曲或多或少其实都还蛮熟悉的。那么还有一首歌曲是 Easy，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名，而且也非常好听的。其实呢，在 K-pop 当中呢，要做到这个所谓的纯 vibe、pure vibe 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近期还蛮难找的。可能是我对 vibe 的这种标准还蛮高的吗？是这样讲吗？就是怎么讲？就是一首歌曲，它要让你完全的透过旋律以及节奏来去想象到，你现在在什么什么什么情境的这种感觉。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难的啦，还蛮难得的一件事情啊，对，没错。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寻找 vibe 的歌曲哦，不管是在 K-pop 当中呢，还是像前面的这种，可能它是比较不一样的 vibe， 比较这种节奏感的这种纯 rap 的这种来自 Kendrick Lamar 的这种纯 vibe 的话，那其实就看你对 vibe 的定义是怎么感觉咯。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是，我很喜欢把生活活得很有质感，然后很有氛围感嘛。虽然说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到，可是我其实一直在努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氛围感这件事情相对的就很重要。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西洋流行音乐，还有刚刚那两首 K-pop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可能氛围感的歌曲、节奏感强的歌曲，那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你又觉得哪些歌曲可能是让你觉得有氛围感的，让你觉得说，听了这首歌曲，你会觉得说，哦，我现在就是沉浸在某个情境、某个故事下的这种感觉啊，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啊。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七九 FM 八八零一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衔接到我们前面讲到的 vibe 一个氛围感呢、啊，这首歌曲呢，绝对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范例。什么样子的一个范例呢？就是 pure vibe， 纯粹的这种氛围感。这首歌曲哦，来自 David 这首 Here with Me 啊。这首歌曲哦，最适合的氛围哦，其实从它的歌词以及它的旋律当中，其实就可以了解到，就是基本上你听这首歌曲，就像是你幻想你跟你的爱人坐在海滩看着日落的这种感觉哦，纯粹的这种氛围感哦。基本上啊、哦，其实我自己觉得啊，非常非常相爱的情侣呢，他们大多时候可能甚至刚在一起，或者是在一起到后面哦，其实他们的话是非常非常少的，想到什么再说的这种感觉哦。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他们不会感觉到尴尬啊。你要想哦，好，你去跟一个陌生人，可能刚认识，或者是说你跟你朋友，可能你们不讲话，你们就会尴尬。可是当你真正的去跟你真的非常非常爱的这个真正的爱人，纯粹的坐在那个海滩，纯粹的看着这个日落的时候，你们可以完全不讲话，才是就是基本上你们不讲话才会是当下最好的氛围，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就是纯粹在看那个日落，纯粹的在享受当下的一个氛围。珍惜这种时间，这个每一分每一秒就好像是在过几年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不觉得，哎、欸、天哪，你要想一下，已经七月了，2026年就七月了，现在你都几岁了，你不觉得时间真的过超级快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氛围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把生活努力的过得有质感有氛围的话，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如果说你没有活得够有氛围感，或者活得够质感的话，我觉得那你的生活感觉就是有一点愧对自己的感觉啊。可是同时我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又不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纯粹的就是在享受这个氛围，然后在享受整个一个享受记录生活的感觉，享受就是要活得有质感。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然后拍照拍得特别好看啊，或者是说一定要去很多网红店啊什么的，它可以是一件

非常简单的事情，可以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确幸。所以其实之前也有一个名人讲过，其实呢，你如果说要把生活过得充实，你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像我讲，就是特定去一个地方之类的。你可以比如说，哦，我今天哦工作了一整天，好忙哦，那回家洗澡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奖励，这种感觉就是把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事情，可能大不都把它当做是一个你的小奖励之类的。或许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是在犒赏我自己。当然呢，其实要把自己的心态说服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也蛮不容易的。但是呢，其实就像我讲的，不管是有质感，还是有氛围感，或者是珍惜时间，其实这三者到最终，我觉得他们的终点都是珍惜时间。就是时间真的过很快，然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只能珍惜身边的爱人，珍惜身边的爱家人，珍惜身边非常爱自己的人，然后呢，也要明辨是非，也要明辨谁才是那一个对的人，谁才是对的朋友，谁才是对的爱人。所以啊，请大家也都不要伤害自己，或者是去伤害别人，或者是呢，去做一些可能自己会后悔的事情。Life is simple, if you make choices and you don't look back。人生很简单，你做了抉择就不要做后悔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做后悔的抉择。所以呢，人生啊，一定要好好的加油。那么今天呢，悦来深造所呢，用1个小时的时间呢，好好陪伴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音乐的交流，来做一些音乐的对谈，也分享一些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好的，那么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那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是什么歌曲啊？好，来猜猜看。好，来三二一，好，猜不到，没有关系，好，没关系。这首歌曲来自 Alan Walker 的这首歌曲啊，《Man on the Moon》。这首歌曲呢，在前阵子还蛮红的。这首歌曲也是蛮这种 pure vibe 的这种感觉，好不好？就是你有时候晚上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是走在月球上的男人，好不好？其实，同时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其实就会感觉到自己或许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下去。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听众朋友们今天，不管是本日主打星，还是我们播放的音乐内容，好不好，都能够感到共鸣。也希望你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我相遇，好不好？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我将在这里与你相遇。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这里又是哪里？乐坛深造所，好不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茵茵。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黑胶唱片，就是知名音乐人吴大卫在1985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唱片《冷冷的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

您现在收听的是收录于专辑中的爱情小说，这首由吴大卫作曲演唱的爱情小说开头以轻柔的钢琴伴奏揭开故事的开端，而间奏以强烈的电吉他表达演唱者激动的情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完这一首爱情小说。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Thank you.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鸟阿咧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力友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81句。八十一句继续，阿个是高文阿的俗语，讲黄金是土地公钱啦。黄金乃是土地公的钱呢，因为高文阿人认为讲土地公是咧管所有的财产，尤其是因按土地乌金嘛咧，哦，所以因认为讲。土地的东西就是土地公的东西，所以说黄金是土地公钱，这高温啊，各位就是土地公庙啊，啊，有的这样三块石头夹的也是土地公庙啊，啊，啊，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轮胎顶的福山宫，那个庙中庙，啊，那个庙中庙是其中最出名的。啊，其他的所在，还佫逐位拢有是土地公庙啊，吼、哦，因为土地公给你黄金，啊，你黄金就通换钱，啊，你有钱，你就有法通换米啊，

所以讲，托你讲啦，唔惊人无米啦，因为金马好你就好啊嘛，啊，伊是得一角金马好你，你金马就通换钱嘛，换钱你就有米通食，那么你就唔惊讲无米人能落顶，哦，所以高山人特别尊敬托你讲，哦，初一十五一定就要拜托你讲，啊那开店的人是初二十六。因为迄做含做个做一个吧，先拜托你讲才做个嘛，啊做个讲一句歹听嘞，也是拜个做嘛，哦，趁这机会碰到好托你讲的好气嘛，哦，啊这边甲托你讲谢谢嘛，托来托你讲互咱食，托你讲互咱住，托你讲互咱徛，啊当然都要感谢托你讲嘛，哦，啊那唔能去得失就托你讲，但是得失就托你讲。过了七月话了，好、哦，今日介绍到这，感谢。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轻轻松松。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2084八卦报为您服务，请问今天有要投稿什么吗？
3: 我最近听到一个超劲爆的八卦，
0: 是
3: 听说宙斯这次又出轨了，更扯的是他出轨的对象竟然是……
0: 这里是2084八卦报，众神的秘密现在开报，
4: 必报。
0: 欢迎来到2084八卦报，我是安博，一个天知道地知道你不知道但我全都知道的主持人。奥林帕斯山上的八卦风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已经拿到第一手消息。众神以为秘密藏得很好，不好意思，我的消息来源可是连赫尔墨斯都追不上的。从绯闻、恋爱史到黑帝斯藏在冥界那些不能说的故事，我们通通摊开来聊。不管是众神之间的爱恨情仇、家族纷争，还是流传千年的神话秘辛，只要曾经在奥林帕斯山上发生过的，就没有我挖不出来的真相。今天的八卦还一次有三件。第一件，男子拒绝所有追求者，最后竟然爱上自己。第二件，西风神因爱生恨，偷吹歪风害死情敌。第三件，女神劝不听，人气猎人逞强狩猎，野猪酿悲剧。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呢？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从第一起案件开始调查。今天的第一位主角呢，可以说是奥林帕斯山上第一位自拍狂吗？不太对，神有在用手机吗？我是不知道啦，但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位主角手机里面的相簿啊，应该 99% 都是他自己的照片吧。我猜那剩下的1%可能是因为他手机不小心掉到地板拍到的。那这位主角呢，就叫做纳西瑟斯。根据我收集到的资料啊，他长得帅。

到不管是人类、仙女，甚至是连神都会对他一见钟情。哎，等一下，到底是帅到什么样子啊？就是没有一个投稿者给我一点照片吗？我其实也蛮想知道的。每次上面都只写了什么俊美无比啊，哦，超级帅啊，害我也都很好奇，这个帅度是跟阿波罗一样的等级吗？还是说现在放到我们人类界的话，是可以直接出道当 idol 的啊？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啊，这位被公认的神话级帅哥，各位，他居然没有交往对象哎、欸，没错，他就是母胎单身，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吓一跳，想说是没人追他吗？因为就是可能等级太高不好追之类的。不是不是，原因什么呢？是因为很多人追他，但他全部都拒绝掉啊！天啊，这么多人追他还都不要哎、欸，我只能说有点欠神罚。据说只要见过他的那些女子啊，几乎都被他的外貌给迷得神魂颠倒，甚至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但是我们这位主人公呢，纳西瑟斯，他根本完全不为所动，甚至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说的直接一点啊，他不是没有人爱，是他谁都看不上。但是有一个反转的部分出现了，在这一群追求者当中啊，出现了一个主角人物，就是森林中的仙女艾珂 Echo。那这位叫做艾珂的仙子到底是谁呢？我现在就来帮大家先科普一下下。她呢是森林与野生动物女神阿提密斯最喜欢的一个仙子，同时她也是森林中最漂亮的女仙子哦。但是她真的很衰，你知道吗？她居然得罪了一个人，那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嫉妒的人赫拉。她为什么会惹到赫拉呢？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有一天呢、啊，赫拉她去森林里面，因为她要去勘察宙斯的行踪。听到勘察宙斯的行踪，就知道赫拉一定在想什么了吧？没错，她就在猜说，好像有一个仙子在调情我们宙斯，在调情她的老公这个样子。她怀疑宙斯就是跟其中一个仙女在谈恋爱，所以她特别跑到林中去看一看，她想要揪出那个情敌。刚进到林子里面没多久呢，赫拉她就遇到了艾珂。然后就跟艾珂开启了一个蛮愉快的对话。我在猜女生跟女生这种对话应该就是在聊，哎，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哦，你的眼睛好漂亮哦之类的，毕竟也是跟女生聊天嘛，一定是互相称赞对方。聊着聊着啊，赫拉她就分心了，她就忘记说，哎，自己来森林里面的原因其实是要盯着宙斯，看到底是跟谁在偷情。所以啊，在对话的时候呢，就其他那种森林仙子，他们就默默的都先逃走离开了，纷纷溜走了。当赫拉再次把注意力拉回原本那些仙子上面的时候，发现哎，大家都不见了。那这样子，他要怎么知道宙斯是跟谁移情别恋的啊？这时候啊，赫拉他就生气了，找不到原本的仙子可以出气。哎，前面刚好就有一个仙子可以让我出气呢。没错，那个人就是艾珂。赫拉一如往常的把脾气牵制到别人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比较衰的就是艾珂，艾珂就变成那个倒霉女孩。你知道的，赫拉跟艾珂一直聊天，才导致赫拉找不到那个仙女嘛。所以呢，赫拉就很不爽，她就对艾珂下了一个诅咒。你知道那诅咒是什么吗？她居然跟艾珂说：“你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讲出你自己想要讲的话，你只能一直重复别人最后一句话。”各位，你知道只能一直重复别人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我来演示一次给大家听吼。现在呢，我要跟一个人说你好，我说你好，然后艾珂就只能回我你好，然后我就说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艾珂又接着回我怎么样。这个对话还是先到这边就好了吧，毕竟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只能回我最后几个字嘛，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对话。我只能说，赫拉你真的太狠了吧，居然下这种诅咒让别人没有办法好好聊天。但你知道最悲惨的是什么吗？前面我不是有说过吗？这位艾珂他喜欢上的人是谁？是纳西瑟斯啊。纳西瑟斯平常都已经不在乎周围的人了，那如果艾珂没有办法跟他聊天，到底要怎么引起纳西瑟斯的注意呢？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机会来了。那个时候呢，纳西瑟斯他在森林里面呼叫他的伙伴，他就大喊着有没有人在这边。艾珂听到了嘛，对不对？他当然很开心啊。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前面赫拉给他的诅咒吧，他就只能回说在这边在这边。

但是因为他的渴望以及日渐消瘦，最后只剩下一缕声音，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口中的 echo。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毕竟那时候我的大标题写说什么他爱上了自己嘛，对不对？所以呢，故事当然还没停啦。纳西瑟斯依然继续他的残忍行径，继续藐视所有的爱情，但他一定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他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有一天，某一个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仙女受不了了，她向众神们祈祷：哦，众神啊，众神，愿不爱别人的他爱上自己。他的祈求呢，被众神们听见了。天哪，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想说，众神们终于看不下去了吗？终于来惩罚他了吗？而回应这位仙女的是一位伟大的神，他叫做尼密斯。他的意思呢，就是正义之怒的意思。这位女神在听到这个祷告之后呢，就马上回应了。所以有一天，口渴的纳西瑟斯，他俯身在一个清澈池塘喝水时，他看见池塘里的自己的倒影。接着事情发生了，他居然爱上那个影子。他就说：上帝啊，上帝，我现在终于知道别人为了我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疯狂爱上自己的影子。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接近水里面的那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离开他，看来只有一死我才能够得到解脱。听到这边，我相信很多听众都跟我有一样想法吧。天哪，自恋狂，你真的就是自恋狂。虽然我知道他是被诅咒的，但是这概念就很像是你出门的时候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长得好漂亮，照一照就忘记出门了。而且他前面不是还说了吗？只有一死我才能够得到解脱。想不到这句话一语成谶，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他日日夜夜都守在水边，就只是为了看到自己里面的影子。他每天都痴痴的盯着，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最后因忧伤而日渐憔悴。而我们的女主角艾珂，她其实始终都待在纳西瑟斯旁边，但是她也无可奈何，因为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是一直重复纳西瑟斯说过的话。纳西瑟斯在临死之前，他对着影子说：别了，别了，作为最后的告别。而艾珂也只能重复着：别了，别了。在纳西瑟斯离世之后呢，临终的仙女们，毕竟他们都是仁慈的嘛，所以他们就有前来寻找他的遗体，想要好好安葬他。但是没有人找到纳西瑟斯的遗体，只有在他生前躺过的地方找到了一朵刚刚开放的美丽花朵。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花，所以他们就以纳西瑟斯的名字命名这一朵花。而这朵花呢，其实就是水仙花。听完这个八卦故事啊，我猜很多人都记得纳西瑟斯，却忘了艾珂。其实我觉得艾珂才是最可怜的。你们想想看哦，艾珂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只是在跟赫拉聊天，聊一聊就莫名其妙的被赫拉诅咒了。除此之外，赫拉诅咒的内容居然是让他没有办法好好讲话。你如果没有办法好好跟别人讲话的话，你要怎么让别人认识你？或是你们要怎么有一个正常的对话呢？艾珂那时候喜欢的纳西瑟斯想要跟人家好好的聊天，却怎么样也做不到，只能一直重复着纳西瑟斯最后讲的那几个字而已。那如果我是纳西瑟斯，我当然觉得很烦躁啊，已经有一堆人来追我，我都已经拒绝了，你又来追我，你甚至没办法跟我好好聊天呢。我只能说，宙斯，你真的太糟糕了，你自己闯的祸，结果最后倒霉的人是别人，还要别人帮你收拾这些烂摊子。赫拉也是，唉，明明就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但为什么赫拉总是那么爱惩罚别人呢？我只能在这边一次又一次的告诫大家，各位听众，不要惹到宙斯或者是赫拉，这两个神每次给的那些诅咒都太恐怖了，大家小心一点，知不知道？聊完了艾珂，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想聊聊纳西瑟斯这位男主角。其实我并不觉得纳西瑟斯有做错事情，虽然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都是很渣，毕竟他都一直拒绝别人，但是严格来说，他其实也没有跟别人交过往嘛，他也没有劈腿什么之类的，他只是用很不礼貌的方式一直在拒绝他人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八卦里面，纳西瑟斯他其实没做错什么太多的事情，只不过是他拒绝的方式让人很不开心跟
不太

好。而它那个水中的倒影，我其实觉得也有其他的象征跟意思，因为它平常有很多的追求者嘛，所以得到那些追求者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事情。那当你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个欲望。然而当他看到那个水中的自己的时候呢，那个倒影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就可能只是因为纳西瑟斯真的长得很帅，所以只会喜欢上自己。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但另一个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有没有一种可能，纳西瑟斯现在是想要追求的是一直追求不到的东西，那种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才会激起他的欲望，导致他会这么想要并且爱上自己。而那个永远可能追求不到的东西，如果放在我们人类我们凡人界的话，可能就会是梦想、名气或是金钱、流量等等。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很值得去思考，让大家去想一下说，其实纳西瑟斯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真的会是他自己本人的样貌吗？还是其实另有其他意思呢？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八卦就到这边，大家休息一下，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电台。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各位听完第一个水仙花的八卦之后，会不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呢？别急，第二个八卦马上就来，而且这起八卦可比前面的更有戏剧张力。爱情、嫉妒、意外、阴谋，所有狗血剧该有的元素，这个故事通通都有。光是听到这里，我就已经闻到浓浓的八卦味了。不过啊，这起案件乍看之下好像是一场普通的运动意外，但是呢，经过我们奥林帕斯八卦报深入的调查之后，我发现事情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单纯。究竟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意外，还是一场因爱生恨早有预谋的悲剧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还原案发当天的经过吧。这一起八卦的主角呢，是一位在希腊南方斯巴达的一个年轻王子，他的名字呢叫做海辛瑟斯。海辛瑟斯的父亲是斯巴达的国王，从小啊，他就接受过王族很多的教育，包含学习狩猎、骑马、射箭以及各种竞技运动等等。然而比起他的那个身份，更让人感到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外貌。大家都很好奇吧，他的外貌是要怎么样才让人家津津乐道呢？据说只要你见过海辛瑟斯本人，都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多看他几眼。不是因为他长得丑，而是因为他长得太漂亮，长得太帅了。他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俊秀的五官，以及像阳光一样温暖的笑容。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每一个八卦主角都一定是那种超级帅或超级美的人才能当主角耶？我自己都想亲眼见见这些主角们到底长得多好看了。回到我们的八卦，虽然说前面的纳西瑟斯长得非常的帅啊，他也是迷倒非常多的少女，非常多的仙女嘛，对不对？但是海辛瑟斯更厉害了，他的名声啊，不止在凡人间非常的有名，甚至传到了奥林帕斯山上面。有一天，那个代表光明、音乐与预言之神的阿波罗，他第一次见到了海辛瑟斯。听众们，虽然我们应该都知道说各种神都很容易有出轨啊、花心的现象，但是阿波罗本身就长得很帅了，要迷倒他应该有点困难吧。可是我们海辛瑟斯他做到了。在那之后呢，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从那一天起，阿波罗开始频繁的离开奥林帕斯山。虽然说故事才刚开始而已，但听到这边，大家应该不难想象阿波罗到底有多喜欢海辛瑟斯吧。毕竟阿波罗是一个平常都只会待在神殿里面弹奏自己的七弦琴，或者是有事没事就驾驶着自己的太阳战车去巡逻天空而已，怎么会突然开始疯狂的一直下凡人间，然后一直去找一个人呢？这些举动呢，一再证明了阿波罗他 fall in love， 当然也有可能证明他很闲不用工作。总而言之，他就是会特别到人间，为了陪伴海辛瑟斯。他们会一起去森林里面打猎，一起追逐野鹿，也会坐在河边一起谈论音乐跟诗歌之类的。有的时候呢，阿波罗还会教海辛瑟斯弹奏竖琴，也会教他如何投掷铁饼。大家应该会想说，教弹奏竖琴蛮合理的嘛，毕竟阿波罗就是音乐之神，他时不时就在弹自己的七弦琴。但铁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铁饼是那个时候希腊最受欢迎的竞技项目之一哦。阿波罗自己本身也很强，那每一次阿波罗在举起铁饼的时候啊，用力往天空直出时，那枚铁饼总是会在阳光下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而我们的海辛瑟斯呢，他就是会站在旁边，用那崇拜的眼神看着阿波罗，阿波罗则是会露出迷人灿烂的微笑。大家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很浪漫呢？一下教竖琴，一下聊天，一下

追逐野鹿，一下投掷铁饼。我是不知道后面几个有没有浪漫啦，但我是觉得前面几个其实还蛮浪漫，还蛮有心的啦。阿波罗似乎蛮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获得别人的心哦。到这边听起来是不是都是个蛮浪漫 romance 的一个故事呢？但是剧情总是要有反转才好看嘛，毕竟这可是八点档，我们八卦报怎么可能会错过那个反转剧情呢？没错，其实一直都有另外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那双眼睛呢一直在默默注视他们两个的恩爱画面，那就是西风之神泽费罗斯。说到这里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西风之神泽费罗斯是谁吧。他呢主要是掌管西风，也是四大风神之一。跟暴风雨不太一样的是，西风通常象征的是春天、温暖以及万物的复苏，所以啊，大部分的人对他的印象原本应该是一位温柔又带有希望的神，但在这一则八卦中，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对他的形象大改。泽费罗斯呢，他同样也爱着海星瑟斯，他每天呢、都会吹着那个温暖的春风来到海星瑟斯的旁边。有的时候他会轻轻吹起海星瑟斯的头发，像是勾他头发到他耳后一样。有的时候他则是会让花香随着微风飘到王子的身边。但是问题就是海星瑟斯他其实始终都没有察觉到，或者是说即使他察觉到了，但是呢他的双眼他的目光依然都只停留在阿波罗身上。这样的状况啊，让海星瑟斯越来越痛苦，因为他就变成在单恋嘛。单恋个一两天可能听起来好像还好，单恋一两个月就开始有一点问题了嘛，又加上海星瑟斯旁边始终有着阿波罗在那边，因此泽费罗斯的感情也从原本的爱慢慢转化为嫉妒，而这个嫉妒呢又逐渐变成了怨恨。终于有一天悲剧发生了，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天空上没有任何一片乌云，阳光温暖地洒落在大地之上。阿波罗与海星瑟斯像往常一样相约到郊外要一起练习投掷铁饼。阿波罗呢，他就先拿起了沉重的铁饼，接着他深吸一口气，旋转身体，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铁饼抛向天空。那时候铁饼高速旋转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海星瑟斯呢，则是望着那块铁饼，忍不住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但是就在铁饼开始往下降的时候，海星瑟斯立刻跑向前，准备要去迎接他落地。这一刻，一直躲藏在远方的泽费罗斯，他终于出手了。他那时候吹起了一阵猛烈的西风，风势来得又急又快。原本应该要落在另外一侧的铁饼，就被这一股风硬生生地改变了方向。就在那一瞬间，砰的一声，铁饼狠狠击中了海星瑟斯的头部，他当场直接倒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鲜血慢慢染红了身边的泥土。这时阿波罗愣住了，下一秒他立刻冲向海星瑟斯，把他抱在怀里。阿波罗他不停呼唤着海星瑟斯的名字，希望他能睁开眼睛，甚至他想要运用自己的神力治疗这个致命的伤口。可是不论阿波罗再怎么努力，都无法阻止生命一点一滴的流逝。这是阿波罗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神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海星瑟斯躺在阿波罗的怀中，慢慢地闭上了双眼，四周安静的只剩下风声。有好一段时间阿波罗都没有放开他，那时阿波罗他只是低着头看着鲜血渗入土地。突然奇迹发生了，那些鲜红的血液呢开始渗入泥土之中。过了没多久，一株绿色的嫩芽破土而出，嫩芽迅速长高，接着绽放出一朵从未有人见过的紫红色花朵。阿波罗他就看着那一朵花，悲伤地开口说：即使你离开了，我也不会让世人忘记你的名字。听说那时候阿波罗将自己的哀伤留在了花瓣上，花瓣上面呢就出现了古希腊文 AIAI 的字样。那个 AI 啊，并不是我们现在人用的 AI 哦，更不是什么名字啊或诅咒之类的，而是一声又一声悲痛的叹息。他的意思是：唉，唉，多么令人悲伤啊！从此之后呢，人们便将这种花称为风信子，因为啊。

这朵花它不只在春天盛开，更成为了阿波罗对海星瑟斯永远无法放下的思念。每当春风吹起的时候呢，也有人会说那是泽费罗斯人在世界各地徘徊，只是这一次他吹起的风不是嫉妒，而是带着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悔。其实到这边这个八卦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相信聪明的听众应该都跟我一样，觉得有一些地方听起来有一点可疑。第一点，杀死海星瑟斯的人真的是泽费罗斯吗？毕竟从这个八卦内容里面来看，泽费罗斯到最后都没有露面，而且这种八卦也都是你传我，我传你，传到后面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说到底是谁杀死了海星瑟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同样也在现场的阿波罗，虽然说阿波罗非常爱海星瑟斯，但是难道就没有可能是阿波罗杀了人家吗？毕竟这个我们都不确定。第二个疑点呢，就是那时候阿波罗说他要用他的神力去拯救海星瑟斯，但是因为海星瑟斯的伤太严重了，所以阿波罗没有办法救回人家。可是严格来说人家也是神呢，阿波罗也是非常有名的太阳神，一个大神，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把海星瑟斯给救起来吗？或者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找其他的神来帮助他呢？这样子搞不好海星瑟斯就可以活起来了。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去想一下这两个疑点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呢？另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聊聊的其实是铁饼以及嫉妒。虽然说真的是铁饼打中了海星瑟斯才让他过世的，但我觉得其实追根究底要讲的是那个嫉妒的部分。如果没有那份嫉妒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引来后面的问题导致海星瑟斯的死亡呢？是不是当初他们可能就应该好好讲开，可能泽菲罗斯直接露面，然后呢跟海星瑟斯说我喜欢你之类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都不会发生？这部分我也觉得很值得大家一起深思一下。那么第二个八卦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一样先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回来我们电台哟。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听完前面两个故事之后啊，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应该都觉得非常的有趣跟非常的好听吧。毕竟一个是爱上自己的荒唐故事，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嫉妒而酿成悲剧的八点档。但是大家不要因为我前面讲了两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你们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八卦可以讲了，这样你就错了。最好看的永远都会放在最后嘛。这一则八卦呢，是这三个里面最有名的，它没有第三者，没有任何的阴谋论，只是啊，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应该会忍不住叹一口气，然后说出一句，就叫你不要去了，你还偏偏要去。没错，因为这一次呢，就算连女神她亲自劝阻，都改变不了任何的结局。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男主角吧。这一次呢，这位少年的名字叫做阿多尼斯。据说他的容貌啊，足以让所有人都驻足欣赏。没错，跟前面两个男主角一模一样，都长得非常俊俏，非常帅，甚至呢，连众神都对他赞叹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多尼斯不仅外貌依然出众，更厉害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勇敢的猎人。他热爱森林，热爱冒险，尤其喜欢挑战各种凶猛的野兽。而他的名声呢，则跟前一位一模一样，都传到了众神那边，传到了奥林帕斯山。但不一样的是，海星瑟斯的美貌是传到了阿波罗那边，而我们阿多尼斯呢，则是传到了爱与美之神阿佛罗代蒂的耳中。在正式进入故事前，一样先跟大家简单解说一下阿佛罗代蒂是谁。他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爱与美的代表，但是他其实非常的幼稚，他时不时就会把爱神的箭射向凡人与神士的心，让凡人与神士倍尝爱的痛苦。只不过他应该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也会因为阿多尼斯而承受同样的伤痛。只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嘛，毕竟都爱上了，能怎么办呢？那时候阿佛罗代蒂爱上阿多尼斯的时候，他就决定说他要把阿多尼斯占为己有，所以美神暂时把阿多尼斯带去给波瑟芬尼照顾。但是波瑟芬尼后面居然爱上了阿多尼斯，不肯把阿多尼斯还给我们美神。即便我们美神亲自到了冥王，他亲自到府去要人，他都不愿意还给他。说实话，如果我是阿佛罗代蒂的话，我应该跟他一样生气吧。毕竟我只是委托你照顾一下而已，并没有要你不还我。你不但不还我就算了，我人都到现场了，你居然还跟我说那是你的，不还给我。那当然，两个女神怎么可能会让步呢？毕竟你也是女神，我也是女神，我们的地位一模一样，我们都是女神，凭什么我要让步呢？所以啊，你们知道最后是谁出来调停吗？这听起来其实也非常的荒谬，出来调停的居然是宙斯本人。最后为了公平，宙斯的判定是阿多尼斯呢，在秋冬的时候会住在冥界去陪伴波瑟芬尼，春夏呢，则是会回到人间去陪伴我们美神阿佛罗代蒂。听到宙斯这个判定，我觉得很多听众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觉得宙斯其实是个蛮公平的人，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坏，虽然他一直在移情别恋这样。那么在春夏这段期间呢，就是阿佛罗代蒂跟阿多尼斯相处的日子。在相处的过程中，阿佛罗代蒂一心一意的会想要一直讨好阿多尼斯。你能想象吗？我们那个爱与美的代表，那个美神阿佛罗代蒂，他居然会特别为了阿多尼斯穿上一身猎装，然后跟着阿多尼斯一起走在那个崎岖的森林小路里面。这难道就是爱情的力量吗？为了另外一个人牺牲自己？当然啦，也不可能是全部都牺牲嘛。到了平日的时候呢，我们的女神啊，她还是会像平常一样乘着天鹅拉着的车子，然后在天空中优雅自在的滑行。然而有一天，阿多尼斯他准备要出外狩猎的时候呢，阿佛罗代蒂并没有跟着他，但是阿佛罗代蒂有先

提醒他说，兔子、鹿、狐狸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啊，你千万不要去招惹野猪跟狮子这种凶猛的野兽，答应我好吗？我们阿多尼斯他总是笑着点头说，放心啦，我知道分寸。可是大家应该都能想象得到，身为一个男人，我是真正的猎人呢，我是个 real man 呢，我怎么可能只是抓那种兔子那种小东西呢？野猪、狮子对我来讲很简单，好不好？所以那一天，阿多尼斯他独自走在森林深处时，突然一头体型庞大的野猪从那个灌木丛里面冲了出来。它长着锋利的獠牙，全身肌肉紧绷，嘴里不停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其实照理来说，我们一般人看到这种东西，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开跑了吧，吓都要吓死了。但是阿多尼斯没有，他觉得自己超强，自己超猛，我一定会赢。所以呢，他举起了他的长矛，决定要来迎战。野猪看着自己的猎物没有要跑的意思，当然是准备要冲啦。当野猪冲向他时，阿多尼斯奋力的刺出长矛，却没有成功击中要害。下一秒，野猪狠狠撞向他的身体，又用那尖锐的獠牙划开他的腿部跟腹部。一瞬间，阿多尼斯直接倒在了地上，鲜血迅速染红了草地。那时候，阿多尼斯试图站起来，但是他根本没有任何的力气。就在他倒下的那一刻，远方的阿佛罗代蒂仿佛感应到了什么，我们的女神呢，就立刻赶往森林。一路上，她跑得非常的急，玫瑰刺划破了她的脚踝，荆棘割伤她的双腿，但是她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毕竟她感应到自己的宝贝受伤了。等阿佛罗代蒂赶到现场的时候呢，阿多尼斯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这时候的阿佛罗代蒂早已伤痛不已，她缓缓地跪到阿多尼斯旁边，轻轻地抱起他，不断地亲吻着他，并且喊着阿多尼斯的名字。可是不管我们阿佛罗代蒂怎么哭喊，怎么叫他，都无法挽回他的生命。女神的眼泪缓缓落下，在这个时候，她对阿多尼斯说，啊，你已死，我的最爱，我的爱已经飘逝如梦，随你消失，还有我的美，只是我得活着，我是女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死，再深吻我一次吧，最后一次，让我印你的魂在我的双唇，让我把你的爱全部吞噬。这段话是如此的凄美，如此的令人心疼。但是此时的阿多尼斯呢，早已去了黑暗冥界，再也听不到天地之间哀悼之声，更不用说是看见阿佛罗代蒂本人，或者是听见他讲这一段话语。然而女神刚刚落下的泪水一滴滴的滴落在了阿多尼斯流出来的鲜血上，鲜血渗入了泥土，奇迹般地长出一朵朵鲜红色的花，那些花瓣轻薄而柔软，只要微风吹过就会轻轻飘落。阿佛罗代蒂看着这些花轻声说道，愿你不会被世人遗忘。后来人们便将这些花称作为秋牡丹，也有人说它象征着短暂的生命，有人说它象征无法挽回的爱情。这个八卦就到这边结束了。其实那时候听这个八卦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奇怪了，为什么阿多尼斯不听阿佛罗代蒂讲的话呢？为什么不直接就是不去对战野猪就好了呢？我在猜，可能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有可能会打输吧。就像前面有提到的，他觉得自己可以，他觉得自己很强，所以他才硬要跟他对战。但是对战出来的结果呢，就是他的死亡。有的时候最危险的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自己其实是那个例外，就像阿多尼斯一样。那如果换作是阿佛罗代蒂的视角呢？阿佛罗代蒂他其实就是爱神，他是神，但是他却也拯救不了自己的阿多尼斯。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像是在告诉我，爱不一定能够代表一切，爱不一定能够拯救所有人。有的时候啊，就算你再喜欢一个人，你再爱一个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眼前的事情发生。而且更令人讽刺的是，前期就有讲到阿佛罗代蒂他很喜欢把爱神的箭乱射到人跟神士身上，让他们体验爱完之后的痛苦，但是同样这件事情现在却发生在他身上了。总而言之，最后一个八卦并没有像前两个一样那么的具有戏剧张力，或是那么的八点档那么的好看，

但我觉得这个故事却也更深入的让我们去探讨何谓爱，什么是爱呢？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每个听众，包含我自己，都可以去深思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做最后的结语。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欢迎回到奥林帕斯八卦报，我是主持人安博。那在这一节最后呢，我也统整了今天这三个八卦里面出现过的相关议题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第一个呢是纳西瑟斯，其实纳西瑟斯大家最有印象的应该有一部分就是拒绝别人到底有没有错，因为他最大的争议就是他拒绝所有追求者。其实拒绝别人本身并没有做错，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权利，也没有人有义务去回应别人的感情。但我觉得真正值得讨论的是他拒绝别人的方式，因为他不只是拒绝，而是用比较冷漠、轻视，甚至有点羞辱那些喜欢他的人。其实这也让人思考，拒绝一个人固然是权利，但是否应该保有对他人的尊重或同理心呢？第二个就是爱上自己也看见别人。其实纳西瑟斯他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爱上自己，而是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他始终没有试图去理解别人的心情，也没有真正看到那些愿意付出真心的人。这个也是

这个故事中最值得反思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我也觉得可以拿来探讨的部分的话，是外表真的代表一切吗？其实故事的一开始，所有人都是因为纳西瑟斯的外表而爱上他，但是到故事的最后，人们记住他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他的帅气，而是他的悲剧。外表或许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但是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品格跟那些待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纳西瑟斯其实在对于外貌啊，或者是爱别人爱自己这部分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那么第二个故事是风信子海星瑟斯。其实这个故事的话，我觉得有比较值得探讨的地方就是嫉妒的部分，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嘛，嫉妒毁掉了海星瑟斯，他是真的可以毁掉一个人。就像前面曾经提到的，泽费罗斯他原本象征的是春风跟温暖，但是他却因为他自己的嫉妒心亲手造成了一场悲剧。嫉妒是一种很常出现的情绪，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但是如果放大它并且让它不断扩张的话，嫉妒可能会衍生成憎恨，甚至会开始伤害别人。我觉得这个八卦真正想提醒我们的不是不要嫉妒，而是不要让嫉妒控制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点就是神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时候故事里面有提到说，阿波罗他身为光明之神，拥有很强大的力量，但是在最后呢，他依然没有办法救海星瑟斯。其实这可以让我们发现，即使是神，即使是那些伟大的人，也无法改变所有的事情。有一些失去呢，一旦发生了，可能就无法挽回。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而不是一直等到失去之后才开始后悔。最后一个我想要在这个故事里面提到的就是，你一时的情绪可能会造成永远的遗憾。故事中泽菲罗斯他吹起的那一阵风，或许那个风只有短短几秒钟，但他却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离世，一个人悲痛，一个人后悔。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冲动的决定啊，或是一句伤人的话，一个失控的情绪，都有可能带来长久甚至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么在最后一个故事阿多尼斯秋牡丹这个故事里面呢，也有几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观点，以及让大家可以思考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关心常常被误解成啰嗦。其实在故事中我们有看到阿弗罗代蒂他一再提醒阿多尼斯说，你不要去挑战那些危险的野兽，不要挑战山猪，不要挑战什么老虎之类的。但是呢，阿多尼斯他始终觉得自己是有那个能力去应付的。这就很像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能父母、老师或者是朋友给予提醒的时候，当下可能会觉得有点烦躁，甚至会觉得对方担心太多。但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那一些提醒才是真正的关心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勇敢跟逞强其实不太一样。我们都知道说阿多尼斯他是个非常勇敢的猎人，但勇敢不代表能够挑战所有的危险。在某些时候，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反而是一种成熟。真正的勇敢的话是懂得判断，而不是一昧的证明自己。最后一个就是有一些遗憾其实是没有办法重来的，因为在故事的最后，阿弗罗代蒂他把思念寄托在那个花朵身上，却再也见不到阿多尼斯。秋牡丹就因此成为了生命短暂、爱情易逝的象征。这朵花提醒着我们，有些错过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人一旦离开，就只能留在回忆里面。总而言之，这三个故事呢，虽然主角都不一样，结局也不太一样，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悲剧不是命运突然降临的，而是来自那个人性的选择。举例来说，像是纳西瑟斯因为过度的自恋看不见别人的真心，然后泽费罗斯他因为嫉妒选择去伤害别人，阿多尼斯呢则是因为自信与逞强忽略了自己最爱的人给他的提醒。这三个故事中啊，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坏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情感、各自的理由，也都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人又或者是神，其实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与选择，就可能会像今天听到的这几个故事里面的角色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一个无法挽回的结局。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啦，我是安博，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奥林帕斯八卦报。记住，在奥林帕斯山没有永远藏得住的秘密，只要有八卦就一定传得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5: 耶。
6: Yeah，I'm sure。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听听这些台湾艺人。那接下来呢是洪佩瑜《再见的时候》，这首歌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配乐。对，那我觉得应该也很多台湾人都听过，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来 ，Hello 午安。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啤酒节吧。就是7月5号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奔着一个人去的，那个人其实是我的，算是我的偶像之一，对，他是金义神。对，然后当时看到阵容的时候其实蛮紧张，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在台湾界来说是一个大咖的女明星女艺人，我觉得有她在应该是很值得的，所以呢我就还是跟着我的朋友一起去了。那这一位女明星女大咖就是我们的性感女神安心亚。那相信在大家听到安心亚这个名字，第一个想到的歌名就是她最有名的呼呼。那这首歌也是她在啤酒节当晚的最后一首歌献给大家，那我相信一定也掀起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让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歌吧。

0: 爱帮你呼呼。
1: 对，没想这首歌就是我们安心亚的《呼呼》。那这首歌呢，其实距离现在好像已经蛮久了，是2013年的。

朋友他是我们压轴嘉宾的粉丝，然后说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啊，然后我想说，哎，刚刚好我们家主唱也在这耶，那我也一起来好了。对，所以我本人其实不是他的胆，但是我觉得因为他声音真的，他的唱歌真的非常非常好听，然后还有很多我真的很喜欢的歌，所以我也就是拿着我的咻咻棒我就冲过去了。对，那其实在高雄当天真的很热，真的很热，哇，那时候真的是一人一手电风扇，然后在那边吹，然后啤酒节嘛，就是算我没喝啦，但是当天其实他也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耶，我觉得这次来的两个韩星都一直在叫我们喝酒，我觉得蛮奇妙的。对，那这首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他一首比较少人知道、比较不太会被拿出来讲的一首歌，但是听完了之后，这首歌唱完之后，我朋友就在旁边跟我说：“哎，这首歌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对，所以我决定也要把这首歌给分享给大家。那这首歌就是金宇彬的《Sideways》。

这首歌呢，就是我们 Super Junior 金艺申的Sideway。其实每次聊到我喜欢 Super Junior， 好像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个非常惊讶的表情，说：“哈，你喜欢 Super Junior？他不是就是很久之前出道的团体吗？不是很老了吗？”然后我觉得，对啊，就是喜欢他们，就是喜欢他们搞笑，喜欢他们搞怪的样子，然后也喜欢他们在舞台上，就是把自己最好、最厉害的东西给呈现出来的样子，因为他们真的很全能，很全能。我最喜欢的是李赫宰，就是银赫，对，然后我就是很喜欢他的那个反差感，我觉得那个反差感真的太爱了。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组团体，他们呢是新生代的韩国男团，然后在各地都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粉丝浓度。对，像这次高雄啤酒节也有很多人，很多人就为了他们而来。然后其实，在现场也真的看到很多他们的粉丝。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真的值得被喜欢的男团，因为他们看过他们现场的时候，看过像他们现场的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歌很好听，他们的能力也很好。然后他们又都长得挺帅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值得被喜欢的。而且，他们的舞蹈都特别难，我真的没看过一群这么，就除了可能什么 BTS、Seventeen 以外，他们该算是舞蹈强度非常强的一组男团了吧？对，因为哇，真的很多首歌，而且他们这次也表演了很多首歌，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大概是我就是听过这么多首歌之后，很喜欢的一首，我觉得很有青春，很有活力，然后很适合各个活动。对，就是因为毕竟，对，耳濡目染嘛。对，我朋友就是一天到晚都会拿着音乐啊，或是拿着照片跟我说啊，那个谁好帅哦，这样。还有我这次去帮，因为就是跟他一起嘛，就看到最后，然后其实就是他们我也不熟。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帮他拍直拍好了。结果哎，没想到那个他单就是，营收一上来，哎，哇，马上找得到他呀！真的是看太多了。对，那这首歌播完呢之后，就跟大家一起聊聊我在这次在高雄3天2夜的一些小趣事。哦，因为其实真的发生了蛮多蛮好玩的事情，然后也收获了很多，对，所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一起聊聊吧。Love One One Night 送给大家。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这里是阿慧。就是因为第一天嘛，就是在啤酒节，然后我们其实也没有特别早下去，我们大概11点坐的高铁下去，到那边已经1点了，然后再收拾整理吃饭，就直接冲去啤酒节现场了。所以其实第一天好像也没有干嘛，就是主要的玩都是在第二天，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是睡到自然醒。真的，我真的觉得上了大学然后开始打工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大人都会跟我讲说多睡觉，睡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真的懂了，真的很幸福欸。所以当时我跟我朋友也是，我们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睡到自然醒，醒来之后再说我们要干嘛。那说到这件事情就是非常搞笑，我们的行程是，我们是7月5号出发嘛，我们的行程是我在7月5号的凌晨2点多做出来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完全没有人想要去想行程，每个人就想说哦，当天做就好，当天弄着再想就好了。然后真的受不了，我想说，我当时是在想说啊，我们需要高铁要吃什么啊。结果没有人要想，然后想说好，我自己来，没关系，我自己来，可以，我自己来。然后开始做攻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发现了我们第二天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盐城第一公有市场。它是好像是2024年开始，就是开幕的，是一个算是蛮文青蛮复古的一个地方。我去的时候已经打烊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那边真的很舒服很漂亮欸，就是算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地方嘛，就是可能是因为它打烊了，所以更有感觉，更有那种 feel， 对，就是那种复古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就觉得哇，真的很漂亮，我们就拿起那个 DV 开始拍。啊，说到这个 DV 是我在前一天啤酒节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用处，就是它拍出来，那个 DV 拍出来，它可以拉非常非常远，就是它可以在很远的地方要拍到非常近的人，然后其实他画质也很不赖，然后所以我们那三天就一直拿着那个 DV 开始狂拍，狂拍猛拍。我那三天的所有出片都是用 DV 来拍的。然后那时候反正，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去盐城埔第一公有市场嘛，然后我们就去，也是一顿猛拍之后，就可以逛一些小店铺。他那个小店铺可能就是因为一个风格吧，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复古的东西，这样小物品啊什么的。但我本人就是那种很爱那种复古小东西，我就觉得特别有那种怀旧感，我很喜欢这种东西。虽然我没买啦，对，但是纯看欣赏这样。对对对，不能乱花钱，但谨慎消费。对，然后因为真的很热，然后我们就拍完照之后，我们就一路逛到博尔那里去，然后

博尔之后呢，博尔就是去过博尔应该知道，就是一进去就是一个成品。然后我们那时候说，走，我们先去成品吹吹冷气。对，然后在那边我朋友就是看到那个电风扇，他们看到电风扇就觉得，好像要买一下，因为真的太热了，当天差不多37、38应该有吧，就是体感温度这样。然后真的太热了，他们两个直接现场怒买吹那个电风扇，哇，真的是，这算是他们来高雄的最大的一笔消费，就是为了买那个电风扇，我真的快笑死。啊，因为他就是因为我本人就是有一台的时候，就想，没关系，你们买这样子。然后去完博尔啊，我们就去就是逛博尔嘛。可是其实不知道是主题的关系吗，还是是最近档期的关系？就是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逛的主题，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于说晒太阳，行光合作用。对对对，我们就那边晃来晃去啊，晃来晃去，然后。真的是晃到了差不多，我们从差不多1、2点晃到差不多3、4点，也是也蛮能晃的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前往旗津。我真的觉得旗津真的是神来之笔，我这一趟旅程最喜欢的就是旗津，因为一下真的是去坐渡轮嘛，可是，渡轮真的好远哦，然后先搭轻轨。轻轨下来之后，还要再走10分钟的路，我光去搭轻轨要走大概10分钟吧。然后我们就哇，好热，真的好热哦。然后，但是一下船，看到那个风景，值了，真的值了，真的好美哦。尤其是我去的时间差不多是5、6点，然后那个光，那个夕阳，就是哇，真的好美哦。对，然后就是。虽然中间吃了一个我觉得小普通的冰，雪花冰，那没关系，我觉得就出来玩嘛，就开心就好。对，但是然后就是那时候吃完冰，我们就去看夕阳，我们就是走到那个渡轮的旁边，一直往旁边走，往那个灯塔那边走，然后就看到那个夕阳，然后也是在那边砰哐砰啊、什么东西狂拍猛拍，对，就是哇，但是真的很美，而且这是我。人算是第一次，就是去看夕阳，就是很震惊的去看夕阳，因为平常都是可能世新门口，或者是家的窗户或者什么，就是偶尔看到那个夕阳，但是这次好像是我真的第一次去海边然后看夕阳，因为其实我一直很憧憬，我一直觉得很想去看，但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本人也蛮懒的，没有特别想要去看夕阳的想法这样，然后这次去看我就觉得啊。真的好美哦，真的感觉放下了一切的感觉，真的觉得哇，然后看着那个海啊，我就觉得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对，然后但就是那时候已经差不多6、7点，然后我们那时候正准备回去的时候啊，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一天原本要去瑞丰，瑞丰夜市，他公休。人都傻了，公休吗？礼拜一 OK，好，那怎么办？然后就是现场随便选了一间夜市，然后过去，然后但是，小夜市就是可能东西真的比较少一点，就没有买特别多东西，就没有第一天，就我们啤酒节结束之后去六合，就没有我们那一天逛得比较尽兴的感觉，对，然后，就到，然后我们就去那个是什么夜市啊？忘记了，好像叫不记得了，没关系，我们略过好吗？我们跳过，反正就逛夜市，我们又回酒店，又回饭店去睡觉了。对，但也没有，我们玩到1、2点，我们在那个饭店玩游戏，然后跟就是我们原本其实我们是4个人。4个朋友，然后一起出去，可是有一个最近因为在办丧事，所以不能去。然后我们就跟他一起玩这样子，然后就玩玩那个你画我猜，哇，太疯了，真的太疯了！我真的觉得那个你画我猜真的是太好笑。对，然后反正就这样子过了一晚之后，隔天就是准备回家回台北了。

我真觉得那3天2夜真的过得太快了，真的太快了，真的很想要在那边多待一回，真的很想要再休息休息，因为然后这几个月都在上班，很少会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假期可以让我好好去度过，对，所以唉，太可惜了，这样子就这样子度过了，没关系，这样回来台北之后就很认命的一直在上班，就是为了下一次可以出去玩这样子。那高雄旅行聊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这一次在高雄看到的所有风景，就是一首《太阳与地球》。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种这种民谣风真是我的取向之一，真的太喜欢了，真的。那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吧。

对，其实我讲完高雄之旅呢，就我觉得这一次最大收获大概就是那一台 DV 吧，因为那一台 DV 其实被我，就是我朋友差不多17岁、18岁的生日礼物，然后就现在20岁才真的知道它的用处，对，真的偏可惜，这2年真的偏可惜呀，真的没有利用它，好好的利用它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次的旅程也算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几个朋友之间算是很惬意的一次旅行了，跟前几次比起来，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子挺好的，挺不错的，虽然就是有点热啦，就是有点热到有点，就是有点会受不了的那种感觉，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因为而且高雄的热跟台北热又不太一样，高雄热很。会让人很黏，对，我觉得台北在台北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么黏的感觉，在高雄是好黏哦，可能是因为海风的关系吧。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天哪，好黏，好热，好湿，好可怕。对，但是在这次在高雄的时候，也是吃到很多那种地方美食，就是那种肉燥饭啊，鸭肉啊等等的，还吃了什么？还吃了那个什么沙茶火锅，那也挺好吃的，我觉得。是沙茶火锅吗？对，沙茶火锅，对 然后，这次的话，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是那种，惬意的旅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吧。对，然后相信，我觉得现在好像现在流行都是那种比较可能说睡到自然醒啊，大家在一起出去玩这样子，这种感觉。对，至少我是啊，我真的偏向这种旅行。然后前几天不是台风天吗？对，我真的觉得啤酒节很幸运，就是刚好躲过这次台风。因为他们上次啤酒节没办成，就是因为台风。然后这次是完美躲过，就是刚刚好。啤酒节办完的下礼拜就是台风天。对，那这一次台风天就是停班停课了2天嘛，但其实我只停到1天啦。对，就是那种知道连锁店很虽小人物这样子。就是第一天那个台风天的时候没放到假，然后呢那天就是第一天不是大太阳吗？哇塞，我们店充满了人呐、啊！就是我是那个我在寿山工作，然后现场直接一个早上哦，直接100多组等候，我真吓傻。然后因为我那天是开早，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说，哎不要准备太多，怕他们就怕说晚上会随时会。就是公司会叫我们先回家这样子，结果我就真的没有准备很多，结果完全不够，我直接地狱级的开场，直接天崩开局，我操，我真的是差点发疯，我真的是差点发疯，然后反正就是一整个，但是我们还是有提早结束营业，就我们，但是不好意思，提早2个小时而已。提早2个小时结束营业，我就好啦好啦，可以，至少你们提早了，对，这种心态。然后我那天就大家就在说，隔天到底会不会，到底有没有营业？隔天到底有没有营业？然后原本就是在现场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啦，应该是不会。然后晚上我回家，店长就说明天照常营业，我真的是服了。然后当天真的哈，然后呢我就好。我认命，我就去早点睡觉，因为隔天也是开早9点的班，这样我就去睡觉。之后8点起来，店长今天暂停营业，今天就是早上暂停营业，我就啊，真的是整个人都醒了，没醒，我就看到那个，我就非常开心，然后就睡过去了。然后下午之后我就醒来，然后就是想说，等一下消息到底有没有上班？因为他们是说，他说2点半以前就是暂停营业，2点半以后不确定这样子。然后说啊，到底有没有营业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店长又发说，今天确定不用营业，耶，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就，然后结果呢，我的同事们他就说，休假出去啊，哇，我人都傻了，说啊，台风天要出去吗？

他说走啊，去吃海底捞啊，走啊，所以就跟着一起出发，一群7个人。我当时想说，哎，跟我们这么疯，跟我们一样那么疯的人应该不多吧？然后就去海底捞一看，哇，超多人，超级无敌多人呢，怎么回事啊？然后就等，然后想说好，那估计要等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然后说哦，太久了吧？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去楼下的那个家乐福逛逛吧。然后我们就逛一逛，逛一圈上来。哎，过号了啊？那不是要等很久吗？怎么过了半个？我们只过了差不多20分钟，然后跟我们说过号。他说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就我们又重新报到，然后又马上把我们带进去。我说哎，是这样的是吗？怎么这么快呀？怎么回事啊？对，然后就在现场吃了那个海底捞，真的蛮疯。到底谁台风天特别跑去西门町那边吃海底捞啊？对，因为开车只能7人座，7个人，哇，真的太疯狂了，真的不得不说，真的太疯狂了。然后，吃完，然后又去家乐福逛了一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是8月中的时候要去宜兰包栋，然后说我要去买游泳圈，我要去买水枪，我要去买什么什么。我说我真的够了，身为 T 人的我，真是。哇塞，真的太疯了！我觉得能出来，所以他已经够疯了。没想到你们还有更疯的事情想做，这样子。然后吃完，然后我们就回家的时候，哎，一下去就从梯子上下去，哎，没雨了。我说没雨了，走啊，脚底按摩啊，什么东西？我听到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群很热爱按摩的人类，就是他们真的休假什么的，他们就会去按摩。然后我是一个就是属于真的不行了我才会去按摩的人，就是因为没很贵啊，一次按摩要1000多块，哪有那么多钱啊？然后就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然后就真的去了，然后就真的按了一下脚底按摩，那不得不说真的挺舒服的。对，然后就是可能是因为经过就是那一天的就是玩闹吧，然后隔一天去上班特别有精神，然后他们就整个人他们就一群人在说。今天刘学波怎么了？特别有精神。对，然后就昨天晚就昨天晚上，然后又跑去那个我们朋友开的店啊，哎，小酌了几杯之后吐了，不是我朋友们吐了。我说哎，发生什么事？因为那时候他们原本是要玩桌游，然后就过去，然后结果，怎么了吗？几位？怎么就开喝了呢？对，然后就然后他们说宜兰就是这只是宜兰的预热，哇，是预热啊！好险我没吐呢，我虽然有就是小微醺，我小微醺这样子，但我就觉得哇，真的不行哎，真的不行！如果这样搞的话，真的不行，真的偏可怕，好吗？对，然后是台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回到家，然后我准备要下车的时候，我的一个人就突然说，哎，五月天演唱会还有票哎。我说，礼拜一，他说礼拜一还有票哎，礼拜一我没班呢，走啊走啊，然后我们就现场当场买了票，然后我今天晚上7点要去看五月天演唱会，好舒服呀！我真的觉得这几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服的就是一段时间，就是去有玩有，然后。有跟就是两边的朋友都有玩到，然后有做了很多算是蛮胡闹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很开心、很好笑的事情。对，虽然就是我觉得就是上班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情绪，然后我真的觉得上班就是我真的是上班的劲过了，我就下班我就没事了，就可能还是会偶尔抱怨一下吧，反正我觉得人之常情啊，对不对？对，但是我后面就好了，这样子就不是一个。特别就是我觉得好像工作久了就是这样哎，就是上班归上班，下班归下班，好像不会特别去说，哎，就是会特别去记一件事情很久很久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昨天五月天不是连开了2场嘛，就是中午一场，晚上一场，然后听说他们开了差不多8个半小时的演唱会，总共加起来，我就说哇太猛，真的太猛了。然后昨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草蜢。失恋阵线联盟，他们一起合唱，我看到的时候其实真觉得哇，好酷哦！没有看过五月天跳舞，有看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看他们跳舞了耶。然后看到他们的时候就觉得好神奇啊，就是。

虽然我知道他们大概算是一个年代人嘛，可能草蜢年长他们几岁这样子，但我就觉得这对我来说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偶像，或者是就是看着就是那种传奇人物，你们懂吗？对啊，没想到草蜢能来这样子，因为原本就是有新闻稿是说是，Super Junior 的 DNA 会来，结果好像有一点小小的一些意见这样子，结果后来没有来成这样子。我觉得算是可惜嘛，但也还好，就是少一笔支出，对，就是我不用花那么大价钱去买那个票了，这样子，对，就是现在就是小价钱，小价钱，对，其实喜欢五月天也蛮久了，我真的蛮喜欢他们的歌的，他们的歌词有很多很有意境、很有味道的感觉，就是很有，我觉得算是，就是算是阿信这种。文人嘛，就是能写出来这种的歌，真的是更有一番味道。然后他们的歌，我觉得更多，我很喜欢他们讲关于一些，时间啊，或者是一些，关于给人勇气的那种歌曲，我都觉得这种歌曲更有意义，更适合他们，必须要说。对，像那种像《转眼》，就是他们第九张专辑的《转眼》，我真的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算是一首。怎么说呢？算是一首，就是它的主题是从小时候到长大到老去这样子。我觉得，然后那个 MV 也做得特别有质感，我真的蛮喜欢这首歌的。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很经典的一些歌啊，或者如果说以就是比较冷门来讲的话，更喜欢九号球，因为九号球真的是怪兽。带着感情去写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我真的蛮喜欢的一首歌。如果从五月天的排名来讲的话，它应该可以到前五吧。对，然后我真确定，你要我来排五月天喜欢的歌吗？真的好难哦，因为真的好多首歌。对，那今天要这场五月天演唱会，其实蛮兴奋的，蛮开心的。对，而且。我觉得台风这前天的台风下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神来之笔，真的把我就是因为原本要连续5天上班，然后就中间休了一个假，我觉得算是一个可以算是回暖吧。不然就是其实对这份工作真的会越做越倦怠这样子，就算这个休假其实挺好的，谢谢受伤给的这个假期。对，因为其实。新店，我在新店好像没有特别大的风雨，就是有风有雨，但没有特别大。但其他地区好像有蛮大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也要结束了，我们也要开始新的一周了，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度过这一周。今天是周一嘛，对，我觉得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撑过去。我觉得。每个一就是现在都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度过的嘛，就觉得，就是熬过去就好了，熬过去就好了。对对对，我觉得每个礼拜都会有每个礼拜不一样的精彩。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开心，永远保持初心吧。对，那今天的哈喽午安可能有些许的不足，有些许的小错误、小失误，也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更多的指教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就是对，尤其是开头那段时间，确实有一点小小的 trouble。对，真的很抱歉，感谢楼下学长姐给我的算是临时的。帮我补足这件事情，对，谢谢大家。那这里是阿慧，今天的哈午午安就到这边结束啦，大家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在旋律中旅行，收藏声音的温度。音乐收藏家，打开全世界的音乐惊喜，跨越语言的边界，把地球的每一个心跳都装进今天的藏宝箱。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YY。你这周的歌单更新了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收藏家，我是 YY。 在这里我们一起收藏来自世界各地最动人的旋律，从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 K-POP， 充满文青氛围的日系音乐，到最触动人心的华语流行，以及风靡全球的欧美热门金曲。每一集我会和大家分享近期值得关注的新歌排行榜，也会打开我的私人歌单，推荐那些值得一听再听的私藏好歌。希望今天的节目结束时，你的歌单里面也能多收藏一首属于你的专属好音乐。今天我的音乐藏宝箱里装了近两周的新歌，也装了我自己的近期爱歌以及经典好歌。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前进第一个声音抽屉， Go Go！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 IDOL 的 Give Me Day Love， 完全是热腾腾的新歌啊。这首是来自上周刚回归的迷你九辑 We Made 中的主打歌。歌曲以充满热带风情的流行舞曲为基底，融合 A4beat 节奏、轻快的电子音色与极具记忆点的口哨旋律，营造出既慵懒又性感的夏日氛围。Give Me That Love 描写两人彼此吸引时那种难以压抑，如同渴望般迅速蔓延的情感，透过眼神、触碰与体温等细节，将恋爱最直接、最本能的悸动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以大胆而率性的口吻传达勇敢追求爱情的态度，展现 IDOL 成熟、自信且充满魅力的一面。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舍弃传统强烈的 K-POP 编曲，加入更多国际化的流行元素，并由海外制作团队操刀，让整体声响更具全球流行音乐色彩，同时也保留了 IDOL 鲜明的个性与辨识度。主唱与饶舌段落交替推进，搭配层次丰富的人声堆叠与洗脑副歌，使歌曲在轻松律动中依然充满张力。作为迷你九辑 We Made 的主打歌， Give Me Day Love 展现了 IDOL 持续突破既有风格、勇于尝试新曲风的音乐企图心，也成功以充满热度与律动感的声音成为今年夏季最具代表性的 K-POP 情歌之一。接下来为您播放来自 IDOL 的 Give Me Day Love。

这首歌曲用轻快的节奏与充满夏日感的旋律唱出恋爱中那份藏不住的心动。那么第二首要介绍的收藏曲是来自我的歌单，也是前两天在高雄举办演唱会的 Amis 的歌曲。这首来自 Amis 的 Heavy Scenery 融入了 R&B 另类流行与现代电子音乐元素为基底，透过厚实的低频节奏、层层堆叠的人声和充满戏剧张力的编曲，展现 Amis 一贯鲜明且富有实验性的音乐风格。歌曲以小夜曲为概念，将原本象征浪漫告白的意象重新诠释，化作一首充满力量与执着的情感宣言。这首作品描写面对无法轻易放下的情感时，内心不断拉扯与反复思念的心境，即使爱意沉重难以负荷，依然选择勇敢表达自己的内心。在音乐制作方面上，大量运用了节奏变化和和声设计，从低沉细腻的主歌逐步推向爆发力十足的副歌，搭配 Amis 成员稳定而层次丰富的歌唱实力，使歌曲在柔和与强烈之间取得巧妙平衡。整首作品不仅延续 Amis 擅长挑战多元曲风的特色，也展现他们在音乐表现力和情感诠释上的成熟魅力，让这首歌曲也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流行性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为你播放 Amis 的 Heavy Serenade。

不瞒你们说，我超喜欢听他们唱歌，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那个高音实在是值得一听再听啊！那最后一首韩语声音抽屉的收藏曲是来自 ATEEZ MINI 12集中的主打歌《Bad》。这首作品以 Hip Hop、Trap 和强烈的 EDM 元素作为核心，融合厚重的低音节奏、充满爆发力的鼓点与层次鲜明的电子音特效，展现 ATEEZ 一贯充满能量与戏剧张力的音乐风格。歌曲以 Bad 作为概念，并非单纯描写叛逆，而是传达勇于打破外界眼光、忠于自我、不受框架束缚的态度。歌词描绘在质疑和挑战中依然坚定前行，将外界贴上的标签转化为自信与力量，展现无所畏惧的精神。在音乐制作方面上，透过强烈的节奏转换、震撼的副歌编排，以及成员们兼具爆发力与层次感的演唱和饶舌，使整首歌曲充满紧凑的戏剧张力。Bad 延续 ATEEZ 擅长打造世界观与高强度表演的特色，不仅展现团体成熟的舞台魅力，也再次证明他们在 K-pop 男团中独树一帜的音乐辨识度，带给听众强烈且震撼的听觉体验。接下来为您播放 ATEEZ 的 Bad。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第二个声音抽屉，我们打开了日文声音抽屉。这次的收藏曲呢，虽然不是新歌，也不是我歌单里的歌，但它可是最近非常有话题度的歌。这首作品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就算是完全不听日文歌的人也肯定会听过的那一种程度。那么我要介绍的呢，是来自 Imasai 的 Night Dancer。 这首歌以 City Pop、Synth Pop 与轻快的电子舞曲元素为基底，融合复古合成器音色与具有律动感的节拍，营造出充满夜晚氛围的浪漫感。歌曲描写一段在夜色中逐渐靠近彼此的情感，透过一起跳舞直到天亮的意象，象征抛开现实束缚，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与自由。 Imasai 以轻松自然的唱腔搭配流畅洗脑的旋律，让整首歌散发出既慵懒又充满活力的魅力。在音乐制作上，大量运用合成器、Bass 律动与复古电子音色，打造出浓厚的昭和 City Pop 氛围，同时融入现代流行元素，使歌曲兼具怀旧感与新鲜感。这首作品推出后，不仅在日本迅速累积高人气，更因短影音平台的推播助澜，在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掀起翻唱与舞蹈风潮，成为近年最具影响力的 J-POP 代表作品之一，也让 Imasai 的名字被更多海外乐迷认识。而近期他被动漫《躲在超市后面抽烟的两人》买下版权，作为网络先行上架版的片尾曲。这个话题之所以能成为热门关键字，是因为制作组采取了业界罕见的超奢侈操作，这首在全球爆红的现象级神曲禁止用一下下，仅是作为先行版的片尾曲而已。等七月电视版正式上映后，片尾曲就会被更换为 Imasai 专门为本作创作的新歌 Faction。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 Imasai 的破译神曲 Night Dancer。

这首作品复古又充满律动感的旋律，让人仿佛走进了夜晚霓虹闪烁的城市街头，真的跟动漫中的意境很适配，也难怪制作组会选用这首作为片尾曲。今天的日文声音抽屉中的收藏曲比较少了一点，到这里就结束啦。让我们出发下一个声音抽屉，是我们熟悉的华语。

欢迎光临华语声音抽屉。第一首收藏曲是来自最近获得中国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中冠军宝座的曾沛慈。而说到曾沛慈，就一定会想到她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吧。那《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曾沛慈演唱的经典情歌，也是电视剧《终极一班二》的插曲。歌曲以抒情流行为基底，搭配钢琴、弦乐与细腻的编曲，营造出深刻而真挚的情感氛围。歌词描写一段无法放下的爱情，即使两人已渐行渐远，心中仍不定惦念着对方，在思念与回忆之间反复拉扯，唱出许多人面对失去时的孤单与不舍。曾沛慈以温暖且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遗憾、眷恋与无奈层层堆叠，让情感自然流露，深深打动人心。歌曲推出后，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与细腻真诚的演唱，不仅成为了曾沛慈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陪伴许多乐迷走过失恋、成长与青春岁月，至今仍是华语情歌中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题外话，我最近也因为曾沛慈而重刷了《终极》系列，好看，爱看，有时间喜欢的人也可以跟我一起重刷哦。好，那接下来为你播放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熟悉的旋律总能勾起许多人青春时期的回忆，也唱出了放不下的思念与遗憾。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有出现过，没错，就是我上一次最后推荐的那首《跟你对话》。这首作品是创作歌手阿夫以细腻笔触打造的一首抒情作品，歌曲以流行民谣为基底，融合温暖的木吉他、钢琴与柔和弦乐编曲，营造出安静且富有情感层次的氛围。歌词透过对话作为核心意象，描写一段跨越时间与距离的情感交流，无论是对重要的人或过去的自己，还是那些从未说出口的心声，都在旋律中慢慢展开。歌曲没有强烈的情绪宣泄，而是以平实却真诚的文字诉说思念、理解与陪伴的重要性。阿夫温暖且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搭配循序渐进的编曲铺陈，让歌曲在温柔中蕴藏力量，也让每一位听众都能在歌词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跟你对话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真挚的演唱，传递珍惜当下、勇敢表达心意的讯息，是一首适合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华语作品。那么，我再次为你播放《跟你对话》。

这首跟你对话用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陪伴我们走进一场关于思念与陪伴的心灵对话。华语声音抽屉也告一段落啦，那么前往最后一个声音抽屉，为你带来两首经典的英文歌曲。

0: 我是 毕世静。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虽然科切拉已经是四月份的事情了，但是 Justin Bieber 的表演还是让我回味无穷。为大家介绍这首经典歌曲《Beauty and the Beat》。这首歌曲以电子舞曲和 dance pop 为基底，融合强烈的节拍、合成器音色以及流畅的流行旋律，营造出充满派对氛围与青春活力的听觉感受。歌词描写在音乐及舞池中抛开烦恼享受当下的心情，以 beauty 和 beat 象征迷人的对象和令人无法抗拒的节奏，传达年轻世代追求自由快乐。

乐与热情的生活态度。歌曲中，Justin Bieber 以轻松流畅的唱腔诠释青春魅力，而 Nicki Minaj 极具个人特色的饶舌段落更为整首歌增添鲜明层次与爆发力。Beauty and the Beast 推出后迅速席卷全球音乐排行榜，凭借洗脑的副歌、强烈的舞曲节奏与高辨识度的合作阵容，成为2021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流行派对歌曲之一，至今依然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在科切拉的表演中，更是将声线变回到和当初一样的感觉，让观众们感到惊喜，同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接下来为您播放 Justin Bieber 的《Beauty and the Beast》。

充满节奏感的旋律和派对氛围，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一起律动。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是来自刚举行完婚礼的 Taylor Swift 的歌曲，她的婚礼规模之大，完全可以用世纪婚礼来形容啊。那么说到婚礼，就不得不提起这首求婚神曲 Love Story， 应该或多或少都有滑到 IG Reels 有人发在泰勒斯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的求婚影片吧。

歌曲以乡村流行为基底，融合流行摇滚与民谣元素，透过轻快的吉他伴奏、弦乐铺陈与朗朗上口的旋律，营造出浪漫且充满童话色彩的氛围。创作灵感是来自莎士比亚经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泰勒斯重新改写了故事结局，将原本遗憾的爱情化作勇敢追爱、终成眷属的幸福篇章。歌词以少女的视角描写一段不被外界看好的恋情，却始终相信真爱终将克服一切阻碍，也因此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告白歌曲。在音乐制作方面上，歌曲巧妙结合乡村音乐的温暖质感和流行音乐的感染力，搭配泰勒斯真挚且富有故事性的演唱，使整首作品充满画面感与情感张力。在 Love Story 推出后，不仅登上全球多国的排行榜，更是成为了泰勒斯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至今仍是全球乐迷耳熟能详、历久不衰的经典情歌。为您播出 Love Story。

0: 熟悉的旋律搭配浪漫的故事，至今依然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情歌。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即使经过了多年，每次重温都能带来不同的感动。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不知不觉，今天的音乐收藏家也来到了尾声。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也听见了不同的情感。从 idol 的 Give Me That Love 用自信又直接的方式表达喜欢 ，Amix 的 Heavy Serenade 唱出一份越来越浓烈、无法隐藏的感情 ，Adis 的 Bad 则是用充满力量的节奏展现勇敢做自己的态度。接着，我们跟着 Imasai 的 Night Dancer 在夜晚的城市里享受音乐来带来的自由与浪漫，也透过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重新感受那些曾经放不下却始终留在心里的思念。阿夫的跟你对话则是提醒着我们，有些话即使没有真正的说出口，也可以透过音乐传递到想念的人心里。最后，我们回到陪伴许多人青春的两首经典，Justin Bieber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用充满活力的节奏把派对的欢乐与青春的回忆再次唤醒，而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 则是像童话故事一样陪伴无数人相信爱情，相信幸福，也让这首歌成为跨越时代都能一起合唱的经典作品。或许这就是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即使来自不同文化，说着不同语言，我们依然能透过彼此的旋律理解彼此，也能在某一句歌词、某一段副歌里看见自己的故事。有人说，音乐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有时候一首歌却能陪伴我们好多好多年。多年后，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它会带我们回到某一个夏天、某一段旅程，或是想起某一个曾经很重要的人。也希望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歌单里的一份收藏。或许现在的你正在走回家的路上，也可能正在读书、工作，或是想找一首歌陪伴自己。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的生活多一半美好的旋律。谢谢你今天跟我一起收藏音乐、收藏故事，也收藏每一个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最后为大家播放我的近期爱歌。这里是音乐收藏家，愿今天分享的每一首歌都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你按下播放键的理由。我是主持人 YY， 下周同一时间请锁定世新广播电台，我们再一起继续收藏来自世界的旋律。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节目移动讯息，各位听众您好，本台所在地世新大学校区，7月19号星期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进行高压电力设备维护工作。

0: 程。停电期间，本台所有节目将暂停播出，官网及线上即时串流服务也将暂停使用。电力设备维护期间，您可以透过 SoundOn、Spotify 或 Apple Podcasts 收听随选节目，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也请您持续支持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林轩。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专辑是台湾乐坛的传奇音乐人李树泉在1990年发行的《不在乎我的舞步》。不过今天我要播的不是主打歌，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是专辑中的第一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走过以后》。

为什么说李树泉是台湾乐坛的传奇音乐人呢？其实我自己看到他的资料时也吓了一跳。李树泉13岁就到美国念书了，他克服了语言的困难，从低阶班转到资优班。高三时他写出人生的第一首歌，而且因为成绩优异，被通知进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工作。不过后来他因为音乐的梦想而决定放弃学业。除了获选为全美十大杰出青少年外，1981年更因为他的奋斗史跻身进入美国加州名人录，1983年更被葛莱美提名为最佳新人。

最后，祝福大家可以像传奇音乐人，同时也可以算是台湾之光的李树全一样，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我想，很多事情应该都是

这样的吧，走过以后才知道那种感觉，走过以后才有更深的体会。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先发做得很马嘅用诶，你的梦想上网打拼。
2: 大家好，我是方小姐。
3: 目标。
1: 从下教育，从古打最古。对客家出发，来一场上瘾的旅行。客制生活带你听见每一段用客家客制化的美好生活。各位世新广播电台还有新生广播电台的听友们，台嘎吼，台嘎吼，欢迎收听客制生活，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在这一集里面呢，哇，我也是邀请到了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然后可以说是在桃园的客家领域哇非常的活跃，除了说有歌手的身份之外啊，现在还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担任老师的身份。那其实他本身呢也还是一个学生，其实是跟我同岁数的。对，那他到底为什么会拥有这么多的人生经验呢？那我们就赶快把他欢迎出来，我们欢迎宋竹梅阿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妹，我是宋竹梅。
1: 耶、yeah,
4: ，Hello 燕婷，
1: 对 ，Hello， 好久不见。
4: 对啊，
1: 很久没看到，真
4: 的。对，
1: 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我们的竹梅。
4: 对啊，我也非常开心可以来这个节目。对，
1: 客制生活。好，那其实我跟竹梅。也真的是说从小认识到现在，
4: 嗯，
1: 对，你是我在一开始学客家歌的时候，
4: 对，我们
1: 开始认识那一批朋友，
4: 对啊，我们应该是国小二年级吗？
1: 没有，还没有上国小就
4: 还没有上国小就开始了，
1: 对啊
4: ，OK OK，、哦、
1: 我们在那时候客家书院里面嘛，
4: 对对对对 对、
1: 啊，
4: 有一个歌谣班，然后我们一起参加。
1: 哎、欸，你知道在那时候一开始的时间，应该就对你英雄懂成，
4: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应该记得的时间有两堂课。然后一堂是教那个课语认证还是课语绘画、
4: 嗯、
1: 然后另外一堂就是教那个唱歌
4: 唱歌、欸、
1: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是一个下午连着上两节、
4: 嗯、
1: 会先上课语的
4: 对话、哦、超对
1: 对对对，然后那天下午我记得老师第一个就问说，哎，呛问耳朵马给苗，你很勇敢第一个举手，
4: 哦，真的假
1: 的，松松，哇，我就对你印象深刻，
4: 这什么黑历史
1: 哎，很可爱的小小只的那时候、
4: 对啊，那个时间就是都很小只哎、欸，对啊，我小时候很小只，
1: 对啊，小小是的，
4: hey.
1: 但我其实蛮好奇哦，在你的家庭里面是都用客语在对话吗？因为其实那时候你开口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勇敢，
4: 嗯、
1: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哎、欸，可能平常、哦、我知道说家里是客家人，可是平常在家里不会讲客家话、嗯。你是平常在家里都会讲客家话吗？
4: 哦，因为就功劳是在我爸爸那边
1: 哦。
4: 对，我爸他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在规定就会讲老阿妹育好啦，讲生人的出世就会比讲客家。就是要教他讲客家话、
1: 欸、
4: 然后因为我妈妈她不是台湾人、欸、她是大陆嫁过来的，然后她因为要照顾阿婆给妹好点讲客家，所以就是我们在一个这个客语的环境里面成长的，所以就变成说客语其实是我的母语。然后有一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到幼稚园的时候我其实是不会讲国语的，
1: 欸，所以第一步还是讲客家，
4: 对对对对对，
1: 欸，
4: 哎，那个学校就同到同学就会劳动啊，嘿，外国人就以为我是外国人，因为我其实
1: 不会讲方言。
4: 对对对，然后但是很自然的，就是语言在环境下容易受到感染，
1: 嗯，
4: 然后很快的就也是学会了国语。然后有时候在家里看电视啊，然后也会听到一些国语，就听来练习这样子。对，其实就懂吃眼，就好像应该也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讲国语了。对，
1: 哇，给你第一步哈看天师的时间，是全部是看哈卡天师的。
4: 嗯，第一步哈看天师的时间，其实我也是看卡通，看国语的卡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学国语可以学的。就是学的比较快啦、嗯、就不会说一直听不懂这样子、
1: 嗯、
4: 因为电视上面有卡通的节目啊、嗯、有一些其他的国语的节目可以看，
1: 是都会接触到，
4: 都会接触到，
1: 嘿，跟阿勇你的故事

0: 跟史杰跟乡土语言课不就很吃香吗？
1: 哦，嘿啊！看到拜松松汉以科的史杰啦，欣赏就会知道我很会讲客家话这样子。嗯、对，就从头每摆本欣赏派去比赛啊什么的。
0: 阿莫乐乐乐，要比赛参加一下。
1: 对啊，对啊，嘿啊，嘿啊，嘿啊。
0: 哎，那我蛮好奇哦，因为你是一开始的母语就是客语，不是国语嘛？那你在后来去学系统性的客语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有什么很难上手的地方吗？
1: 哦，爱吃的哦，这件事情应该要到我国中的时候才比较有体会，因为爱过社会时节就考客语的初级认证嘛。哦，其实国小五六年级也开始考中高级了，对对对，因为初级就是初级对爱来讲就是平常讲话一些词汇，就是简单就不用看书，就几乎都可以应付得了的这种。啊，不过到国中的时节，可是真的要加把劲来考那个中级认证那时节。就发现到，因为爱写文章，然后咪爱学个拼音，汉语个拼音，
0: 个罗马拼音。
1: 对对对，古手工那个就是要稍微看一点书，掌握一点，但是我也没有很认真
0: 啊。
1: 对，因为爱平常是冲狗诶，我看到歌词，没有哈嘎斯。
0: 好，古手出第一系列哈嘎斯。
1: 对对对对对，错，就 sell 口诶，第到有看过哈嘎斯暗用诶，就得下得会诗下文章，那个文章也差不多100多个字，没唔是听从。古手也没有很认真的去看书啦，但是爱知道对我来讲就是罗马拼音，那时候有稍微去学一下这样子，有下一点功夫。对，
0: 跟你刚刚讲到个必须啊，其实你细细时间咩从头的必须，但后尾读到系嘛？
1: 对啊，对啊，咩从头去冲国的必须啊，演讲必须啊，马甲必须，就用客家必须都看得到你。
0: 对啊，Hello you 阿妹啊，
1: 对啊，对啊，错吧？
0: 以前就是我们大家我觉得。是不是客家圈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就是大家一群拿去比赛，然后几乎都是那群。
1: 对对对。
0: 然后比完之后，就大家一起去旁边玩啊，一起去吃个饭这样子。
1: 对啊对啊，我们比完赛最开心的就是大家在旁边玩。
0: 对，我记得有一次去那个龙潭那边的时候，对，因为龙潭那边有个那个客文馆嘛，
1: 对，客家文化馆，
0: 我们就跑到后山那边，不是有个、那个、
1: 最常去那边玩了。
0: 我才看到他最近好像要整修的样子，也期待他整修完之后的样子。
1: 对啊，我上次。就前几天的时候有去那边就是走一走，然后就觉得哇，满满的是回忆。
0: 我也是，因为我大概四五月的时候也是有去那边走了一趟。对啊，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些东西跟小时候看到的还是不太一样，
1: 就某空用
0: 对啊，比如说给法布马花布马，
1: 对，
0: 它撤掉了，
1: 对，它改掉了，然后上面那个字好像也有就上面它上面不是有个哈卡，
0: 对
1: 对，那边好像也有点不太一样，
0: 它的那个颜色董琼微微边，
1: 对对对
0: 对,
1: 對，
0: 然后小时候地上也没有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涂鸦吗，
1: 彩绘吗，
0: 对，
1: 对啊，那边就是我们的回忆。
0: 对啊，那你在那一栋里面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1: 哦，那栋里面哦，你说那个
0: 就是整个课文馆
1: 吗？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舞台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常常在那边比赛，那边
0: 小明星，
1: 对对对，那边就是以前会有假日广场，然后有一些活动，然后大家就去那边比赛嘛，唱歌啊。表演啊都有，然后还有那个芊芊姐姐，
0: 对，
1: 带动掉，
0: 没有错，没有错，真的是大家的回忆。他以前都想说，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干嘛干嘛，
1: 对啊，对啊，准备好了吗？
0: 对啊，快
1: 点啊，很好玩，
0: 对啊，我觉得说客语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从小去扎根。
1: 对，
0: 因为像我最近也是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有没有认识说身边不是客家人，但现在在做客家相关领域发展的？其实我认识的蛮少的。对，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就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它是要有一个背景，然后有一个认同感，就是你要有一个跟客家的渊源，然后自我认同为客家人，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你觉得你有遇到过就是不是客家人但是在做客家这件事情的人吗？
1: 其实很少。就是几乎都是在做传承的这一部分的，或者是在做文化这一块的。跟客家有关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我觉得啦。但是你说有没有不是客家人他们想要学客语，我觉得是有的，就是他可能原本不会讲客家话，然后可是他想要学这个语言，但是我觉得是占少数的部分，可是这个客家文化其实它是扎根在我们这种要怎么说，
0: 本身就是客家人，
1: 对，本身就是客家，会有更多的认同感在里面，
0: 就是 我觉得说这件事情真的是留在你血液里面的东西，
1: 对，
0: 你自己知道你。

0: 语文暨社会学学系，
1: 没有错。好，那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来，稍后继续听竹梅来分享她在学生跟老师身份之间的转变哦。

0: 朋友大家正多 NGK 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婷。好，那在刚刚聊到说，竹梅其实现在同时是具有准大学生跟课语教师的身份。我首先先来请问一下好了，你是怎么成为课语教师，然后走进教室里面，是有什么契机吗？
1: 那时候其实我在高二的时候就休学，然后变成自学生，我就申请自学。然后那一年的暑假18岁，我刚好18岁，然后那个课语教师、资源教师培训、
0: 教师
1: 年龄下修到18岁。然后在那年的暑假，我就去参加研习，然后也有你嘛，
0: 对，安妮克拉耶，
1: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我最主要是。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在学校上课了，所以我是自学，然后我的时间就是课表是很有空间的，很有弹性，
0: 就是都可以自己排这样。
1: 对对对，故事我就觉得说去学校教课也算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
0: 哦，你说学习课语的这部分吗？
1: 对对对对对，可以把自己课语的这部分教给学生，然后那也是算一种我自己也在学习怎么去教人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的大学现在的科系也是有相关的，就是属于课语这一块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个我教人，然后也是我在自己在学习这样子。对，
0: 我之前其实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要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这件事情，就是

0: 是你可以去教人。如果说你讲得出来一个东西，哎、哦欸，那你就是会的。
1: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感触。然后就是因为懂得哈嘎的东西，其实能力深比哈嘎硬，其实。不会去解释说，就比如说外国人讲英文好了，他们比较不会去深根文法这一块，对，反而是我们去学，就是非母语者去学英文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学说，哦，这个文法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对对。然后我在自己在教客语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自己在讲客家话，爱讲哈，爱其实唔会去想啊，用吧，按用讲，
0: 嗯，爱去吃言，爱去会讲，
1: 对对。但是我在教学生的时候，爱会老给讲，哦，你阿 V 爱走马街又按用讲，啊，第二张。私用版我会边收暗用、对，就是要跟他解释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欸，那你在教学的时候，你是有教国小、国中、高中是哪个阶段的？
1: 我自己的主聘学校是国中，对。然后国小的话是有去代课过，那高中是要去参加另外一个研习，就是另外一个考试、有通过的时候才可以去教高中的资格这样。
0: 哎、给你知道高贵校老贵中给学生的有嘛给无穷用？
1: 我知道贵校贵中，因为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是道馆的跆拳道助教。
0: 嘿嘿嘿，
1: 对对对，然后。因为道馆它的年龄层就是不是说国中国小这样分的，
0: 嗯，
1: 就是它是全部的年龄层就在同一个班里面，就可能有国中有国小，其实我俩用这样年龄层的小朋友都有带过，那我知道在学校的气氛跟在道馆的气氛就是比较不一样，因为道馆是有点活动性质的，然后在教室就是安静的听课这样子，要坐在位置上安静的听课。那我知道贵校他们就是当然就是比较活泼，然后你要讲的东西要让他觉得哦你很好笑，你很有趣，对，你要让他眼睛可以留在你的身上，
0: 需要一点
1: 这样
0: 手段，
1: 对对对。但是我知道国中生有一个对于我来说比较有利的特质，就是来卡黑嗓，他们可能没有看过这么年轻的课语老师，这个年轻的部分可能就会让他们，就是他们比较会去思考，哦，这个老师这么年轻，然后教课语怎么这么酷，他们可能就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而好奇，这个点就已经变成他们很大的吸引力了。然后，对对对，来吃豆，这是一个比较。算是我的优势吧。
0: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年岁逢，就是这可以讲说是年龄的红利啦。对对对，就是前阵子也是跟一个客家的前辈聊到，然后以前他们真的是要自己去口语三大拿去争取资源，对啊，然后现在是哎、你会讲客家话，好好好，你来你来，拜托你来这样子，对啊，
1: 对对对，其实安利好上哎，年轻的心血就在客家里面，其实就算是。大家一直在找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很吃香的。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可能会有一个断层，是说，哎，有一些很有经验的老师，有一大群很有经验的老师，他们会很努力在陪小孩子，但中生代的人在这个循环里面，可能就不会接触到。
1: 哦、对对对，会有一个断层在。
0: 对对对，
1: 因为廖哈廖哈汉尼低政府有一些政策下面，在学校推动啊，可能比我们更小的小朋友，他们很容易就接触到客家这一块，但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吗？可能就是要木哈家庭有在讲客家话，然后才会比较去接触客家这块。
0: 那你觉得说，在你以前学客家歌谣，身为学生的身份，跟你现在是身为一个客语老师的身份啊，你觉得在你成为一位老师之后，对于客家的想法有没有改变？
1: 嗯，我知道哈嘎其实算是我们台湾的比较少数人在讲的语言了。然后这个语言我觉得如果要把它推广下去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要就是小朋友小时候的时候让他接触。但是声音呢其实就会提供，比如说学两个语言你让他选好了，你要选客家话还是要选英文，他会选英文。
0: 对啊，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说哎、英文在未来走的路可以比较广，比较用得到，
1: 对，
0: 可是客语的话它就是会比较单一。对，但其实就我自己虽然人生经验没有几年，但就是这几年下来我会觉得说哎、在客家这一块真的是很多资源大家会摆在年轻人身上。
1: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就是我身为教师，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让这个课语的实用性提高。因为英文它的实用性就是比较高，
0: 就是走出教室外。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课语其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堪美，对，就是这个课语它的实用性非常的低。 就是你可能只会在教室
0: 老阿公阿婆
1: 对老阿公阿婆共发那你可能会在教室，但是重点是

0: 是压声音也全部都拿念数据，也没不会老阿公阿婆共发。对，所以这是一个要克服的啦。
1: 嗯嗯嗯，你刚才说到讲压哈给政府啊，我们讲嘿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其实大家就全部都有几番一点的发通，比如发通阿莫去参加个我们的桃园客家音乐比赛
0: 啊，
1: 对，还有我们的竹东天川日山歌比赛，还有我们的闹热打擂台，嗯、
0: 对对对，料得有就冲狗会比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实用性也是就是音乐的部分。
1: 嗯，
0: 那你在生活中就是听音乐，其实音乐是可以让人不限语言，像韩文好了，我们其实听不懂韩文 K-pop 韩文在唱什么，但是我们会去因为这个音乐旋律我喜欢，然后我去听。对，就是你不一定要会这个语言，你可以因为音乐吸引你，然后你去听这个语言的音乐。对对对对，鼓手来吃的，其实就是客家有这么多的歌唱比赛，然后我觉得客家的音乐圈也有在慢慢的变好，从金票中金面带中就会容易换新商，对，他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新生代的创作歌手。
1: 韩国
0: 跟
1: 陈宇诺还没懂好讲，
0: 对对对对，很特别，然后都是一些年轻人，其实会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音乐啦，
1: 对对 对, 对，我觉得现在就客家音乐这一部分来说的话，真的是大家的音乐方向越来越多元，然后风格也越来越多。
0: 嗯，没错。
1: 哎，你还不定刚有看到给金曲奖给时节给蔡哥啊，蔡哥韩国 trash，
0: 加
1: 点个表演，你自动用吧。
0: 哦，懂芹菜，懂芹菜，真的很特别，
1: 真给。
0: 就是我觉得其实客语也可以跟华语音乐圈的多交流。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是多走出我们自己的圈圈里面，因为客家其实懂得比赛啊，懂得嘛该音乐表演啊，我们其实很多都是客家人在跟客家人，就是在这个圈圈里面。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些跨界合作的话，就是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嘛。
1: 那我蛮好奇的，在你就是有这么多演出啊，还有比赛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说参加过哪一场关于音乐的活动是让你觉得哇很印象深刻？不管是你刚刚讲到说，可能有一些跨界的合作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
0: 爱去加参加。给比赛，我觉得去年有一个那个流行，全球流行音乐大赛，对对对，那个比赛真的是很盛大，我整个被他的奖金震折住，对，然后他的奖金就是很高，然后他有两个组别，一个是演唱组，一个是创作组，我那时候报的是，因为我其实去年才开始创作，对，我去年才开始写歌，我也才开始发现我会写歌这件事情，然后对，然后去年我就看到这个，我就报了创作组，我就不知死活，因为那个奖金那个奖金真的是好高
1: 哦, 好高
0: 哦，对，超级吸引人的，对，然后因为演唱组的奖金少一半，演唱组的第一名150,000、然后创作组的第一名300,000，
1: 哦，
0: 对，就是整个一倍，然后我就去想说试试看，我就去报创作组，然后我什么都不会，就是我也不会编曲，我也不会干嘛，我那时候就是慢慢的摸去参加这个比赛，慢慢的摸索那个怎么编曲，
1: 嗯，
0: 这样子。然后这个比赛呢，它的广告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大，然后它也有到跨界合作，有跟歌手陈芳宇
1: 对,
0: 對合作，然后让他发行一首客家歌嘛，
1: 对
0: 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跨界合作，就是让可能华语圈可能让陈芳宇他本来固有的粉丝看到我们客家，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比赛是让我很惊艳的，就是让我觉得有点眼界大开，哇，原来客家它的力量可以这么大，可以做到这个规模，这样子。对，这个比赛是跟我以往参加的比赛的规模是不一样的，对，它更大，然后更多的不同的人员参加进来，然后那些评审的阵容啊也很厉害，对，
1: 因为我们的竹梅其实也有得过桃园客家音乐比赛的奖项，那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它的举办规模，就是像我们全球跟桃园这一块地方，它在举办规模上面，或者是说在一些资源的投注上面，你会觉得说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哦，来吃到去年给桃园音乐比赛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他做的也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比赛他是有分不同组，然后有分 不同天进行的比赛，然后最后有一个桃园客家音乐节，那也是颁奖典礼，对，他在那个音乐节上面他也是找了很多乐团，有一个台湾的男子团体 Ozone，
1: 哦，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有找了他们来

0: 表演，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是压轴的活动，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得奖者，然后我那时候参加了两个组别，一个是传统组，一个是流行组，然后两个组别都有第二名，嗯、对对对，
1: 哎、安强哦，
0: 没有，哦，原本是拿想拿第一名的，
1: 哎呀。没有，我们明年再、啊、明年再卷土重来。
0: 对啊，对啊，对啊，讲是这样讲，但是就是没唱好
1: 啊。说对了，说对
0: 了。啊，我觉得那一天就是到颁奖典礼那一天，因为他是有要求说得奖者要在音乐节那一天表演，这样子。对，所以我在那一天很神奇的，我一直上下舞台，
1: 那极限换装，就最后换装没有换成功。
0: 对对，然后因为那一天比赛，我有一个认识的 B-boxer。
1: 嗯，
0: 对，他在那个桃园的北区客家文化馆那边有教 B-box 的课，
1: 嗯，
0: 然后刚好在那一天呢，他们就要求他要有一个成果发表，
1: 嗯，
0: 然后要创作一首歌曲，
1: 嗯，
0: 对，可是他本身就是比较会 B-box 创作，可能不是他的专长，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就找了我，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过去表演，
1: 嗯，
0: 这样子，他就说问我说可不可以用我的这首歌，
1: 嗯。
0: 就是我那时候写的那首歌，然后我就说好，然后但是要跟他一起表演，
1: 嗯，
0: 然后我那天的开场表演就是那个节目，
1: 哇，
0: 就是我就先去唱了跟他合作唱了那首歌，然后下台之后我又再去唱了我的流行组的比赛的得奖的歌，
1: 嗯，
0: 然后呢就下来又再去唱了传统的歌，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台下的人其实很多，因为我觉得那个他那时候找的那个欧总，然后他们的粉丝群很可怕，就是他们的迷妹，哦，都早都已经拿椅子
1: 在
0: 那边，对对对，嗯，然后那时候其实超紧张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人
1: 哦，
0: 嗯，我就想说是个桃园的地区比赛，结果超多人，
1: 嗯，
0: 对，然后我就在那个舞台上面，然后这样子上上下下好几次，然后当然还有后面的颁奖，我也是一直上去下来，一直上去下来，嗯，然后到最后那个前面的观众看到我都在笑了，
1: 又黑你，
0: 对，又是
1: 你给阿妹，
0: 很好笑，
1: 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在这一段呢，我们就小小的带到了创作部分，
0: 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在下一段也会继续聊关于创作的心路历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陈芳宇的《拥抱自己》。

0: 好的，刚刚听了我们好听的歌曲之后啊，现在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客制生活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婷。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宋竹梅阿妹。
1: 嗨，大家好，我是阿妹。
0: 好，那阿妹，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一些关于创作的部分啦。你说你是去年开始创作的，
1: 对
0: ，Q 年张奎是下狗 Q 给。
1: 错，
0: 哎，其实董兄的底都，你嘿用版 Voice 奎是下狗那条路给。
1: 因为其实我的 Q 年以前，我都冇下过狗 Q。我就会号称狗诶，听听。
0: 嘿，
1: 我其实没唔会弹乐器，就是我的乐器其实也不是说不会弹啦，就是弹得不好。
0: 你是会弹哪些？
1: 我没有专精的乐器、欸，比较熟练的大概就是乌克丽丽了。因为 ISIS 就有接触过乌克丽丽这样子。对，那算比较熟练的乐器。可是我真的没有一个专精的乐器，我可以很精通它的。对，鼓手对音乐的部分，我除了冲鼓，我好冲鼓的其他就是玩玩这样子。
0: 对，就是先摸摸看。
1: 对，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写歌。但是在 Q 年的时间，我又把我的乌克丽丽拿起来，然后我就是稍微简单的弹了一下一些和弦的进行这样子，我就在弹的过程中，我的嘴巴就突然就唱起来了，然后唱起来了之后就发现好像很顺，我就拿手机把它录下来，然后录下来之后我就拼拼凑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顺的，在那个时候大概一个小时内吧，我就拼出来一首歌，我被自己吓到，
0: 哇，
1: 对对对，有点像发现自己有这样子创作的能力，
0: 所以第一次创作的时候，创作你的第一首歌就是一个哇不经意，然后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哇。
1: 对，无心插柳柳成枝，
0: 谢谢，都是谣言，都是谣言。哇，那你在后续的一些创作都是使用乌克丽丽来创作吗？
1: 大部分的时候是，就是是用乌克丽丽来创作。那我后续也有学习编曲，就是我自己去摸索那个编曲的软体这样子，然后我也有在摸录音、混音那些，就是慢慢的把想要把我的歌曲。就是除了写歌创作之外，我想要把它变成可以比赛、可以发行的音乐。对对对。
0: 欸，所以未来是会想要自己做一张专辑？
1: 不一定要做专辑，我可能会在这个路上，就是我不想给自己太多压力，因为我其实这一方面，我在音乐上面其实就已经不算是我的专长，我只是喜欢唱歌而已，我就喜欢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给自己太大压力，我很快可能就会放弃。就是说我可能多久要创作专辑啊，我的目标是拿金曲奖什么的，我觉得这样子，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动力，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的东西，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0: 他就会从一个兴趣变成工作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创作的话，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当然会想要发行，可是不急。对，我可能有感觉的时候我就写一些歌，然后写一些歌也不一定要发行，等我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出来变成一个可以发行我自己满意的时候，我再让它出来。对，这样子。
0: 你刚刚讲到就是关于创作这件事情上面有感觉的时候，我蛮好奇说你的感觉啊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吗？还是说今天可能走在外面，然后我看到外面什么事情，哇好漂亮，然后我就会有感觉了？
1: 我很不固定，我可能就是你说那种可能走在外面突然就有感觉那种，对对对。

0: 对，但是因为我之前不会去把它录下来，在我发现会创作之后，我就慢慢回想以前，其实我也是会有这种突然灵感乍现的那种时机，只是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没有发现我可以有能力拼出一首歌。
1: 嗯，
0: 对。可是在我发现我可以把它马上录下来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发现我其实好像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嘛，我真的是靠天赋在写歌，我跟音乐真的不熟。
1: 嗯，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就是天生好像哎、欸、有这个
0: 有一点老天帮我一把了、对啊，
1: 对，然后某一天哎、欸、突然就发现该都在下狗口啊，
0: 对对对。
1: 哦，那你在写歌的时候啊，是都用客语吗？还是客语跟华语会混着？
0: 哦，其实我刚开始写我写的第一首歌，我没有想说我要写歌，就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要写歌。
1: 嗯，
0: 然后但是我把它录下来之后，就大概有一首歌的旋律拼凑出来了。之后我就开始去填歌词，我就慢慢去记录，说我这一个可能这一句我唱几个旋律、几个音这样子，然后我就去画框框，然后把歌词写进去。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写歌词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想说我要用客语写哦，但是很自然，脑袋跑出来的是客语。
1: 哦，
0: 对，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母语是客语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就是哎，吃眼就会用哈发，
0: 对，就是懂吃眼就抽的。因为这要怎么讲，我小时候做梦也是用客语
1: 哈，
0: 对，我的梦里也是客语，我这我有印象。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的做梦的时候，在梦里都是讲客语这样子。
1: 哎呦，
0: 嗯，
1: 就是说梦话，然后你梦里面的人全部是共哈发。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暗腔暗腔。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啦。
1: 嗯嗯，哎、那你在写歌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样的题材吗？比如说，哎、我的生活啊，或者是我的未来，或者是说我的职业，或者是说我内心的感受。
0: 我现在目前就是比较围着自己转，就是大部分都是我讲我怎样我怎样，我觉得怎样、我觉得怎样。比如说我觉得像你说的未来好了、我觉得我未来要怎么样，然后或者是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啊，对自己的期许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哎、我觉得在创作的路上真的要从我自己出发，就是包含说你今天需要发出一些声音都是需要从我出发的，不管是说像我们现在做的广播也好，或者是说哎、音乐也好，都是需要从我自己出发，我开口讲话，然后我有一些想法都是要从我来出发的。
0: 我有听过一个创作人，我忘记是谁了、但是我有听过有一个也是音乐人，他说如果你想要用音乐感动其他人，请你先用你的音乐感动自己。
1: 哇，
0: 对对对，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感觉说好像要先做出自己可以感动的音乐，对、先从自己出发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过就是真的被自己的音乐感动的时刻？
0: 当然有，刚写出来的时候，然后写出来之后就是慢慢的修整它、其实刚写完歌就觉得哇，被自己的能力吓到，就是那种很开心这样子。
1: 就每一首歌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吗？还是每一首出来的感觉其实不太一样？
0: 不是，有些很顺，有些很卡。
1: 哦，很卡。
0: 对，
1: 哦，就是可能我有一片拼图，但我没有办法把它拼成一幅完整的画。
0: 对对对，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等一下，刚刚问题是什么？
1: 刚问题是什么？
0: 等一下，我们两个是老人家，年纪轻轻一把年纪。
1: 对，年纪轻轻一把年纪。
0: 好啦，
1: 聊得太开心了，这样。
0: 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是这样。
1: OK，
0: 好。好，
1: 好，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就是在创作的时候是主题是什么？对啊，刚回答就是自己吗？
0: 哦，对啊，对对对对对，啊，在这后面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我刚刚为什么会说到那边啊？
1: 好，没关系，重来是。
0: 我刚刚为什么会说到那边？
1: 我不知道。
0: 我突然想一下，问题是什么？我有在回答问题吗？
1: 哦，我想到问题了，我想到问题了，新的问题。在创作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吗？比如说你会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面啊，或者是说我会希望说在外面的咖啡厅，然后看着人来人往，我就有一些灵感了这样。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蛮符合可能音乐人会有灵感的时候，可是我的灵感可能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怪怪的。没有，我在大便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在无时无刻，对。然后 有的时候灵感真的是它一出来就是会一头拉骨的出来，
1: 一头拉骨。

0: 对，就是我说的是音乐、嗯、我说的是我的音乐OK 好，对，然后嗯，好，就是他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必须要空出时间，然后我就马上把它记录下一半，我会忘记。
1: 哦、oh. ，
0: 对，那那个环境的部分的话，我自己是很梦想有一间小的音乐工作室。
1: 嗯，
0: 对，这是我从小就很想要有的，就是可以一个让我放心去创作。其实之前没有想要创作这块，我就只是想要放心的唱歌。
1: 嗯、
0: oh. ，就是不要晚上唱歌然后被人家投诉这样。
1: 比如说有个隔音墙啊，
0: 对对，
1: 然后麦克风可以自己听，哇，听起来好好听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我就是很梦想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当我就是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开始了解编曲，然后开始了解一些录音的东西，然后我就是有把我自己现在的家里有打造成像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这样子，我可以在里面唱歌、嗯、我可以在里面创作。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在想要写新的一首歌的时候，我不会让自己坐在那个空间里面。
1: 嗯，
0: 因为我坐在那边我就会想我要写出来歌。
1: 嗯，
0: 我可能就会有一个
1: 是被卡住这样子
0: 的。对 对, 對，就心理作用。啊，我也很喜欢画画、
1: 嗯、
0: 有时候我画画的时候我拿出一张白纸，然后我一直看着它，其实我不知道我要画什么、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我可能在看课本啊，或者是在看书啊，或者在做别的事情，手上拿着笔的时候我就是乱画、
1: 嗯、
0: 然后反而画出来的东西我很满意。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创作感觉也是这样子。可能就是我今天不要告诉自己我要写出来一个很好听的歌，我可能只要告诉自己我要写出来一段旋律就好了，
1: 就是先开始。
0: 对对对对，
1: 它才会越走越宽。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环境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环境重要的部分是在我创作完歌曲的时候，我要有这个环境把它制作出来。
1: 嗯，
0: 对对对。
1: 哦，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要抓住那个灵感，然后你抓住灵感之后，后续再把这个灵感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下面放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哦，哎，你近期啊有没有什么最满意的作品可以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0: 嗯，有一首歌叫做《没回头路》，
1: 《没回头路》就是没有回头路，
0: 对，没有回头路。
1: 嗯，
0: 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说《没回头路》，没有回头路，就是不要再往后看了嘛。
1: 嗯，
0: 就是想象自己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去回溯过往一些过错啊，就是可能会被以前的事情绑着、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恐惧或害怕不敢往前走的那种心理状态。
1: 嗯、
0: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它的旋律，它的和弦的编排可能有一点点小调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其实是有一种挣扎，
1: 嗯，
0: 但是要告诉自己要勇敢往前走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就算会怕但是我还是要勇敢去踏出这一步。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OK
0: OK，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竹梅带来她的创作《Morphe Tell Lu》。

0: 太好听了，真的是一首很有张力的歌曲。欢迎大家回到客制生活，
1: 谢谢，
0: 我是主持人燕婷。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来宾松鼠妹阿妹。
2: 大家好，我是阿妹。
0: 哇，那在刚刚阿妹带来了一首我们的 Morphe Tell Lu 之后呢，诶，我其实对于其中的一段很有记忆点。对，就是那个天蒙蒙地蒙蒙，对，这一段。
2: 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这一段其实我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就原本没有这一段。那因为这个是我在参考一些现在的流行歌，我发现很多的歌曲里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 hook。Hook，
0: 对
2: 对
0: 对，
2: 它就是一个记忆点嘛，就是你这首歌里面可能要有一个地方是让人可以记住的。
0: 嗯，
2: 那这一段就是我觉得让人听了可以记住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就是会让你记住这边的感？
0: 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听得懂客家话嘛，所以我对于里面就是你讲说，脚短短路长长，我好像真的看到了那种，就是前途到底在哪里？可是我又没有回头路了，
2: 那个迷茫的感觉。所以你就是觉得歌词对，但是这个歌词就是对于客家人来说，这个歌词可能是吸引他们的一个部分。然后我觉得这个歌词它的长度可能三个字三个字这样子搭配，然后会跟我歌曲的节奏有一个融合的感觉，就是天蒙蒙地蒙蒙，就是有一点咚咚咚咚咚，就是有点脚步声的感觉，在慢慢往前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那个节奏是会让人跟这个歌词意境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0: 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啊，是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是因为什么契机才开始创作这一首歌？
2: 我其实之前写过的歌曲比较偏大调风格为主，就是开心一点的旋律。对，但是我一直都很想创作一个小调风格的歌曲。对，所以我就弹了，也是一样，先弹了一些我知道的小调和弦进行。然后我再去就是自己去即兴发挥用唱的。对，这样子就是也是这样子去写完这首歌的旋律。然后但是在那个情境下面呢，我自己是觉得有一点点就像这首歌在讲的情境，有一点点迷茫，可能会被过去的一些事情绑着，然后会畏惧很多未来的事情，就是觉得前面好迷蒙，就是很黑暗，这样子。
0: 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2: 我的未来在哪里？对对对，那个感觉。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可能选择了一件事情，然后为了这件事情，我要去计划说我的未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嘛，就是要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那时候就其实就是在原地空想，对，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过去的事情又会一直找上我的，就是会一直找上我，然后我就会就是一直很困惑，
0: 在那个阴霾里面嘛。
2: 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在很焦虑的一个状态写出来的这首歌。对对对，然后就是也是一方面也是告诉自己说要，就是你选了一件事情就往前看，就是往前看，就是没有回头路。你要告诉自己有一种有一本书叫做抛弃 B 计划，好像叫抛弃 B 计划，就是你要自断后路，
0: 就是我没有回头路了。

0: 这个书里面是说要自断后路，我后来也有看这本书，然后我觉得我是在写完这首歌才看到这本书的，我就觉得哇，这本书在跟我的
1: 完全就是在讲我的歌，
0: 对，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看这本书，抛弃 B 计划，就说要自断后路，然后会激发很多自己的潜能，就是在你这个在你身处绝境的状态下呢，会激发很多自己的潜能。对对对。
1: 哦，那我蛮好奇哦，你在歌写出来之后啊，未来是会利用这首歌，然后去做一些表演啊、比赛之类的吗？
0: 我目前的话，目前这首歌我有带去表演过。然后，但是因为我自己的编曲能力啊，然后制作音乐的制作能力，可能还有待加强，所以说，要参加比赛这方面的话，当然我自己也会精进自己的那个制作能力，对对对。然后表演的话，现场表演，所以我都是搭配我的乐器这样子，对，所以我也希望，我当然也希望这首歌可以赶快去参加比赛。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评断自己的音乐是怎么样子，因为也有老师跟我说过。就是我的声音很特别，就是一定要自己创，就是他说竹梅你一定要自己创作歌曲，你的声音太特别了，你不要，就是他告诉我说，你可以，就是你可以唱别人歌，可是你唱自己的歌会更适合。
1: 对，因为我觉得说你自己去写自己的歌才知道说，我的声音是这样子，然后我可以怎么去利用它，我就可以写一些，比如说你像刚刚唱那个很高音，我就觉得你唱得很好。真的音色很适合，音色很适合，对，而且你的声音蛮适合唱一些有爆发力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期待说，竹梅未来在客家的发展，所以在未来啊，是会持续往音乐的方向发展吗？
0: 我自己是希望，我自己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音乐这里面有更多的，就是自己在更多的更深入的探索啦，对对对，因为毕竟音乐我自己。真的跟音乐很不熟，
1: 哇！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希望我在唱歌，然后我在玩音乐的同时呢，我自己感到也是快乐的，就是不要有太多的
1: 压力
0: 当然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是可以帮助我成长的压力，那就是最棒的，
1: 就是转换压力为动力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聊到了竹梅的客家背景，还有在学生跟老师身份之间的转换。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在客家音乐上面的创作啦。
0: 对
1: 对，那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竹梅未来的发展。对，希望竹梅有一天可以站上全球的舞台，有这个计划吗？
0: 这个可能梦一下
1: ，梦一下就梦到了這樣。好 ，OK， 那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竹梅未来的发展。
0: OK，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竹梅来到我们的客制生活，
0: 张老聊
1: 了聊，请大家记得要持续收听我们的客制生活，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家里唔通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0: 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以为打工只能赚钱吗？
2: 不，还有一堆你不知道的内幕。
1: 欢迎收听，
3: 我是新来的，
1: 我是子祥，
2: 我是千荣，
1: 陪你一起聊遍各行各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新来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千荣，
1: 我是主持人戴子祥，耶、yeah! ！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饮料店生存大 PK， 所以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工作上的一些可能是小秘密啊，或是一些有趣的一些事情。
1: Yeah!
0: 那我们请他们来介绍一下他们分别在哪些店工作呢？
1: 血流成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mbi， 我现在在 Combi 工作。
3: 嗨，我是五十岚，我在五十岚上班。
1: 哇，他们今天要扮演两个非常重要的酸民角色，要来靠背他们的店、
0: 哦，所以我们要匿名一下。
1: 而且他们啊，不能说他们的关系，但就是会爆出很多的火花，可以期待一下、哦、哇，好期待。
0: 好，那我们来开始问一下，请问一下你们分别在饮料店工作多久了呢？
2: 现在大概有三四个月左右。
0: 嗯嗯嗯，那另外一位呢？
3: 我已经离职了
0: 啊！离职
1: 做多久？
3: 没有很久哎，大概一个月左右。
1: 哦，感觉是对饮料店有非常多的不满，所以才会一个月就离职。
0: 好短暂呐、啊！
1: 好期待哦。
0: 那你们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呢？
2: 哦，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就是没有在台北，然后我就从另外一个地方过去，然后我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五分钟了，然后店长就瞪我。
1: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你今天迟到几分钟？
0: 对，我们今天录制 delay 了一下，
1: 录制广播电台 delay 一下下啦，对对对，55分钟。
0: 第一天迟到，若是我会很紧张。
1: 是啊，你迟到啊，你有这么紧张吗？还是你已经习惯迟到了？
2: 没有，我超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是传一堆，
1: 是同事还是店长？
2: 店长，
1: 那、啊、你就完蛋了。
2: 然后打电话又打电话给我，
1: 那、啊、他为什么还愿意用你到四个月，到现在还愿意继续用？
2: 可能是因为真的很还蛮缺人的。
1: 那你没有想要离职的感觉，就是念头吗？
2: 有啊，我原本想说我要去其他服饰店之类的，因为我朋友听说他一个月做15天就赚了15000。让我很心动
1: 哦，这是做黑的，是不是？
0: 那我们的另一位五十岚嘉宾的话，他在五十岚做一个月，那你第一天上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事呢？
3: 压线到被喷了，
1: 压线
0: 也是压线到，
1: 没有，他是五分钟，他迟五分钟、
0: 哦，
1: 他压线是准时哎、欸，
0: 嗯嗯，
1: 为什么准时会被喷？
3: 他说第一天上班就准时到了，就是他是意思就是说压线啊，就是
0: 要提早就对了。
3: 他们后来有跟我说，他们希望说可以提早，就是提早可能3到5分钟可以换衣服，就是换制服啦。
1: 哦，所以你就回答说好，那我离职一个月，拜拜。
0: 是这样的吗？
1: 所以你后面还有在压线吗？
3: 对啊，我还是压线，我压了一个月。
1: 那你所以你那、啊、你最后一天辞职那一天也是压线？
3: 我昨天离职，我想一下哦、喔，让我回忆一下，好像也是。
1: 那你一个月离职，你那天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怎么突然就觉得啊，干一个月受不了，五十岚操你妈的！
3: 没有，其实这最后离职的原因，其实跟五十岚的这个就是辛酸史，其实没什么正相关。其实最后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工作上面比较出比较多包啊，所以有点心怀愧疚，
0: 不好意思就对了。
3: 对对对。
0: 了解，那问一下你们最喜欢店里的哪一杯饮料呢？
2: 我觉得我最喜欢店里的一杯饮料就是这杯饮料没有在那个就是
0: 菜单
2: 上面
0: 隐藏的，
2: 因为是没有，那是我自己调出来的
1: 特调、哦。
2: 我就调，因为我们店有红绿茶嘛，然后我就加超多牛奶，然后再加红茶，
0: 嗯，
2: 然后再压个几下红糖，然后再加珍珠，就变珍珠鲜奶

0: 感觉很好喝哎，那50兰的话呢？你最喜欢哪一杯？
1: 蛮普通的，就一号而已。
0: 啊，我也是最喜欢50兰的一号。
2: 那
0: 那
2: 一号
0: 为
2: 是
0: 什
2: 什
0: 么？
2: 么？一号是什么？
0: 就是那个什么
1: 四
0: 四季
1: 季
0: 春
1: 春
0: 加
1: 蒸
0: 蒸
1: 波
0: 波
1: 野。
0: 野。
2: OK。
0: 哎，你们是因为喜欢喝饮料才去饮料店打工吗？还是就只是为了赚钱工作？
3: 不是、欸，因为一方面是因为蛮缺钱的，但是后来我原本想说要去什么餐饮业之类的，但是我又很喜欢做美甲，然后饮料
0: 不
3: 店
0: 能
3: 刚好，
0: 做美甲。
3: 对，
0: 了解。那50兰的话呢？
1: 因为餐饮业的话，就是会比较多，就是油嘛，就是碗盘会比较多油。可是饮料店不有这个问题，我想说饮料店可能工作的这个清洁上面，相较起来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0: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呢，现在已经对他们工作有大致上的了解了。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到下一个单元。好，我们刚休息结束，那上一个单元呢，我们大概已经对你们的工作有一些了解了。那我们就进入第二单元。就是和你们聊聊你们的时薪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福利，还有遇到了哪些让你们印象深刻的客人之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先聊时薪吗？
0: 好啊，那目前你们之前工作的话，你们的时薪是多少？会调薪吗？
2: 50兰先吗？
3: 好啊，50兰先。
1: 50兰的话就他就是基本时薪啊，是196，然后会不会调薪？他好像有那个吧，吧台好像有考核的那个制度，但我不太确定他考核过他会不会调薪，我不太确定，因为毕竟我只做一个月。
2: 你196是做里面还是外面？
1: 我那时候整间店，我记得工作是196吧，没有分内外。
2: 是啊，你负责的工作是什么？
1: 我是厨房的，
2: 柜台小吗？柜台？
1: 没有，我站厨房跟柜台，
2: 厨房跟柜台
1: 是，
2: 是收银，你也要？
1: 是，
2: 那、啊、你能偷拿几张钱吗？
1: 当然是不行啊，
2: 他那个是
0: 就跟
2: 每天
0: 结账啦，每
2: 老
0: 天
2: 板
0: 都要
2: 会，
0: 结。
2: 老板会真的去看有人在核销每天赚多少？
0: 当然，每天不是都要
1: 要
0: 点账吗？
1: 要
0: 每天结
1: 下
0: 束
1: 班
0: 之
1: 的
0: 后。
1: 时候，下班的时候要那个，就是要会有个本子，然后写就是金额，就是对。
2: Combine 也是，
3: 对，
2: 我最近去看那个夹娃娃机，然后我就是在夹娃娃机的时候，我有意识到一个点，因为他们的金流是非常的不固定，就是他们好像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收纳方式，就是他们的员工好像真的可以偷拿钱，他们连食物
0: 真
2: 都可以
0: 假？
2: 偷拿，连钱都可以偷拿，感觉我去做，我可以就是一把抓一堆钱，然后塞进，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收银的那个什么对币机，它不会有记录吧？
0: 应该不会吧？
2: 我就感觉好像员工都可以偷干几张，因为好像很常听到有员工因此被辞职，就是因为这样子。
0: 但这样好像还是赚到哎，毕竟有拿到钱，没有啦。
2: 你说偷干钱吗？
0: 对啊，那你们就是有被调涨薪水过吗？
3: 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是要 combine 的话，就是要有一个考核，然后店长会给你考试。
0: 哦，好像都是要考核，因为昨天咖啡厅也是要考核才会调薪。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50兰的金吧台手，那个好像讨论度蛮高的，就是很多人说金吧台手调的饮料真的比较好喝，你们自己有这样觉得吗？
1: 没有遇到金发海手过，
0: 哦，真的哦。
1: 那太少了啦，
2: 但
1: 那个比例真的很少。
2: 要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0: 金吧台手好像也是要考试吧，就是也是他们50兰员工，然后应该也是要通过层层考核这样考上去，
1: 是，
0: 应该是最高的那个吗？
1: 好像是。
2: 哦，我要怎么知道他是什么金吧台
0: 哦，
2: 手？
0: 他们好像会穿一个围裙，然后有那个，就是他们会表示他是金吧台手这样子。
2: 是哦，
0: 对，我有遇到过，
2: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买饮料。
2: 啊。
0: 对，我朋友他们有买，
2: 我可以指定吗？我要金吧台手帮我调饮
0: 或
2: 料。
0: 许可以哦。你下次遇到的话，可以去试看看。
2: 他，是可以的吗？
1: 应该是可以吧？因为我们店长那时候跟我说，53就是基本上合理的范围的要求都可以
0: 都可以接受。
1: 尽量做到这样子。
2: 如果说你在可能那个内场在煮珍珠，然后我叫你出来说我要来右开特调。
1: 好像我们不是匿名吗？
2: 我要。
0: 我等下剪掉，我等下剪掉，我等下剪掉，没
2: 我
0: 事。
2: 要50兰特调是可以的吗？
1: 如果没有很忙的话，应该可以吧？
2: 哦，真的哦。
1: 可能可以。
2: 但是哦，对，他也才做一个月而已，他没有太多。那
1: 没有。
2: combine 嘞？
3: combine 就是我们店人太少了啦，就我们就是有两个，一个就是收银，一个就是调饮料，所以就是你刚好就是如果刚好来我们店的话，就是刚好是谁就是谁这样。
0: 啊，
2: 难怪我
0: 所
2: 真
0: 以因为人比较少，比较难有

0: 就想要指定谁这样子，
1: 每次就
2: combine， 但是指定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啦。
0: 啊，
1: 很 chill 哎、欸，有人可以这样干哦。
0: 你下次试看看啊。
1: 而且我这难怪我 combine 每次等饮料等超久。
2: 哦，因为 combine 真的排很少人上班。
1: 到底是因为
0: 是他们排很少人，还是没有人要去应征呢、啊？
2: 我们店的话，应该是根本就没有人要去吧。
1: 没有人要应征，也没有人要喝。
0: 那你们排班算自由吗？你们自己觉得？
2: 我觉得算是还蛮弹性的，因为我家在南部，然后我之前都跟他说我要回家，他都会给我回家。
0: 他会规定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一定要上到几天吗？
2: 他没有哎、欸，就是他我们是周排，然后他会问你说你下礼拜是什么时候可以上班，你就给他那些天，然后他就帮你排班这样。
1: 五十三人也是吗？
3: 没有，五十三其实蛮不自由的，因为五十三是月排，然后只休好像是三天吧。所以其他就是你可能说好下个月好可能15号、20号、27号好休假这样，那其他天就随便他排。
0: 哦，真的假的？所以是公司排给你们，然后你们自己选择休假的时间吗？
3: 没有，就是他会在月假设好就是
2: 应该是指定三天休假吧，然后其他天数、
3: 就
2: 是
3: 啊
2: 就
3: 是、只休三天呢、
0: 啊。哇，好累的感觉。
3: 只休只是那个指定的指。
0: 嗯。
1: 哦。
3: 对。
1: 然后你说是月牌。
3: 对。
1: 我操，你也是月牌。
2: 哦，我是周牌。
1: 周牌，然后可以想上就上，不上就不上。
2: 可以啊。
0: 我觉得周牌比较弹性哎、欸，因为可能下一周可能突然临时有事，就比较好安排。
2: 嗯。
0: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样子。
1: 你听完 combine 就是五十站听完 combine 的介绍，你会想要去 combine 应征吗？
3: 会啊，马上应征。
1: 差异感觉差异很多哎、欸，就是自由还有时薪有高吗？也是196，
2: 就196啊。
1: 但是感觉自由度还有就是很 chill 的程度都很差不多，就是比较起来是 combine 感觉很赞。
2: combine 真的还蛮 chill 的，就是没人的时候真的就是坐在那边
0: 很轻松。你们有什么福利吗？会有什么员工福利？
2: 我们的福利吗？就我觉得就好像也只能喝红绿茶，然后吃珍珠芋圆粉条。但是我上班的时候都会偷喝，就是自己想喝的东西、啊，这不知道算不算福利？
1: 所以是有规定，但是你们都不看那个，不屑不屌那个规定，
2: 就是不能喝有色饮料啊，就只能喝红绿茶。
0: 有色饮料，
1: 有色饮料
2: 就是什么奶茶之类的
0: 啊？什么
1: 红茶也是
0: 有色、啊、成本比
1: 较
2: 高吗？就是有奶精鲜奶那种就不能喝，然后现泡茶也不能，什么海神啊、玩火之类的，
1: 你根本没屌，你就直接乱调一通给你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店长发现特调事件
2: 哦。就是之前我很多朋友都会来，然后他们就会哦，因为我另一个上班的同事，他朋友也会来，我们上班都一起带很多饮料给他们喝。然后有一次我们店长没有上班，然后就因为我们店长在上面有一个老板，好像有两个老板，然后他们刚好看监视器看到我们偷偷拿饮料给朋友们，然后店长就很就是传来问我说：“欸，你是不是有买拿饮料给你朋友？你这边有付钱吗？”然后就被发现，然后他隔天上班的时候就跑来问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另一个同事说：“你当我们是在做慈善的吗？”
1: 你他是很凶的骂你吗？
2: 没有，他就是那种蛮开玩笑的语气。
1: 哦，是哦，
2: 对啊，
1: 欸，那很赞哎，就是被抓到，好像还是可以继续。偷偷干这种，
2: 就是可能流程要快一点的，就是不要被监视器拍到。
1: 你那次被抓到，他们你还记得你那次犯罪的次就是杯数是多少吗？
2: 哎、欸，我记得我朋友带了好像3-4杯啊，我才带一杯，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欸，你是有偷偷拿饮料给你朋友喝这样？”
1: 哦，结果他其实看到是3-4杯，只是他刚好问你的。
2: 对啊，就只是我们两个一起，就是可能5-6杯有点太多。
1: 3-4杯加一杯，有5-6杯，这样一路干回家。
0: 欸，如果有朋友去找你们探班的话，你们然后买饮料的话，你们可以就是偷偷料加多一点吗？
2: 哦，我会欸。
0: 那、啊、可是不会被发现吗？
2: 就是因为挖料的时候是前面那个称重，也不会就是被看到啊。
1: 哦，有称重，但是不会有这种
2: 可
1: 能
2: 140不小心挖成240，
0: 哇塞！
1: 哦，所以你们没有真的没有规定说一定要上满几个小时才能获得一杯免费的无色饮料？
2: 没有哎、欸，
1: 你们就是想喝就喝，但就是不要喝太多。
2: 对，
1: 店长的规定，因为咖啡厅的规定是你要上满
0: 4个小时
1: 才能获得一杯饮料。 星巴克或者是那种
0: 星巴克好像是只要有上班就可以有两杯，
1: 两杯，然后自家经营的那家是四个。

0: 可能还有就是下，因为我们茶当天如果没有卖完就会报废，所以如果就是你到最后如果真的都还有剩的话，就是开始
1: 自己吸收掉，
0: 发挥创意，然后可以带回家喝这样子。
2: 他刚讲出了可以使用、可以喝的茶种，你不是很讨厌五十啊？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0: 因为我是厨房，我每天都要煮，我可能9点到10点开早，然后4点的时候先算一次，然后可能9点到4点这段期间，我可能就煮了30-40桶茶，所以就是你会记，你记得很清楚，你不会，我到现在还记，我就算我现在已经离职大概两个月左右吧，我还记得每一个茶的那个泡的，就是可能要就是。
1: 他们的克数那些
0: 对对
1: 的，
0: 对对，就是一些配比这样
2: 这
0: 子。
2: 种工作也太单调了吧？你会每天都思考人生？
0: 会啊，我每次都煮，我每次都就是，因为你煮完茶以后要洗洗锅子，然后我觉得洗到有点会发呆。
2: 哦，最无聊的时候是锅子，洗锅子。
0: 哦，
2: 你觉得最累、最硬的，就是会最让你容易思考人生的时候是？
0: 你说最累最最累最应该，如果你说以厨房来说
2: 对对
0: 最累
2: 对。
0: 最硬的话，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有4个那个电磁炉，就是全部摆满的时候，就是然后外面在吹茶，就是往出外面喊茶，然后你又
2: 对。
0: 看到你的珍珠快超会搭，然后外面在喊，然后你的电磁上面又有东西在煮，你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会，
2: 哦，还有焦
1: 可
2: 虑的
1: 是，可
2: 成
1: 是
2: 分。
1: 你也只能紧张，你也没办法去
2: 对，就是手头
1: 加
2: 上已经
1: 速啊。
2: 够忙了，然后，
0: 对啊，我也不能叫电磁炉快煮啊。
2: 还有
1: 对，
2: 精神
1: 真
2: 上
1: 干
2: 的压
1: 着
2: 力，
1: 急。
2: 对啊，那个心理跟那个生理都是受不了。
1: 我感觉做餐饮真的好累
2: 那 Combine 有什么可以偷懒的？不是偷懒，先讲累的好了。
3: 我上次遇过最累的就是有一天。我们礼拜三，然后礼拜二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订了20杯饮料。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他是下午1点要，然后我们店长就叫我提早去上班。然后我11点半去了之后，我们在开始做这个二十杯饮料的时候，做，可能到前面7、8杯吧，就突然来一单 Uber，然后 Uber 要29杯，
2: 就是
3: 然
2: 二
3: 后
2: 十
3: 哇。
2: 倍加29倍，
3: 对，
1: 哇塞！
3: 然后因为我们有另一个系统叫做拟定，就是线上系统。然后 Uber，我想说，因为 Uber 的延单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就先做 Uber。然后做 Uber 做到一半的时候，拟定这个线上
2: 又来一个29倍。
3: 又来一个什么什么医院的订单，然后那个好像也是要20-30杯，
1: 好累啊！
2: 我同时好几百倍。
3: 对啊，三个大单，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想死的。
1: 那这种有觉得很有成就感吗？还是真的就是很累而
3: 就
1: 已？
3: 想要坐在那边休息一下。
2: 哇，那感觉，而且做好像这种做二三十杯一次同时来，好像品质都没有办法把关呢，就是因为你要出很快，
3: 哦，对，
2: 会
3: 就
2: 忘记加一些东西。
3: 对，有可能就是半糖不小心按成什么少糖之类的，
2: 很容易，
1: 那有
3: 很
1: 被
3: 容
1: 客
3: 易啊。
1: 诉过吗？你们有被客诉过？
2: 对，这个很好奇。
3: 哦，有，因为我们要洗珍珠嘛，然后我们的锅子是用海绵刷的，然后它另一面是绿色的那个菜瓜布嘛，
2: 哦，有那
3: 然
2: 个
3: 后
2: 须
3: 对，
2: 须。
3: 然后就被掉到珍珠里面，但好，但不是我的班啦，就是其他同事，然后就有被客诉说吃珍珠的时候有吃到那个菜瓜布，
2: 那扛麦怎么处理？
3: 然后就是每个人都罚500块啊，就是那天上班的人被罚500块，
2: 哈，罚500块？
3: 对啊，超贵的。
2: 那你一天不就赚个800、1000，还要被罚500？
3: 对吧、
2: 啊，
1: 啊？哇塞！
2: 但是我想的是，对客人的那个补偿是什么？
3: 哦，好像哦，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喝，好像百香摇果乐吧，然后里面有一个白白的塑胶的东西，可是那一眼看就不是我们的东西，感觉
2: 对。
3: 是他自己乱加的，然后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说他还要再喝一杯，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我们就只能给他。
1: 好笑哦！天哪！
2: 学起来，学起来。
1: 哦，了
2: 哎，
1: 解。
2: 你里面有头发哦，这个是谁
1: 对，餐来的时候自己加一点东西就可以再要一杯这样
2: 的？对啊，
1: 子，
2: 结果店员不服去验 DNA，客人是你自己的哦，他妈的，做一个实验。对啊，我问一下，五十岚有没有这种被客诉的经
1: DNA 吗？
2: 验？
1: 有吗？
0: 我是没有，因为我是厨房，他也不可能客诉到厨房这边来吧？
2: 那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同事在搞，或以前可能你还没进来之前干过的那些蠢事，有听说过吗？
0: 很多客诉哦，客诉可能就是，
2: 比较没有印象深刻
0: 比
2: 的，
0: 较没有，但我有印象深刻的是跟好像有跟熊猫起冲突
2: 我
0: 过，
2: 操！
0: 因为熊猫他们都不想要就是在那个现场等太久嘛，因为他们。

0: 就是外送行业，他们的时间就是钱嘛，所以他们也不想在
1: 对。
0: 现场等太久，所以他们来都想要拿就走。可是因为五十兰就是人蛮多的，所以你有现场的单，然后有熊猫的单，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还有自己的平台的单，所以就是反正就蛮忙的啦。然后有时候就是尖峰时间，全部的单一起灌进来的时候。
1: 好
0: 就是
1: 的。
0: 会忙不过来，然后熊猫就会在旁边一直催，然后好像之前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店有个男生，然后就直接喷那个熊猫，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柜台大吵，然后
1: 你是
0: 那个
1: 亲眼看到？
0: 没有，我是听到
1: 听
0: 的，
1: 说
0: 就是
1: ，OK。
0: 我那时候好像休假，然后他就说，然后我们店长说讲这件事情的，他就说他那时候看我没事，那他跟我去了，哦他说那时候差点把就是那个男生差点把制服脱掉去外面跟他
1: 打
0: 就
1: 架
0: 是
1: 啊！
0: 我不知道是吵架还打架，反正就是离开柜台到外面，友好的交流这样
1: 友
0: 子。
1: 好的学术交流，但
2: 然后他
1: 后面
2: 脱
1: 为
2: 了
1: 什么
2: 制
1: 没有？
2: 服。
1: 就压住那个情绪。
0: 好像是就是因为他毕竟也不能真的就是，
1: 可以啊，谁说不行？
0: 不是啊，就是这其实这行为，虽然说，谁有理也不太确定，但就是其实这算蛮脱序的。
1: 哦，是你们没有员工训练，是说遇到类似的状况怎么处理？你们不会特别教育这块？
0: 当然还是尽量不能跟客人，就是不能跟客人起冲
1: 哦，
0: 突啊。
1: 原来上帝，那
2: 顾
1: 个
2: 客
1: 顾
2: 就
1: 客
2: 是
1: 就是
2: 上
1: 上帝，
2: 帝，
1: 顾客就是上帝。
0: 必须。
1: 可恶，好吧，没事啊。然后但才做一个月就有这种故事，觉得蛮屌的。
2: 你们有遇过那种就是点餐超奇怪的方式吗？就是一直客制化这样子。
3: 哦，好像有就之前有人说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多宾就是
1: 不太
3: 来
1: 清楚。
3: 要我们压，然后我们就已经又压了2次，然后他还觉得很不甜。
1: 还就整罐倒下去，
2: 他的感官有问题。
3: 对。
1: 所以后面最后是不开心的离开这样子。
3: 啊，哦，好像是因为我同事跟他讲说，哦，你再压的话，我们就要加钱，然后他就走了。
1: 啊，以后
2: 所
1: 就
2: 以
1: 用
2: 他
1: 这
2: 感觉
1: 招
2: 是
1: 就好
2: 故
1: 了。
2: 意的嘛。
3: 嗯，感觉是因为我就2、3块冰块没什么，他说这样会影响这个甜度的，就是口感。
2: 2、3块冰块我还能接受。
1: 会不会遇过什么神秘客啊？
2: 神秘客？
0: 哦，
1: 你知道这种东西吗？
0: 五十安每一个月都会有神秘客盘点。
1: 你知道神秘客吗？
2: 我不知道这是
1: 神
2: 什
1: 秘
2: 么
1: 客就是类似这间店的上司，然后会乔装成，
2: 装
1: 我
2: 成
1: 讲的
2: 顾
1: 是
2: 客
1: 对，装成顾
2: 吗？
1: 客来看一下店员的积极程度。对，我自己理解，你的神秘客理解是什
0: 没
1: 么？
0: 有，我们就是神秘客应该是公司会有就是发招聘到外面，就是可能今天可能问说，就是好，他今天可能发一个平台上。然后可能我们主持人代子祥看到就说哦这个工作还不错，然后他就去应征，然后代子祥就可以去五十岚的店，就是买杯饮料，然后顺便看他的那个流程
2: 探查一下
0: 该
2: 状
0: 做
2: 况，
0: 的
2: 这样。
0: 事情有没有做到，这
1: 哦，
0: 样
1: 你
0: 子
1: 说的是这个神
0: 就
1: 秘
0: 是
1: 客。
0: 服务话术有没有做，然后他可能会有就是声控摄影机，或是他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1: 哦，那个 combine 是都没有发现。
3: 有，我有一个神秘客的故事，就是我们的神秘客是 combine 好像公司的不知道哪一层，就是会来稽查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店员，他是从，因为我们是2间店同一个老板，然后他是从另一个店过来帮我们的，因为我们人手真的太少了。他上班他一个人上班上，但是因为已经太多人加 Uber 什么的，然后神秘客那天刚好来稽查，然后就什么事情都就是没办法看，然后他就看不下去，他就把他的那个素人的衣服脱掉，然后他就换 Combat 制服，然后上来帮他做，
2: 太酷了
0: 我
2: 吧！
0: 靠，
1: 看不下去的部分，
3: 对，他要上来帮他做，
1: 哇塞，这个算是蛮好温馨哦，感觉助一臂之力的感
2: 我很
1: 觉。
2: 好奇一件事，就是饮料店那个冰块到底是怎样啊？就是有时候点去冰还是会有冰。
1: 该不会就是你就是那个店员？
2: 没有啦
1: 两 个是一个顾客，一个店员。
3: 去冰的话就是比较尽量不要有冰块啊，微冰的话就是茶杯的1/3啊，少冰就是一半，然后全冰就是全部都加进去。
2: 所以如果我完全不想要冰块，我要说完全去冰吗？还是没办
3: 你就
2: 法？
3: 点去冰啊，就是
1: 但
3: 但
1: 你不
3: 有
1: 是说还有一两块？
3: 就有时候会不小心滑进
1: 哦，
3: 去啊。
1: 那个是不小心，就要看店员的
2: 哦，是不小心的，
1: 不小
2: 因
1: 心
2: 为我
1: 手
2: 感
1: 滑
2: 觉我
1: 程
2: 好像
1: 度。
2: 每次点去冰都还是会有冰块，那好像蛮多
1: 是
2: 的。
1: combine 吗？还是哪一
2: 没
1: 间？
2: 有啦，就其他间蛮多都会的。对，
1: 然后点到那个对面来宾
2: 那个
1: 的，
2: 手有点太滑了，
1: 那
2: 全
1: 我
2: 部
1: 可
2: 都
1: 以
2: 进
1: 点就
2: 去。
1: 是全部都是冰块吗？就是我可能就是想要一个冰块杯， 然后点全部都是冰块。
3: 哦，可以啊。

0: 冰款，
1: 应该
0: 你们有这种费用的收费吗？
1: 但是我记得我们隔壁的冰店，好像豆花店没有冰块的时候，有来跟我们买过，就是买一两桶这样。
0: 哦，是哦，
1: 对啊，
0: 啊，那个你要怎么算？还是就交给店长处理？
1: 就是那一天，好像我是听其他同事说，他说他上班的时候，隔壁的冰店来跟他买一两桶冰块，因为他们没有冰了。然后他一开始就一直拒绝，然后他问两那个人来了两三遍，问说可以买冰块吗？然后我同事也拒绝他。因为我们都是 PT， 我们不知道这个流程是怎样。然后
0: 你们是领死薪水，这个一犯错，
1: 对吧、啊？然后后来我们店长就说：“哦，直接卖给他就好啦。
0: 啊”卖多少啊？
1: 就我他也没有实际讲多少哎、欸，但反正就是后来有卖给他两桶冰块这样。
0: 好模糊的地带，
2: 也是蛮有趣的
0: 。你们有那种偷懒的小秘诀吗？
1: 嗯，你说我们吗？
0: 我那个扛拜有吗？就是你觉得在闲下来的时候是要有规定说要躲起来玩手机，还是说可以光明正大的划给客人看？
1: 哦，当然不能光明正大，我会就是没人的时候，我就会拿手机，然后蹲在柜台下面，就是摄影机在上面，然后我就蹲在摄影机正下方不会拍到的地方，然后划手机。
0: 是啊。
1: 对啊，然后店长一走，我就赶快，因为我们店不能播自己的，就店长在的时候不能播自己想要播的歌。
0: 对啊。
1: 然后就是店长有买，就是专门的什么华语流行乐的
0: 超烂
1: 那歌单之类的，他就自己播。然后店长一走，就赶快把那关掉，然后自己
0: 切
1: 蓝牙，然后赶快播。
2: 欸，你们遇到就是可能在关店的前几分钟才来的客人，你们会有什么想法，或是你，然后你们会怎么面对他们？
0: 有吐过口水吗？
1: 就会觉得很烦啊，但是要关店了还来，然后东西什么料都已经收进去了。
2: 所以你们真的就是会在关店之前就提早洗提早收？
1: 会啊，通常我们11点关店，我们10点10分就会开始把料都收到冰箱。
0: 对，11点关店，10点10分就开始收。
1: 就热身车走了之后就赶快收啦。
0: 哦，就是赶快把它收掉这样子。
1: 对啊。
0: 那你有没有听过曾经就是因为要关店了还来点饮料，那必须做哦，那会不会就少给他点料，或是就给他一口痰这样子？
1: 嗯，
2: 超恶心。
1: 没有，
0: 欸，真的有啊，
1: 就是因为我们珍珠芋圆粉条三样料，就是关店的时候就是要倒掉然后称重啊，有时候就会懒得称重，然后他可能点一个料就会懒得再称，然后就全部都给他。
0: 哦，所以要关店的时候点
2: 好像这样好像感觉比较好。
0: 红糖直接全部all in 下去，送你。
1: 但我觉得有时候来点那种什么，就是什么苹果冰茶那种，或者是野果那种，就是那种要冰到冰箱的料，就很懒得挖，就是在挖具前面称，有可能会不准，
0: 哦，
1: 有可能会比较少，
2: 哦，
0: 比较。但就是你没有就是你哦，是你们都会很认真按照那个课书，你们不会就是啊不管，反正我员工啦，就直接乱给他这样子。
1: 有时候会多个一二十，就懒得再捞出来啊。
0: 所以就可以多不可以少？
1: 也会少，
0: 也会，
1: 但通常不会少。
0: 哦，是
1: 我啦。
0: 好 ，OK， 那个嘞，我考
2: 五十兰，
0: 五十兰，五十兰，五十兰。
3: 等一下，你刚问题怎么去？
0: 问题是，我们问题什么？
1: 那个料会不会挖的比较少？
0: 哦，对啊，就是那个关店的
2: 钱，但他是做厨房的
0: 啊，对，
2: 还是煮东西。
3: 厨房是也要挖那个厨房的工作，除了煮茶、煮珍珠以外，还要挖冰淇淋，
0: 给他
3: 们，然后煮燕麦。没有挖冰淇淋，我们店是会好像每间店应该都差不多了，就是他们会有空的时候就挖，然后把冰柜挖满，就是一杯，就是他们会去外面拿塑胶杯，然后挖固定的客数，然后把就是150克一杯的话，他就会把整个冰柜全部塞满。
0: 哦，是。
2: 哎，欸，你们的冰淇淋不是一颗一颗的那一种？
3: 哎，欸，它是一桶一桶然后手挖的。
2: 哦，真的假的？哎，欸，那我怎么看过？就是
0: 不是你是看见？
3: 没有，因为他挖他是就那个挖勺挖
0: 勺
3: 是圆的，
2: 啊。不是啊，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封膜封好的那一种，然后直接倒进去那种一颗一颗的。就有点像小美冰淇淋那一种，
3: 欸，这我不知道，但我们店是，
0: 你们是
3: 我们店也是小美冰，五三应该都差不多，都小美冰淇淋，就一桶大桶的那种，然后就业务用就是最大桶的那种，
0: 哦，
2: 感觉好累哦，
3: 哇，
0: 体力活，
2: 我的手超级酸，欸，你们有遇过？对啊，那就是刚刚讲那个关店前有遇过大单吗？
0: 哦，关店前的单感觉也是有欸。
1: 我们好像比较少，就是但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10点到11点就是 大家饮料店都关了，就只剩下

0: 开着，觉得有可能连续一单还没做完就一直进来，然后都是那种四五杯那种，就还蛮想死掉的。他一路想想想想到50分吧，因为我们是55分关，
1: 嗯，
0: 然后就会一路想，然后想就是很不就是很不间断的一直一直进来。
1: 哦，那我们大概对你们的工作内容啊、时薪之类的，还有遇到的一些就是酸甜苦辣，都有一些了解了。
2: 没错。
1: 那休息一下呢，我们等等再进入下一个单元啦。
3: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 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1: 欢迎回来。那我们这个新单元呢，就是来主题叫做饮料店生存王，就是我们拿其他间，就是除了康拜跟五十岚以外的饮料店，然后让你们猜一下其他间饮料的价格，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大概是多少，就是看你们对定价有没有比较了解这样子。
2: 然后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这集比较特别一点，这个单元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手机要没电了，所以我可能就我准备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他们。我准备了4间饮料店的珍奶，大家都知道珍奶珍珠鲜奶茶。
0: 嗯，
2: 那我问你们，问你们说珍珠鲜奶茶每一间的价格，帮我去评比说哪一间是可能最贵，然后哪一间是最便宜，看你们对这个有没有概念？因为珍奶大家都知道嘛。那我这边有4个选项，第一个是龟记的珍珠鲜奶茶，然后你们可能可以去猜一下每一间的价格，然后可能觉得谁家是卖最贵的，然后还有五桐号，还有五十岚跟清新。我再讲一次哦，龟记、五桐号、五十岚、清新，你们觉得
1: 我们不是有人做五十岚吗？
2: 所以让他们做一个标准啊。
1: 哦，
2: 对啊，你觉得可能他可能觉得自己家是最贵啊，有可能。你们觉得谁是最贵的？
0: 我觉得龟记。
2: 你觉得龟记是最贵的？
4: 我猜五桐号好了。
2: 那你觉得谁是最便宜的？
0: 清新吧。
4: 五十岚。
2: 你觉得是清新？
4: 我觉得五十岚，五十岚才65块而已。
2: 65块？
4: 对啊。
2: 大杯的。
4: 对啊。
2: 加珍珠。
4: 对啊。
1: 那不就珍奶吗？
2: 但是我是、
4: 哎、是奶精还是鲜鲜
2: 鲜奶？鲜奶。
4: 对啊，鲜奶是65啊。
2: 鲜奶是65。
4: 对啊，真波霸红茶铁是65块。
2: fuck， 那、哦、我网络上的价格它完全不一样。
4: 要不然找多少？
2: 他找的是五十岚是75块大杯的、嗯。
4: 我记得是65、啊。
2: 珍珠鲜奶茶到底这么便宜？
0: 有啊，五十岚是65啊。
4: 但我记得是65啊。
2: 还是我们现在打电话直接问五十岚的店员说，我要一杯珍珠鲜奶茶。
0: 五十岚店
2: 员
1: 不就在这里吗？对。但是他已经辞职一个月了，不可能在这一个月内涨价吧？
0: 涨10块太多了吧？
1: 有点多。
2: 那我
0: 不是5块开始涨。
2: 我要来公布答案了。
0: 好。
1: 最贵的是谁？
2: 如果他讲的是真的的话，那65块是五十岚是最便宜的
1: 啊？真假？
2: 清新是70块，
1: 嗯，
2: 然后再来第三贵的就是五桐号，最贵的是龟记
1: 啊。哎、欸，其实我没有喝过龟记耶。
2: 它的排序是这样，就是最贵的是龟记80块，然后再来是五桐号，然后再来是清新，再来是65块的。五十岚跟 Coco 都被列为是低价位的饮料。
1: 嗯，的确，哎、欸，五十岚是真的蛮便宜的，我自己觉得啦，五十岚。
2: 然后，五桐号啊、龟记还有那个可不可，他们是被列为是比较高单价的饮料产品、
1: 嗯。
2: 对，喝的是一个服务，是一个感觉。对，那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可以讲一下那个啊，他们刚刚讲的那个。欸、他们刚刚是说什么？饮料店的禁忌话语。
1: 哦，
4: 那这其实不是饮料店，这其实包含就是餐饮跟服务业都算了。
1: 那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对啊，我们之后可以问其他餐饮业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1: 嗯嗯嗯、
2: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可能原本不信，然后后面发现干真的，就是发现哦，真的就是有这样的禁忌话不能讲，乌鸦嘴。
0: 我觉得就是不能一直说。哦、oh,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间饮料店很咸哦， oh, 就是因为今天上班还蛮咸的，这种就是什么上班很咸的这种
2: 话，可你才刚做一个小时。

0: 就说哎、欸，今天好像蛮闲的，
1: 对，你等下就会爆单，
0: 你就会爆单，
1: 对，
0: 然后同事就靠北你那、啊、到底是怎样啊？你今天要讲那个话、
1: 哦、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以前就认识了，然后他三个月他因为出车祸三个月没来工作，然后我刚入职的时候刚好是他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一起上班，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个谁你怎么也在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本来就在这里，因为他要出车祸什么什么的。后来我的室友跟我讲说因为那个人是我同事，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扛班很闲，所以才来饮料店工作，
0: 是
1: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哎、欸，那个我室友说你跟他说因为考班很闲，所以你才来这边工作。那而且今天这样好像真的蛮闲的。然后结果我们那天晚上就倒完垃圾之后，从10点到11点都是疯狂在接单，
0: 超级大单，20倍、30倍。
1: 我们做饮料做到11点，
0: 哦，做到11点，
1: 对。
0: 那你们10点就关了？
1: 我们11点关，
0: 哦，11点。
1: 但我们通常10点半就会开始很闲的，
0: 开始收东西，
1: 对，收东西。
0: 我说你现在有这些想法，都一定放心里。一律放心里，
1: 我觉得不
2: 要
1: 讲出来。
2: 所以要说什么才会让客人比较少？
0: 哦，今天哦，嗯，
2: 今天感觉有点忙了，然后就会没有客人这样子是吗？
1: 可能要祈祷下雨吧，下雨就比较少。
2: 哦，要说我今天要做500杯这样子，然后今天就做大概做100杯，
0: 结果今天做1000杯，他的那个是乘以二再给你计算的。那最近因为下雨天会不会就是爽啊？
1: 下雨天还蛮爽的，但我昨天一个人站其实还蛮累的。因为还是会遇到学生放学，因为我们的店在学校附近。
0: 你会跟小学生讲说哎、欸，隔壁比较好喝，去喝隔壁的
1: 没有，会有人来问我们说有没有卖芋头的类的饮料，因为 Coco 不是有卖芋头吗？
2: 嗯，
0: 对啊，对对。
1: 然后他就会来问，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哦，去隔壁买。
0: 哦，你会说那你们故意就是你们家其实有，然后你就跟他讲库存没了没有，抱歉、
1: 哦、有快收店的时候
2: 哦，所以其实还是有，但是你们因为要收店，所以会跟他说没有了。
1: 对，我会跟他说卖完，50分就跟他说卖完了。
0: 我们等一下、
2: 欸、这个我觉得蛮合理的。
0: 情境题，我们扮一下客人，然后叫他装那个假掰的那个脸，说嗯，就是没有卖完这样子。
2: 哎、欸，那我们要加相机哦。
0: 直接来啊，还是我们直接来？好，我现在是那个客人，然后快收店了，你们已经快下班，你要想象一下，你刚才已经做完一堆大单，然后最后有一个看起来很白痴的一个大姐，然后过来说。欸、不好意思，你们就是有芋头啊？不是，你们有就是还有鲜奶，有珍珠吗？我想要买一杯珍珠鲜奶茶。
1: 我跟他说卖完的，就直接跟他说卖完的。我们
0: 确定，
1: 就跟他说哦，我们已经收了。
0: 你要不要看一下？收了表示还有啊，
1: 就是已经在洗茶桶了，
0: 已经在洗茶桶
1: 了，没办法做给你喝，
0: 是真的没办法。我加钱可以吗？
1: 可是加钱也不会加到我身上啊，所以我还是跟他说没有了。
0: 哦，你还是跟他讲没有？那来那个物散会吗？
3: 没有，因为我的班不会接近到会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过啊。但如果今天我真的站吧台好了，然后遇到这种10点要收，然后9:50他进来的话，他如果只有一杯的话，我或是他可能态度没有那么的。不友善，我可能就还是会帮他做。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很态度非常非常的差劲的话，就会跟他说没了。我
2: 啊，还是
3: 挑
2: 客人，
3: 天
0: 啊，你们都没有一些职业道德。
3: 不是，这就是，但是因为我之前我的同事们都蛮友善的。我之前在店里面待到他们，就我8点下班，然后待到他们10点闭店，然后他们9:56的时候有客人来，然后买了2杯还是3杯，然后他们就是、欸、那个客人讲的就是口气也没有很好，但他们还是就是面带笑容，然后赶快去摇饮料这样子。
0: 天哪，抗压性很高哎！所以你们在饮料店里面其实都不太会，就是2间饮料，你们对你们来讲都是很快乐、轻松、愉快。你有遇过什么、哦、那一天真的？就是很难过要回家哭，或者在饮料店的角落哭吗？会吗？会有这种时刻吗？
1: 也没有到哭吧，就是觉得很累啊，就是想休息，赶快下班休息。
0: 那为什么很累还要继续做？
2: 因为要赚钱。
1: 对
0: 啊，你哦，那你最近有在寻寻觅觅其他的选项吗？还是就是继续在扛拜生根？
1: 原本有在考虑要不要去我朋友中山的服饰店，
0: 但后面就是觉得有点懒的跑这么远。
1: 对，中山有点远了。
0: 哎、欸，对，中山是我红线已经算是北车在上面了。

0: 距离会影响他选择工作的那个，
1: 肯定会啦。你们会有业绩压力吗？
2: 哎、欸，没有哎、欸，我们没有，
3: 没有。
2: 但店长可能有啦，他都会说：“哦，我今天想要做到20000。”然后他上次就说，因为礼拜六通常会做到20000块，他就问我说：“今天做多少了？”因为那天刚好很闲，然后结果打开才5500。他说：“哦，我今天想做到20000呢、欸。”
0: 那你会憋笑吗？
2: 我会想说，其实还蛮远的。
0: 哦，就还蛮远。
2: 结果我们店长下班之后就真的超忙的。
1: 可是感觉也蛮难的，因为毕竟这个客人也是我们自己很难掌握，因为不像那种怎么讲，夜市那种可以招人啊，就是可以找客人，然后叫他来看看这样子。
0: 他们也可以啊。
1: 可是饮料店很难吧。
0: 他们想不想而已啊。那你可以过去发传单啊，说那个你我们不是，
1: 但是他现在不想喝，他就是不想喝啊。
0: 哦，那但夜市，那你这样讲，夜市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他现在不想玩麻将，他就是不想玩麻将啊。
1: 好啊，其实都差不多啦。
0: 不是还有我们的朋友是已经店里都没有业绩、
1: 欸，
0: 然后
1: 没有
0: 可怜都要去发传单。
1: 我觉得像服饰店那种，你可以推销，就比较好做业绩。就是你可以可能一直拿一件衣服给他，是一直拿，然后他可能就。可能试啦、啊，或是看了就蛮喜欢，就一直买。
0: 所以你觉得服饰店可以，但是饮料也可以办试喝哦。
1: 那试喝又不会有压，又不会有钱，又不会赚钱。
0: 哦，是没错啦、啊。但我觉得这就是饮料店的一个模式吧。
1: 你们觉得，就你们做饮料的时候，你们觉得哪一杯饮料最难做、啊，或是最容易做错的？
3: 因为我是厨房，我不是吧台，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有问我同事，他说他觉得五十岚最难做的是阿华田拿铁。
1: 哦，真的假的？我超喜欢喝的。
0: 我也超喜欢喝
1: 的。如果我喝饮料的话，我只会喝。
0: 那个有什么难的？那个也没什么料、
3: 啊。因为那个要泡啊，那个要用泡的。可是其他的不会用泡，其他就是茶。如果是鲜奶类的话，可能就茶加鲜奶，然后如果有料就加料、啊。可是那个东西是要用热牛奶去泡的东西，所以会比较你就是需要加热啊，然后再跟搅拌之类，就可能流程比较多啦。
1: 嗯、
3: 我不太清楚，但他们据他们所说是这样子。
0: 那原来这一杯在客人的等待时间会也偏久。
1: 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也还好，
0: 但是店员的体感是觉得
1: 比较难做，就对了。因为我自己喝饮料，我不喜欢喝有茶的，我就会点那个什么珍珠鲜奶，但没有茶，或是像那种可可这种加鲜奶，然后波霸这样子，不会点有茶的。
0: 就是你这种人，对。
1: 哎、欸，可是我会喝一号，我真的觉得五十岚一号蛮喜欢的。
3: 一号不是有茶吗？
1: 就是除了一号，其他都不会。就是不喜欢喝那种牛奶加茶的，然后就茶就是茶味。
0: 哦，
1: 对，
0: 每个人喜好不同啊。那个嘞，康拜姐，
2: 其实我觉得康拜还蛮简单的，每个都蛮简单，但是有一些就是。在菜单上，但是真的都没有人在点。
0: 哎、欸，有没有哪些？
2: 這是什么桂圆红枣啊？
0: 哦，这是什么
2: 黑糖姜汁可可？
1: 这感觉比较冬天呢、欸。
0: 你这做这四个月，你有看到有人点吗？
2: 就是真的很少哎、欸。
0: 哦，有还是有？
2: 有，但是很少，超少，好像一两次
1: 而已。你自己有喝过吗？你觉得好喝吗？
2: 我一点都不想喝。
1: 哦、真的、哦，其实我蛮喜欢的，我会想点看看。
0: 就是你不会自己特调，然后自己乱尝试一堆选项，顺便调出一个哎、欸、完全不一样很好喝的一个新品、
2: 啊、我同事之前有把抹茶拿去加柠檬汁，我觉得还蛮难喝的。
0: 真的假的啊？他自己喝得很开心，
2: 他自己喝得还蛮开心的、
0: 啊、他有跟店长讲一下说哎、欸、我调了一个非常一定会爆的新品。
2: 没有，
0: 他没有，他不敢讲。
2: 没有啊，讲了就要付钱了、
0: 啊欸、哦对，
1: 肯定是要偷偷来的，这种
0: 偷偷实验。
2: 对啊，
0: 说不定店员其实都有一些口袋的新的特调名单，只是他们就不敢跟店长讲。
1: 我觉得一定有啦，因为毕竟在网络上啊，可能华萃之类的，然后就会看到他们说，就上班的在饮料店上班的人，可能就会偷偷分享一些店里的特调这样子、
0: 哦。
1: 对，其实还是蛮常看到的。
0: 哦，就是可以请朋友帮忙特调一下。
1: OK， 那我们再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
0: 休一下，休一下。
4: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第四个单元。如果能重来，我要选。

0: 那我们会问你一些情境题，然后让你们来回答，如果有不一样的可能的话，你可能会选择什么样的选项。那第一题是，如果能再重来一次，你们还会选择饮料店去打工吗？
1: 我觉得我会、欸、因为我当初选饮料店就是为了想要做美甲，然后饮料店刚好就是
2: 可以做美甲，
1: 对，然后就戴手套就好了。
2: 哎、欸，可是那其他工作除了餐饮以外不能做美甲吗？
1: 就是
0: 服饰也可以、啊
1: 哦、服饰类好像可以，
0: 而且他可能还希望你做美甲，因为就是要漂漂亮亮的。
1: 嗯，对，但就有点懒得找，因为服饰类都在中山了，就会离学校还蛮远。
2: 那如果就是嗯，不论距离的话，就论饮料店、手摇店跟服饰店的话，再一次来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
1: 嗯，我觉得会选饮料店诶、欸，因为排班比较自由。
2: 嗯，
0: 哦，
2: 而且服饰店需要面对客人。对，要跟客人交流。
1: 哦、oh, 对，
0: 哎、欸、你前一份工作是
1: 哦、oh, 全联，
0: 全联
1: 超累，
0: 所以他是拿全联跟饮料店来比。
2: 好，那下次讲全联再邀请你一次这样子。
0: 全联做多久？
1: 全联哦，我是做一个寒假加一个暑假，
0: 那也算四个月了，
2: 分开
0: 三四个月
2: 分开做吗？还是
1: 对啊，就暑假然后寒假。
2: 嗯，
0: 那他也是在高峰啊、欸、暑假也还有学生族群的放假，
1: 暑假最累就是
0: 忙死了，
2: 中
1: 原
2: 普渡、
1: 就是、
2: 哦天哪、啊哦、我光去结账就不敢想象那个工作人多辛苦，
0: 连我们当顾客都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都排这么长的队。
2: 对 啊, 對啊，那我们的五十岚先生呢，如果再一次的话，算你现在已经离职了，
0: 现在是餐酒馆跟五十岚比，但感觉你的答案会选择后者。
3: 一定是餐酒馆，五十岚的五十岚就是快逃啊。
2: 是因为五十岚吗？还是整个手摇界你都不会想要接触？
3: 没有，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碰，就是真的要去饮料店打工的话，就是可以挑冷门一点的饮料店，
2: 会比较轻松。
3: 因为五十岚就是一个品牌，算蛮悠久吧，然后也蛮平价的。
0: 我认真讲，如果是我真的只喝五十岚，我其他饮料店都是第三的首选。五十岚是首选。其他都是第二、第三顺位，
2: 我好像也差不多。
0: 真的，我就喝真奶就會想到五十。
2: 可是五十岚真的太忙了，如果是我绝对不会选五十岚工作。
3: 对，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想在饮料店上班，可以挑比较，就是可能步骤比较简单，或者是比较冷门一点的饮料店。
0: 那我问餐酒馆跟扛拜，
3: 餐酒馆跟扛拜，嗯，
0: 我先不论他会不会在里面哦、喔，不能有他的因素，就是另外一间。
3: 没有，我知道了，这。一定选扛拜啊！
0: 哦、
2: 欸，为什么、啊？
0: 他就讲就是很冷门，而且那餐酒馆输在哪？
3: 餐酒馆算因为我们店其实他就是我的班是蛮少的，
0: 对。
3: 然后就是因为餐酒馆他会有很多个盘子，然后客人可能就会有遇到客人就是一直要求你要一直换盘子，然后盘子就很多，然后你要然后因为。就是我们是外场，可是我们还要进去刷盘子。
0: 你最讨厌就是洗锅子，洗他妈的、洗盘子。
3: 对，
0: 难怪
3: 我很讨厌洗东西，所以对。
2: 因为餐酒馆毕竟还算是餐饮业的，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流程。
3: 是
0: 哦，对，你不用那个扛拜不用洗，
1: 就洗
0: 锅子也要你
1: 锅子
0: 而已、
1: 啊。对啊，但是如果跟新人上班的话，可以
0: 你可以
2: 可以
0: 加
2: 洗。
0: 五十岚好像就比较。因为人多，就是大家互相帮忙的感觉。
2: 但饮料店我感觉比较，就是洗东西比较不会有。餐饮业的话，就是有食物、
0: 啊，
2: 我自己也比较不喜欢。
3: 对啊，
0: 那洗不干净，就说哎、欸，怎么油油的、啊？昨天没洗干净啊。难怪，那选饮料店。
2: 那你们会推荐其他人、身边朋友啊，或者是想要打工的一些，就是即将升大学的人，你们会推荐他们在饮料店打工吗？
1: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喜欢上班，有很多朋友跟我一起上班的感觉，所以如果是我朋友的话，我可能会问他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扛拜打工。
0: 哦，你还是你说你是希望朋友跟你一起打工的，
1: 就还蛮喜欢的吧，就觉得有一种就是上班可以聊天的感觉。
0: 是哦，但是不是你现在有跟朋友一起上班过吗？曾经？
1: 哎、欸，没有哎、欸。
0: 那个什么，不能讲。
1: 你说
0: 那个。他那个算现在算是朋友了。
1: 现在哦，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打麻将认识的，就是互相知道对方是谁这样。
0: 但不会因为就是说变成朋友变同事，然后就开始有一些疙瘩，就是因为他可能做不好，做很烂，然后你们就互相、
2: 欸、
0: 可能原本都很好，打麻将都很 OK， 但是一到工作你就觉得互相嫌弃，怎么这么糟糕？
1: 哎、欸，有可能哎、

0: 那还是不要来。
1: 我高中的时候，高中就是高中，大家可能学测完，然后大家开始找打工，然后很多人身边很多人都是饮料店，然后他们就会说，如果你们做饮料店的话，真的建议不要介绍自己朋友进来，因为他是新进来的，然后你已经在里面待一下子，所以可能老板会请你带他之类的，然后你就可能会被他气死
2: 啊。对，
1: 对，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你也不知道他的上班态度是怎样，或者是他积不积极，然后你会因为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状况，然后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友情什么的。
2: 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讲他是什么哪一间店，但就是他是每天私底下都会靠北我们另外一个都认识的朋友，我们就觉得他有做的这么糟糕嘛，但是感觉里面压力都会很大。
1: 嗯 嗯，
2: 那你跟阿哥目前都没有吵架？
0: 没有，我们就是。我们两个也都有点像是那种默默做事的，
2: 有默契啦，有默契。那、就是、那一期很挑人，你呢？你有什么想法？
3: 我，你说推荐会不会推荐现在就是新生？
2: 先来饮料店，或是跟你
3: 推荐啊，推荐，就是不能只有我苦啊。
1: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2: 拉一个下的，但不会想要挑去。如果他们说他去五十人，你会想让他去受苦，然后看他很苦的样子？
3: 没有，我觉得都可以试试看，因为有些人说你觉得他上班不想太闲，然后觉得 忙起来时间过比较快、
2: 哦、比较生活、
1: 哦、比较充实。
3: 对啊，
2: 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蛮少的。会成为你的朋友的应该都会想要轻松一点。对啦对啦，
1: 好，最后呢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份工作给你们带来什么？你们有学到什么吗？
2: 啊，这个问题很好。
1: 有什么收获？
2: 欸、沉默、
1: 没有什么收获吗？好，那我们先请武山先生来说一下好了，虽然只有一个短短的一个月。
3: 对啊，这个
2: 你不能先问武山一个月就辞职。他就是不想学到，感觉没学到东西他才辞职啊。
3: 学到，我好像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1: 学到怎么煮茶那些而已吗？
2: 有哪些工作是可以应用在，或是一些心态是可以应用在你现在的学校或是出社会的一些面对，可能面对什么压力很大什么的都没有吗？
0: 我觉得就是做服务业做久了之后会看到还蛮多各式各样的客人吧、嗯、然后你的就是有一些你朋友做一些还蛮蠢的事情，就会觉得之前还没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还蛮有差的，但是我觉得有出去外面工作之后，就会心境会开阔，还蛮多的、
1: 啊，因为见识到的人多了，所以感觉身边的其他人的一些小事都觉得没什么。
3: 就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哎、欸，
1: 林之大，什么鸟都有。这样，
2: 有客人跟你要 IG 吗？
0: 没有哎、欸，哎、欸，但是我之前在全联上班的时候，有客人跟我要 LINE， 但是我没有给他。
2: 还是老要 LINE 是老阿公吧？
0: 就是一个。
2: 啊、
0: 四五十岁吧，
3: 中年人。
2: 要赖是要问你说以后全联的东西不知道在哪里可以问你吗？
0: 没有，因为他就是我推，因为全联要推销，每天都有业绩压力，我就有推销他，就是办理全联的那个会员，
2: 还要负责到这块、欸。
0: 然后他就问我说，以后有问题可以问你吗？然后他就跟我要赖，
2: 那你有给他吧？
0: 当然没有。
2: 那你怎么拒绝他？
0: 我就跟他说，哦，我没有在用赖。他不用
2: 他是回你屁啦。
0: 没有，
2: 所以哦，所以后面真的就他就哦，好吧好吧，就不了了。他没有问你说 FB 还是 Instagram，
0: 好像有电话号码吧，但我也没有给他。
2: 你也没给他，
0: 到底谁平常莫名其妙给电话号码？太奇怪了，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最后一码念错之类的。
2: 那有人跟那个吴思安要赖吗？或是
3: 我不会啊，因为我在
1: 厨房里面，
3: 我在厨房里面啊，所以
2: 会有人女生说：“哎、欸，里面那个帅哥可以认识一下吗？”
3: 这眼睛也太利了吧，看不到啊。
2: 哦哦，这就是比较，我算是对啊，感觉在内场就很憋屈，就是没有办法去认识人。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就是
1: 很好
2: 的机会啦、
1: 嗯、
2: 就是你吃过，你像吴思然，你吃过最苦的，你就知道，哎、欸，其他工作其实蛮轻松，就比较认真在可能当下的工作。
1: 吃过最苦的就会感觉其他的
2: 工作比较轻松，就做的比较认哦，好了好了，就做一下，反正自己因为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苦的人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聊天就到这边结束，也谢谢两位的分享。
2: 哇，从桃园赶过来、欸，对对对，下次再找你们全联之旅好不好？
0: 好。
2: 餐酒馆今天有遇到一个，我今天有遇到一个要做餐酒馆。
1: 好，
2: 對對對，
1: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2: 快疯了，还要找他来。
1: 拜拜
2: 拜拜。

0: 88.1 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刚忙碌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声啦？这里无限书籍，无限形式，透过文字的朗读，生活的留白，陪伴在